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滴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平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6月8号，王毅向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视频致辞。6月9号，李鸿忠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6月9号，何立峰出席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现场推进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

0: 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已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紧抓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
1: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5: 走南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此外，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当地时间10号凌晨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

0: 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1: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新发布的报复性打击是为了警告伊朗。美方认为本次打击不会阻碍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此前一天还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2: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了30多次。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
2: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
2: 当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3: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ة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ض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ة。
0: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

0: 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1: ربينا ا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ا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انظروا نقول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ا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ه شو قلنا دعوه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2: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3: لوين هلا
2: هلا على صيدا مش عارف فين هي انا بصيدا صرنا。
4: 巴基斯坦军方九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
5: 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0: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方程豹、泰西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稍后见。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

0: 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6: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8: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那就奔跑吧。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熬夜上火、嗓子干疼时，鱼腥草真能派上用场吗？失眠还伴有手脚发热、夜间盗汗怎么办？中医妙方祝您安睡一整晚。脱发可能预示哪些健康问题？眼压高会引起近视，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今天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腹股沟，改善脾胃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汽配，我选三头六臂。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6: 小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让品中药华康制造。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一味家喻户晓的本草——鱼腥草。要说这鱼腥草啊，真是特有意思，它堪称美食界的两极分化。喜欢吃鱼腥草的人呢，顿顿都少不了它；而像我这种啊，不爱吃它的人，光是闻到它那个味道，哎，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但是您别看这鱼腥草不太起眼，味道也比较特殊，但它可是老百姓嘴里的天然抗生素。那像平常咱们有些熬夜上火呀、嗓子干疼啊，还有皮肤偶尔发炎不舒服的时候，据说这鱼腥草都能派上用场。那么鱼腥草真有这么好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开鱼腥草的养生奥秘。
0: 相信大家心里也满是疑问，鱼腥草到底是怎样的食材？它为什么被叫做天然抗生素？日常生活中它都适合哪些人吃？能解决我们哪些常见的小毛病呢？
9: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历代本草也都记载它可以食用，因为它的叶有鱼腥气味而得名。鱼腥草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一个主要药物，它有散热毒臃肿，这是因为鱼腥草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现在临床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型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这些疾病。由于有这些功能，所以鱼腥草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
0: 专家还告诉我们，鱼腥草可以说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食用入药，但三个部位的养生侧重点是不同的。
9: 鱼腥草的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这个黄酮它有抗氧化、清热的力度也比较强，而且它的口感相对

0: 比较清爽，凉拌最好，煮汤也不错。叶子的干品呢还可以泡茶，它的根茎含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就更突出。吃了火锅以后，特别是辣火锅以后，嗓子干痒，咽喉甚至有些肿痛，这就是有肺热了。而鱼腥草它又是入肺经的，又有清肺热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清这些火，更严重的话它还能够消痈排脓。所以我们要辨别一下，如果是胃火啊或者是肺火的问题，用鱼腥草就特别好，因为鱼腥草只针对胃热壅盛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伴有黄痰啊、咽痛啊、小便黄啊、有火的情况啊，鱼腥草是特别对症的。如果你平时是手脚凉，舌头还胖大有齿痕，而且还有溃疡，就不是说有热象的溃疡，吃鱼腥草反而可能帮到忙。
1: 现代人长期用嗓过度，还有长期吸烟，普遍存在嗓子干痒或者肺热痰多等问题。鱼腥草针对这类人群，也有简单又有效的专属食疗搭配。
0: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舞，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5克、芦根3克、桔梗2克，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1: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0: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再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0: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趣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鲜嫩爽脆，鱼腥草有独特的鲜香，所以这两个味道交织在一起，口感爽脆、清爽、解腻，兼具清热去火、清肺润燥的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2: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呢，是鱼腥草拌莴笋。我们首先呢要把鱼腥草清洗一下，然后鱼腥草切成段。我们这个鱼腥草切完段之后呢，要用盐去杀一下。用盐杀一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而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杀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1: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

0: 症，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盗汗失眠。说到盗汗失眠，哎，这种失眠的朋友啊，往往手脚发热，夜间盗汗，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中医认为这种失眠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上下不通。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种盗汗失眠究竟是身体哪里堵了，生活中又有哪些常见的食材可以帮助大家来协调五脏，让我们一觉到天亮呢？
2: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黄氏医生。今天呢，咱们聊聊如何睡个好觉。在中医眼里啊，很多重大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脑梗、心梗，一般都提前一段时间出现失眠。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为，失眠是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当一位身体的修理工，看看咱们的睡眠机制啊，到底哪个零件坏了。那中医怎么看失眠这件事呢？记住四个字，阳不入阴。为什么叫阳不入阴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咱们身体啊，就像一部手机，白天呢是放电模式，阳气在外面很活跃，比如说你的工作啊、学习啊、打球啊、追剧啊，各种活动，这叫做阳在外。那晚上了，该睡觉了，就像我们手机要充电一样，你得把手机插上充电，让阳气呢回家充电，这叫做阴在内。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大脑还像在开运动会那样子很活跃，这就叫阳不入阴了，阳气回不了家，它在外面呢瞎晃悠，那你就是失眠了。那我们想想，阳气回不了家，这个回家的路上啊，一般会出现哪些故障呢？最常见的，也是普遍的一种，叫做心肾不交。大家记住，我们身体的话呢，有两个重要的器官，心在上面，属火，像太阳；肾在下面，属水，就像大海。正常的情况下，两个器官应该是心火呢下来温暖肾水，别让大海呢结冰，肾水呢向上呢滋润心火，别让太阳太晒，这就叫做水火既济。如果向下心脏和肾脏都很通畅，那睡眠就很安稳。如果肾水太少了，这就那滋润不了心火，那么心火就太大了，就把水烤干了，这叫做心肾不交了。那这种失眠有什么表现呢？就是难入睡，同时那边呢，患者心里啊特别的烦躁，啊没有耐心，手心脚心又发烫发热，最少嘛又有夜间盗汗，舌头上啊红红的，舌苔比较少，像什么呢？就像一锅粥，上面的火太大了，啊锅里的水就没了，结果呢就是锅啊都被烧糊了。咕咚咕咚冒热气，那你的人怎么能安稳得了？那我们怎么修这个电路呢？既然心肾不交啊是水和火的问题，那我们记得加点水，又得降降火。在广西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叫做龙眼肉果盐吃。大家一听龙眼肉都知道是补血的，洗几颗的龙眼肉，也就是干的龙眼肉，里面呢可以包一点点的盐，少洗就行了，大概0.1克啊，再少一点就可以捏成一个小团，然后就每次两颗放在舌头的下面啊，大概半个小时啊，每晚可以放2次这样子。桂圆肉的气味呢就伺机分泌很多多液，然后你就把这个盐啊慢慢融化，你会感觉到有点咸味出来，然后你就 慢慢地把

0: 这精液分三次运下去，最后呢又把龙眼肉搅烂慢慢施下去啊，每晚这么一次，连续一周左右。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试过，这个咽下去的话呢，不是说当场你是会犯困，不会，但是你说你这么做以后，当晚你会觉得睡很安稳，跟以前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我觉得方法比较简单啊，也这个龙眼肉啊，食材很容易找得到。龙眼肉它是红色的，入心，补心血；盐是咸的，入肾，引火下行。舌下个地方的话呢，中医叫做津津玉液，是津液上泛的关口，也是心肾相交的要道。我们就要利用这个要道把心肾相交了，把龙眼肉果仁放在舌下面呢，等于啊，在心脏和肾脏之间啊，架了一座高架桥。啊，上面的火呢，肾所原水呢，下来暖肾；下面的水呢，肾水呢，又肾所津液上去滋润心火。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心肾相交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啊、孕妇啊，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同时，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叫做壮香啊。绞太饮配方是桂圆肉15克，莲子心2克，加少许的食盐，也就是0.1克左右啊。用法呢，像桂圆肉和莲子心放在杯中，用沸水啊冲泡，用盖子盖住大概10分钟左右，等这个水温降至啊温热的时候，就加入少量的盐，那一点点就可以了，搅拌饮用。睡前呢，1个小时喝一杯，因为桂圆肉啊，它有补心血，它意思是加水的意思；莲子心呢，清心火，是降火的意思；盐的话呢，是引火下行，是架桥，是两个心脏和肾气先架住桥。3个小瓶呢，协同作战，就专治这种锅烧干了的失眠。当然还要注意一些。高血压患者啊不宜加盐，或者孕妇啊不用，因为高血压是盐太多会导致血压高，注意这个就行。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脱发，圈友星星发来了求助，说一直以来啊，都认为脱发呀、头发油啊、头皮长痘啊，是单纯的头皮的问题。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脱发啊，很有可能和皮炎啊、心血管疾病啊、肥胖等健康问题有关。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怎么从头皮的健康来判断全身的健康状况呢？好，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分析解答一下。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杨医生，您看我们的圈友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说法，像脱发等一系列这个头皮毛发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头皮的事儿，也关系到全身的健康状况。哎，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2: 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们通常讲啊5好原则啊，看头发啊，为了好头发呢，前面有4个好啊，叫好身体、好心态、好头皮、好毛囊，才有好头发。
1: 嗯，
2: 所以呢，我们看的是毛病。管的是健康，
1: 所以您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到的5好之间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的头皮、头发这些毛发，如果真的不好了，出现问题了，它是能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全身健康哪些不好？比如说具体哪些疾病可能是有关系的？
2: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老百姓叫鬼剃头啊，其实我们就临床常见的这个斑秃这个疾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免疫细胞攻击我毛囊，让毛囊进入了休止期，所以是那个头斑。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同时出现其他的一个皮肤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银屑病啊，包括我们白癜风啊，包括特异性皮炎啊，都可以同时发生，或者是两个一个病

0: 个病、三个病同时发生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免疫细胞攻击的什么位置，就产生相应的一个皮肤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皮肤的问题啊，皮肤共病。那么这个免疫细胞也可以向我们的内脏走啊，比如说我们攻击甲状腺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出现一些桥本人甲状腺炎啊，包括我们的甲状腺的抗体会增高啊，包括一些乏力啊这些情况，脱发的情况也会出现。那么它也可以攻击我们的肠道啊，可以出现一些溃疡性结肠炎啊、克隆氏病啊，当然也可以攻击我们的关节啊，出现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么这是一个系统的共病啊，当然这个病呢，免疫细胞对我们的HPI 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那么会出现一些焦虑或抑郁的情况，包括睡眠的障碍啊、脾气的暴躁啊，都可能出现啊。所以呢，你看斑秃可能似乎就是一个鬼剃头，仅此而已，用点姜擦擦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斑秃反复治不好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有系统的共病啊，包括皮肤的共病和身心的共病。只有这个共病解决，共同解决以后，这个斑秃才能好的，才能好的更快，才能好的彻底。
1: 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血脂高、血糖高，甚至肥胖，是吧？这个跟我们的毛发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0: 这个问题呢，现在目前比较普遍，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肥胖的人呢，就脱发时似乎更严重，因为治疗效果不太好，就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出现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肥胖以后啊，我们肝脏中就有一些轻度的脂肪肝啊，我们肝脏合成这个新基督球蛋白的水平就会下降啊，新基督球蛋白是像海绵一样的，把我们的分泌的雄激素啊全部吸附在一起，它没有生物去活性啊。当蛋白低的时候呢，这种吸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多的活性睾酮啊，或者是奥性睾酮会进入血液里面去。那么进入血液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出现一些中间皮脂腺上面呢，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就感觉油头油面的感觉，还长痤疮。那么中间毛囊的时候呢，毛囊出现微小化，慢慢的就变细、变短、变软，然后最终会秃顶。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不解决，代谢动症不解决，我们这种肝脏中合成这种新基督球蛋白水平就会少，那么呢，这样的血中的睾酮指数就高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刚才讲的一些就是头皮的问题或面部皮肤的问题，那么出现脱发啊、脂溢性皮炎的情况、痤疮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呢，不解决这个代谢综合症和肥胖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雄秃的问题和脂溢性皮炎问题就不好解决，大体是这个思路。
1: 所以杨医生，如果我们的全身健康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会在我们的头皮头发上表现出什么样的这种不正常甚至疾病的状态？
0: 我们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雄秃啊，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刚才介绍的代谢综合症啊，包括那个就是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都可以出现一些除了这个身体系统疾病以外，还表现为头皮的油腻啊，头皮的红斑、凝屑、瘙痒啊，包括毛囊炎啊，包括头皮的异味都可能出现，当然包括脱发啊，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雄秃引起的这些损害。斑秃呢也是一种共病啊，它可以出现斑秃损害，也可以出现皮肤的身心健康的，包括我们的系统损害。那么这是第二个病，第三个病就是我们的休脱，叫休止级脱发。我们减肥之后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失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缺乏。包括我们的一些应激的状态，就是长期加班熬夜这几种病是我们目前临床中最常见的三个疾病，跟我们整体情况密切相关的三个突发疾病。
1: 最后呢，想请杨医生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一方面哈，平常咱们怎么呵护好咱们的头发的健康，从而能够更好促进全身健康水平向一个更好的层次发展。
0: 那么毛发疾病呢，是一个就是皮肤病、慢病、共病、医美的共同属性啊。那么再是慢病嘛，就需要一个长周期的管理。还有管理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局部的护理，就是洗发水的选择。我们一般建议呢选弱酸的洗发水啊，这样呢根据头皮油脂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油皮的人，可以每天洗头；如果中性这个皮肤的人呢，可以选一到两天洗一次；如果是干性头皮的人呢，一般每周两次就可以了。那么同时要做头皮的护理，比如用梳子梳头啊，用手去按摩头皮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头皮的一些保健的或者是放松的方式。那么同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啊，我们不要偏食啊，不要吃那个过油的啊，高糖的饮食要控制啊，高糖饮食吃了以后容易肥胖，那么油脂过多也会产生一次炎症。同时要就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啊，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啊，包括新鲜的蔬菜啊，高蛋白的食物，包括蛋禽奶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同时我们要好的心情。和一个好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不要晚睡，晚上11点的话就是晚睡了，尽量早睡早起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一些这个现在的调整啊。

0: 我们工作，你持续工作一个小时和两个小时，我们要歇下来上个厕所，喝点水，溜达溜达啊，这样呢有章有弛，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情啊。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有自身有一次疾病的情况下，比如本身有痤疮、脂性皮炎的啊，包括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这个存在一些代谢综合症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啊，把体重降下来啊，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可能会引起这个脱发的问题，就是危险因素，尽量避免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保持良好的这个身体，良好的心态啊，良好的脱皮环境，然后才能有良好的脱发。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杨医生给出的这些生活中调理身体健康、呵护头皮健康的很好的建议，也谢谢您今天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您看，刚才专家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了，看似是局部的头皮头发的问题，其实和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也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如果您有长期的免疫系统的紊乱呀，或者是三高、肥胖、代谢综合征哈，都要关注咱们的头皮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系统啊、组织啊、脏器的疾病有共病的关联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不只呵护咱们的头皮头发，也要呵护咱们的全身，共同努力，多管齐下，营造一个全面的健康水平。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眼压高。我们来说浙江的一个11岁的小朋友明明，他有近视的问题，而最近这3年呢，他的近视度数是涨了400度，家长很担心，但是觉得啊，是不是就是他近距离用眼过度所导致的，想想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眼习惯，兴许就会减缓近视的发展。可是没想到又过了一年，他的度数又涨了150度，这个速度可是远超同龄人啊。爸爸妈妈很担心，于是就带明明去医院的眼科就诊，结果一检查发现明明的眼压非常的高。眼压高和近视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孔医生，针对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孔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孔医生，刚才我们那位小患者啊出现的问题是眼压高，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眼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小患者他的这个近视度数不断的加深，还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眼压啊。可能大家对血压都非常熟悉了，那眼压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眼球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它里面呢有很多的眼内容物，这些眼内容物呢会对我们眼球的这个球壁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就称为是眼压。那目前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监测我们的眼球内的压力的，它很多是用一些间接的方法，我们比方说给眼球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检测它反弹的这个力来去间接判断我们的眼压情况。那眼压来说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正常范围的，我们正常的眼压范围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通常来说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我们认为这个眼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超过21，甚至有一些小孩呢或者会眼压更高，比方说到30几，那我们就要高度当心他会不会有一个眼压高的一个问题了。那眼压高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知道就像一个球啊，它里面如果充上适度的气的话，或者压力适度的话呢，它的球的外形是保持的非常好。但是如果这个球里面的这个压力过高的话，它势必会对这个球壁的这个施压，就是会产生一定的压迫性的损害。尤其是对我们眼睛来说的嘛，眼睛因为有很多精细的这个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视神经，它是一个非常娇嫩的一个这样一个组织，但是视神经呢又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把我们眼球所感受到的这个光信号通过转化成电信号传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来感受到我们看到的东西。那如果压力高之后呢，它会对我们的视神经产生一定的压迫，产生这个一些青光眼的一个损害，从而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看东西的一个视觉质量。所以眼压高呢我们一定要当心，尤其是呢高眼压之后要特别当心会不会引起我们的这种青光眼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压太高的话呢，它会使得整个眼球的这个发育啊，也会比正常的速度要快。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呢，因为本身他就是身体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眼球其实也是在发育在成长的，那正常的一个速度的话呢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但是如果眼压高了之后呢，它会加速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速度，比方说就会眼轴增长的特别快，那表现为就是他的近视的度数增加就特别快。那如果孩子的这个度数短时间里面，比方说一年里面增长个超过100度或者200-300度，那家长呢就要特别的当心，一定要带孩子去

0: 看一下是不是他的眼压高引起了他的一个度数的一个过高的一个过快的增长。
1: 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眼睛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如果我们患者的眼压过高，会不会对于患者本身带来一些不舒适的感受？这患者在用眼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不经意的行为也能给大家提示，哎，他可能眼压有一些问题了？
0: 会的，就是眼压高的话呢，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可能会有眼睛的胀痛。

0: 这种感觉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主观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看东西连续看近的东西太久，造成了一个视疲劳，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一个眼睛的这个胀痛。就是如果出现胀痛的话呢，我们最好呢到医院去测一下眼压，因为眼压的测量呢是非常方便的。至少我们要知道你的这个眼睛胀痛是不是这个眼压高引起来的。如果是眼压高引起来的，那我们后续的话呢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再进一步的检测它是一个良性的眼压高，还是说可能相对需要处理的这样眼压高，这样呢也会及早的发现一些比较有危害的一些情况，不至于去漏掉啊一些问题。当然机器去测呢那个非常的准确啊，有一个精确的数值。那我们自己去自测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有方法的，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食指啊手指，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在我们的眼球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球是往下看的，就是隔着眼睑我们接触我们的眼球，然后呢去轻轻的压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压力，你会感受到这个眼球壁呢会有一个反弹的力量。
1: 对，
0: 根据这个力量呢我们来去怎么样去知道这个力量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再摸摸我们的这个鼻尖，你去感觉到这个鼻尖去按压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反弹的力量，如果眼球的压力跟这个鼻尖反弹的力量差不多的话呢，它说明是在一个正常范围里面。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去眼压过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去可以按按我们的这个额头中间的这个位置，你会感觉到它比较硬，对吧？如果眼压很高的话就是这种硬硬的感觉。还有另外呢，你去可以去摸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嘴唇，这个嘴唇很软，如果眼球的这种压力的感觉跟嘴唇差不多的话呢，说明眼压是偏低的。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我们眼压在一个什么范围里面啊，是正常偏高或者偏低，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小的测量方法。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哈，那为什么会有些朋友出现眼压过高的情况呢？比如说像这个小患者，他可能之前也没有一些什么眼病，会和他的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有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原因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当然用眼是一方面，如果说他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眼睛没有休息，那他的眼压会高的。因为我们也测量过，如果你在放松情况下测的眼压数值和在连续看手机半小时之后再去测一个眼压的数值，后者呢明显是高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在用眼当中的话呢，我们最好不要去连续的持续的用眼。那其他呢眼压高呢其实也还有很多啊，比方说有一些是家族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些人他是有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家族史的，那他可能发生眼压高的概率呢就会比一般人要高，或者说他的父母里面本身就有高眼压症的一个人群，那他高眼压的概率也会高。那还有一大类啊，就是特别要提醒就是小朋友及家长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药物在使用当中它也会引起眼压高。那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主要是一个糖皮质激素类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不管是局部的点眼还是全身去口服使用的话，到了一定时间有一些敏感的人群的话，它可能出现一个激素引起的一个高眼压。如果这种高眼压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并且处理的话呢，它持续的压迫我们的视神经，就后期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激素性的一个青光眼，不得不需要去用全身激素的话呢，也要提醒就是一定要定期去监测眼压，如果发现眼压高的话呢，可以跟医生协商看看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法，或者的话我们针对这种高眼压呢就开始用一些降眼压的措施，以免这种高眼压对视神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如何科学应对，一旦测量发现自己的眼压确实是比较高的话，我们需要吃什么药吗？缓解一下这个压力过大的情况，有这样的方法吗？
0: 眼压高的话呢，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把眼压降下来啊。当然这个也是呢就是选择不同的种类啊，还有它的这个根据你的眼压高只是一个高眼压症，或者说有合并青光眼，那我们可能也选取一些不同的这个处理措施。那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降眼压的方式呢有通过药物、一些激光或者手术这样三大类的一个方式。那具体来说要不要治疗的话呢，我们要首先要把这个病情呢做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评估，它是有青光眼或者说只是一个高眼压症，那我们可能选择方面呢又会有所侧重。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孔医生今天关于眼压过高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孔医生再见。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咱们的眼睛啊，可能存在眼压过高的情况。一旦您的眼压持续过高，不仅可能会导致青少年近视度数增长的速度过快，还有可能会引发像青光眼等一系列眼部疾病风险的上升。所以也提示大家啊，第一是可以按照孔医生的方法我们定期自测一下， 看一下您眼球的软硬这个弹性如何，另外也要定期去医院的。

0: 在眼科做眼压的专门的测试，如果有问题，医生会给予您很专业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拍巴须。感觉没有食欲，消化不良，下肢经常冰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拍巴须，拍起来帮助您拍出好胃口。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
2: 总感觉吃完饭不消化，肚子上，今天跟我们一起拍一拍腹股沟，健脾和胃。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弹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换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停。
1: 这是崔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拍巴须哈，第三套是拍腹股沟哈。让小朱也说说，拍吧，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这个腿以下有点发热，微微发热。
1: 中医这边有一个理论讲，动则生阳。嗯，当你有规律的拍打这个部位的时候呢，就会激发阳气。那么阳气足了之后，又通过拍打血液的循环之后，阳气就得到布散。 当布散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微微发热的感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你这个地方气血已经循环起来了，你这个地方邪气又往下排的这种迹象了。拍腹股沟跟我们的脾胃健康有什么联系？
4: 《黄帝内经》里有句话叫做"脾胃有邪，其气存于两臂"。嗯，
1: 所以说呢，从《黄帝内经》来讲，当我们脾胃有邪气的时候，特别容易存在我们的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也就是腹股沟。
0: 而恰恰这个地方呀，是我们的脾经、胃经循行的地方。嗯，
1: 所以说，当我们拍这个地方过程中，可以激发脾经、胃经的精气运行。
0: 嗯，
1: 这样来改善脾胃的功能。嗯嗯。
4: 您是不是也经常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下肢寒凉，感觉气血不通？现在就跟着崔老师一起学起来，拍拍腹股沟，调脾胃，通气血，把淤堵都拍开。
1: 两腿微微分开，不要并起来，并起来拍打的时候不方便。嗯，第二个呢，用空心掌来拍，就是五指并拢，掌心含空，稍微抬起一点高度，照着腹股沟这个地方呢，向下拍打。
0: 注意拍打的过程中，用力一定要小力慢慢的加大。靠你刚才一样感到微微发热，看地方呢有点泛红的时候，说明力度就是对的了啊！不要再重了，
1: 不要太重了。这是一个力度。第三个，要注意拍打的过程中，依然用我们手臂的鞭打的力量向下拍打，也是加上呼吸和意念。
0: 哦，
1: 当起来的时候，自然吸气，拍气的时候，呼气。 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然了，意念放在哪儿，还是要放在我们两个大腿根腹股沟里边。想着到拍打过去的时候，气血是流畅的，随着气血的流畅，两个腹股沟里边的邪气、寒湿这些气呢，都顺着经络流淌到远端去了。
0: 嗯，
1: 好吧，我们可以试一下。
0: 好，我们再试一下啊，
1: 预备，起，一，起，一。 好，起吸气，呼气，好，注意用空心掌，注意用手鞭打的力量，对，注意力度要慢慢的加大，以自己微微感到有一点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你拍的呀，是用了空心掌，但是我感觉它的力度好像有点太绵了，
0: 太绵了，
1: 是不是啊？当我因为甩鞭子的时候，你看，啪，用这个劲儿来拍，
0: 啊，
1: 是吧？这样拍出来力量不大，你看，最后是。 用这个地方微微的加速来拍，可能刺激的深度会更深。
0: 所以说这个动作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这个力度和这个劲儿的掌握，其实是您得勤加练习。
1: 对，
0: 慢慢找到适合您的这个劲儿，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力拍进去，
1: 对，
0: 疏通经络。
4: 空心掌大家都学会了。

0: 键是怎么发力，试着去找甩鞭子的感觉，力从肘发，短促有劲儿。除了拍腹股沟，接下来绷脚弹腿，这个动作看起来也很简单，但想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细节很重要。
1: 这个动作你看是不是非常简单啊？
2: 嗯，
1: 但是这个地方的简单动作蕴含的有两个要点。
2: 嗯，
1: 第一个要点是你看单腿弹踢的过程中啊，弹出去之后一定把你的用力点放在大脚趾上，
3: 大脚趾、
2: 哦、脚尖上
1: 弹出去，脚尖是大脚趾和二脚趾，重点在大脚趾上。大脚趾的内侧是堵太阴脾经，
2: 嗯，
1: 而在二脚趾的外侧是足阳明胃经。当你绷着脚往外踢的过程中，是刺激到两条经络。第二个要点是有必须有屈到伸展的过程，在屈的伸展的过程中，就把你的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有屈到伸展，有一个牵拉的过程，
2: 牵拉的作用。
1: 对，恰恰是又把我们两皮这个部位留住的一些邪气，通过经络的伸展再把它排出去。
2: 好的，我们再试试这个动作。
1: 左腿一、二、三、四、五，你抬出去之后，啪，微停了一下。
2: 嗯，
1: 恰恰微停的这一点是让气血通下去的过程。
2: 嗯，
1: 如果你反复的这么提，还没伸出去了，就回来了，
2: 邪气又回来了，
1: 邪气回来了。所以说，一定要是抬起来微微停一下，再走。
2: 哎，
1: 再走就比较好，啊，对，现在好一点。
2: 也是提醒大家，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尤其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
1: 对，
2: 您不行，两边把着点，
1: 两边把着个东西，
2: 一定要稳着的东西啊。
1: 对，
2: 单足站立踢的时候，千万别摔倒了，
1: 甚至呀，可以坐在椅子上，是不是啊？
0: 怎么样，两个动作您都掌握了吗？一静一动，一拍一踢，配合起来效果加倍。来吧，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
1: 开步，好，松静站立，开始拍。两腹股沟，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弹腿，左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换右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再次谢谢崔老师。所以今天的这套动作，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掌握好，勤加练习。请您记住，腹股沟拍一拍，脾胃乐开怀。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1: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2: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董事长，真不是我不帮您说话，实在是我们蒋总太厉害了。
0: 你到底哪头的？
2: 我呀，这就去北京。
3: 来，都别说了啊，听理事长讲话啊。
4: 理事长，那个大伙能入社呀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得先给大伙讲清楚了，
5: 咱春耕地里干活呀肯定比进城打工辛苦多了，那得实打实的下苦力，但是光下苦力也不行，还得动脑子常学习，才能种出真正的绿色食粮，你们可都得想好了。
6: 想好了。
5: 另外，咱们这个合作社呢，你要是入了社以后啊，要接受统一的管理，统一经营，这样才能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让大家都提高收入。
3: 这我们知道，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
4: 是，这个今年秋天呀，公司就能帮着咱们清屋整地了，不用你们花一分钱，不用拉一车土，多好的事儿啊！说实在的。我们几个都有点羡慕你们，你们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3: 我们幸福得亏谁啊？不得亏你们吗？
7: 对呀、
8: 啊，说的就是啊，我们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7: 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
3: 关键是再也不用跟老婆孩子分开了。
4: 我跟你们说啊，在外头打工不容易，回来呀、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不容易，我把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谁都不能含糊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都得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
9: 对，我们这也知道，大林哥，你放心，这事儿咱绝不含糊。
4: 哎，对，咱们地里的产品啊，由公司统一收购，价格呢随行就市。到时候我要是发现谁偷奸耍滑，
5: 不按绿色标准随意乱来胡来，破坏了咱们的信誉，绝折了咱们的钱串子，咱们大家绝对不能饶了他。
10: 听清了，
4: 听清楚没有？
10: 听清了，
4: 听清了，签字。

0: 乡长，您看这一大排地多敞亮啊，周围啊全是丘陵树林，完全就是一个纯绿色、纯天然的戈壁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笑>哎，大林啊，这些地的户主全入社了吗？
1: 除了个别的两户，基本上都入。
0: 那两户什么情况？
2: 有一户是在外头打工，家里的孩子吧做不了主。
0: 那就赶快联系这块地的户主。
2: 嗯，
0: 不愿意入社。
3: 土地主不也行啊？哎哎，
0: 那另一户呢？
4: 另一户，
0: 我知道另一户是谁了。王乡长，这刚回来就忙上了？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不起啊，陈总。 现在整个这东大边，就你这300亩地没入社了，
4: 这是领导逼我们入社吗？
0: 逼你干什么呀？入社都是自愿的。那要是我不自愿呢？那你就种着呗。不过我听说你把老爷子的管具改成借管具了，这可不好。老爷子现在一门心思的要搞绿色种植，到时候钱还不上，法院能不能把这300亩地给执行了呀？
3: 不能吧？我可是老爷子的亲儿媳妇儿啊，是吧，大哥？哎，不过这种事儿，其实跟您也说不着，是吧？乡长，我们继续
0: 看地啊。好啊，大林，那咱们走吧。
2: 走。
3: 乡长，您小心点儿，别摔倒了。
2: 谢谢你啊，你看好你的路。
5: 爹，嗯，
6: 哎，回来了啊！哎呦，回来了！这两个多小时给我妈都做累了。哎，
5: 福嫂，
6: 哎，别叫了，别叫了，出去了。
5: 那你给我妈泡点水喝啊。行了，那我去工地去了啊。
6: 你去吧，好好看着啊。
2: 得嘞，嗯。
5: 怎么样？ 进城一趟事儿办得怎么样啊？没事儿了，人家秋兰呢，那可是10个头的呀，把董鑫当成自己儿子一样，人家才不跟你们计较呢。嗯，
6: 是。哎呀，你没白疼秋兰一回啊。
5: 哎，你知道陈玲的大股东是怎么当上的吗？
6: 怎么当上的？
5: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有几个社会人来闹事儿？ 陈玲一出面，立马就平了，吓得林老板就把大股东给陈玲了。那陈玲认识人多呗，社会人给面子。哎呀，什么呀？那呀，都是陈玲和马三设的局，主意全是马三出的。哦，那天俩人在屋里嘁嘁喳喳的，我就知道肯定没好事。林老板回家就后悔了，骂陈玲阴毒。
6: 和东西都听见了，他们要这么整下去，非整出事不可啊！多长时间了，我这心呐，胆儿突的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一个好人不交，你看，一个马三，一个狗剩媳妇，没一个好货。哎呀，二林这日子要这么下去啊，早晚得让陈玲给败过光了。你还白天黑天惦记那100万呢。
5: 瞅着吧，都得烂在工程里，一个子儿你都拿不回来。
6: 不会吧？这陈林比猴都精，只有他忽悠别人，别人能忽悠他呀？他再精，他也得往正道上走啊！你记着我这句话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
5: 是，快3个月了，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
6: 工程没完呢，上哪给你弄钱去？
5: 我不管他工程完不完的，说好3个月就3个月，到时候不还我的钱，我就要他那300亩地。
7: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8: 陈总，你的地我明年不种了。

0: 那东那边马上就建成绿色种植园了，乡长重视，县里也重视，我地那还有的种吗？用药用肥的，人家看得死死的。我这稍一越点规，犯点界的，那还不罚死我呀？
1: 种不用随你，我陈玲从来不强迫。
0: 哎，那我那个承包款是不是可以？
1: 你的承包款我全部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还。
0: 行，我可以的。

0: 姐，找我什么事儿？
1: 赶紧把东大边那300亩地给留着。
0: 不留了？
1: 不留了。这老爷子彻底被王乡长他们洗了脑了，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不给钱可是不好办了。
0: 他想要你那300亩地啊？
1: 他是想要钱，我是怕他真急眼了上法院告我去。
0: 那这么说还真就不能要了。哎，对了，你家二林不一直张罗着吗？你让他进转呗。哎
1: 呀，他流转这钱能到咱们手里吗？不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去找人的，你得赶在他前面。
0: 行，我抓紧。
2: 咱有话白天再说呗。
3: 不行，他今天必须还我钱。陈连，等会儿，你先回去。
2: 那什么，有话慢慢说，别吵着骂我的。
4: 那个，我困了，我睡。
3: 等会儿，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借我那钱，说好了3个月，今天已经3个月0-7天了，你说怎么办？
5: 你儿子管账，你问你儿子呀。
3: 二林管钱。他手里一分钱没有，那算什么管钱？
5: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给你。
3: 没钱？那好办，你把东大边那300亩地抵押给我。
5: 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地不行。
3: 我不要房子，我要地。
5: 咱借款的时候说过把地抵押给你吗？好像没说过吧？
3: 是没说过。可是借款的时候说是好说3个月，今天已经超了7天，你说怎么办？
5: 晚
6: 安。来吧。
3: 晚安。
7: 是怎么个意思啊？对，我知道我知道。好，没错没错没错，按你的意思办啊。行，好，那再见啊。嗯，
8: 爹，你来干啥呀？
7: 我不跟你说了吗？跟家待着，甭往这儿凑，打草惊蛇。
8: 这黑人，
9: 哎，我跟你说啊，咱再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7: 你有啥商量的呀？我这下家都给你找好了。
9: 真的？
7: 可不？
9: 那你可得抓紧了。
7: 哎呀，行，我知道了啊。那300亩地一出手，我先把你的钱给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9: 嗯嗯，对。
7: 回家。
9: 然后
7: 走。
9: 哎呀，
7: 甭跟这凑。
9: 什么？
7: 等一下，来，再揣个苹果，拿来吧。
9: 啊，去。那个，行。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0: 啊，姐，我还没起呢。
2: 你别睡了，赶紧起来吧。
1: 这董二林一大早的人就没影了，我
2: 估计他去转地了。
0: 嗨，那土地合同不在你手里吗？
3: 他联系也白瞎联系。
1: 不是，他要是联系好了，我不给他合同不合适啊。
3: 行，那我把昨天联系的客户一会儿转给我的。
1: 行行，你赶紧啊，赶紧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在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不是你散什么心啊？工地这么忙，赶紧回来吧。
2: 你怎么什么都管呀？许你玩不许我玩啊？
1: 我。
2: 这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地啊！你看这庄稼长的多好，
3: 各种手续都齐全吗？
4: 放心吧，啊，手续齐全，就是价太高，能不能再让一上？
2: 5年期，价还高啊！
4: 您看看这地多棒啊！
3: 干嘛呢？哟，
2: 真是
3: 二林，
4: 干嘛呢？在这儿？
3: 没说你们啊，
2: 老三儿，哎，上我们家地这干嘛来了？ 这不陈总让我替他的转这块地吗？
3: 哦，陈总啊，
2: 我是陈总老公，我都不知道我媳妇让马三来转这块地，你们信吗？这，
3: 滚！
2: 行，你们谈啊。
3: 哥们儿，对不住了，我有事先走吧。
2: 去去去去去，
3: 多悬呢！
5: 你说这事儿扯的，差点让姓马的给骗了，咱们聊聊。
3: 聊聊啊，开个价。
6: 没目的4200，4200不行，最低也得4600。你这，你做不了主，跟上面商量商量。我不急。
5: 爹，吃饭了。你不吃饭的钱就能回来呀？
7: 爹盛点饭。哎，
5: 干啥绝食呢？还不是你闹的，要不然我能把钱借给他？正好下家了，那笔钱马上就回来。
7: 真的？
5: 真的。
7: 吃饭。
8: 吃，来，我这下心麻了。我上班去了啊。
9: 啊？
8: 哎，
9: 我干啥？
8: 今天你就别去了。
9: 为什么呀？
8: 你在那儿也不能安心学习，你还跟你哥在家吧？别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哎，
9: 怎么一说去烧烤店，你跟打了鸡血似的？有啥事勾着你啊？那不是有啥呀？
8: 那不是能劳逸结合吗？您想想，学习的业余时间烤烤串。
10: 呼吸呼吸，
8: 空气放飞机，而自我，那总比我哥强吧？在家死读书，读死书，这人都读傻了。你少扯我啊，哥。
10: 哎妈，
8: 嗯，要不然把门锁了吧？
10: 哎，这主意好，我现在啊还真有点信不过你了，
8: 大娘。
10: 您这不是软禁我吗？您说家里边万一要是着火了，我跟我哥我们俩那不成了关门王八了吗？你才王八呢，就你一王八。你行了，别贫嘴了，钥匙交出来。
8: 大娘，
10: 快点儿！
8: 我这把心都交给您了，您就不能相信我吗？
10: 我也把心交给你了。
8: 现在赶紧把钥匙给我交出来，快点儿！给您行吗？
10: 拿出来，这就对了。听话啊！
8: 慢点啊！
10: 嗯，
8: 大娘，
10: 嗯，
8: 替我跟云姐问好啊！
10: 啊。

0: 爹
1: 啊，
0: 吃饭了吗？
1: 吃了。怎么了？有点不太舒服。
0: 那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
1: 去什么医院呢？这我是操心那100万白投进去了。
0: 吓死我了你。你着啥急呀？二林那块地出了手，他不就把钱给还给你了吗？
1: 对呀，我就害怕这钱他落不到二林手里头。
0: 爹，你说你着急要那笔钱干啥呀？
1: 这钱反正你也不用，我还有俩孙子呢嘛，总得给孙子留点什么。
2: 乔兰姐，你这还真把董鑫给锁屋里了
3: 啊？那他没跟你闹脾气吧？
4: 我还管他那一把。
3: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董鑫呀是真听你的。
4: 嗯，还行。
3: 我吧是真挺喜欢董鑫的，他挺逗乐的，可我就是怕耽误他学习，要不然啊我非得让他天天来我这店里。哎，我这今天晚上啊想请大伙吃个饭，要不咱把董鑫也叫来吧。
4: 叫他来干啥呀？
3: 他在我这店里待的这几天跟大家都混熟了，这少他一个人啊跟少了好多人似的。
4: 把他锁家里边了，要不明天吧。
3: 别呀，你把钥匙给我，往张大送过去。
4: 那不用，家里边有人，他哥在家呢，能开门。
3: 那我就让张大接他去，看他还不来。
5: 都有份儿，都有份
6: 儿。大哥，你这喂羊呢？
5: 啊，啥事儿？
6: 不是，这庄稼马上就要上城了，绿丰公司这钱还没到位，你是不是打电话催催江总啊？
5: 催啥呀？催，都说好的事儿，你这老打电话催人家，不相信人家？
6: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是大伙心里不托底，这成天有人到我们家去问。
5: 那你就告诉他们，庄稼一上城。马上开工整地，到时候该给啥钱就给啥钱吧。
6: 好，
5: 催催催啥呀催？赵助理，
6: 估计是拨款的事儿，快快进啊！
5: 喂，赵助理，我们正念叨你呢。
7: 念叨我？念叨公司钱的吧？
5: 哎呀，你咋那么厉害呀？
8: 我跟你说啊，
9: 钱的事儿一点没问题，董事长已经签字了，很快就打到公司账户上了。
5: 董事长都签字了，马上打到咱的账户上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你在哪儿呢？说话方便吗？
5: 方便方便，我在家呢，方便。你说，
4: 大林
5: 啊，
8: 蒋总遇到烦心事儿了，
4: 情绪非常不好，你能过来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吗？
5: 是不是因为跟我们投资这事儿，他和上头领导闹意见了？
4: 跟投资有点关系，但不大。嗯，是他自己的事儿。
5: 我去劝也不合适吧，他自己的事儿。
8: 我寻思，
4: 你们不是大学同学吗？他还是很重视你的，你说话他准能听进去。
5: 哎呀，虽然是老同学，但是我毕竟是个男的，有好多话吧，他说着不大方便。
0: 要不你劝吧，你是他闺蜜，
5: 你劝劝他多合适啊，是不是？
4: 那可不是。我成天在他面前叨叨叨，他都快烦死我了。
5: 不会吧？
8: 另外，
4: 我告诉你个秘密。
5: 啥秘密？
8: 今天
4: 是蒋总的生日
5: 啊。啊，今天过生日。
4: 啊，他生日你来不来吧？
5: 你跟我说了，我得过去吧。
4: 那好，咱可一言为定啊。
5: 那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4: 餐厅我订好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手机上。
5: 好好，是市里头见吧，啊。

0: 打个电话呀。
1: 打啥电话？来就来呗，还打啥电话？
0: 咋了？有事儿啊？
1: 没事儿。
0: 啊，
1: 没事就不能来了，我看一看你，想你呢。
0: 又来见市领导来了。
1: 我想见人家市领导，市领导哪有时间老见我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赵助理啊，给我打电话，说是总公司的投资马上就能到位了。
0: 好事儿啊，这是。
1: 是好事儿。还有一事儿就是，这蒋梦莲呀，要过生日，咱是不是得去一趟？
0: 那敢去呀？咱欠人那么大人情呢。
1: 是啊，我就说咱俩一块儿去呗。
0: 我就别去了吧，人家过生日那么多人，我在那坐着也就没话说，多难受啊。
1: 人家不大弄，就几个人，也就赵助理几个身边的人，去呗。
0: 那我更不能去了，你们几个人谈点事儿，你说我在那挺碍事的，去了，你自己去吧。
1: 我自己去不合适啊。
0: 你去吧。知道你想啥呢，放心吧，没那么多事儿啊。
1: 我知道你没那么多事儿，是不是？我媳妇能有啥事儿啊？行吧，不能空着手去吧。
0: 那对呀，你得给人买点东西啊，过生日。
1: 这是问题是咱买啥呀？
0: 要不咱俩去大商场转转看看呗。
1: 那行啊，那就看看呗。
2: 请问买点什么？
3: 挑一款女士包。
2: 请问需要什么价位的？
1: 都有啥价位的？
2: 低的几百，高的上万。
1: 上万就算了。
3: 推荐一款中档的吧。
2: 好。这款包是我们店的新品，现在正在做活动。原价4600，打完折只要3200。
1: 多少？
2: 3200。
0: 咋样？
1: 太贵了吧？
0: 人家送一套衣服10000多。
1: 多少？
0: 过来，你别大惊小怪的，在这丢人。人家送你一套西装10000多呢，人家好不容易过次生日，送人个礼物。别说话了啊，都听我的。那行，那就我们就要这个吧，帮我包一下。
2: 好，稍等，这就给您开票。
1: 江总，
4: 你怎么来了？
1: 赵助理让我来的，他没跟你说呀？
4: 这人，我跟他说不让他告诉你，他还是告诉你了。
1: 坐坐坐坐。
4: 哎，嫂子呢？
1: 你嫂子在家管孩子的，他给他们做饭呀，就自己来了。刚才那个赵助理给我打一电话，说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
4: 鬼丫头。
1: 啊，还有这个点了一堆菜，我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儿，还弄了一瓶红酒，人家不是说那个过生日得喝红的吗？
4: 挺好，挺好。
1: 啊，对了，这个下午啊，我和你嫂子在那商场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给你买点啥。你看看这包，你喜不喜欢？
0: 你俩这么破费干嘛呀？挺贵的吧？
1: 不贵。
0: 谢谢啊。
1: 谢啥？
0: 我这好奇啊，这赵助理跟你说什么了？把你大老远折腾过来，还给我过个生日。
1: 赵助理就跟我说你这两天这个遇上点事儿，心里头有点郁闷，让我过来呢，陪你说说话，聊聊天嘛，是不是？咱们俩老同学嘛，这
0: 没什么事儿。
1: 真的没啥事儿。那这肯定得有点事儿啊，说说。
0: 我们董事长非让我回总公司。

0: 让我回北京去。
1: 那就回呗，是不是？那还有啥郁闷的？
0: 你知道他让我回去干什么吗？和他的宝贝儿子，咱们的大学同学郭晓晨复婚。
1: 哎呀，来来来来，喝一口，来。梦莲，有些事儿啊，我也一直不好问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啊，你老一个人太孤单，真的。你就说现在离婚呗，是不是？那想复就复了，那又没人笑话，那怕啥呀？
2: 复婚，他也得看对方是谁，对吧？这郭晓晨，他就是一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1: 不会吧？上学的时候他可不那样。
2: 上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装得多好啊，又斯文又质朴。毕业之后我们俩就结婚了，可结婚没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每天喝大酒泡靓妞。
0: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跟他分的。分开之后呢，
2: 我也没急着走第二步，他也没结婚，就一直这么纠缠着我。但好在他妈站在我这边，公司的事儿从来不许他过问。
0: 可这两天不知道老太太哪根筋不对付了，心疼起儿子来，非得要把我弄回总公司去。
2: 你说我能不郁闷吗？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老年，这人的一生啊，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要是连个家庭都没有，这到了也是一种缺憾。
2: 我承认他是个缺憾。你说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不想有个依靠？但我没有。但不怕，我都能扛，所以我还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大林，我跟你这么说，绿峰公司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老太太现在这么闹下去，那就是在逼我离开绿峰公司。那她把我最后的指望都撤了，我有点扛不住。

0: 真是这事儿弄的，你说我本来打算是过来给你过生日，让你高兴的。你看这说来说去就是你。不是我不会说话，我们太不会说话了，我太不会说话。
1: 我身边不缺能说话的，那能说会道的人多了去了。但你说像咱们像同学这样，能坐在一块儿，踏踏实实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喜欢这种不设防的感觉。
0: 在你们城里头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像我们农村，是不是人和人之间那么简单？更何况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总，哎呀，每天面对的人和事儿，你这么一大老总，你还能和我这么一个老农民坐在一起吃饭？你真是一点都没嫌弃我呀。
1: 农民怎么了？咱农民咱也是有理想有事业的农民，对吧？
0: 是，做人不能没了理想啊。
2: 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啊。我这后半辈子，我就搞这个绿色种植了啊！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给他搞出个样来不行。
1: 好，我呢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大林啊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咱俩一条道走到黑。
2: 好，
0: 不对。咱得一条道跑到天亮。
1: 好，跑到天亮。

0: 生日快乐，
1: 大林，谢谢你。哎，你说我现在是什么运呢？这老爷子支持他们，现在连乡长都支持他们。
0: 姐，按我说啊，咱就不跟他生了闲气。乡长再支持他，他合作社不就那么小片地吗？他能跟你比吗？
2: 等咱那工程完了，咱挣大钱了，咱再包他100亩地，
1: 把他家中间。
3: 我就不信他不老实，这个
4: 工程必须保住。
3: 我到了，你回去吧，嫂子还在家等着呢。喝那点酒没事吧？
4: 没事。
3: 那行，那你上去吧。生日快乐。
4: 说800遍，我走了。
3: 哎。

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咱就发挥这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

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撒不出，不行。

0: 哎，老张，怎么样啊？
1: 那个，你看价格上能够再往下让点吗？
0: 价格就别再让了，就这个价格，我们家现在还不同意呢。
1: 合同写的没问题吧？
0: 合同没问题啊，这手续都是全的。
1: 那你把合同带过来，咱们找村里签上个同意转让，我就付款。
0: 好嘞，好嘞，你等我啊。

0: 陈玲呢？出去了。出事儿了！他们给你多少中介费？2万。
1: 我再给你加3万。姐，不用，我真不用。切，什么不用不用啊？你跑前忙后的，我能让你白忙活吗？
2: 得，姐。 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要不是你想到前面，咱还真赶不上趟了。

0: 没吃早饭就回来了啊？
1: 昨天吃多了啊。来，放那，我弄，我来。
0: 大林呐，我这两天吧，这眼皮老是跳，你说是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2: 能出啥事儿啊？没睡好吧？昨天，
0: 你说你爹吧，为了那笔钱，整天神神叨叨的，二林呢，也像丢了魂似的，这心里真是没底呀。
3: 妈，你和我爸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吧，啊，啥心都不用操。
0: 你说他们净干那些让人心里没底的事儿，我又不聋又不瞎的，我能不惦记吗？
4: 问题是你操这心有啥用啊？
5: 大林，
3: 啊，出事了！
5: 出啥事了？
3: 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
5: 听谁说的？
3: 工地上人说的。你这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紧去给我撵回来呀！
6: 哎，你这还没吃饭呢？
1: 我不吃了。

0: 全落在陈玲一个人头上了，工地上人全都知道了。
1: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次。
2: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5集。
3: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0: 点火，起飞。
4: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5: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6: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8: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7: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9: 休想干了就直说。
10: 行了。
8: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4: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那就奔跑吧！
1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5: 是一个宝藏地方。
1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0: 无法不烟熏，
21: 烟火气十足啊，
22: 好嫩好香啊！
2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了。
17: 两百，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林，
1: 出事了！
2: 出啥事了？
0: 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
2: 听谁说的？
0: 工地上人说的。
3: 你这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紧去给我撵回来呀！
4: 哎，你这还没吃饭呢？
2: 我不吃了，
0: 都着急火上房了，吃什么饭呢你？哎，等我一下。
2: 爹，二林不接电话，你知道陈玲在哪吗？
0: 我要知道，我找你干嘛？
2: 行了，你回去吧，你就跟我妈说没事儿，没事儿。
0: 什么叫没事儿啊？这都火上头了，没事儿。哎呀，你这磨磨唧唧的，你就急死我你！
2: 哎呀，你得让我琢磨琢磨，该去哪儿找他们去啊？
5: 你赶紧回去吧，啊！你回去吧。

0: 喂，大林。
1: 秋兰，我问你，那个陈玲去你那儿了吗？
0: 陈玲没来呀，前两天来过。
1: 对，我是说今天去没去？
0: 今天没来，怎么了？
1: 二林拿着家务事去找陈玲干仗去了，爹妈都吓坏了。
0: 那你给二林打电话没啊？
1: 打电话他不接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找车去了啊。
0: 哎，爹，
2: 你干嘛呢？你妈让我给你打电话，你这电话站就是打不通，咋回事？
0: 哦，刚才大林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爹？
2: 哎呀，要出大事了！哎呀，二林呐，急红眼了，拿根铁棍就出去了。你见着陈玲没有？
0: 我正准备要给陈玲打电话呢。
2: 啊，你要见了陈玲啊，千万告诉她，让她躲一躲，等二林的火消了以后再出来。
0: 好。哎，谁呀？来了。

0: 喂，
1: 喂，哪儿呢？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大嫂这儿啊，我来看看大嫂和孩子。
0: 我问你，咱家那土地合同呢？
1: 我流转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必须我往出转。
1: 哎，董二林，凭什么这土地就只能你往外流转，我不能往外流转呢？
0: 这不可以。
1: 我说你腿不好，脑子不好，耳朵还不好。我流转出去了，而且现在合同在我这儿。
0: 我告诉你，你给我等着。
1: 哎，我等着啊，你来吧。他来了。
2: 哎哎哎，你咋吃上了？你这是？你现在应该在陈玲他们跟前呢。
3: 陈玲和秋兰在一起没事儿。
4: 秋兰在，他们俩打不起来。
2: 你什么打不起来？那二林可是拎着铁棒子去的，万一出个事儿怎么办？
3: 他要有那两下子就好了。吃饭。
4: 不吃了。
3: 你是铁人呐。
2: 我跟你讲啊，那万一二林他要失手把陈玲打到医院去，那不是闯大祸了吗？那是。
4: 那秋兰在跟前，他们俩能打起来？
2: 你就那么相信秋兰啊？你说是二林扶他还是陈玲扶他？小点声，赶紧去弄车，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别管了，吃饭。
4: 吃啥呀？走吧。
2: 哎呀，你自个儿说吧。
3: 恐怕是要账。

0: 来了。
1: 你说咋回事？你甭拉着我！我跟你说，我发起火来，我相当嚣张
2: 啊！你们快躲一躲！
3: 大嫂，不用躲。
1: 给我钱也不好使，这回啊！
4: 我告诉你，
3: 财务大总管，这流转地的钱你不要啊？
1: 那地说好我流转了，你为啥往出流转啊？
3: 你流转一亩地多少钱？
1: 我一亩地4600。
3: 我比你多200，账上多6万。
0: 哎呀！给我吧，消消气儿啊！
1: 你送棍子去吧。
0: 好好说话啊！
1: 就挺简单一个事儿，你打电话你就直说你。
5: 那这卡真给我了？
3: 你是财务大总管，不给你给谁呀？哎呀，二林。咱俩别闹了，这工程做到现在，钱都投进去了，你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倾家荡产吧？这事儿咱俩没退路。想开好车，想住好房子，戴金链子，穿好衣服，你不干点正事能行吗？你给我扒个橘子。
1: 这不刚扒开的吗？吃这个。
6: 那你下次你这事儿你跟我说，你是吧？我这发起火的。我自己都害怕，就给你伤了，是不是？
3: 你能跟我动手？不能，我还不知道你啊。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啊？
3: 这卡搁你这儿，但是密码我不告诉你，等于这卡里的钱咱俩共同掌管，行不？
1: 嗯，行，共同财产。嗯，是啊，
3: 是。
1: 嗯，再吃。
7: 师傅，能不能快点？再快点！
8: 你让我超速啊！超一次速320扣200，你给我整回啊！
7: 行了，别催了，够快的了。
5: 那个，你和马三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问你，马三是谁？
5: 马三不就马三吗？马三是谁？
3: 马三他就是我的一个司机，是不是？
5: 不是，那人谁司机成天跟着你屁股后面啊？比我跟你时间都长。
3: 二林，我在外面不得有一个拎包的，给我鞍前马后端茶倒水的人，我不得有这么一个人吗？哎，这事儿我能让你干吗？你是我老公啊，你干这种事儿多没面子，你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我怎么在外面混呢？而且这马三儿论形象论个头，他哪点比你强啊？真行
5: 啊。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没有什么来反驳你。哎，那个林老板呢？
3: 觉得我就是一朵花，我去哪我只要往那一站，是个男的就得喜欢我呀。那林老板他那么大年纪，老不咔嚓眼，我怎么就看上他了？你非得往那儿整。我实话告诉你吧，林老板他有相好的，比我年轻，比我漂亮，真行。
9: 二林，陈玲没骗你，林老板那女的呀就住咱们对门。陈玲，二林这也是担心你，你这别再被林老板给骗了。毕竟咱爹那钱那补偿款不都在你的工程里呢，是吧？
5: 啊，是。爹自打把这赔偿款给了你以后啊，成天提心吊胆的，这个饭也吃不好，完睡也睡不着，就这么个事儿。
3: 二林，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卡里这钱是工程款啊，你别心了马哈的拿出去干别的啊。这工程万一资金链断了，这工程就得停工，停工就可能意味着违约，这违约金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那200-300万都是出去了啊。而且我可提醒你啊，你是财务总监，万一出了大事儿，把你逮进去都是有可能的啊。

0: 我记着了，就是说这个钱不能拿给爹，是不是？
1: 不是，你可以这么理解，虽然都是钱，但是爹的钱是爹的钱，这个工程款是工程款。我不是已经跟爹说过了吗？我跟爹也是有协议的，等到工程一结束，连本带利还给他。哎，就别说爹的钱了，工程一结束，这外人的钱我不也得连本带利还吗？工程结束了，第一个还老爹。
2: 一本44万，人家就给你打过这卡里了，不能没打吧？
3: 不信啊？
2: 不，我不是不信，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我就。
3: 那你要不信，咱俩上银行查呗。
2: 那就看看。
3: 走吧，去银行。
4: 大嫂，那个，我跟二林上银行去一趟，咱们一会儿去外面吃饭，我订好饭店，把地址发你，我俩一会儿就直接过去了。
5: 走了，嫂子。
4: 哎，行。
6: 哎妈，没事了，没事了，你别惦记了啊。到了我们就去饭店吃饭了，都约好了，你也弄点吃的吧。

0: 进来进来，来。来，进来坐。
1: 我就不坐了，兰姐，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搬家了。
0: 哟，买房子了？
1: 买什么房子啊？我连他人都找不着了。
0: 怎么了？
1: 还不就是之前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林老板被查出来行贿受贿，他跑了。
0: 跑了？
2: 好，
3: 你吃，来，你给你。
4: 哎，爷来了。
5: 爷、yeah, ，大爷大娘，
6: 哎呦，俩大孙子，
7: 那
6: 在家呢。
8: 爹，
9: 爹，
0: 呀，爹，你这什么表情？
9: 好着呢，如胶似漆。
0: 哎，不是，那个，快快快，带着爷爷上那个包间，楼上啊！哎哎，快，
7: 知道知道，我带他上。
10: 走，先生，
11: 好什么？好吃的呢，都你爱吃的啊。
0: 哎，那个燕儿电话，我接，
9: 我先讲。
0: 燕儿，
12: 二嫂。钱到手了吗？
0: 什么钱啊？
13: 装，你就跟我装吧啊！
0: 哎呀，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哎，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13: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说吧，一亩地流转了多少钱？
0: 4500。
14: 这个
15: 啊，这个，
14: 来，慢
15: 点，
14: 等会儿。哎呦，
0: 我跟你说，燕儿啊，那个等我这工程结束，我连本带利全都给你打账上。
13: 转账还是提现呀？
12: 燕儿，你说你急什么？
0: 我跟你说，这个钱他不在我这儿，你二哥现在是财务总监，钱都在他那儿呢。
13: 你别跟我扯这些，你不吐口，我二哥敢往外拿钱？
0: 燕儿，你说你这今天是怎么了？哎，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12: 我告诉你啊，现在你把这个钱拿过去，
0: 那可就剩风险了。你想想啊，我这个钱是用在工程上的，这工程资金没了，出问题了，我这工程就完蛋了。工程完蛋了，哎，你还谈什么利呀？是不是？你的钱没了，爹的钱没了，大家都没了。
12: 你说你再等等，等到这工程完了以后，哎呦，大家连本带利，多开心的事儿！
0: 我跟你说，燕儿。你二嫂办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了你。而且我是真劝你，你这个时候不能拿钱，拿钱你说你跟着我担什么风险呢？对不对？
12: 没必要啊，你再等几个月，钱哗哗进账多开心，是不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对吧？我说的没错，我跟你说，二嫂自己家里人

0: 不能崩你
1: 啊！就这样，哎，我跟你说，哎，我们这正吃饭呢，你要不要来？
2: 我不来了。
0: 那行行行，你再想想，琢磨琢磨，琢磨琢磨这事啊，就这样啊，拜拜。急什么急？
3: 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吧，干一杯来。
4: 来
3: 来，哎，爹，
4: 哎，提一个，来来来，这个啊，
3: 二弟，
4: 爹，我以饮料代酒。
3: 来来来，哎，大嫂，
5: 爹，
3: 你别愣着了。
5: 好了，
3: 端杯子，喝点酒吧。
5: 没睡好。
6: 好。
3: 哎，你们俩。
4: 哎，
3: 来，干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是是是是是是。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哎，爹，我有点事儿，我先去忙。那那个，二零，
3: 我送爹吧。
2: 啊，对。哎，大哥，
4: 这甭管我们了，你们走吧，我回去看看。
3: 行，
2: 哦，行，
3: 那我送爹啊，你放心吧。
5: 哎，行，您去吧，叔叔，再见。哎，慢点啊，慢点。
2: 哎，慢点，慢点，慢点。那我也走了，你们慢慢去啊。
5: 来。
6: 今儿这个饭吃的有点奇怪啊，稀里糊涂的。我不敢问，大嫂那脸色不对，会不会有啥事儿？
7: 能有啥事儿啊？人大嫂把俩孩子带那么好，您说能有啥事儿？
6: 哎呀，就说你的事儿，那工地上的工人说你拿了个铁棍子去追陈玲去了，没把我急死。
7: 听您这意思，我想看我把他打死是不是？
6: 啊，混小子，
3: 这开车呢，干什么玩意儿？
6: 瞎说什么？停，把这事儿说清楚。
3: 行，说吧，
6: 你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7: 给你看个东西啊，这卡上面144，我告诉你，这幸亏没让我流转，比陈林流转多出来6万块钱。
6: 陈明把卡交给你了，
7: 嗯，
8: 那你就先把我那一笔钱给我支出来。
7: 你这脑袋瓜是不转是吧，爹？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定了啊，甭跟陈玲那儿闹去，人家干的是大事儿，公路建设，就咱们这些钱，还有那流转地的资金，还有陈玲借的那些钱，这叫入股资金，明白吗？人家工程正干着呢，你说你夸把钱拿走，那不跟人似的吗？把你血抽了以后，你能活吗？那工程不得黄了？这工程要是黄了，我跟你说，那违约金不止这100万啊，200万、300万，那多了去了。
6: 还说我脑子转不过弯来，你这一顿饭的功夫，你俩又合伙了。
7: 我那会儿不就是拿棒子，我就彻底要跟他散伙吗？那现在钱都到了，您是不是也不能看着我俩散伙？
6: 你呀，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我迟早有一天让你气死。
7: 打完没有啊？开车吗？
6: 开不开？
7: 你再打我就跟你急啊！坐好。
9: 这密码没给他，他没闹啊？
2: 这卡攥在他手里呢，他有什么可闹的？
9: 啊，对。那老爷子呢？
2: 董二林会搞定他的。不过我有言在先啊，这工程不结束，谁也别想把钱拿出来。
9: 哎呀，不过这卡攥在二林手里，我总觉得不牢靠。
2: 你有什么想法？
9: 这样吧，姐，咱们把这张卡挂失，一个礼拜以后啊，咱再重新办一张。
2: 马三儿，你这个脑子啊，真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我办事有你啊，我能省一半的心都不止。
9: 姐，这都不算什么，
10: 就为了给你减轻压力。我是成天的琢磨，
2: 要不我怎么喜欢你这种爱动脑子的呢？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了这个钱，那林老板想撤资无所谓呀，咱不怕了。

0: 咱俩这一联手，现在所有的事情进展的比原来设想的都要顺。
1: 是。
2: 接个电话。喂，大嫂。
0: 回去啊？孩子们都上学了。哎，我说你不腻咕你老公，你腻咕我干什么呀？啊，行，回去，我现在就回去啊。
2: 这大嫂着急忙慌的让我回去，什么意思啊？
1: 姐，他们不会察觉出什么吧？
0: 不可能，这事儿只有咱俩知道。
3: 哎，
4: 这，陈玲给你买的。
3: 哎呀，这是买的一堆小茄子呀，这
4: 啥玩意儿？山竹，热带的，剥开吃，吃里边的，甭吃皮儿。
3: 啊，
4: 行，我睡会儿去了啊。
5: 好。
3: 哎，你也是多云转晴啊，是天变化的啊，比三伏天变的都快。
5: 我告诉你吧，
3: 啊，
5: 陈玲把那地啊转出去了。得了144万，全打到二零卡上了。
3: 我说嘛，
5: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斗争的结果。要不是我天天找陈玲，门儿都没有。
3: 哎呀，这几天让你们爷俩闹的，我这心都没缝了。我
5: 但是钱没到手，能有缝吗？有那卡在手里头，心里就踏实。
3: 爷，
5: 尝尝
3: 这玩意儿怎么弄？
5: 非得使劲儿，
3: 哎呦，
5: 摇来
3: 弄，
5: 钉手砸呀！来，我来试试。
3: 哎呦我的妈！你这就拍球啊你！
5: 哎呦喂，真结实，你看看。
3: 来了，这什么事儿啊？找我，着急忙慌的。
6: 陈玲，
7: 软地的款刚到手吧？而且不是每亩地4800，是4500。
0: 你听谁说的呀？
7: 你知道地的承包户是谁吗？是绿丰公司的人。那300亩地现在已经转到合作社的名下了。
0: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账董二林他根本就管不了，现在工程已经进入到一半了，我绝对不能因为资金出了问题，因为资金短缺而影响了工期，那样的话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8: 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为什么要流转东大边那300亩地呀？
0: 大哥，那300亩地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的命根子，我的钱串子，你们非得把那地弄来做什么绿色种植？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
7: 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家里人耍手腕是吗？就因为这个你就可以把家里人当成傻子耍是吗？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保住你的饭碗了吗？
9: 陈玲，林老板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出什么事了？
9: 林老板他本来就是通过行贿才拿到的那个工程，现在行贿的事情败露了，林老板一看大事不妙，马上就跑了，对门的孙波也已经搬走了。
0: 这事属实吗？

亲妈的份上，看在我是你们爹妹的份上，

0: 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次。林老板想使了，可是这个工程得做下去。只要你们能够帮我稳住老爹，让老爹别带头撤资，我就能撑得住。必须把这个工程做完了。
1: 既然摊上事儿了，就不怕事儿。你是董欣的妈，咱们总归是一家人。大哥大嫂不会不管你。
0: 好，我记在心里。

0: 我刚从我媳妇那儿出来啊，
1: 林老板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2: 我也听说了。哎，
3: 那工程还能干吗？
2: 不是，我当然得干了，我这么多钱都投进去了，我怎么可能不干呢？
0: 我现在就去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1: 马三，我现在就去县里的交通局。
2: 你现在也赶紧往那儿去，咱们在门口见啊，等我。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到。

0: 大娘，二林哥和老主任都回来了，这大林哥咋还不回来啊？
1: 可能有事绊住了呗。怎么，找大林有事儿啊？
2: 你没啥大事儿，我听说点小道消息，想跟大林哥核实核实。
1: 什么消息啊？
0: 听说林老板跑了，这工程啊全落在陈林一个人头上了，工地上人全都知道了。
1: 啊
2: 啊！
1: 斌子，你给我照看一下家啊，我得回去一趟。
3: 哎，大林，你慢点啊！哎呀，林老板跑了！
4: 什么？
3: 林老板跑了！王斌子刚才告诉我的。真的？
4: 可不是怎么的？哎，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不能让他们偷走工地动力去。
3: 二林，嗯，你赶紧的，把我钱还给我。
5: 这老头，你真是的。
3: 车上白跟你说了，你怎么又疯了呀？
6: 二林呐，林老板都跑了，你知不知道啊？
3: 别闹了，别闹了，弄大老板说不好就不好。
6: 工地上人都知道了，王斌子都知道了。
5: 真的？
6: 可不真的，怎么？
3: 那跑哪儿了呀？
6: 谁知道啊？
3: 那跑就跑了呗，跑跑了，咱们这路也得修啊，跑了。
5: 修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多大财力啊？那么大工程能拿下来吗？
3: 别急啊，这个事儿啊，陈玲有安排，
6: 不是你别急，你坐着说，你别急，你
3: 啥安排？有什么安排啊？安排什么呀？把你家的安排，你赶紧到银行去把我那钱取出来还给我，不然的话我把你这屋给你点了，你信不信？
7: 不是这没正式的事儿，你听风就是雨。那你点，你点，你真咋样的事的，
3: 你不点这房子保不住，你点吧。
6: 给他火柴，
3: 点呀、啊，这个像败家子玩意儿。
7: 各位工友，我不想瞒大家，林老板带着钱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这个窟窿给补上，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拖欠的工资追不回来，最可怕的是投到这个工程里的钱。 全部打水漂，林老板跑了，但是我陈玲不会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

0: 我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爱这片土地。
1: 你们当中的很多人
0: 跟我也是老相识老朋友，相信你们也非常清楚我陈玲的为人就是仗义。当初你们也是因为我看着我陈玲的面子才到这儿来
1: 修路。现在我们确实碰见困难，但是请你们相信，只要有我陈玲在，我绝不会让你们的钱随随便便就打水漂。
2: 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我们崖沟村的颜面，为了我们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
0: 我陈玲愿意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补这个窟窿。东大边的300亩地我已经流转了，我们家的房，我们家的车，我全部抵押给银行。我不瞒你们说，我之所以敢这么豁出去的干，原因很简单，林老板是带着钱跑了，可是他只能带走的是他的投资，他带不走的是他的红利。也就是说，当工程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红利都是我陈玲一个人的。是，我陈玲是爱钱，但是我绝不贪钱。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工友们的工资翻倍，林老板的红利我陈玲一分不要，我要把它拿出来分给那些愿意跟我共同面对困难的人。亲爱的乡亲们，如果你们手里还有钱，如果你们信任我陈玲，愿意跟我共患难，将来共享福，我希望你们能够再给我借一点钱，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双倍利息，一分不差的你们拿回去。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来，您吃个橘子。
6: 哎，行了行了行了，上里边干去吧，这挺干净了。

1: 哎，爹，你别着急，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媳妇儿，那林老板真跑了。
1: 好了，爹，你等会儿，等我先说。30分钟的时间，我凑齐了30万，而且钱已经打到你那张卡上了，你可给我收好了。
2: 哎呀，这干啥？跟猴子似的，老扒拉我干啥？你媳妇儿。
1: 听着，
2: 我媳妇儿，快快快，坐那儿。你听着没有？半个小时30万，你，爹，你别着急，
0: 工程都进展一半了，马上就透亮了。
2: 你听着了吗？马上就透亮了。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半个小时30万进我卡了，
1: 那整个工程都是咱们家的了。你还惦记那100万？那回来就是150、200，那说出来都得吓死。
0: 300-400万也是有可能，爹，我告诉你。 林老板虽然跑了，可是这个工程他现在就是我的了。现在工地上的工友们那是相当的支持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挣大钱，就得放大胆儿。
2: 别着急，
0: 爹，那是外人呐，他们都那么支持我，你是我爹呀，你也一定要放大胆挣大钱。爹，必须支持我，
2: 必须支持。
0: 林老板不是走了吗？可是这个工程就是我的了，那这林老板的红利呢，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了。刚才我在工地上已经跟工友们说了，林老板的红利我一分不要，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工友们的工资翻倍，借款的利息也翻倍。这里面就有你一份。
2: 啊。 行了，你还有啥说的？人家说的这么明了了。
0: 啊，爹，那个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过去了。我今天回来就是来跟你讲这个事儿。

0: 我先忙了啊。
1: 明儿你忙你的吧，啊，家里有我呢。
2: 哎，行，哎呀，你咋那么多话？听明白了吧？嗯，你瞅我妈都明白了。
3: 哎呀，行行行行。这怎么心里头还满满糟糟的？怎么回去？不用，
1: 那你回去给他讲讲去。啊，反应慢，上岁了。
3: 哎呀，那你上午做什么？
4: 我说你们俩还是搬到我那儿去吧。啊，你说这小屋子连这转个身都费劲。
5: 说陈良最近又碰上这些麻烦事儿，你们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图啥呀？
3: 啊，行了行了，你也别说了。
6: 他爹啊，大林说的对。你说咱俩在这别别扭扭的，说话也不敢说。冯嫂在那边像特务似的监视着，咱们大林那多好啊！啊，一家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说了，那卡在二林兜里，你怕什么？去吧。哎呀，
3: 这也是，这一天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弄得鸡飞狗。那是人过的日子。
4: 搬吧，
3: 搬呗。
6: 哎，这就对了。
4: 那现在就搬
3: 啊，把二林也叫上。
4: 行，我叫他。
6: 哎，这就对了。
7: 哥，
4: 干啥呢？
7: 茶到，整一杯。
4: 啥茶呀？你这是
7: 花茶，可香了。你尝。
4: 帮爸妈搬家吧，
7: 上哪儿去啊？
4: 还能上哪儿去？去我那儿去？
7: 同意了？
4: 那都说好了，哥。
7: 那走，搬。
4: 哎，行行行，等，
7: 搬完上你那儿喝去吧。走啊！
4: 去我那儿喝个啥茶？我那儿也没茶到。
8: 姐，喝茶。别生气。哎，是不是你家老爷子又作起来了？哎，
9: 你说外人都支持我。他在这作我，哎，你见过这样的老人吗？哎，你说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能带进棺材板里吗？
8: 姐，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可不能跟老爷子动硬的。你就跟他推，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千万别让他死心了，每天都给他一个盼头。
9: 我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耐心。
8: 没耐心可不行啊，姐。谁让咱们还得求他呢？
9: 是，谁说不是呢？哎呀，
8: 姐，我说句心里话吧，你别看这帮人在你面前一顺百顺的，那背地里大眼小眼都瞪着呢。一旦你家老爷子把钱撤出来，那局面可不好控制了。
9: 哎呀，我怕的不就是这个吗？
8: 对呀，要我看，你干脆连家也别回，他一来工地啊，你就走。让他抓不着你影，见不着面，你看他能怎的？
9: 不是我一个陈玲，哎，被他一老头逼成这样。不，行，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8: 姐，消消气啊。
1: 哥，费心了啊，我先走了。
4: 你走啥呀？坐下。来，妈，哎，喝水。哎，可算是搬过来了。哎呀。
10: 这多好啊，这一家人啊在一块儿，愿意说什么说什么，省得在那边让特务天天监视。
3: 监视，哎，监视去，我敢说就不怕他传。
10: 你看看你这，你说你治那气有什么用啊？
6: 气坏了身子哪本哪利。
4: 二林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这当哥的得说你两句吧，啊，也该自己拿拿事儿了，你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混下去了。你要这么混下去，那你得混到啥时候去啊？
6: 你大哥说的对，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长长心了。嗯，
4: 可是现在工地上一大摊子事儿，正是紧要的关口呢。你该帮着陈玲把握，你去帮着人家陈玲呢。你不帮他，谁帮他？那陈玲他总得找人帮他，他找谁呀？他只能找马三儿，马三儿能靠得住吗？那万一哪天他……呀，
11: 这话我不是没说过，那陈玲不信我呀。那你爱信谁就找谁帮去呗，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4: 那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人家凭什么信不着你啊？啊，你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你得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但凡你平时说话办事儿靠点谱，人家陈玲能信不着你吗？

0: 就是，这信不着你，那财权不也交给你了？
1: 妈，那是咱自家人说的，那叫啥财权呢？
2: 我就摆弄两个数字儿，我一分钱现金都没见着。
3: 见不着现金有啥呢？那工地上那钢筋水泥什么标号，你不该掌握了？
1: 那钢筋水泥还有标号啊？
4: 你
2: 不是你，但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3: 多新鲜呀、啊！你，
1: 哎呀，拉倒吧，我不操那心了，这事儿我不爱管，谁爱管谁管去。
3: 你瞧，谁瞧这么一出，你自己都放弃了，你指望着谁去重视你？
5: 你看看你吧，哎呀，媳妇儿让人家哄着，家让别人管着，你算什么男子汉？
1: 不是，您说这啥意思啊？啥叫媳妇儿让人管着，家让人管着呀？谁管着钱，谁就管着家，咋的？卡在我在家就在，你让他折腾去，那能折腾出我的手掌心吗？切！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在那装了你。我劝你啊，早一天去那银行把这卡里的钱划出来，存到你自个儿名下。你要是不愿意操心，就让爹帮你经管着。
5: 嗯，
3: 你这跟现在正是紧要的关口，你得帮帮人家陈玲。啥时候最需要亲人？这会儿最需要亲人帮衬了。
0: 就是啊，毕竟是一家人呐。
5: 来，给我吧。
2: 对，
3: 行了行了，爹，我也得说说你了，你就别成天变着法的琢磨这点钱了，行不行啊？那钱多少才够花呀？哪个儿女需要帮衬的时候，你就得帮衬着点，
2: 是不是？
3: 做儿女的不该这么说你们老人似的。
5: 行，我知道了，明儿我就去工地，行吧？
0: 这那什么，二林呐，你赶快上银行去啊，把那钱花出来。存到你的名下，工程用钱呢就从你那里支。
1: 划不出来呀，这卡在我这儿，我也不知道密码呀。
0: 那密码不是陈玲设的吗？
1: 是陈玲设的密码呀，没告我呀。哎呀，是不是拿董鑫生日设的密码啊？董鑫生日几号来着？
0: 9月26号。
1: 哦，926，926。
2: 这小样还跟我装呢，让我分分钟给破解了吧。926，926，我知道了啊，我取钱去啊，等着。926，
0: 你瞅瞅啊，你说说这毛都沾光的，哪有个稳当气儿啊？你说，但凡有点稳当气儿，媳妇也不能走到现在这步田地呀。
3: 自认为自己还是个人才呢。

0: 上级马上就要查封工地了，
1: 你的那100万呢彻底没影了。
2: 那咱俩就远走高飞了啊。老三儿
3: 得赶紧做手术，估摸着20万吧。
4: 明天给我打点钱过来，爹现在手上没钱。陈玲，你听到我说话了吗？陈玲，
5: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6集。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1: 点火，起飞。
1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18: 行了，
19: 你早就知道，
20: 你全都知道。
21: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22: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2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4: 那就奔跑吧。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这回消停了哈，都搬走了。那个莲儿，我这儿有3万块钱，我全部的家当，
1: 我给你写一收。哎，凤嫂啊，那个我床上有件衣服，一会儿你试一下。啊，
0: 对，
1: 啊什么？床上有件衣服，你试一下。
0: 给我呀！哎呀，算了，你那衣服都挺好贵的，你自己留着穿吧。
1: 就是给你的，今年的新款皮衣，试一下吧。
0: 嗯，我去试了啊。
1: 你去吧，去试一下啊。我接电话。
0: 好。
2: 喂，大嫂，你找我啊？
0: 陈亮，这回可真是大事不好了。
1: 那个工程啊，属于中标无效，
0: 任上级马上就要查封工地了。
1: 这不可能啊，公路开工。
0: 那是有期限的呀，这要是耽误了工期，谁负责啊？
1: 云姐说的，
3: 她老公就在那个县交通局工作，人家说查出行贿的中标都是无效的，而且承包人都跑了，工地肯定要查封的。
0: 大嫂，你这个消息它不准确。哎，大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开车呢啊，就这样。
4: 陈玲儿，陈玲儿，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给我装没事儿啊？

0: 慢点，大妈。
1: 大林。哎呀，大林。
2: 啊。哎呀妈呀！大林呐，
0: 你咋来了？
2: 秋兰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0: 我电话落家了。
2: 他把电话打我那去了，说那工厂中标无效，人上级马上就要来查封工程了。
0: 妈。你先坐下，慢慢说，到底咋回事？
2: 说这中标无效了，人上级马上就要来封工程了，工程完了，你的那100万呢，彻底没影了。
0: 起开啊！
3: 起的不在那儿吗？
4: 这是一张挂失卡。
0: 啊？怎么可能啊！
4: 前天就挂失了，卡主说这张卡丢了。
0: 好啊，谢谢啊。
4: 您慢走。
0: 二林，二林，你干啥呢？
5: 喝酒呢。
0: 在哪儿啊？
5: 县里，红梅酒店。
0: 你跟谁呀？
5: 我自己啊。
2: 这是借酒浇愁呢，你告诉他喝完酒可千万别开车呀。
0: 二林，我跟你说啊，你喝完了酒别动，千万别动，听见没有？
6: 千万不能开车。
5: 我得开，我得开车压死陈玲。
0: 他喝懵了，我去接他。
2: 哎，快去吧。

0: 我说的是任何人，你爸、你爷、你奶、你大爷、大娘都不能说啊。
1: 那你就是说全家人都不让他们知道，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是是是，全家人。哎，我跟你说，你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卡收好，以后好好学习，听见没？
1: 好好学习。那我也不是学习那块料，你比谁不清楚？
2: 黑河，服务员，买单。回来了，我爹呢？
3: 你爹没在。哎呀，你说你喝那么些酒干什么呀？你都把我吓死了，你知不知道啊？
2: 哎呀妈，给我杯水，渴了。哎呀，
3: 妈，来。
2: 钱没取出来，那卡挂失了，我咋跟爹说呀？
3: 要不让你想好了怎么跟你爹再说呢？
2: 我咋说爹也不能信啊！
3: 要不趁你爹没回来，你赶紧回家，把门关好，别出来。
2: 我躲着，那躲也不行啊，那不能不见面啊，那。
3: 哎呀，那就得跟你爹说了，钱没了就没了吧。人太太平平的比什么都强，
2: 太平，叫陈玲太平了。
3: 趁你爹没回来，赶紧走，赶紧走。
2: 走，我先走了，
4: 快走，慢点啊。
1: 怎么着，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5: 能忘吗？我正说要找你，
6: 晚上见呗，
1: 不见不散。
6: 走，
1: 一会儿跟我去趟花店，有好戏看。

0: 哎，你好。哎，您好，老板。这咱们这花店怎么没有这花啊？
1: 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一个男生给定了。不单是我们这一个店，几乎这一片的花店里的鲜花全让他给包了。
0: 哦，他全包了要干嘛呀？
1: 说是给女朋友过生日。
0: 啊，行，那谢谢您啊，我再转转。

0: 不是哥，咱走五六家了，这怎么家家都没有？我都饿了。
1: 这小子跟我拼算是下血本的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2: 他有张良计，咱就有过墙梯。
0: 啊，
2: 等着瞧好吧。嗯。

0: 浩真一点表示都没有，那就证明他心里压根就没有你。一个真心喜欢你的男生，他肯定是要把你的生日当成最重要的日子刻在心上的。
1: 哟，知道你新爷要来，带这么多帮手过来，看你丢人了点。
2: 小子，甭废话，跑了一下午花店，白跑了吧？
1: 什么意思呀？
2: 来，今天哥呢，就告诉你，什么叫浪漫。
1: 嘿，今儿我还真得好好见识见识啊。
2: 好，来给他瞧瞧，见见面。
3: 哥，线断了。
1: 线断了，哥们儿，玩线了吧？要不这么着吧，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村里边人是怎么浪漫的。

0: 您好，请问您是王威女士吗？
1: 哦，我是。
0: 这是一个先生送给您的快递，请您签收一下。
1: 董鹏，
2: 你小子跟我玩硬的是吧？
3: 规矩上边也没说不让我剪你线头啊。
2: 哟，急了，你先别急，我那还有呢。叉，继续。

0: 哎，大娘，我大哥被人围住了，好像要打他。
1: 哎，这儿你们人多，这玩意儿劲儿可大，到时候把你崩坏了可别赖我啊！
2: 大哥，咱离他远点，虽然这小子可野着呢，别动真格的。
3: 你怂什么啊？他不敢，你给我上！
1: 你试试。
4: 他这东西劲儿大，真给咱崩坏了，这可怎么办？
3: 怕什么？
1: 上上，来！
5: 去！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又出来惹事儿！
1: 我没惹祸啊！
5: 手里拿什么？扔了！扔了！你妹，都散了吧！大晚上的，赶紧回家，走！
1: 大娘，我真没打

0: 家就这几个怂货，我打他们都怕脏了我的手，对吧？
1: 董鑫，
2: 董鑫。

0: 姐，这工地马上就要封了，乡亲们一旦要知道实情，你在村里还怎么待下去？你再有能耐，你能撑得住吗？撑不住也得撑。行贿的是林老板，又不是我。
1: 工程被封了，他总有解封的一天吧？
0: 对，你说的对。可债主们围上来要钱，咱拿什么去尽料啊？
2: 你替我赊着吧。好，赊着。姐，你多少也得给我一点啊，咱得先垫上，要不然人家信不过咱们呀。
0: 马三儿，我真没钱了，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是死是活，就看你的了。
1: 全投进去了，我不信。
0: 哎，三儿，我真砸进去了。
3: 姐，那咱俩就远走高飞吧！啊，咱俩远走高飞！你干什么呀，马三儿？
4: 我马三儿以前鞍前马后的伺候着，这回啊，
3: 马三儿。
5: 陈良，
6: 马三
5: 啊！你个老不死的！

0: 喂，大林呐、
1: 啊，你爸出去半天了，我这阵上村口看也没看见他。
0: 那都这么晚了，你说能不能出事儿啊？
2: 妈，你别着急，
3: 我这就去找找他啊。
0: 哎，快点啊！
3: 爹，
4: 大娘，棉花糖吗？
3: 大娘，我真知道错了吧？
5: 你哪儿错了？
3: 我不该跟人置气，也不该跟人攀比。
4: 我就是想替我哥出口气，治治那小子。
5: 你说我呀，撇家舍业的在这儿，图啥呀？你咋就不能给大娘争点气呢？
3: 大娘，我真知道错了，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行吗？你别跟我生气了，嗯。
5: 今天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啊，特别是你哥。
4: 哎，
5: 走吧，咱回家吧。
4: 娘，咱俩歇会儿吧。
5: 不用了，老不回去，你哥不放心。走吧，赶紧把片子去取。
4: 哎，慢点啊，大娘。嗯。来，我扶着你。
5: 没事，没事。
3: 爹。爹，你咋了？爹，你起来，乖。你怎么了？爹，起来。起来。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
1: 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0: 爸，
1: 怎么才回来啊？这么晚了。
2: 鹏鹏，怎么还不睡啊？
1: 怎么了？
2: 没事儿，我下楼的时候把腰扭了一下。
1: 啊，要紧吗？我看看。
2: 不严重啊，没事儿呢。你看，
1: 怎么搞的？
2: 放心吧，去医院了。你看片子也拍了，药也拿了，一点事儿都没有，都走回来了。
1: 你们这去医院怎么也不叫我呀？
2: 非洲大点事叫你干嘛呀？我俩就去。
3: 爹，这事儿吧。
4: 哎，老头子，
5: 爹咋的了？哎呀，
3: 不知道咋的了。我在村口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倒那儿了，
5: 送医院吧，赶快来。
1: 别说了，
2: 赶紧去医院。
3: 车呢？
5: 我车在外边呢，快点。来，你扛着哥。
4: 来，
5: 走。来，轻点啊。
3: 来。
5: 走。
6: 哎呦，不用你，我又不是不能动。你看你们。
0: 我来吧。行了，哥，你回去学习吧，这是我的。
1: 不是，这都成这样了，还学什么习啊？
6: 你俩都回屋去，干嘛呀？我又不是不能动了。
1: 二妈，这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你别瞒着我啊。
6: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就是扭一下，没什么事儿。
1: 都成这样了，怎么叫没什么呀？
6: 真没事儿。
1: 董欣，
3: 芊芊。
7: 芊芊，你等等我。
8: 大夫，急诊在哪儿呢？
9: 跟我来，这边，
8: 快点。
1: 妈。
2: 嗯。
1: 还疼吗？
2: 不疼。
1: 来，喝点水。
2: 鹏鹏，你快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
1: 我不睡。董欣这小子混蛋，他刚才都告诉我了，真想抽死他。
2: 这孩子说好了让他别说。
1: 不是妈，你护着他你也得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啊。
2: 鹏鹏，不全怪董欣，也是妈自己没注意。鹏鹏，别怪他啊，他够难受的了。
1: 行了，不疼了。
2: 不疼了，放心吧。
1: 快休息吧。
2: 你们也早点睡。

0: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你是为了我，但是我告诉你，这情我不领。
1: 我就是不想让那个叫冰冰的抢走王位。
0: 就他，我告诉你，王位他抢不走。
2: 喂，
3: 秋兰，咱爹晕倒了。
2: 啊？
3: 我带咱爹已经到市里医院了。
2: 你们在市里呢？
3: 嗯，你要没什么事儿就赶紧过来吧。
2: 啊，行，我马上就过去啊。
4: 董鑫，董鹏，快扶我一下，爷爷病了。

0: 我在外面呢，我现在没法过去。
1: 那你明天给我打点钱过来，爹现在手上没钱，这回应该花不少。

0: 就不怕什么？
1: 啥时候扛不过去了？还有你大哥大嫂呢？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0: 初步诊断应该是心梗。心脏病？
1: 没事没事没事，妈。
0: 他平时的饮食情况怎么样？
2: 能吃啊。
0: 睡眠呢？
2: 睡眠还可以啊。
0: 24小时密切注意病人的情况，如果有什么事，就按床头的按铃叫我们吧。
1: 啊，谢谢啊。
0: 没事。

0: 我爷怎么样了？
1: 你爷？我爸怎么了？
0: 我爷住院了，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啊。
1: 那你这是？
3: 我这是给芊芊弄的，她确诊为抑郁症了，好几天不吃不喝，
1: 这刚打完点滴，脱离危险。
2: 这么严重啊？
1: 大嫂，那我爸那儿你先顾着点，我把芊芊照顾完了，我就过去看他。
2: 啊，没问题，你去吧。嗯，那我们先去看看他爷，然后再过去看芊芊。
1: 行
2: 啊，别着急啊，燕儿啊，别着急
1: 啊。那我先过去了啊。哎哎哎，
4: 你们整的都赶一块儿去了，那走吧。
5: 奶奶，
6: 哎，
4: 妈，嗯，爹怎么样了？
7: 大夫说是心梗。
4: 啊？怎么突然犯心梗了呢？
7: 你腰咋了？
4: 那天下楼闪了一下，没事儿。
7: 爹这病不能耽误了，明天把董鹏那10万块钱奖学金支出来吧。
4: 哦，行，支出来吧。
5: 爷呀，您说说您，多硬朗一老头儿哎，怎么摊上这毛病呢？芊芊那儿也是。

吃一口，一点点，来，姑父，妈，怎么不吃啊？来，给我。哎呀，我的好孙女啊，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 姥姥都快认不出来了。小时候在姥姥家呀，谁喂饭都不行啊，就姥姥喂米你吃。姥姥一说，小老虎，张大嘴，你就张大嘴了，就吃它一口。 就长大嘴喽，就吃一口喽，啊，小老虎。

舍得把自己挫破成这样，谁最心疼啊？啊，是你的爸妈，你的姥姥，还有你这一家的亲人们呢。姥姥老了，说话不中听了，你这刚刚恢复，别嫌姥姥烦啊，好好歇着，姥姥不烦你了啊。

0: 刚才问了李大夫了，咱爹是心梗，堵塞面积在80%以上，反正得赶紧做手术。
1: 那赶紧手术啊，还等啥呀？
2: 你甭管啥梗，也得先保爹的命啊。
0: 咱市医院的技术不行，怎么着都得去省医院找专家。
1: 那你省医院有熟人吗？
0: 有是有，但是那费用太高了。
2: 那得多少钱？
1: 多少钱他也得治啊。
2: 我没说不治啊，我就问问多少钱。
1: 那你治还问他多少钱干啥？
3: 那你买根冰棍不得先问多少钱？
0: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一根支架它还分呢，分种类，分材质，好材质的贵，普通便宜。
4: 当然有好的了。
3: 好他也得先问多少钱。
0: 光支架就得5个，还有别的费用。
3: 你就别磨叽了，要多少钱给个准数。
0: 估摸着20万吧。
4: 哦，20。不管花多少钱，爹这病也得治好了。
1: 咋了？咋不说话了都？啥意思啊你们俩？
0: 哥，我跟张坤这两年手头真的挺紧的，我俩就那点死工资，之前还买了一个学区房，这周围该借的我们全借了，现在每个月还得还月供，我们俩是真的没办法。
5: 我这情况吧，大哥你应该明白。现在林老板跑了，工程全压在我们家身上，这一分钱都没有。
2: 其实这事儿就怪爹，你说这爹好像就是个老财迷，你说你没事你盯那点利息干啥呀？你那钱投进去那就是沙子水泥，你要说沙子水泥值钱，我现在给我给你搬过来。

0: 你让我现在掏钱，我哪有钱？
1: 我婚纱最值钱的现在就这两个东西了，就这俩金货，
0: 我摘不下来，你给我剁剁了去。
2: 拉倒吧你，我没工夫听你闲磨牙。反正不管怎么说，爹的手术必须得做。我是老大，我出10万，你们俩一人5万，谁要是差事儿，别怪我翻脸。明天就转院。

0: 我爹他就必须上支架了。
1: 必须上，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办理转院手续吧。
0: 保守治疗不行，
1: 这心梗啊可不是闹着玩的，说不行一口气上不来人就过去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好，谢谢你李大夫。
1: 不客气。
2: 哎，你好。燕儿。
0: 哥。
2: 咋样啊，保守治疗行不行啊？
0: 咱爹得赶紧转院，你去张罗张罗钱吧。
2: 不是，你好像二哥骗你似的，我这真没钱。
0: 你找二嫂要呀。
2: 我要了，他那边也没钱，这工程一旦黄了，你二嫂也得住院。
0: 哥，咱爹那钱你们家拿的可是大头，工程是重要，可是咱爹的命更重要吧。
2: 二哥现在有一个办法。
0: 你说。
2: 你帮二哥先垫上呗。
0: 打住，怎么说着说着又往我头上推呢？
2: 不是，哥不是往你身上推，你听哥说啊，是我们家拿的是大头，可是你要跟大哥比起来你也拿了不少吧。那大哥是真没拿爹一分钱。
0: 等等，大哥那十亩地不算钱啊。
2: 你咋老提这十亩地呢？那咱不盯上那补偿款，大哥有这十亩地啊。这一件事一件事我现在看明白了，人家大哥是真有大哥样，那咱就不能再跟大哥分心了。你让他掏钱他哪有钱呢？他还出十万，他就是董鹏那十万奖学金，可咱爹又说过宁死都不带用孙子那奖学金。
0: 爹那是糊涂，这都什么时候了，救命要紧，你管是谁的钱呢？
2: 你那是人话吗？你这话能从你嘴里边说出来？
0: 你还说我呢？那你刚才绕来绕去的不就为了让我把那20万全出了吗？
2: 你这样啊，二哥给你写个欠条啊。
0: 我这最多还能凑10万，那10万也得问我同学借去。
2: 燕儿，你真忍心让大哥出那10万啊？
0: 那就急呀。
2: 拉倒吧，我回家写字写字去吧。

0: 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这是陈琳给我打的借据，你看看，我可没糊弄你，上面有他的签字，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
2: 陈琳跟你借的钱找陈琳去，我这还有急事呢。
1: 陈琳的工程不行了，滚！这台车他早就押给我了，我得先把它扣下。以后有事让他们来找我。

0: 我说老爷大钱，你们都别在我家这么揪揪着了，那钱是陈玲借的，走，我带你们找陈玲去。
1: 去陈玲那儿干嘛呀？陈玲家连个喘气儿的人都没有。
2: 哎，老姨老姨，你现在这时候了跟他说这有啥用啊？我们呀还就在你家揪着了，这陈玲不是找不着了吗？你多咱把钱给我们要回来，
0: 我们啥时候走？
1: 那钱又不是我用的，你们都蹲在我家能蹲出钱吗？

0: 一分钟没捞着，
1: 这么多钱，让我们怎么着？我们陈总在这儿好好的，没跑。现在工程是我陈玲一个人的，
2: 要不是我们出面，你能坐上那大股东？
3: 这钱一到，咱们就转院了。
4: 感情，你是在等你二哥拿钱呢？
0: 行了，二林，你能不能饶了我？
5: 我饶你，谁饶我爹？
3: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27集。

0: 多芯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0: 东风标致
1: 玉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延年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那就奔跑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十一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0: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0: 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
0: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3: 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4: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5: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
0: 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0: 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2: 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总体较常年同期偏低，天气比较凉爽舒适。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河南、山东等地将逐渐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摄氏度之间。
0: 12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南方地区降雨将会再度增强，西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同时，由于当前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短期内不会正式入梅。
2: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即将针对安全生产多个领域开展新一轮季度明查暗访，将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同时严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国家能源集团今天介绍，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昨天下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昨天，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共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已超5亿尾。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继续新闻30分。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戈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
2: 稍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3: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继成功

0: 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2: 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1: 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
2: 泽连斯基说，今年六月至七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大地需要阳光，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在河南等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6到27摄氏度，抚远12到23度，银川13到30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4到27度，咸阳。

0: 18到32度，西宁11到24度，广元17到30度，南充18到26度，乐山18到29度，泸州18到25度，宜宾18到26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4到19度，晋城15到31度，邯郸19到31度，鹤壁18到34度，安庆20到30度，襄阳20到32度，南昌21到29度，泉州22到24度，漳州22到27度，东海北部偏北风3到4级，巴士海峡西南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东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那就奔跑吧。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隔离真好。
12: 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万顷深蓝，孕育生灵密码。
9: 可以提供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8: 违规捕捞，污水直排。侵蚀他们的家园。
10: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丛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破坏了。
8: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后，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福建省厦门市。2026年4月25日，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翁朝红正带领科研团队在集美鳌源附近的潮间带滩涂上调查中国后幼体栖息地情况。很快，在泥沙中，他们就发现了不少中国后幼体。
11: 没关系，你从上面慢慢摸，因为根据它的厚道，你可以判断说它有多大。这个大概就是石林的个体，
12: 石林
11: 的个体。然后现在呢，已经是4月份了，马上进入5月份，也就是说，在厦门这个地方呢，这个水温呢，从3月份就开始升温。那么这个冬天的这个冬眠的幼体呢，现在纷纷爬出来觅食。
8: 中国后又叫中华后或三极后，在地球上生存已经超过了4.5亿年，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据集美大学科研团队近年来持续监测，这片滩涂的中国后幼体密度已达每100平方米10.5只，位居全国第一。这里也是目前我国沿海为数不多幼后存活规模稳定的天然育幼场。
11: 所以我们把那个沙滩叫产卵场，这个滩涂叫育幼场。这个育幼场对后的生活太重要了，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他要在

0: 带着汤图呢长大，长到这个黄皮后阶段，大概比我巴掌还大一点，他就开始进入了潮下带，去海里生活。
1: 然而，这种生长周期极为缓慢的海洋生物，近年来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接着说法》，今天我们接着来关注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中国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它独特的蓝色血液具有重要的医用价值。然而近年来，这一古老物种的生存正面临着严峻威胁。
1: 中国后其实除了在福建厦门海域，还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然而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栖息地遭破坏，以及其蓝色血液因独特的医用价值被大量采捕，导致数量急剧减少。2021年2月，中国后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后呢是蓝血，里边还有丰富的铜离子，后血提取的这个活性物质做成的这个后试剂呢，具有很灵敏的这个检测细菌内毒素的一个作用。
4: 我们讲的后试剂，我们所有的医疗器械，包括我们的就是要检测人体是不是有含有细菌毒素，都要通过后试剂来检测。
1: 正是这种特殊的医疗用途，加速了中国后数量的锐减。别看如今集美鳌园这片滩涂上幼后不少，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难觅他们的踪迹。转折的出现与厦门法院系统近年来推动多方协作、开展增殖放流等一系列举措密不可分。这些努力为后资源保护和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2021年8月，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了一起涉嫌非法买卖116只中国后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案件的线索源于厦门居民张先生的一次偶然发现。2021年4月的一天，张先生在码头晨跑时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现象。
5: 看到了一艘渔船呢停在码头边上，与其他的船只不太相同，好几个人扛着一筐筐的鱼货从岸上往船上装。
1: 张先生常年生活在厦门，他很清楚每天早上7点左右通常是出海归来的渔船靠岸卸鱼货的时候。可那天码头上停着的一条渔船却反着来，有人正把渔货从岸边往船上装。更让他起疑的是，筐里的渔货他从没见过，形状很不寻常。
5: 渔货的背部是圆圆的，尾巴长长的，还有一些尖的。
1: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张先生有着较强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他隐约觉得这些人可能在从事违法活动，于是便上前询问筐里装的是什么，要运往哪里。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很不友好。
5: 现场人员不太情愿地回答说，我们是拿去放生的，你问这些干嘛？而且表情啊，看起来呢有一些这个紧张。
1: 对方的异常反应加重了张先生的怀疑，他没有犹豫，随即将线索反映给了渔政部门。接报后，原中国渔政厦门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检查果然有了发现。那些长相奇怪的渔获物疑似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
6: 在现场码头上就查获了一筐类疑似是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些活体动物，然后另外在船上一艘渔船上也发现了另外的3筐。
1: 执法人员经过清点，4个筐内装有中国后共计116只。那么这些中国后是谁的，又准备运往哪里呢？执法人员很快查清这艘渔船的船主是老林。老林告诉执法人员，搬上船的这些渔货是准备运到海上放生的，不过这些并非他所有，而是有人租用了他的船。
7: 经常有人叫我们就是要海上放生啊，就会雇我们。
1: 老林说，案发前一天有一名王姓男子打电话要租他的渔船，说是在码头装渔货去放生，租金300元。第二天一早他按时来到岸边，老林看到王某准备搬上船的除了鱼虾海螺，还有一种他从没见过的生物，圆形的外壳，尖尖的尾巴。他想着反正是用来放生的，也就没太在意。
7: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在一个平常放生都是做好事啊，也没追问很多了。
1: 老林没想到渔获还没装完，渔政执法人员突然前

0: 来检查，直到那时他才了解到，那种长得很奇怪的生物很可能是保护动物中国鹤。随后执法人员找到了王某，王某当场承认这些渔获物是他所有。执法人员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
1: 渔政部门他初步判断这几筐动物是涉及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那所以案涉的这个活体动物的数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就初步认为说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0: 渔政执法人员随即将该案移送厦门警方。警方经审查，以王某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立案侦查，并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司法鉴定，渔政执法人员查获的116只海洋生物正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鹤，其价值共计165000元。在固定完证据后，为了保证中国鹤的存活，渔政部门将这116只中国鹤运送至安全海域全部放生。那么这116只中国鹤究竟从何而来的？这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条非法交易链呢？购买后放生是否不触犯法律规定？
2: 对方是说要卖去放生的，以为说放生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嘛。
0: 买卖双方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鹤，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王某在厦门当地做水产生意，面对警方审讯，他虽承认这些中国鹤归他所有，却声称不清楚中国鹤是保护动物，对于货物的来源他更是避而不谈。警方通过查看他的手机，确实没有找到相关交易记录，这是怎么回事呢？警方分析，王某很可能将记录删除了。
1: 那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个 王某他把这些有一些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一些转账记录、通话记录，通通进行了一个删除。
0: 为调取证据，警方对王某的手机数据进行了技术恢复，果然有了发现。从恢复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王某明知中国鹤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却仍有多笔交易记录。在证据面前，王某终于如实交代，2021年3月的一天，有人申请添加他为微信好友，对方微信名叫王怡，自称来自广西，手里有中国鹤，问他是否感兴趣。
3: 我是通过微信上和卖家王怡认识的，我听说他那边有在卖海怪，也就是中国鹤。
0: 王某供述，他常年做水产生意，当时他了解到中国鹤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买卖可能会涉及违法犯罪。不过那时他认识不少组织放生的人，便想着如果把这些中国鹤买过来再转卖给他们去放生，也许就能避开法律风险。
3: 我认为放生中国鹤不算是构成刑事犯罪。
0: 微信中，王某从王怡处得知他售卖的中国鹤每斤10元，通过物流发货，于是他第一次便花了1000多元购入100多斤，随后王某每斤加价1到2元转卖给了放生的人。第一次合作后，双方都感觉不错，随后一个月内，王某又多次从王怡那里购入了中国鹤，累计几百斤，非法获利数百元。然而交易了没几次就被渔政执法人员查获。此外，警方从恢复的手机数据中发现，被渔政部门查获时，王某曾向那个王怡求助，对方告诉王某找放生的人作证，以此逃避法律责任。
4: 王怡向王某提出你要寻找那些放生的人为你作证，这一点我们足以怀疑说他们二人是存在相互串通去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
0: 与此同时，警方经研判锁定微信名为王怡的犯罪嫌疑人是王某英。2021年5月，厦门警方前往广西北海市将他抓获。到案后，王某英对贩卖中国鹤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交代自己在北海的一个海鲜市场做生意，一次帮客户打包发货时，无意中看到货物要发往福建厦门，上面贴着收件人王某的姓名和电话。为了以后能多拉些生意，他便悄悄将那条信息拍了下来。
2: 帮人家送货嘛，然后他有了解到这个人的，就加联系电话嘛，就加他的微信嘛。
0: 王某英通过拍下的电话号码主动添加了王某的微信，询问他是否

0: 需要中国后，他没想到王某爽快地答应购买，并表示会转卖给当地人用于放生。两人虽未曾谋面，但因同事做水产生意，彼此比较信任，于是便合作了几次。王某英累计向王某售出几百斤中国后，非法获利上千元。
1: 对方是说要卖去就放生了，我们也不懂法，以为说放生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嘛。
0: 王某英供述，他售卖的中国后是从当地渔民那里收购来的。起初他并不了解中国后属于保护动物，后来有人告诉他，中国后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贩卖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但那时销售中国后的利润很可观，况且他觉得厦门的王某买去是用于放生，应该不算违法，于是他便心存侥幸继续贩卖。他没想到最终会被公安机关抓获。
2: 从恢复的这个聊天数据来看，他们两个其实对买卖中国后的违法性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又认为说出于放生的目的去做这个买卖的事情是可以逃避刑事的责任的。
0: 2021年8月，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王某英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中国后共计116只，其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法庭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王某英有期徒刑2年1个月，缓刑2年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二被告人共同缴纳了生态修复公益赔偿金165,000元，专款用于厦门地区中国后的增值放流及栖息地保护。
2: 不管是出于使用的目的，或者是出于放生的目的，只要是非法的进行运输、买卖，这个都触犯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的这个内容，那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0: 这起案件是中国后成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厦门市开庭审理的第一起非法买卖中国后案件。案件审理后，厦门法院系统意识到，中国后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而且保护工作不仅仅是法院一家的事情，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形成保护合力。2021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立野生动物保护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无缝衔接。在此基础上，2023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厦门海事法院共同发起，联合14家生态职能单位，设立厦门市生态司法协同保护平台，推进司法机关与行政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协同运作，提升海陆生态一体化保护整体效能。
3: 海陆平的协同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行政职能部门以及我们的司法以及我们的科研院所，这个多方的协同联动，更好的推进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工作的保护以及有效的合力。
0: 近年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与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等单位合作，共同开展中国后保护相关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保护知识，提升公众对中国后栖息地的保护意识。同时，法院还定期组织增殖放流，恢复生物种群数量。然而，随着景区人气攀升，游客与赶海者的脚步不断延伸，加上滩涂开发改造的持续推进，人类活动正渐渐逼近幼后的栖息核心区，保护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
4: 厦门各级法院联合多部门为中国后的保护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司法保障，推动这一物种的保护成效日益显现。然而，新的挑战仍在眼前，还需要各方协同应对。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距离厦门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瑞安，看一看在那里，当地检察机关是如何联合执法部门对两只中国后展开紧急救助的。
0: 农贸市场惊现两只中国后，
5: 在一家摊贩上 发现了

0: 只圆形的带长尾巴的生物。
1: 是有人暗中交易，还是另有隐情？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3月4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在一次办案过程中，于一处农贸市场的摊位上意外发现了两只长相奇特的生物。
0: 在一家摊贩上发现了两只圆形的带长尾巴的生物，当时呢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就现场取了照片。
1: 叶渊是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进行调查监督，正是他的职责所在。发现那两只长相奇特的生物后，他立刻警觉起来，并迅速拍下了照片。回到检察院，经过查询并与同事探讨，他初步判断，那两只生物很可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这样的结果令叶渊大吃一惊。
0: 如果这两只野生动物确实是中华后的话，那么在市场上进行销售，不仅侵害了野生动物的资源，而且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甚至可能要追诉刑事责任。
1: 为查明情况，检察官随即赶回农贸市场，并同步通知瑞安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前往现场处置。然而当检察官再次返回农贸市场时，那两只疑似中国后却不见了。检察官询问店主，对方却一口否认，声称从未售卖过中国后。
2: 摊主一开始矢口否认啊，就是他说我这是正经生意人，我这个摊位上只卖这个允许的鱼虾蟹海洋水产，你说的那个什么圆盘形的生物我这从来就没有过。
1: 检察官找来市场管理人员，调取了商户附近的监控画面，显示检察官拍照取证离开后，那名店主将那两只疑似中国后藏了起来。在证据面前，店主只得承认，并当场将其取出。此时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经鉴定，这正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
3: 现场呢总共检查了以后呢，总共有两只中国后是活体的，经称重呢是11.46斤，应该是。
1: 林先生就是那家水产店的店主，从事水产生意已有十几年。他说，3月4日那天，他照常到码头的水产市场进购各类海鲜，其中有两筐螃蟹。回来后打开筐一看，里面竟有两只中国后。
4: 他是跟那个红毛蟹放在一起，渔民放在里边，后面拿出来有两个号在里边。
1: 林先生常年做水产生意，自从中国后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渔政部门曾向他进行过普法宣传，他知道这种动物不能非法买卖。他推测很可能是渔民捕鱼时误捕上来，装进筐里，连同螃蟹一起卖给了他。
4: 这个是二级保护动物，我早就知道了，我不收的，都是川老大，如果他们意识不到啊，他们都会带下来。
3: 我们大判断呢，基本上是这种是海上误捕过来，误捕过来呢可能跟别的鱼货物堆在一块啊，把它销售出去，因为鱼货物呢是按重量来算的嘛。
1: 林先生表示，当天他将两只中国后拿出来放在摊位上，还没想好如何处理，没想到正好被路过的检察官看到，当时他担心引起误会，便暂时将中国后藏了起来。后来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后，他才敢拿出来。经执法人员调查确认，林先生所说情况基本属实。不过执法人员认为，不排除林先生存在侥幸心理，尝试对外销售，只是尚未售出就被查获了。
3: 中华后放在摊位前呢，他主观意愿肯定是想销售的啊，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呢，这个中华后确实没有销售出去啊。
5: 然后我们后期也问过码头这些，它的来源可能就是说因为是渔运船过来的，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溯源。
1: 鉴于农贸市场内可能存在销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的行为，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当场向瑞安市农业农村局致发了磋商函。
0: 磋商的内容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两只中华后后续的处置以及保护，如果符合放生的条件，那么要

0: 尽快第一时间把他们放生到这个自然环境。第二个呢，就是相关人员的处置问题，如果是违反行政法规，那么做行政处罚，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就要取证进行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1: 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作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部门，立即针对检察院磋商函提出的内容进行整改。执法人员首先对两只中国后的状况进行评估，确认其状态良好，符合放生条件。当天下午，执法人员驾驶执法艇前往生态适宜的尺头山以东海域，将两只中国后放生。经执法人员最终认定，林先生确实没有过中国后的交易记录，且态度诚恳，并主动上交了两只中国后，未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执法人员对林先生作出口头警告的处罚。
2: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跟相关部门联动，我们的执法干部能够迅速行动，科学处置，那么让两只中国后平安顺利的回归大海，我觉得这点也让我感觉到比较宽慰。
1: 此前，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已建立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完善行政执法加检察监督衔接机制，并成立温州市首个非法捕捞生态修复教育基地，为守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贡献了检察力量。
3: 经过刑事案件的办理以及四大检察工作的履职，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履职呢，能够达到了我们保护这个海洋资源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这个状态，同时呢也能够把沿海的渔业生产秩序呢进行了规范。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你好侯老师。侯老师，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被告人明知道中国后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还是买来然后转手卖给了放生的人，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呢不算是违法啊，因为他感觉买来去放生嘛，好像还是做好事儿，但是他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您怎么评价被告人的这种做法？
5: 这个案子捅破了我们对放生的两个错误认知，一个是拿善意拿放生去说事儿，认为放生那么就可以是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认为善意就可以洗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但这个案子明确告知，被告人明知中国后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么他依然收购并且运输，他触犯了我国刑律。那么第二个戳破的真相，就是关于放生，它实际上就是杀生。明知道淡水鱼它去放到海里，明知是外来物种，那么它放置在本地，它伤害了本地的这个物种群落，那么它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一个生态危机。所以这个案例提醒我们，那么真正的慈悲，那么就是尊重法律，尊重科学，那么真正的放生就是守法。
4: 中国后的蓝色血液是后世纪生产的关键原料，传统上依赖的是野外捕获，其实这就造成了商业采捕与物种濒危之间的突出的这个矛盾。那如何平衡好保护与利用？
5: 这个矛盾确实尖锐。全球每年有50万只后被捕获并且采血，那么采血之后，后的死亡率达到15%，甚至达到30%。再加上后的栖息地受到破坏，那么在过去30年，后的数量锐减90%。所以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急需破局。而破局之道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要实现迭代生机，那么要积极的推广无后检测技术，那么要通过政府补贴实现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转型；第二，要规范采捕，要实行限额采捕，同时要加速推进后的这个人工繁殖技术的一个推广；第三，要加强司法联动，判令违法企业缴纳生态修复金，专项用于后的这个增殖放流。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赤水河左岸 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海洋生物是地球生命数十亿年演化的结晶，每一个物种无论大小都在自然的乐章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今天的两起案件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某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的答卷。从司法者到执法者，从科研人员到普通市民，每个人都是这道防线上的守护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行，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 还有人惦记5055的钱。
0: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0: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不是让你来祸害木头的。昨日景东给我六哥在宗祠挂像了。年轻的时候，他总爱跟我争。 我呢，也觉得他不如我。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六哥这一辈子比我强，他能在宗祠挂像，而我呢，还是我不如他。可是，我从宗祠回来的路上。 我又觉得，人都走了，我还在和他比，还有什么意义？陈三爷，是不是？行了，当年你家贡墨出事的时候，你那个熊二还不如我呢，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那你当时是怎么劝我的？ 你说人要往前看，不能原地的钻牛角尖，对不对？你说你还跟我比，行，我就跟你比一比。我死了，儿子，你呢？我每每看到君山的时候，我就想我儿敬夫。
1: 君山，君山，哎，君山，刚才你在看什么书？
2: 白爷，我在看《智墨古籍》，想再研究研究这合教之法。
1: 为何要研究合教？
2: 近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选贡墨之时，田墨能胜我们陈墨。 除了那个什么道士横插一刀，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陈默没能胜田默太多。田默有苏和友，我们陈默不走那条路，但陈默有陈默自己的传承。我如果能把老祖宗的传承发扬光大，这陈默拿出来便比田默更高一头，我想，就算这真神仙来了。 也得盼我们陈默赢啊！
0: 你瞧瞧，君山都比你想得通透。六哥走了，我兄弟三人只剩下了我，罗家没人了，陈家呢也就剩你这把老骨头。咱们都得往前看，说大了，咱们肩上有担子。 陈李两家绝对不能败在任何人手上。可说小了，你就甘心这一败涂地的过上一辈子？啊，
2: 八爷，我爹他。
3: 走吧，你给我听好了啊！再有两日，我这副棋就做好了。到时候，我替六哥杀你个片甲不留。
0: 君山，你可都听到了？
3: 是。

0: 都算计了。他们为什么选择林夕松厂啊？就是为了这个，这个能代替松才制墨
1: 啊。哥，为了这松才，咱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
2: 好了，爹，您守着磨坊，我出去的。
0: 好。
3: 哎呦，盛老板，可算找到你了！
4: 钱大公子，
3: 话不多说，我要买你的松厂，100两。
4: 哎呀，这是
3: 120两。
4: 哎呀，钱大公子，
5: 碰到熟人了。
6: 哟，这不是田家的大少爷吗？那您二位先聊着，但感谢盛老板今日忍痛割爱啊！告辞。
4: 你何时回来耍我？

0: 这批松菜烧出来的烟，果真是不错啊！
1: 昌儿，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李家前脚送了松菜，后脚就在李家松厂的树根底下挖出了这个。
0: 这是猴吗？
1: 松是油啊！你被李家这个野丫头。

0: 哎，甄长师，
1: 戚东家正好想去找你呢。今日是个吉日，我正想叫上你跟萧大哥，咱们一起去灵溪松厂开开工呢。
0: 好啊，但是出发之前，甄长师，您得给我300两。给你300两？嗯，看看，这是什么？
2: 都是你签下的松厂，啊！我本来还想让人将这周围的松厂收一收，没想到戚东家这些日子呢，看甄长师为家务事而操劳，不禁向甄长师之所想。我呢，就把徽州周边的这些松厂啊，全都看了一遍。这些家呢，年份够，恰好老板不想做了，那我就和他们都谈了谈价格。 还是很划算的，我就提前过了一下当掌事的瘾，不过这钱呢，还是得您来付才行。哎，
3: 戚东家干得漂亮！哎，
0: 甄长事栽培的好，
3: 轻点啊，轻点。 挖出来了，甄大师，三东家，有了这里的松脂油，再加上戚东家新签下松厂里的那些，咱们磨坊3到5年内啊，就不用再为原料发愁了。
4: 太好了，
0: 快，让他们挖，快挖！兄弟们，挖松脂油嘞！
4: 大家辛苦了。
5: 这么大呀，
4: 是吧？
3: 成色也好，你瞧瞧。

0: 你能不能快点啊？别玩了，跟屁虫一样，不让你来，不让你来，非跟着来。待会儿要是迟了，姑姑不高兴，不教我合教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哥，你等等我。哎，
0: 没事吧？
1: 就是屁股有点疼。
0: 活该。
1: 上，哥哥，姑姑又没有嫁人，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非要住到这空荡荡的离鸡啄场里来呢？
0: 因为咱家的孙厂都是姑姑看，她住这方便。
1: 哥哥撒谎，我听平安说，爹爹想让姑姑回家帮忙准备公公入学，姑姑不答应，还与爹爹吵了一架，她一定是生了爹爹的气。 才搬出来。
0: 你个小屁娃娃，你懂什么呀？待会儿见着姑姑别胡说八道啊！嗯。

0: 姑姑，这是什么？
1: 这个呀，这叫琥珀，是松树上的松枝滴下来，
2: 裹了叶子或虫子，又埋在地下很多年，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0: 很多年是多少年？
2: 曾为老福神，本是寒松叶，文瑞落其中，千年犹可滴。一千年总是要的吧？
0: 一千年。
1: 你若喜欢，姑姑就送给你了，可好？
0: 嗯。
1: 文倩，吃点点心吧。这个是秤管糖和加了松针的松罗茶。你久不回来，这些家乡的吃食怕是都没好好尝过吧。
0: 谢谢姑姑。姑姑，还是你这里好，爹爹从不陪我玩，只会让我好生用功，将来考取功名，帮罗家打出更大的名声。
1: 文倩，努力用功是好的，文倩好好用功，好好长大，等你长大了便能自己决定以后要做什么。
0: 那时候我就不用听爹爹的话了。
1: 不可以，爹爹的话还是要听的。不过这次姑姑不是也没听你爹爹的话？
2: 尝尝这个秤管糖。
0: 嗯。

0: 你怎么对着草庐发呆呢？我也正诧异呢。哎呦，所以过来看看。
1: 这草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那应当是骆家当年守松之人所住的地方吧。
0: 这草庐虽旧，不过要是重新翻修一下，有朝一日在此住下，也会是一段很难得的日子。
1: 你这半入世之人，还要推隐结庐的想法呢？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把这个地方买下来，要是有药客来看松林的话，那也有一个喝茶歇脚的地方，不是？对吧？

0: 只可惜啊，戚某现在身无分文，有朝一日我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一定把这地儿给买下来，好吧？
1: 送你玩吧。
2: 我也有啊，
1: 我的更大，不要算了。
0: 我捂了半天了，我的更暖和。
1: 齐东家，这次松厂的差事办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给你一点小利，如何？
2: 小利啊？行，芝麻再小也是粮食，说来听听，多小的利？
1: 之前李牧的松厂呢，都是由六爷爷在打理。如今他人不在了，所以我想这松厂不如交给你，如何？日后你烦心的时候可以到这草庐里面歇一歇，怎么样？
0: 当真？
1: 当真。不过眼下我没有契书，那不如就用这松脂球作证，一言为定。
0: 一定，一言为定。
1: 都给我敲碎了啊！
0: 捏一捏就好了。真的，谢谢。要不然，咱们后面补一张契书呢？
1: 接扁吧，
3: 还有人未到，再等等。
1: 还有谁没到？
3: 来了。
4: 景东。
5: 呀，爷爷，哥，嫂子，你们怎么来了？
6: 八爷，
1: 本来是不想来的。你三叔母一大早上就去了城门洞，非要让我。
4: 是啊，辛苦二嫂跑一趟了。锦东，我可是磨破了嘴皮子，生来硬拽，把二嫂他们给你请过来了。
7: 今日是李默的再起之日，锦东特请八叔及八房众人回来共同揭牌。
3: 哎，
7: 八叔，二嫂，景东性子敏婉，这么多年来画地为牢，不顾李家兴衰，多次苛责真娘及八房。景东在这儿给你们赔罪了。
8: 哎，景东都过去了。
3: 过去了。
1: 三弟，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3: 哎，
7: 真娘，磨坊是我烧的，景东叔是没有颜面也没有资格借这个牌了。李默能重新开炉烧烟，你居功至伟，这个牌得由你这个当家人来接。

0: 今天看到那个题匾了吗？嗯，那个匾可是东图先生亲手题的，徽州磨坊独一份呢。
1: 我看呢，谁的字也不如我真娘接匾的时候样子那么神气。
2: 真娘，嗯，你可不知道，娘从昨晚就开始准备这顿中秋饭了。冬笋、火腿、粉蒸肉、葛粉圆子，
3: 还有啊，你爱吃的那个石耳炖鸡，娘备了一大锅。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历届中秋，主家都会请磨坊的大师傅们摆一桌席面，掌事们要向他们敬酒道喜。
1: 真娘，李家难的时候啊，都是那些师傅陪着一起走过来的，现在正是应该好好庆祝的时候，你作为掌事可不能不在啊，所以呢，你就去跟他们好好庆祝庆祝。
5: 哎呀，娘、爷爷、哥嫂子，我现在算了一下，离李家开业还有半个时辰，趁这个时间，我可以回家喝三碗鸡汤呢。
6: 走，我跟你说，少你一张嘴，那鸡腿就留给你哥了。啊、
5: 嫂子，咱们比一比，谁先跑回家，谁吃鸡腿怎么样？来，
6: 快，快走，爷爷快走。
5: 正良，
7: 你不行。
8: 娘有话跟你说。

0: 大过年了，敬您，
1: 敬您客。来叔叔，
2: 少喝点。郑老师，您可是大功臣啊！
1: 少管事，
2: 敬您酒。
1: 哎，好嘞，这，
2: 哎呦，倒上。
1: 二位师傅，平日也辛苦了。
3: 谢谢郑老师。
2: 来来来，我帮你们倒，我帮你们倒。郑老师，你辛苦了，敬你一杯。
1: 二位辛苦，不必客气。
3: 谢谢郑老师。啊，
2: 少喝点。
1: 知道。
4: 这是什么呀？端茶。
1: 来来来，轻松点，我敬你。来来来，哥。哎，哎，我的真神娘娘啊！赶了半天，还是赶了个尾巴。
5: 我说怎么堂堂真长事，这饭吃到一半就逃席了呢？
1: 哎，别乱说啊！我那可不是逃。刚才你又不是没看见，这每个人都敬我一杯酒。我再喝下去，我可就喝多了。我可是答应我娘了，我今天不能喝多。哇，好漂亮！

0: 你们怎么欺负人？
1: 关你什么事儿？这小浇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
0: 我当什么大事？我都给你，你不许再打人了。
2: 茶几在袖口开出千里，烟丝绕两袅袅去，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你吹剑数着年轮，又把恨悄然蜿蜒。

0: 哪儿了？
1: 都说徽州中秋节要看烟花，要观鱼灯。虽然呢，咱们赶上了尾，但是东西不能少。
0: 谢谢了。漂亮吧？
1: 漂亮，真漂亮。
0: 想不想玩一个更好玩的？
1: 玩什么？
0: 摸清。
2: 走。爱情摸清。
3: 哟。
0: 干嘛跟着我？摸清，
4: 各自摸各自的，看谁摸得大。
0: 去去去，别跟住。
3: 摸清啊，你摸就行。我替你把风啊，
4: 把风，说的还挺有经验的。
3: 有人教过我。
4: 谁啊？
3: 没谁。我过去，我去那边。哎。

0: 这够大的，可以吧？谁在地里？快走！站住！别跑！站住！
1: 走！
0: 从这小小石墙上过去。
1: 这不明白了啊？为什么我每次来摸球，都能碰到这些文物？按理说，中秋摸球不算疼，可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就不行了？
0: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我上这道都不是一回两回了。啊？说什么？啊？我说和你出来一起摸球，简直是开心极了。没出来吗？傻子没看我，快走吧。那你要休息的。走吧。
1: 说实话，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我平时家里磨刀装成掌事的样子，对谁说话都要很严肃，还要端着架子，很累的。今天是我这么久最开心的时候。
2: 开心就好。哎呦，什么动静？饿了吧？
1: 也难怪，饭桌上你都没怎么吃，光喝酒来着。要不这样吧，我把这南瓜给你砸开，你吃一口。
3: 来来来，两个你都给我砸开，我看看怎么砸开。
1: 别小看人。哎，我给你带了月饼。<笑>
3: 从哪儿变出来的？
1: 不瞒你说，刚刚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也带了块月饼。
3: 嗨，白准备了。我们俩互换。哎呀，行行行，看在你今天陪我玩很开心的份上。

0: 当作谢谢你，给你的分红了。
1: 啊，我这分红就这么点？
0: 怎么，嫌不够啊？这可是很大的分红。
1: 谢谢。不过我真的要跟你说声谢谢，在我最无助最迷茫的时候，是你收留了我，还给了我份差事。明明这段时间一无所有，可是却感觉什么都不缺，很安心。
0: 是不是每晚睡得还很好？
1: 嗯，
0: 我没骗你吧，闻着墨的味道睡觉是很香的，因为这墨里啊有珍珠粉、冰片、白檀，可以让人安心安神，而且这墨里面还有……
1: 不是因为墨，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
0: 给你的分红。赶紧吃吧。
1: 不吃，烦不吃，分红我忍了。
2: 为什么那么乖啊？

这徽州的风虽与东海的不同，但这一轮明月却与我们东海的明月一样皎洁如新。

0: 讲。
1: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0: 镇长是，哎呀，按照您的安排，在今日的新墨石墨会上，戚东家舌灿莲花，推荐咱们这块用松脂油做的新墨，学子们兴高采烈，纷纷夸赞咱们这墨墨色够。

0: 不可以够任，物美价廉呐！你让严大人出面，请学政大人来试墨这招甚好。学政大人试完墨之后，对咱们这块新墨亲眼有加，不仅连连称赞，还给咱们新墨赐了名字。看看，
1: 世泽。
0: 之前徽州的各个叔叔以贡墨为由，逼迫学子们买苏和油墨。 可是有了学政大人的推荐之后，这些熟师们纷纷掉头订了咱们的墨，就连那个和田家走得很近的张熟师，也顾着学政大人的面子，当场就下了订单。这样咱们李墨就有了几十份订单。
1: 二位有劳了，祁东家辛苦了。
0: 哎，
1: 传家一卷《鲁林经》，直上青云登市集。 泽皮苍生，世泽墨，好名字。这学政大人用意深远，如今咱们不仅多了这些订单，还有学政大人的推荐，李墨的难关总算度过去了。这就是李墨的福气，
0: 关关难过，但关关过。
1: 真会说话。哎。
2: 望兄长迷途之悔，归还松参，与李家与真娘修好。
3: 好个华儿，好个妹妹。她如今愈发托大了，都赶来教训我了。
4: 哥，华儿她现在毕竟在清河仙人身边走动，若是她乱嚼舌根、挑拨是非，咱们的处境可就麻烦了。
3: 怕什么？
2: 他纵有些产生的本事，到底是个女儿家，哪里能体会出仙人真正的意思？天下熙熙，为利而往来。他清河给了我们贡墨的名头，若没有点回报，岂能罢休？往后华儿再来信说这些废话，你便不用给我看了。
3: 是。
2: 也不必传到爹娘那里去。好。
5: 大少爷，张熟师在正厅等候。人家李家这块柿子墨，物美价廉，又有学政大人亲自推荐，学子们响应也十分热情。我们作为熟师，在中间很是为难。
0: 那张熟师。
6: 您的意思是，田掌柜，我看我们之前的生意，要么算了吧。
0: 张厨师，你这也太不地道了。
6: 张厨师，您先别急嘛，让他们先得意几天，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过几天您输院的货，我亲自送去，一定包您满意。那我静候佳音。
7: 告辞，
0: 慢走。
2: 又是李振，锦旗。
7: 你回来的时候，他们连双鞋都没给你穿好。你可是深秋啊，光着小鸭子，该多冷啊！你看看，这是我新给你做的鞋，你看看我的绣工，是不是有进步？
6: 三百光，表侄这些年也找过您好几次。

0: 您都避而不见，我还以为您的心真就跟定李家了。
1: 以前如何不提了，今日我既找你来，你既肯来，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0: 那三表姑的目标是
1: 让李轩离开李家，八方永世不得翻身。
0: 那确实是一件事。
1: 要想办成这件事，你必须得全听我的。
0: 没问题，本昌任凭吩咐。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陈学娇在金浦间都是我跟邵管事一查过的，怎么会突然变质了？
2: 这门锁也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没有被人破坏。
3: 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1: 世泽墨就是世泽墨，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
4: 沈长史，
5: 张叔是带着学证来磨坊了。
1: 学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四嫂，突然叫德才来，所谓何事啊？这是何物啊？
1: 怎么，你上个月才托人给云娘带去的簪子，这会儿就不认得了？
0: 四嫂，这簪子怎么会在你手里？
1: 你还有脸问我呀？当着三哥和春花的面，装得人模人样，转过头就又去寻你那外室母子，还把人给养了起来。我若把这簪子给三哥，皮都能给你揭下一层来吧。
0: 四嫂饶命啊，四嫂饶命啊，若是把这个事给说出去，那还有我的活路啊。都是那个李真，若不是他，我怎会在李家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1: 既然你这么恨他，我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有胆量有能耐帮我做一件事，我保证让他从此滚出李家。
0: 这我哪有那个胆量，哪有那个能耐呀？
1: 此事若成，我不光在徽州给你寻一处房子，把你那外室母子接来让你们团聚，还能给你造一个好机会，让你在李家人面前露个脸，往后谁也不会小瞧了你。将来你想在李家成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四嫂，你说的这事儿有几成把握啊？
1: 这种事比的就是谁豁得出去，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此事绝无可能外漏，天塌下来由我顶着。不过你要甘愿一辈子窝囊活着，那就怪我田江月看错了人。

0: 从春花到李景东，正是防我就跟防贼一样。我也是个男人呐，我这辈子要是这么活着，那还有什么意思？此事德才应了，任凭四嫂吩咐。
1: 这世泽墨用料与李墨传统不同，尤其这鱼鳔胶，因不是李墨常用之物，先前存料不多，如今订单上来了，我寻思着得再备些。
2: 嗯，您说的对，如今这时间来不及，磨坊人手也不够。我听爷爷说，这鱼鳔胶也是木工点漆的常用之物，不如择一二成熟稳当的胶源，向外采购一些鱼鳔胶，您觉得如何？
1: 这样最稳妥呀。
3: 那就这么办了。
1: 好。
3: 春花姑姑，您怎么来了？
4: 姑姑，这是松萝茶，您尝尝。

0: 姑姑，你我姑侄二人没什么见外的，有什么你直说吧。
1: 那特猜他想回李默继续做事。真娘，你别误会，我知道你心里的顾忌，我也没有真的原谅他。他找我来找你说情，我犹豫了很久，我也不想给你再添麻烦。可自打上次事件之后，我冷眼看着他，确实老是乖顺了不少。我心想，与其困在家里面胡思乱想，那还不如给他一份磨坊的活计，好安安他的心。
0: 姑姑，您是我的长辈，按理说我不该在您面前议论是非，但姑父的事情，这之前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之前那般骗你，如今又逼得我们给他一个机会，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啊确实不好受。
1: 我又何尝不憋屈呢？可德才到底是润哥的爹，我不忍心润哥看着他爹成日困在家里，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润哥现在还小，无知无觉的倒也没什么，可等他再大一点呢，那难免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0: 既如此，那便让他来吧。
1: 真的，
0: 姑姑，你一时半刻也摆脱不了他，不若就把他放在磨坊里，牢牢地看着他，让他先从最底层的磨工开始做起，搓磨搓磨他的性子。若是日后真的有了悔改之心，想好好做磨，我再跟景东叔商量如何安置他。
1: 谢谢你，真娘。

0: 你初来磨坊，就从搓灯草开始做起吧。如今是磨坊制磨，灯草用量也大，你在这里挨不着烟熏，倒也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
1: 哎，真娘，这个活儿对我来说是不是多少有那么点儿大材小用了？你看我去帮着和磨，要不我去管库房也行。
0: 在磨坊，你应当叫我真掌事。既然春花姑姑把你托给了我，那进了磨坊，一切都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才行。磨坊干活要耐得住性子，你在这里搓灯草，正好也把你贪心不足、左顾右盼的性子好好的磨一磨。这磨好了，日后制磨的每一步，我愿意带你一一进步。可若是被我发现你有意，

0: 你私的一心，别说是磨坊，整个李家，都不会给你留一处余地。姑父，我说的话，你可听明白了？那这活儿，你是干得了，还是干不了？干得了，当然干得了。
1: 真长是教训的事。我李德才，若是再负春花，再有一心，我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

0: 景东叔，
1: 那个混账东西呢？啊，
0: 放心吧，景东叔，眼下安排他去搓灯草了。
1: 我就不相信李德才能老老实实的在磨坊待着。
0: 说实话，我也不信。但与其整日这样担心，不如就把他放在磨坊里，牢牢的看着他。
1: 陈娘，这本来是六房的家务事，又给你添麻烦了。明天我就要启程去外县的松厂。少说也要十天半月，家里和磨坊你就多操心啊。
0: 景东叔放心吧，真娘自当尽力，外县辛苦，还望保重。
2: 高二，
3: 哎，
2: 这是我和镇长室选出来的焦砂，
3: 你去跑一趟，
2: 让他们尽快把鱼标交送过来。
3: 好嘞，那我去了。
2: 哎，

0: 你就放心吧，我的蛟啊，绝对没问题。哎，这怎么又验一遍呀？
1: 验一遍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没问题。镇长是，这些蛟啊都是按照少管事的要求制备的，自家养的鱼，刚出水就取标练蛟。这徽州方圆百里啊，您打听打听。
2: 您都找不到，比我这更好的蛟。
3: 掌柜有所不知，我们李墨收蛟呀，向来是一桶不漏，总要交替查验，我们才安心，不是？那是，入库吧，
0: 包您满意。<笑>
3: 来，单子给我，
0: 跟我
3: 来盖章。
0: 好嘞，
3: 这边。
4: 大家再加把子力气啊！
5: 口才要提升，不错。
6: 小芳，你这墨的和云啊，再使把子劲儿啊！镇江，这墨估计得合上一夜，你要不回去睡会儿，早上再来验收。
7: 哎，不行啊，我不踏实，我还是个女秘企吧，今年雨季来的早一些，这蛟放不住。
8: 各位，辛苦大家。
9: 得连夜赶工了，劳烦大家再使点劲儿。
10: 好，好，好，好。
9: 这里的气氛实在难闻，你待在这也是等，要不你进里面去，好了我叫你。
6: 行，那我先进去待会儿，一会儿来替你。
9: 好，
6: 辛苦了，周振哥。
9: 放心。

0: 哎，
1: 怎么来了？
0: 喏，哎呦，哎，你看，
1: 我娘熬的，
2: 怎么让你送来了？
0: 哦，我在来磨坊的路上碰到了伯母。

0: 他说一猜你今天晚上就会在磨坊熬夜，所以给你熬了鸡汤。我呢就自告奋勇说当一回跑腿卷，这不就给你拿来了。可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娘做的汤啊？
1: 我闻出来的。我娘熬汤就喜欢在里面放陈皮黄芪，我从小喝到大的，一闻便知。
0: 哦，你这鼻子可是够灵的。
1: 我鼻子当然灵了，

0: 那个时候只要我猜对一个，七祖母就会给我一块糖糕吃。我一开始是为了糖糕才苦练我这鼻子的。等七祖母醒了以后，我就把一元墨和世泽墨拿去给他看看，到时候再向他讨两块糖糕吃。
1: 之前呢有七言古墨和福锦墨，现在又有一元墨和世泽墨，我相信你将来会做出更多更好的墨来，到时候七老夫人全都可以看得到。
0: 智墨，那也巧了，你刚来徽州的时候我才刚刚开始学智墨，直到现在我已经制出四块墨了。像那些老的智墨家，包括我爷爷在内，一生最多也不过是做出几块好墨，我能有这样的机缘竟都跟你有关。
1: 哼，那你就得说我的眼光天下独一份儿，投谁忘谁。
0: 也不知道是谁因为顾墨一事把自己差事都弄丢了。
1: 哎，
0: 你还是好好跟着我想想怎么咸鱼翻身吧。
1: 哦，
0: 不过就算你以后官府原职，咱们还是可以一起做世泽墨的生意嘛。咱们把这世泽墨卖到京城去，若是能卖给哪个状元郎，那咱们可就赚大了。
1: 好好好，我就等着了。嗯，
0: 什么味道？
1: 哎，啊！
2: 大家快停下，快停下，统统停下！全坏了，
3: 千娘，我看了，牛皮胶还好，就这鱼鳔胶，这玩意儿最怕受潮，是不是下雨弄的呀？
2: 这件玉不碍事的，况且这些墙壁都混了防潮的花胶，纵使是地面反潮，一夜之间也不至于此。这些胶在进府前都是我跟少管事一查过的，怎么会突然变质了？
1: 这门锁也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没有被人破坏。而且上一次是我跟少管事一起锁的。
2: 车神哥，七东家，今晚所有合的墨、熬的胶通通不能倒，还有今晚合墨的工人们，让他们暂且在这里先住一晚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务必要保密。
1: 放心吧，钥匙给你。

0: 这鄂克里了不得了呀，是泽墨那边还等着咱们交货呢。
1: 镇长室，咱们可得赶紧想个办法，及时补救啊！如何补救，就不劳姑父您费心了。我自会想办法查清的。胶是你验的，单子是你签的，还要怎么查？难道查是谁伪造了你的字迹，还是谁给你下了蛊？胶是我验的。
0: 在入库之前没有任何问题，
2: 对，是我与镇长室一起验的，胶送来时质量过关，只能是入库后有人做了手脚，这事情得好好查清楚才行。
3: 没错，我也看见了，
4: 那就查一查都谁有库房的钥匙，岂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 库房的钥匙我与少管事还有警钟说，各自有一把，那不就得了？大嫂啊。 咱们家行事历来公正，如今三哥不在，这里只有您能做主。甄丫头掌事啊，明显能力不足，依我看。

0: 就应该先撤了他的掌事权。
1: 江月，
0: 再来看看这窟窿捅得有多大，该怎么补。
2: 四叔母，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掌事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3: 真娘，大伯娘，
2: 眼下首要之事是理清真相，把原材料补齐，将这批试泽墨赶出来。为了这批墨，我也不能往后撤。待交了墨，若真的查出是我的疏忽，不用大家说，我自己回到七祖母面前请罪。
3: 真娘，如果重新做墨的话还来得及吗？
2: 立刻补救总是能赶赶的。
3: 好，
4: 我平日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直也是没什么分量，可今日三哥也不在，这个家里好歹总得有个男人出来撑撑腰，这事情才好商量。不是，
5: 你不要说这些旁的，你有话直说。
3: 德三，有什么话想说但说无妨。
4: 这几日我是听说，自打咱们家用了挖掘出来的松脂油做墨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各地都有效仿，做得好的呢也有那么几家，恰巧我与这几家的掌事都还算是相识，眼下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试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3: 这好像也是个法子。
0: 姑父已经卸了跑商的差事，没有想到如今对外头的消息还依旧是灵通的很呢。
4: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大嫂，若是您觉着这个法子可行的话，那您就支我一些银两。哦，对了，以我现在这个身份去跟人家谈，怕是有不妥。这事若是要谈成，还请真掌事暂借我名印用上几日。
0: 姑父今磨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灯草没有搓出几根，原来心思都放在这方面了。我今日就把话撂在这儿了。如今李家掌事的人是我李真，你想要的钱一分没有，掌家名印更是想都别想。试泽墨就是试泽墨，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
6: 真掌事。真掌事，张叔是带着学证来磨坊了。
2: 学证？他们去磨坊做什么？
6: 叔是听说试泽磨出了问题，前来讨个说法。
0: 听说？又是听说？
7: 真掌事，您来了。
8: 学政大人一早来访，李墨掌事李真有事远迎，还请见谅。
9: 李掌事，李墨研制的试泽墨造福徽州寒门学子，试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这本是一桩美谈。不过本官听张叔师他们说，你们正在做的试泽墨出了问题。此墨可是本官亲自赐名推荐的，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
3: 少管事，我们的墨出什么问题了吗？
6: 没有呀。
0: 狗儿，你有听到什么吗？
10: 这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这谣言您是从何得知的呀。
11: 李真，就是从你们磨坊听来的消息。
10: 我们磨坊张熟师还认识我们磨坊中人呢，不知道是哪一位。
11: 你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你们制墨的胶是不是出了问题，所有做出来的试泽墨是不是都成了废墨，若因此坏了学政大人的官声，学子们再闹僵起来，你们承担得了后果吗？
10: 绝无此事。学政大人，我们李墨在徽州已有百余年的声誉，

0: 从来没有做过失信的生意。李真向您保证，交付日期一到，李默必如数交付。
1: 既然你说默能如实交付，那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订的墨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大碍，请。
0: 哎，大人，大人有所不知，我们制墨有一规矩，制墨重地，闲人不可亲近。
1: 什么破规矩啊！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
2: 我们真正是还没让您进呢。
0: 大人，您有所不知，这制墨程序复杂，稍有不慎就有变质的风险。况且，这交付日期尚未到，本就没有上门为难我们的道理。若是强行进入了，这墨真坏了，那到时候我如何向学政大人您交代呀？这若是学子们都闹起来，到时候是去找学政大人闹，还是去找张熟师您闹呢？
3: 张叔师，磨坊有磨坊的规矩，咱们就不要去破坏这种规矩。
0: 多谢大人。
3: 秋为大事，不得儿戏，还请尔等好自为之，别让我为难。
0: 李真明白，恭送大人。
4: 恭送大人。
5: 在学堂上都听得懂吗？
6: 大嫂，
5: 我有话想跟您说。
7: 什么事儿啊？您到底什么打算啊？我听说那丫头连学证都敢骗，今日是糊过去了，可是将来万一交不上货呢？您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李家受她牵连不成？
5: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真娘，
7: 相信她这个家就要完了。大嫂，我是犯过错，可是我是李家的媳妇儿，我的心是向着李家的。李真不是，他一个被我们赶出家族的人，纵有千好万好，他心里能不记恨吗？说到底，终究不是一家人。你面上宽容，心里头不得不防啊。
5: 那以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做呢？
7: 请族老出面，逼李真让权。

0: 眼下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1: 世泽墨就是世泽墨，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
2: 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
3: 娘，你别担心，哪怕这笔订单真的要赔钱，只要我有手有脚，就能像甄姐姐那样，从给别的磨坊烧烟开始，一点一点把李家再挣回来。
4: 好孩子，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念书，其他的事情都不用管啊。世泽墨不同意其他的订单，我倒是觉得德才说的也是一个方法，哪怕交出的不是我们李家的墨，也好过交不出墨来。学政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如果真的交不出墨，影响了秋闱，那是要坐牢的。
5: 大伯娘，您想想，我们磨坊刚出事儿，这李德才就有了全套的对策。先说要收墨，之后又说要交银子，甚至还要我们掌家名印。这磨坊，戚东家看得牢牢的，绝不会走漏任何的消息。

1: 我们一定要查出来，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德才的消息。可是这转眼学证就来了，您仔细想一想，这一切绝对跟李德才有关。
0: 你的意思，这些都是德才搞的鬼？
1: 没错，这怎么可能？他哪有那个胆子？就算他一个人不行，这背后。
0: 肯定还有其他的人。你说的对，该查的我们一定要查。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焦墨，焦墨，你知道吗？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德才出的这个主意，你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
1: 大伯娘，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您怎么还听不明白啊？我若是真的听了李德才的，那咱们李家就真的完了。
0: 真娘啊，你是不相信他，还是怕别人动了你掌事的位置？

这掌事权是七祖母亲手托付给我的，若是收，也得是他老人家亲自收回去。李墨，我不会交给别人的。大伯娘，这磨坊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先去忙了，您也好好想想吧。

0: 怎么回事啊？不好了，大伯娘把李氏族老都请过来了，现在让你回主家去回话。
1: 子拉姐。

0: 真娘见过诸位族老。
1: 齐老夫人病重，家中无长辈坐镇，你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来，要不是孙氏告知我，恐怕李默毁在你的手上也未可知。
2: 为李默长远计，你把长剑名印交出来吧。
0: 真娘刚刚来此，就受到族老们一顿数落，也容真娘为自己分辨几句。如今于娇一事，我已查明，还请各位族老明断。狗儿，有劳四叔母。
3: 这，
0: 多谢四叔母。

0: 诸位族老，请看，这鱼礁一事，是有人对着胶桶动了手脚，换了桶底，却没有做防水。这几日接连下雨，桶底受潮，这才导致鱼礁腐坏。
1: 真娘，看来真是叫山搞的鬼。这人是谁？抓住了吗？
0: 我去抓的时候，此人已经逃跑了。 如今事情解明了，鱼礁一事是有人蓄意暗害李家，保不齐还有人里应外合。磨坊那边，真娘已经着人紧急买了鱼礁，全力赶着市泽磨，还请各位族老放心。
2: 这暗害之人是要抓，可当务之急是得浇磨呀。

0: 我看得让德才尽快的去收购程木，确保如期交货才是最要紧的。
1: 是。
0: 金媳妇儿，还是按照我们商定的法子来吧。
2: 大伯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交墨。真娘，不如你就先交出来。
3: 大伯娘，收墨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这掌家名印我是断不会交的。
4: 果不其然，这个李真真是油盐不进，冥顽不灵。
5: 苏老莫生气，李真年轻，他不知道事情轻重。我想他不愿意交出名印，是因为他信不过李德才。媳妇儿倒是有一个法子，不如让李真将名印交给大嫂，由大嫂和德才一同去收墨，既可以服众，也可以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
6: 正是正是啊，德才学墨也不过几日，况且又是入赘进了李家，真娘不信我也是正常。但是若大嫂能一同前去，此事定当更加稳妥呀。
7: 我觉得这法子可行。景言媳妇宅心仁厚，在七老夫人身边醉酒，正事你来办。德才，
1: 哎，
7: 你辅佐一下。
1: 是。
3: 李德才，我真是给你脸了是不是？我不信你，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你私养外室在先，又瞒着春花姑姑倒卖生机敛财，若不是春花姑姑一再苦苦相求，我又怎会放你来磨坊上工？刚来磨坊没有几日，便出了这鱼胶之事，你此等吃里扒外之人，又怎会如此好心对李家？我问你，你跟那些墨商们是不是早就勾结好了，就等着赚李家的银子呢？还是说这鱼胶一事与阴外合之人就是你啊？
6: 李真，你不想交出掌家名印，就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我虽是一个赘婿，人微言轻，那也不能允许你平白无故的这么冤枉我呀。
3: 李德才，
6: 我为了李家那是鞠躬尽瘁，一片担心呐。
3: 哎呀，什么李家太冤枉了，放肆李真，在苏老面前竟敢对长辈动粗。
2: 真娘，
3: 田江月，你这上蹿下跳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今日不就想借祖老和大伯娘之手，逼我交出掌家名义，逼我离开李家吗？我告诉你，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不会随了你的愿。若是被我查出这幕后之人有你一份，我定不会轻饶。
0: 真是狂妄之极！今日我们将根据祖宗的规矩，你一份公义，即刻罢黜你的掌家之位。
3: 祖宗规矩？什么祖宗规矩啊？各位祖老怕不是忘了，我们八房早已被除族，若是真计较起来，我李真压根就不是什么李家人，而你们也根本管不了我。
4: 岂有此理，这不是找回一个白眼狼吗？
3: 我若是白眼狼，那你们这些祖老便是被猪油蒙了心。敢问各位祖老，我帮李家复原出七言古墨之时，被他们诬陷偷墨方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这墨房被毁，我挽回墨商重建墨房之时，你们又在哪儿？松温肆虐，他田家强征松材，使我李真想出了松之由，帮助李家度过了一次次难关，这桩桩件件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出事之时未曾见你们帮过李家一次，可如今不分青红却偏袒这些小人。我告诉你们，这李家是七祖母亲手交给我的，除非七祖母她老人家醒了亲自来拿，否则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
0: 真是反了天了，来人将这忤逆女拿下，将掌家的名印给我搜出来。
3: 我看谁敢。
4: 李氏全族已不再认这个掌家人了，你们怕什么？给我上！
0: 谁

0: 晚辈李景东有礼了，各位长辈，请安坐。我李家六房长子李景东，在这儿和诸位长辈表个态。我侄女李珍。 就是李家的长家人，谁有不服，尽管来找我。三哥，你忘了你的腿了吗？你这一个被除族的人，你怎么能为他撑腰呢？是啊，他一个除了族的人，每天为李家殚精竭虑。 几次挽救李家于水火，可你们呢？几次三番，使绊子泼脏水。各位长辈，我侄女李珍，我可以一力担保。 请给他5日的时间，届时一定给大家一个真相，并且给出按时交付订单的法子。诸位长辈，你们觉得可好啊？
1: 要是5日之后还没有说法呢？
2: 那我便自行退权，绝不会让各位族老为难。
1: 那好吧。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5日之后，再见分晓。
0: 各位长辈，慢走。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国队
2: 出了城，我就把这臭小子给放回来。
3: 你这个台，你昨天春秋大美梦，你！
4: 我跟郑有话，
3: 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
4: 我答应你。
5: 哎，我靠！我感动说不出来。
6: 这一步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咱不能再沾手了。
0: 就李德才跟田本昌之间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策划者。
7: 镇长是，四少奶奶她不见了。
0: 不见了。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卷通叔，您今日在族老面前帮我说话，朕娘谢谢您。
1: 哎，不用不用，啊，我回来晚了，白白让你受了一顿委屈，快坐坐，啊。哎呀，咱们李默这些族老啊，平日受李家供养，啊，关键的时候帮不上忙，竟能添乱。不瞒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没少顶撞他们。今天我要是在，他们这个门都进不来。
0: 简东叔，这是这些年来您第一次在旁人面前跟我叔侄相称。
1: 早该了，早该这样了。嗯，
2: 对了，
1: 你莫怨你大伯娘，她一向是明事理的，而且总是站在你这一边，今日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李德才跟田建院的窜灯，我今日都看到了，这煽风点火之人八成就是田江月。
1: 又是这个田江月，又是这个田江月。
0: 简督说，眼下。

0: 家最关键的是要抓到焦商，拿到证词才行。另外，要买原材料，将受损的墨及时给补上。
1: 你说的对，我好好琢磨琢磨。啊，
2: 哥，田江月悄悄派人传来了口信，让咱们一定看好那个焦商，他怕被李真抓住了把柄。
1: 咱们这个三表姑，胃口倒是大得很。那焦商现在怎么样了？咱们的人一直看着呢。

0: 把人给我撤了，
1: 这是为何？万一那个交商被人找到了，咱们岂非前功尽弃了？这件事牵扯到了徽州学子，秋闱在即，只怕会越闹越大。咱不能再沾手了。
0: 但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要……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这棋得慢慢想。
2: 这一步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怎么一下多了这么多苏和油墨的订单啊？这才是刚开始。李墨出事的消息一传出来，就已经有几个书市转向我下了单子。我早已让人买断了市面上现成的鱼胶，李墨到了交付之期，必定无墨可交。哦，到了那时，咱们的苏和油墨。
0: 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3: 好筹谋啊，哥，好筹谋。

你该醒醒了，家里闹起来了，你家真娘身上的担子太重，怕是要顶不住了。

0: 晚了，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大娘，你别问了，你就。

0: 疼啊！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醒不来了呢。
1: 你别哭啊！这祖母还没看到你新做的墨呢，怎么舍得离开你呀？七祖母不是醒来了吗？不哭啊！
0: 七祖母，是我不好，真宁没能把这个家管好，有愧于七祖母。
1: 真宁，是七祖母有愧于你呀、啊。花儿啊，把家里的事都跟我说。怪我这身体不争气，没撑住。完了，跟你大伯娘那边也没交代清楚。
0: 七祖母，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知道这件事情跟田江月还有李德才脱不了干系。我知道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想赶我走。上一次墨风泄露，孙爷虽说是夫妻离开，但说到底人还是在逃避。可这一次我既是替七祖母娘接下了蒋家的责任，我便不会再后退一步。
1: 真娘，你放心，七祖母醒了，再敢欺负你。
0: 七祖母，别放心吧，如今孙女不再是一个人了，如今要请东叔跟我一起想法子赶工制墨，七东家帮我对茶浇上，七祖母醒了，孙女浑身顿时充满了力气呢。
1: 我的真丫头真的长大了，好你们都听好了啊！我醒来的事切切不可让旁人知道，只有这样我的真丫料理起来会更坚决，更容易一些。

0: 我不是说十几天别见面了吗？
1: 孙嫂啊，那田家大少爷一大早可就收到信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是音信全无啊！我今天守在田家大门口守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才守到田家二少爷田本胜，我问他那娇生现下如何，他跟我装傻充愣。哎呀，这事要是田家不管，那七九迟早是要把那娇生给抓回来的呀！ 到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啊，四嫂！四嫂啊，这可是你指使的我，让我去找娇商，在那桶上做了手脚，也是你让我把消息透露给田家的呀，你可不能不管呐，四嫂啊！
0: 李德才，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别逼我去三哥那里告你私藏外室的状。你这。

0: 齐东家，你怎么在这里啊？来尝尝你们家的鱼。哦，这鱼现在正是肥美的时候，你们慢慢吃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告辞。
1: 让你走了吗？
0: 我，鱼是不错，
1: 但是你们家的鱼胶有猫腻。
0: 齐东家，这鱼胶交货的时候，你们可都是验过货的呀，这买定离手，这之后的是好是坏，那就与我无关了呀。我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商人，我这样，
1: 不承认是吧？
0: 我没什么好承认的，我
1: 拿着。 尝尝我烤的火候怎么样？吃完就可以走了。
0: 吃完就能走了？啊，好，我吃。

0: 大哥呀，静一声，大哥呀，我静一声。饶命啊！
1: 这碗汤前些年送走过很多人，这两年好久没开荤了。你再吃最后三口，吃完。
2: 我亲自送走，不要饶命啊！
1: 吃，
2: 不是，我吃，三口，两口，不要！我说了，我全都说，你留下，我全都说，你就饶了我，
1: 这就对了。
3: 谢谢，还真给猜着了。这个焦商呢，为了看自己的鱼，偷偷的跑回来，让我们抓了个正着，已经给了狗儿，让他关起来。可问到了什么？
1: 他说这李德才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给他许下了好多银子，而且还有李家磨坊鱼交供应单子十年。
3: 看来这李德才早就打定了主意，要逼我谢权，好拿捏李家。但是此人刁滑有余，城府不足，他既在明处。
1: 必定有人在暗处筹谋。
3: 是，而且还查到了一件事情，他在苏州的外事被人悄悄的带回了徽州，而操办这件事情的人就是田本昌。
1: 田本昌对李家早就是怀恨在心，必定是要反扑。可是以他自己难以精确的找到李德才这号无耻小人，这李德才跟田本昌之间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策划者。
3: 谁？
1: 除了我那位四叔母。
4: 还能有谁呢？抓住他！快，抓人！李德才！抓住他！
5: 没事吧，李德才已经痊愈了，去前院抓他，快！
4: 起来，那对，这混账跑得很快。
6: 你闭嘴！我让你们逮着，还不就是个死？现在这个臭小子，正好就是我的保命符。天不绝我呀！你们都给我往后退！
7: 德才，你别伤害幼儿。幼儿可是你看着长大的孩子，你怎么忍心啊？你还是不是人呢？
4: 你少废话！
6: 你们李家人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滚一边去！
7: 李德才，你不是想要一个人质吗？好，我是李默的长史。
6: 我跟郑佑焕便凭你处置，
4: 你别动！
6: 我把他放了，换你。亏你想得出来，你当我傻是吗？他想我才好摆弄他，哪里像你？少跟我耍什么花样！我告诉你们，想要让他活命，就都得听我的。
7: 好，我们听你的。那你说，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4: 1000两银子，我还有一两车。还有，你们现在就把荣哥还有云娘给我接过来。等我们上了马车，出了城，我们安全了，我就把这臭小子给放了。
8: 李德才，你昨天春秋大美梦你！
4: 你给我闭嘴！你个死瘸子！
8: 德才，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4: 你们再给我废话，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
8: 我答应你。 去，按着他说的做，快去！
6: 李德才，快把生药放了。
9: 娘，李德才，我告诉你。

0: 今天正佑要是有什么好歹，我赵锦不会让你走出李家门。
1: 你个疯婴婆子，李家不是把你赶出家门了吗？你个丧家犬，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是李家不是我不管，但正佑是我侄儿，万一是我大嫂，你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这事我管定了。李德才，放下正佑，别过来，你别过来。嗯，佑儿，佑儿，
3: 娘，王起来，官差房里。
1: 没事吧，佑儿。
3: 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这时候不嚷嚷了？李德才，我劝你再有动手之前，赶紧老老实实的招供。真娘，辜负指导错了。
0: 你就饶了姑父这一回吧，你看在春花姑姑的面子上。哎呀，姑父，李德才，你还真是有意思啊！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厚颜无耻。我们李家没有你这样的败类，别给我耍嘴皮子了，赶紧给我招供。我招之前，你让我看一眼春花。
1: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春花姑姑还会来救你啊？我告诉你，李德才，你死了这条心吧！你真你个小娘皮！你凭什么生我？我要见李春花！我要见李春花！春花！春花！别打！春花！
4: 春花，春花，春花啊！你可来了，春花，我知道错了，我这回真的知道错了。春花，
1: 你救救我，你给我求求情，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看在润哥的面子上啊，春花。
4: 李德才，你根本就不配做润哥的爹。
1: 和离书，我已经写好了。春花，春花，
4: 真娘，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必看我的面子。
1: 春花，春花，你别走，春花，春花，你春花。
4: 这件事里，我也是有责任的。13年前，八房是在我手上被出租的，当时迫于形势。

0: 李德才已经全都招了，于教已是从头至尉，都是田江月在幕后指使。这李德才勾结教商，与田家里应外合，想钻狮子莫敢弓的空子。我已经叫狗儿守住了田江月的寝间，如何处置，全听七祖母您的。
1: 我去见见他，扶我起来。
2: 镇长生，四少奶奶她不见了。
1: 不见了？怎么回事？
3: 东西上下都看遍了，哪儿也没找到。他应该在余粮渡。13年来，他每年的今日都会去给景琦烧点纸钱。老夫人，祠堂不知被谁给撬了锁，景琦少爷的牌位不见了。什么？快去！
4: 景琦，今天的秋天好冷好冷啊！我夜里睡觉的时候，手脚冻得冰凉冰凉的。以前你都会帮我把汤脖子灌好，把被子掖好了再上床。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帮我暖一暖？ 这个家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咱们的仇人现在堂而皇之的当上了李家的长史，娘、大嫂、三哥，每一个人都对他点头哈腰，不如少林等。
3: 是我不会，锦琦，我这就去找你，你等着我。大伯娘，你慢点，他真的在这儿。江月，江月，
5: 您别过来，您别过来，
3: 江月，
5: 站住，站住，
3: 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向月，向月，我不过去，你别干傻事好吗？娘她老人家醒了，她没看见你，想着你。

0: 我做了损害李家的事，好，让家规族律，只有哪一条能饶了我？与其跪在祠堂里头，被你们这些虚伪至极的人审判，求你们一丝怜悯。到如今夜，江月，我便跟亲戚去了。
1: 江月，你别干啥事儿，大嫂求你了。

0: 你就是一个。
1: 果儿，
2: 锦旗，
1: 锦旗，
2: 锦旗，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带我去找锦旗，锦旗。

0: 七祖母，您怎么起来了？真凉啊！你四叔母呢？在正堂，九能叔看着呢。哦，
1: 同我一起去。家里的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是一家之主了。
0: 七祖母，您刚醒来。 不可过劳，万一受了凉怎么办？您快回去，有什么交给我们就行了。跟我去！李新东，你就是一个懦夫，你无能。要不是你投降了，这个丫头怎么能在我们家耀武扬威，对我们呼来喝去的？我们可是她的长辈呀、啊，这个家。 刚没了，规矩没了，眼看就要败了。你最好派人一时不灵的盯着我，否则我装腔上吊自相在你们李家，让别人看看李家的媳妇是怎么活活被你们逼的。

0: 春娘留下，景东夫妇完语，各回房去吧。
1: 下人们都退到门后。

江月呀，我听说锦旗的牌位没了，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好的木头再打一个新的，我们好好的把它供进祠堂里，好不好呀？

0: 死他的凶手就站在您的身后呢。
1: 拉着你的手，
2: 哎，
1: 蒋月呀，娘知道你心里啊一直想着锦旗，对吧？锦旗走了，娘就想着。若是你不想待在李家，娘不强留你，谁知啊，你这辈子就认准了他。

0: 刚才你向花生娘娘求了什么？可否说与为父听听？
1: 何必问得这般仔细呢？无非是一些寻常的心愿吧。
2: 你的心愿自然也是我的心愿，快说与我听听，我好记在心里。哎呀，
1: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希望日后咱们有了子嗣，一家人能够平安喜乐，岁岁年年和睦美满。
2: 佳云，你放心，只要我在这个家一日，就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会护你一辈子周全，让你跟孩子过上好日子。

这些年来，你时时跟娘闹，娘次次心软，是因为娘从心底里敬重你，从心里心疼你啊。 我们李家在徽州是传承了数百年的大家族，我们对儿孙的嫁娶是有着自己的规矩。景元早逝，我们戚房是嫡宗，而我的景妻。 是要继承这份家业，我们家早就给他选好了门当户对的媳妇。你们这桩婚事，我开始没松过口，后来是景福陪着景琦，在我的门口。 整整跪了2天2夜，我这个当娘的才心软。我当时就心想，我一定要上门看看。 看看我儿子非娶不可的姑娘，我还记得那天我坐在你家，你迎面向我走来，规规矩矩的行了个礼，是那样的乖巧。 当你行完礼，抬起头看我。

0: 和景琦在一起，山盟海誓，轰轰烈烈的。可不到半年，景琦撒手而去，景元还给他的媳妇儿留下一个儿子。可我的景琦呢？江玉，娘就是想问你，你这辈子到底是景琦对不住你，还是我们李家对不住你呀？娘，这么些年，我就是靠着心里的这点恨，才活到现在。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在恨八王，还是在恨你自己呀？新媳妇过门，心比天高啊！整天撺着这景琦冒头，你还逼着景琦去争抢护送供墨上京的差事。景琦被你逼的无奈之下，私下里找着了我。这我才低下了心思，安排兄弟三人一起上京。啊，这件事你应该记得清楚。
1: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你。
0: 你看看你自己，这些年都把你琢磨成什么样的。景琦泉下有知，能安心吗？如果我在你心里还是你的娘，那就应该放下你所有的恨，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还有，无论如何，我要放弃自己的性命。陈阳，你如今是当家人了，此事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是恨你，但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我要继续向前走了。
2: 这是在河磨磨坊。
3: 没错，詹家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五日使用权。
2: 李真啊，李真，你可真是好算计。
4: 八叔，是时候让八房归宗了。
5: 东家，咱到底回不回以后生了？
3: 这些日子与真娘朝夕相处，你心里舍不下她是不是？
6: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7: 点火起飞。
8: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9: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1: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2: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1: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3: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14: 行了，
12: 你早就知道，
8: 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4: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那就奔跑吧。
1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8: 是一个宝藏地方。
1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2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3: 无法不联系。
24: 烟火气十足啊！
25: 好嫩好香啊！
2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8: 二三，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娘，娘怎么在这儿？天凉了，娘来迎迎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四叔母的事啊？娘，我应该继续恨田妖月，对不对？ 这十多年来啊，娘反反复复在做同一个梦。梦见我一直在敲李家的门，好像这门敲开了，你爹就还活着似的。可是李家的门怎么敲都敲不开。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以前你年纪小，我跟你说呀。 心里不高兴，但是现在你长大了，娘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我告诉你，我恨李家，我甚至暗暗发过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入李家大门半步。可是昨天一听说你和郑佑出了事，你们被欺负了，我想都没想，我就冲进李家了。 在院子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怎么就一脚迈进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娘，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被遗憾、怨恨困在了原地。是啊。 所以，只有我迈出这一步，才能放下过去。
1: 放下过去。

0: 说吧，你打算怎么处置？
1: 我给你时间收拾，半个时辰后出发去西郊。
0: 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将我彻底踩死？你不是最恨我的吗？
1: 是，我是恨你，但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四叔母，我要继续向前走了，往后的日子你也保重。
0: 你说不恨就不恨，我没你那么大度。李晨，我恨你一辈子，恨你们。

0: 这不就是世泽墨吗？
1: 这并非是世泽墨，
0: 啊？
1: 下墨迅速，墨色光润黑亮，笔势顺畅，墨骨出城，品质的确与世泽墨无异。莫非这是世泽墨制成的载荷墨？
0: 载荷墨？载荷之法那倒是常听常见呢，但是既名为载荷，那就是有很多的局限，能把这载荷墨做得跟新墨一样，那更是难上加难。真娘，你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以往的载荷墨都是把废墨里的废胶尽量的蒸汽出来，再加上新胶做成一个新的墨。
3: 嗯，
2: 可是这新胶跟旧墨难以相融合，所以会导致墨脆弱易裂。可若是将这废墨中的废胶稍留一些作为引子，用此来醒墨，那做出来的载荷墨便与新墨的品质无异。
0: 啊，
1: 有趣，有趣。
0: 既如此，少管事，我们这批新订单就用载荷墨交付，快让工人们去赶工啊！
4: 镇长室，东家，八爷，这载荷墨虽然成了，但毕竟也耽搁了些时日。就算咱们日夜赶工，怕也不能在时限内全数交货呀。
2: 肖大哥，你们家七栋。
5: 我们东家睡觉呢。
2: 睡觉？
5: 东家看您在研制新墨，怕有人再来使坏，都两三天没合眼了，非得自己守着。
2: 我这里有一些帖子，想劳烦他帮我送到墨轩，我进去看看他。

0: 李默的伙计说，李真做出了载荷墨呀。
1: 皇上，载荷墨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艺，不过是把用不老的陈墨拿出来翻翻新，做出来的墨也只能算是勉强能用。
0: 不是，
1: 那些墨工说，他们家载荷墨的品质和新墨无异，甚至还更好些。
0: 这怎么可能？进长他人，士气灭自己威风。
2: 不是。
0: 退一步说，就算李真这会儿真做出了顶好的墨，离他们订单交付只剩寥寥几日时间，说什么都晚。
3: 对呀，这么说就是那李婆卖瓜，自卖自夸。
4: 大公子，刚听说李默的少管事把各家磨坊的掌事都请到了李默，说是有要事相商。
5: 各位叔伯，这李默进来的事情，想必各位叔伯早已知晓。今日请大家来此，是有一样东西想同大家分享。少管事，麻烦你分给大家。
6: 这是载荷墨墨方，
5: 没错。丫头，这墨方你改良过？三爷爷慧眼如炬，
6: 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如此珍贵的方子，李家为何要公开？
7: 田家小儿，你给我滚出去，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5: 田大少爷还真是不请自来啊。
1: 田少爷说的没错，真娘确实有事，有求于各位叔伯。
0: 丫头，尽管开口。
5: 真娘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
2: 借5日使用权，
5: 协助真娘载荷试泽墨。
1: 李真啊，李真，你可真是好算计，白用人家5日磨坊来生产你李家的墨，这得让各家损失多少银钱啊！ 只借我们的磨坊用5日，可这载荷墨的法子，却能让我们磨坊里的旧墨、废墨重见天日。哎，这买卖划不划算？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啊！
8: 三爷此言差矣，就拿我田家磨坊来算，这一日里生产的苏和油墨，少说能挣50两银子呢！笑话。 我们卖一斤墨，本本分分的赚个2成的利润，倒是你田家的苏和油墨，成本本就昂贵，顶着供墨之名，定价更是高了成本的5倍不止，其中更是有一成利润，直接进了墨商和书生们的口袋。此前书院的强制用墨的不正之风，也都是你们田家惹出来的。
1: 谁家开门做生意不为利啊？ 我田墨上上下下那么多墨工要养家糊口，我当然有责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
5: 哎呀，真是有意思，有意思。田少爷不请自来也就罢了，还非要赶这儿挨上一顿骂，岂不？

0: 是得不偿失。感谢各位叔伯的仗义之言，真娘也有句肺腑之言，这磨坊乃是各家磨坊立身之本，相不外传也是理所应当。但真娘想，若是墨守成规，那最终会自困手脚。如今李墨公开着在和磨坊，确实是未解燃眉之急，但同时真娘也想借此一举破门户之见，开风气之先，助力我们徽墨再现繁荣景象。
1: 说得好。真丫头，李墨现在和墨坊负责整个徽州墨业，陈墨愿领订单300帖。
0: 多谢三爷爷。
1: 诸位，有我陈继如担保，大家尽可放心。
2: 潘墨愿认150帖。
3: 谢潘掌柜，我也敢以潘墨信誉担保，诸位不必担心。
4: 我黄墨认领100挺，
5: 余墨认领50挺。
0: 真娘，感谢各位叔伯。七祖母，之前积压的世泽墨的订单，如今都已经如期交付了。
6: 干得漂亮，真丫头，你辛苦了。
7: 李墨的难关，终于渡过去了。真娘，你能让徽州那么多磨坊倾力相随，你喝的已经不只是墨了，是我们徽州墨业的人心呢。
6: 陈丫头，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七祖母，此番波折皆是因为孙女的疏忽，我没能将这个家长好，让李家散了人心，让田家钻了空子，险些酿成大祸。我有负于七祖母的嘱托，今日我便将这名印还与七祖母，卸下内宅与磨坊的掌事权。
6: 陈丫头，你站起来，站起来，七祖母有话要跟你说。七祖母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你这个老祖母大睡了一通，一觉醒来，我们李墨，我们李家好得不得了，这订单都接不过来呀、啊！你再看看你景东叔，完全就是变了个人似的。文慧那边说起真长事，那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服啊！这可都是你自己的努力，打开了这个局面呐。
0: 可如果不是我长这个家，便不会勾起四叔母的恨，还有那个李德才。也是我一时心软，将他放进了磨坊，才给了他可乘之机。
6: 这丫头啊，这人心哪、啊、都是有皱褶的，可你是个坦荡之人，没有那些曲曲绕绕的，做人直接，处事真诚。七祖母只需提醒你一点，以后遇到事情要多思那么一寸便可。
0: 真娘知道了。
6: 这祖母的身体自己知道，要想恢复如初那是不能了。真娘啊，七祖母想让你继续撑住这个家，行吗？
0: 若是李家需要我，我自是愿意的。只是掌事一职内有大伯娘，外有景东叔，我也不好再霸着不放了。
7: 真娘，此次李墨能化险为夷，主要是你的功劳。景东叔替李家谢谢你了。

所以这个掌事必须由你来做。景东说，半辈子犯了无数的错，我是无颜做这个掌事。你大伯娘呢，又有正又要照顾，那更是无暇分身，所以你继续做这个掌事吧，好不好？今天不只是你七祖母求你，景东说也求求你好不好啊。

0: 哎呀，这全天下呀，除了我娘以外，也就七岁某个大伯娘还记得我爱吃什么了。
1: 以后我常给你做。
0: 哎，大伯娘，正好今日我还有一事想跟你商量呢。
2: 什么事儿啊？
3: 咱们李家的儿女啊，不同于其他家的，打小除了上学堂以外，还要进磨坊帮工，即便将来不入磨业，也要对李家立足根本有所了解。我想着，这郑佑如今也到了年纪了，若是您舍得，不若将他放在磨坊里，真娘愿意手把手的亲自教导他。郑佑是您教导出来的好孩子，为人善良，心思细腻，处事大方，若是大伯娘舍得让他吃苦，他未来必定在磨业上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2: 舍得怎会不舍得，他能跟着你学习我就放心了。只是这孩子皮，你近日那么忙，我怕他来了给你添乱。
3: 无妨的，让他先跟着我在磨坊里四处看一看，学一学。我小时候变磨的本事啊，便是这样跟着我爹我爷爷学来的。等他大一些呢，我再教他搓灯草烧烟台。我这手艺可是我爷爷亲自教的，整个磨坊的人都比不过我呢。
2: 我当然知道。大伯娘真是惭愧，我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儿，你还处处想着我。真娘，大伯娘今天来就是要郑重地向你道歉，是大伯娘不好，大伯娘做错了。
3: 都过去了，大伯娘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家人不就是欠来欠去还去还来的吗？恩也好怨也好，越算不清的，这才是家人。快坐吧，大伯娘，来坐。
0: 大伯娘这手艺啊，比我娘做的还好。
2: 以后我常给你做。
0: 哎，不许哭啊，大伯娘，今日是个高兴的日子，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啊。
2: 好。
0: 好吃。
4: 郑哥哥，你先让我看看嘛。
5: 这可是我第一次烧出烟台，当然要赶快拿给甄姐姐看。
4: 我也要学烧烟。
5: 你呀，还是先长到能够到烧烟的台子再说吧。
0: 哼，甄姐姐，
4: 甄姐姐，
5: 甄姐姐，
0: 你烧出自己的烟台了。
3: 这是你自己烧的啊？
4: 是郑佑哥哥自己烧的烟台。
3: 郑佑，甄姐姐曾经教过你什么样的烟台才算是好烟台？
0: 须得色黑细腻，质地轻薄才是好烟台。甄姐姐，这个火候还不够，是不是？
4: 哎，你还差得远呢。
5: 你呀，
3: 郑佑，虽然这烟台呢算不上绝好的烟台，但毕竟是郑佑第一次烧出来的，值得纪念跟鼓励，很好。来，今日我跟你们讲。

0: 讲爷爷们当年之墓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2: 陈姐姐，如果没烧出好烟台，爸爷爷真的让景东伯伯和景夫伯伯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天吗？
3: 对呀、啊。张佑，你说说看，为什么没有烧出好烟台呀、啊？
4: 景东叔和景福叔没有烧出好烟台，是因为外面在下雪，烟棚里比平时冷，所以点烟的时候，油温也得比平时更高些才行。
3: 没错，
4: 我懂了，我今天还回去烧一把。
0: 别着急啊，
2: 陈姐姐，郑瑞也懂了，郑瑞也要跟哥哥一起去烧烟台。
0: 好，去吧，别摔着啊。
5: 慢些。
3: 大伯娘，
6: 郑娘，哎，幼儿有没有捣蛋呀、啊？
0: 正想跟您说呢，您看看，郑佑烧的，
7: 真的是幼儿烧的。
0: 得亏大伯娘以前教导的好，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通。
7: 是你教的好才是。
5: 郑娘，今天是立冬，你一会儿回去把你爷爷和你娘都请过来。
7: 你七祖母啊，亲自准备了迎冬宴，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你这刚回来，怎么就跑到厨房忙活呀？你应该陪娘好好说说话才是。
1: 大嫂，让你们给我端茶送饭，那我就还是个外人。你让我在这厨房里忙活忙活，做几个菜，我才觉得我是真的回家了。
0: 不行，今天听我的，来。
1: 大嫂，不瞒你们说，我都已经好多年没在这么大的厨房里做过饭了。今天啊，做饭的事就交给我了，你们出去等着啊，你们去等着，等着吃就行了。去吧去吧，交给我，放心。
0: 那你辛苦了，今天。
1: 不辛苦。
2: 团圆过来喽，团圆过来喽。
3: 这鸡啊是我娘杀的，里面的冬笋呢是郑申哥上山捡的，这火腿

0: 是从我娘的老家一县带过来的，这腊排骨呢，大伯娘亲自腌的，快尝尝吧。哎，
1: 真长势啊！戚祖母想说几句话行吗？当然可以了，戚祖母。好，那我站起来说。哎呀，好。嗯，今天啊，是立冬，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李家人。 整整齐齐的坐在了一起，我就是希望大家其乐融融的喝了这杯酒。
2: 来，
0: 好喝了。啊，
3: 都坐，
0: 赶紧吃起来，动筷子。哎，哎呀，秋娥。
4: 你那什么时候生啊？算算日子，差不多立春之后吧。嗯，这日子好啊，这孩子啊，肯定有福气。<笑>
2: 就是，
5: 振良啊，你这个砚台做的不错呀，都有人找我说要向你买砚台呢。
2: 哪里哪里，还过得去。
6: 哎，你那可不是过得去，你现在是大掌柜了。
2: 振良哥的生意可好了，听说还有这么大一方砚台被人订走了。
5: 是吗？<笑> 好好学学啊！那个，今天大喜的日子，我爹在老人家，有件大事要宣布一下，是吧，爹？啊，对，这句话憋在心里很久了，磨坊修缮好的时候我就想。哎，七婶。
1: 二叔，是时候让八房归宗了。老八，你想啊，景东都已经想明白了，你是不是该给个答复了？

七嫂，京都，13年前，公墨势力确是八方之国，八方自请出租，李金水愧对李家在先，金水曾立下誓言，此罪不赎，八方绝不归宗。京东，七嫂，非是我固执，不通情达理。13年来，我何尝不是日思夜想，梦里惦记着有一天带着八王认祖归宗。可金水心里除了有愧，更是不甘。李家劫难始于共墨案，13年间历经磨难，金水虽已年迈，也发誓不再执墨。但如今，我愿意拼得这个残年。祝京东，祝我家真娘重得共墨权，共墨权重回李家之时，方是我李金水归宗之日。

0: 七宗母，景东叔，不管我们何时归宗，如今大家能坐在一起吃上这顿饭，不就代表我们的心早就回家了吗？
1: 嗯，
0: 所谓家，不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心吗？是不是？
1: 嗯，真娘说的对。
0: 还有景东叔，
2: 嗯，
0: 你可得答应真娘，吃了这团圆锅，下次得跟我一起参选贡墨。
2: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3: 陈姐姐，我也要选。
4: 你也要选呀？
5: 好呀。
6: 我也要吃。
0: 你是要吃啊还是要选呀？
7: 小润哥呀，
1: 你得赶紧吃啊，吃完了七祖母要取墨来考一考你。哎，你要是得了第一名，大大的有赏。
8: 好。润哥，你们可得好好的变墨。想当年我变墨的时候，我可是一下我就认出了我爹做的墨。我自拔一杯，我自拔。

0: 莫房发钱了，曾长史让我全领来了。曾家，您看，这些呀是李默的分润。曾长史特意给您的。曾长史还说了，这些日子您拼了命的到处买松草、拉墨丹，这是劳身又劳心的，着实辛苦。
1: 也着实为李默立了大功，曾长史还特意给你额外派了一大笔花红。没想到还有花红，真良果然很大气。
0: 东家，有了这笔花红，再加上李默的分润，已经足以弥补军资的空缺，还绰绰有余呢。我们也能跟将军交代了。
2: 张姑娘，
0: 今日立冬，她自然是与家人团聚去了。哦，对了，东家，方才翠俏姐派人传来口信，说是晚上让您去她那一趟，商量商量这以后身后续之事。这是您之前嘱咐我给翠俏姐置办的东阿阿胶，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当地游商那边寻得的，如今年关将至。
2: 这个东西啊，可真难找。
1: 好啊，
2: 要离开这小屋子了，也要离开李默了。
0: 嗨，有甄姑娘在，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嗯，东家，咱到底回不回易后生了？

0: 没想到，才这些时日，阿爹便能补齐军资缺额。我没有看错人，将军更没有看错人。重回易后生，你有什么打算？
1: 自然是要想法子继续扳倒田家，给我们老爷、大少爷还有姑奶奶报仇。
2: 活嫩都读不上你的嘴，阿九又没问你。那我问你，你倒是说话呀！你心中有犹豫，这些日子与真娘朝夕相处，你心里舍不下她，是不是？
1: 阿姐，真娘呢？她善良、真纯，像是一朵素心兰一样，在逆境中顽强的生着。风雨过后呢，开得更加的灿烂，仿佛一直有一束光在照耀着她，而这束光。

0: 好声线吗？不过我这见不得光的身份，哪敢有什么奢求？
1: 其实我也挺喜欢真娘那丫头。按理说，你心悦于。

还在我们。

0: 齐老夫人您请看，这是南京寿阳公主的邀帖。
1: 哦，
0: 寿阳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啊生辰将至，
1: 哦，
0: 寿阳公主呢就想找一家既有实力又有心意的磨坊制定一批生辰磨。
1: 哦，
0: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呀，各县凡是有制磨这个行业的都争着抢这个机会啊。啊，我琢磨着田家有供墨权自然少不了他那一份啊，但是我作为墨务官还可以再举荐一家，所以特意跟您来问一下，您看李家愿不愿意去南京走这一趟啊？
1: 多谢严大人照拂，严大人既诚心举荐，那我们李墨当然要为徽州墨业出这一份力的。嗯，不过啊，去南京，参选生辰墨，自是体大呀。严大人，还得容我们李家上上下下的权衡一番，才好答复您。

0: 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去南京只需要一个多月，难道一个多月都不行吗？
2: 齐某可能日后无法兼顾在立墨的差事，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3: 田本昌此次参加公主府私募竞选，就是为了攀上寿阳公主，带了上千两的银子。
2: 我要查查这个田本昌到底要干什么。
4: 华儿，
5: 哎，李老师，
4: 姑娘说，人一旦做出了一些选择，就不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往后也不必再见了。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2: 点火，起飞。
1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8: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19: 行了，
17: 你早就知道，
13: 你全都知道。
14: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
13: 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2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6: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1: 那就奔跑吧，

0: 七祖母，朕娘认为咱们李家要去南京参选公主府的生辰墨。
1: 朕娘啊，那你倒是跟我说说要去的理由。
0: 七祖母，这些日子啊，我们的磨坊终于有了些起色，无论是墨种或者是销量上，也可以跟田家陈家相比肩。不过别说是跟我们李墨最鼎盛时期相比，哪怕是跟十几年前我们还是供墨之家时相比。七祖母，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喝点茶。
1: 没事，你说我听着。
0: 我说就算是跟十几年前咱们李墨还是供墨之家时相比，那也是差得远。嗯，所以若是我们的眼光只是拘于这徽州的一时一地，我们只是跟田家陈家相比，那目光还是短了一些，这步子也难以再往前迈上一步了。这些时日我跟那些跑商的打交道，我发现咱们销于外地的墨，这利润大部分都被他们给赚了。若是我们想赚到大头，那我们就必须把李墨的名声带出徽州。我想啊，这南京的繁华仅次于京城，而且距离我们徽州又近，孙女此次去南京不光是为了生辰墨，我想去探一探，看看那南京市场如何，若是好，有合适的店铺，那就开一间我们李墨的分店，就从南京开始重振我们李墨的名声。
1: 哦，好。可是真娘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有把握吗？
0: 七祖母，只有走出徽州这个地方，我才能知道别人有多强。仙女此次去南京不为一举多亏，只为去见一见更广阔的天地，哪怕输了也无妨，正好可以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前方的道路，再踏踏实实的带着咱们李墨往前走，您说是不是？
1: 好，甚好。哎呦，咱们的真娘啊，这番筹划能让我看见未来有大气象啊。
0: 七祖母，
1: 那这南京的事我就交给你来做主了。
0: 七祖母，你就别笑我了，还不是您教的好。
1: 哎，我还在担心一件事儿。
0: 您说。
1: 这山高路远的，你一个人去南京呢？
0: 我肯定放心不下的。
1: 你在家里选个人带着一起去，相互有个照应。
0: 好，不瞒您说，七祖母，我先想好了。我想带着振声哥一起去，他如今对墨法已经十分的熟练了，并且跟三叔你那里学到了很多雕版的本事。我想，既然是做寿礼的墨，那这雕版自然要下些功夫。这样振声哥既可以帮我，还可以施展自己的拳脚。
1: 好，
0: 除此以外，我还想再带一个人。大伯娘，这佑哥是寻墨的好苗子，未来也是我们李墨的顶梁柱，我想带他一起去见见世面，让小佑哥看看这全天下最好最名贵的墨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下墨的独到之处，也让他自己悟一悟墨道。大伯娘，您可愿意？

0: 我当然愿意了。你为幼儿考虑的这么周全，大伯娘要怎么好好谢谢你呢？
1: 大伯娘，你别跟我客气了。
0: 哎呀，你们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这天寒地冻的，你们这一行也得一个多月时间吧？
1: 嗯。
0: 那你们要带的东西得备齐了才行。娘，
1: 嗯，
0: 那我就不在这陪你了，我去给他们备东西去。
1: 去去去。大伯娘您别急，慢慢来。
0: 哎，
2: 李家的柿泽墨卖得好，这田家的苏和油墨也被逼得降了两成的市价，如今已经亏损不少，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东家，东家。
3: 虽说压了货就等于劫了仙界，但也不必如此割肉出货。也许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你把店门上给我钉死了。
2: 东家，
4: 答应了。
5: 哪位啊？
3: 张姑娘，坐。这是
1: 送给你的。我想着既然你重回了易后生，那你那什么银狐毛的宝贝衣裳肯定拿回来了，银狐毛配六合帽最合适不过了。
3: 你破费了。
1: 不破费，我想这次去南京办事，这样的装扮也不会比那些富贵公子差。你说的，做生意嘛，派头首先要做足了。
3: 去南京。
1: 嗯，南京的寿阳公主要给杜贵妃选生辰墨，我已经答应了严大人代表李墨去参选。我想南京那边贵人多，生意也多，正好趁这个机会将磨坊里的库存多多拿着，到那以后选一个铺子开个分店，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打配合，高高兴兴的做几笔生意。这兰儿都跟我说了，南京南北街上到处都是铺子，而且有很多古董还有洋货，正好你帮我长长眼，选一些回来给七祖母和爷爷作为赏玩。当然了，作为回报嘛，我可以请你去看南京的灯彩。我听说三山堂里有数不尽的灯，花鸟鱼虫什么样的款式都有。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吗？
3: 啊，甚好甚好，但可能这次南京我没办法去。
1: 哦，对，我听说如今倭寇闹得凶，七帅在前线应当是十分的吃紧。你放心，若是南京这一趟顺利的话，我可以提前给你分红，大概年前就可以送到军中。
3: 不光是军资的事情，如今我重回易后生，正是重振旗鼓的关键时刻，所以真的不便离开。
1: 你重回易后生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忙。嗯，去南京只需要一个多月，难道一个多月都不行吗？
3: 季某可能日后无法兼顾在李墨的差事了，所以今日正式向你请辞，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啊，当然你不用担心，这南京我还是有些人脉的，明日我就帮你书信几封，帮你安排好。前段日子也要谢谢郑姑娘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1: 不必了，

0: 方才是我一时头热，自说自话了。七东家，你是能人，也是潇洒男儿，我不该拒着你。这刘贺茂就当我送你重回异后生的贺礼。真娘祝七东家鹏程似锦，前途无量。
1: 我先走了，不必送了。

0: 你说按理说去东家重回以后生，我应当是开心才是。
1: 可不知怎么的，自从他离开李默以后，我这心里总是闷闷的。
2: 这书里说呀，东风吹粉酿梨花，几日相思闷转家。按理说这犯相思病都是春风来梨花开的时候，怎么我们真娘冬日里就已经是满腹鸟儿愁了呢？
1: 我在跟你说你心里话，你却笑话。
0: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因为齐东家办事有效，处处帮得上忙，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所以我才想把他一直绑在我身边。
3: 那磨坊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能办成事的又不止他一个，别人来了又走，走了再来，可也会让你这般心里闷闷的。
0: 我不知道。
3: 哎呀，你别叹气了，你他怎么想的我们不清楚，也不必费神去琢磨，这关键的是你怎么想的呀。你连自己的心思都没捋顺，那你岂不是在这自寻烦恼吗？
0: 我啊，
3: 哎，对了，正巧呢，你这次去南京，这一去便是个把月。如果你到了那儿呢，要是把这个什么七东家八东家的忘得一干二净，那你就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那你现在的烦闷啊，无非就是习惯他在你身边而已。但是如果你到了那儿呢，你将什么看到的好吃的好玩的还遇到的新鲜事儿都记下来，想要回来跟他细说，那你完了，你跑不了了，因为你这儿是真正的装下了这个人了。
0: 你这都跟谁学的呀？
3: 话本里看到的。
0: 我去南京是要办正经事的，竞选生辰末，哪有时间吃喝玩乐呀？
1: 再说南京那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0: 路我都认不全呢，都不知道哪是哪。
1: 你傻呀，南京我熟啊，你等着我去求爹爹许我跟你同去。
0: 真的？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这个叫清鹤的终于自食其果了。
1: 言官们领头将好几桩官司一并告到了通政司，圣上便是再宠爱也会顾及朝上的议论，据说有一月未接见了。
0: 如此看来，过不了多久这个秦鹤就会被圣上所抛弃，到那个时候天家可就再无依傍了。这苍蝇终于飞到这青鹤头上了。
1: 田家尝到了攀龙附凤的甜头，必会如法炮制。听说田本昌此次参加公主府私募竞选，就是为了攀上寿阳公主。
2: 放心阿姐，论智墨陈姑娘绝对不会输的。
1: 可是田本昌的行事有可疑之处，这各家去南京都会多备一些自家的好墨前去售卖，可田本昌反倒提前将存下的苏和油墨低价给清空了，此趟去南京带了上千两的银子。
0: 我明白了，清鹤不行了，他是想去南京攀附更高的权贵。阿姐，我得去趟南京，我要查查这个田本昌到底要干什么。
3: 哎，张娘，这就叫三山街，就像是咱们徽州的四宝街。
4: 这是最繁华的街吗？嗯，
3: 对啊。嗯，哎，小姐，哎，我看，我看一下这个，你自己逛逛啊。
5: 去吧，你去吧，去。
4: 张耀，看墨。您这儿都有谁家的墨呀？
6: 各大家都有，
4: 各大家都有。
6: 是的。
4: 有没有徽州李家的？
6: 李家，嘿，还真有。您看，
4: 程耀还真有。你看，
7: 哎，姑娘，要阿胶糕。
3: 掌柜的，我能尝一块吗？
7: 可以啊。来，贵客请尝，这是本店的新品——玫瑰阿胶糕。
3: 好吃不，小姐？好吃，不错。这阿胶糕真好吃，又便于携带。我们给真娘买两盒吧。
6: 好，来。哎，
7: 行，两盒啊。
3: 给我就行。哎，好，谢谢。
7: 不客气。嗯，
6: 来，您拿好。哎，
7: 好嘞。
3: 嗯，谢谢小姐，真好吃。
1: 张耀，
4: 来，张耀，这是休宁王家的墨，千岁墨，休宁派风格华丽，
8: 更善饰金七彩，
4: 而且你看看上面的金漆是不是很好看？这条集锦墨和多套墨其实是可以用作礼物的。
9: 是啊，
4: 是啊。哇，钱塘十景，没错，这是钱塘林家。你知道钱塘林家最善什么吗？
10: 雕版。
4: 对，各色人物、风景、故事是不是都有？而且他们家家传的雕版是代代相传的，就如我们李家的松烟墨是一样的道理。
11: 有道理，有道理。

0: 这不是智梦五杰之一的齐春吗？他刚任了御用监的司令，又来这儿干什么？
1: 齐儿的宴会那是不简单呐！过来，别说了。
2: 齐大人，齐大人，
3: 齐大人，
0: 见到齐大人啊！好，大家好。
4: 你进来可好？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这怎么了？

0: 拜见公主。
1: 都起来吧。
0: 谢谢公主。
1: 齐斯利也来了。
2: 公主万福。
1: 民女田如华拜见公主，涉县田家有幸此次请来齐思利代表田墨参选公主府生辰墨，定当竭尽全力呈上好墨，为贵妃娘娘贺寿。田荣华，我在京中似乎听徐婉提过你的名字。
3: 婉婶婶也常同民女说起公主殿下的孝心，民女极为感佩，今日得见公主实乃民女之福。
1: 一会儿府中设了宴席，你留下陪坐吧。
3: 多谢公主。
4: 公主殿下，各家磨坊的初选磨品已呈上，请殿下一步。

0: 都很好，但也都不够好。本公主想为母妃定制的深沉墨，不是这些寻常的名贵墨种，也不是徒有其表的寿墨、佛墨。本公主想为母妃定制的墨，里外都得独一无二，要符合母妃的心性、品格，但也不能失了皇家尊仪。所以本公主决定给各位一月期限，一月后将新墨奉上，由本公主亲自品评，得选深沉墨者也可获公主府3年的私墨之权，还请诸位至墨之家好生权衡，不要让本公主失望。
1: 你先上去等我，我想在这里等等华儿姐姐。
2: 好，
1: 去吧。

0: 听他们说，你是李老八的孙女。李老八为何不亲自来选呢？
1: 爷爷近来身体欠妥，况且前些年丁芷明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墨了。
0: 老顽固，本以为这次能跟他亲自比个高低，谁知李家竟派个姑娘前来，真可是无人了。
1: 晚辈虽然年轻，但是我制墨的水平跟本事都是我爷爷亲自传授的，学的更是李墨正统。方才我做的墨，前辈都没有近身一看。

0: 此言未免，太过于草率了吧？你对齐燕古墨示好，在何墨，想法也有几分机灵。在你这个年纪，有这般知墨水平已经相当难得。但是想要赢我，还得再追个几年。赶紧回去喊李老八，来搭把手吧。哼，
1: 多谢前辈的点评。可晚辈是李墨长事。 代表李墨来参选，理所应当。前辈放心，晚辈定会掷出李墨最高水准的墨，到时候与前辈好好的比试一番。
2: 华儿，哎，华儿，李长师，我们姑娘有话留给你。 姑娘说，人一旦做出了一些选择，就不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如今她已是京中贵女，而你只是一介商贾末将，又是竞争之敌，别再言及往事，往后也不必再见了。

0: 哎呀，花儿，你可算回来了！你来南京做什么？哎呀，快让哥哥好好瞧瞧，这是哪儿来的仙女啊？啊，知道的认得你是田家磨坊的大小姐，不知道的还不得把你认成个郡主娘娘啊？来，妹妹，哎，快坐，快坐，快坐了，快跑，妹妹。
1: 公主府的生辰末。
0: 我已经让齐司礼代表田墨参选，就不劳你费心了。哎呀，妹妹有能耐请来赤墨五阶的齐春，我自然放心。可我身为田墨长史，又岂能置身事外呀？再说，清河仙人最近在京城惹了不少麻烦，我来南京也是为了多寻些门路，免得日后受他牵连，不是？
1: 你还敢在攀龙附凤？田本昌，我问你。
0: 之前清河仙人索要上等松烟墨一事，我本已经压下，你为何又要重新挑起？就是为了强征李六爷的松材，将李家好好踩在脚下？你执意妄为，不听劝告，待他日清算，我看你要如何收场。妹妹说的是，但花儿，这尊神是你请回来的，哥哥替你供奉香火，你不能怪哥哥呀。哎呀，事已至此。 你我更应该同心同德，才能保住田家磨坊声势不败。听说，今日公主府内宴饮高朋，勋爵显贵，皆应邀出席，你还得趁此机会替我引荐一二。多认识些人，对咱们田家总是有好处的呀。你说是不是？妹妹，
2: 妹妹喝茶。
0: 妹妹，好妹妹，喝茶，带哥哥。
3: 去，那晚点你同我一起去吧。多谢妹妹，
4: 来，来喝一杯。
5: 小二，
3: 哎，
5: 再来壶茶。
6: 来嘞。
3: 哎，东家，甄姑娘不是送了你顶帽子吗？那顶帽子看着还挺暖和。
4: 你说南京这天这么冷，你也不说带着点。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次竞选生辰末，听说田荣华请了齐春出手，那甄姑娘的赢面着实不大，咱要不帮帮她吧？我们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吧。
3: 这几日，田本昌包下了酒楼，天天设宴。刘都六部里，礼部、吏部、户部、工部，都有一些纨绔和他往来。若那田本昌只是为了赢下生辰末，何须如此散尽千金？

0: 所以说这个田本昌肯定不是为了公主府的司莫权这么简单，他一定还有别的打算。这些日把他定好了，以防他出什么损招。明白。
1: 公子，小心脚下。
0: 出来了。
2: 喂，
3: 今日是否尽兴啊？
2: 尽兴，行了，尽兴。不愧是田家长事，今日如此阔气。别过有事，尽管吩咐。
3: 多谢公子。那我们来日方长。
2: 好，
4: 好，
3: 来日方长，一定。慢走，慢走。
4: 好。
2: 那边有新开的酒肆，咱们走，咱们进呗。
0: 小心，人走了，跟上，机灵点儿。

0: 冷吧？
1: 冷，
0: 快进屋暖和暖和。哎，
2: 嗯，你这生辰墨做的如何啦？
3: 贵妃一心礼佛，所以我在想，可以在墨中加一些檀香。
2: 啊，这墨还论香气啊？这么精致的？
3: 那自然是啦，既然是给贵妃做的墨，细节要注意，思路也要打开，里面讲究可多了去了。不过，往墨里面加檀香，恐怕别家也都能想出这个办法，还是太简单了。我还得再想想。
2: 陈娘，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日呢，我在外头听说，这个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和落霞寺的法会禅师相熟，并且她曾在寺里等抄经礼佛祈福，还留下过墨宝。等这几日我安排妥当了，我们俩去趟寺里，嗯，去见一见法会禅师，让他给你看看贵妃娘娘的真迹如何。哎
1: 呀，那自然是太好了。若是能够亲眼看到贵妃的墨宝，那我们就知道贵妃用墨习惯了。
2: 郑家，你呢有数一数二的墨迹，我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咱们俩属于强强联合，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了。
4: 郑家，回徽州的包裹我都分好了，你来看一下。
1: 哎，来来来来，
0: 走。
2: 这么多东西呢，
4: 真娘。哎，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我天黑之前寄出去，估计三五天就到了。
1: 这也是河源的吧？
4: 对，
1: 这些，这三份都是给七祖母的
4: 茶叶。
1: 好，对，这是给景东叔的盖腿用的，然后底下的绸缎是给大伯娘和三叔母的。嗯，
2: 小李某先看，错了。这是小李墨的，换一下。
4: 好，
2: 这是李墨的。
1: 对，这是给城门洞我爷爷的润肺药，这个也是城门洞的，
4: 是
1: 我娘的暖手用的。
0: 这是给我未来小侄子的玩意儿，
1: 真好啊。对对对，齐了。
2: 那这是给哪儿啊？
1: 这个是给易侯生的。
4: 是什么？
1: 没什么，一些吃的而已。哎，对了，哦，还有呢，咱们来南京以后都没给家里报过平安，这封家书一并寄回去，让家里人能安心一些。
4: 好嘞，我现在就去。
1: 哎，慢点啊，那个可别碎了。
4: 好，
1: 这个得放好了。嗯。
5: 法会大师，这几位施主找您。
1: 真娘见过禅师，
2: 兰儿见过禅师。
6: 几位施主，你们所问所求之事，恕老衲帮不上忙。

0: 禅师，我们还没开口说话呢，您怎知我们来的目的啊？
1: 哦，这位施主手上留有墨痕，想必是位制墨师吧？
0: 禅师睿智，
1: 并非老衲睿智，只是这几日为贵妃娘娘生辰墨之事，来找我的制墨师太多了，老衲看着看着，便摸出了一些门道。
0: 既然禅师已经知晓我们来意，那我们也不绕圈子了。禅师，听闻这里有贵妃娘娘手抄的经文，可否借我们瞻阅一二？禅师，这是我们家珍藏的贝叶经，我们愿意献给贵寺，献给禅师。
1: 几位施主虽有诚意，老衲却无福消受。贵妃娘娘确实到过本寺礼佛，老衲也曾为贵妃娘娘讲过几次佛经，但落霞寺中并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不知这流言是如何传出的。
2: 朕家明白禅师的难处，若是不能亲看，可否跟我说一说贵妃娘娘写字的习惯？
1: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老衲不止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便是看也不曾看过。老衲劝几位施主一句，别再打着经文的主意了。听说半年前宫中也曾有人想偷贵妃娘娘的墨宝去卖钱，谁知被发现后立刻被打死了。几位施主请回吧，老衲告辞了。
3: 有劳。
0: 大老远跑来，结果白跑一场。
2: 没关系的，兰儿，这条路行不通，那就去寻别的路，总会有办法的。我看这天色感觉是要下雨了，咱们还都没带伞，赶紧下山吧。走走。
4: 施主慢行。几位施主慢行，这把伞就给几位施主路上遮雨用吧。
2: 多谢小师傅赠伞。
4: 并非小僧所赠，这把伞是受寺里一位施主所托。
2: 施主？谁啊？谁送的伞？
0: 好些人吧。
2: 兰儿，你在那里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真姑娘，咱都看见真姑娘了，当真不去见她一面？
1: 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把伞送到了就好。
0: 嘴上说着不帮忙，背地里让我给人送伞，心口不一。
2: 拖家种地，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0: 七九，
3: 真姑娘。
2: 萧大哥，我真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不来南京的吗？你怎么今日在此处？
3: 之前的确是脱不开身，但今日是奉七帅之命，来给战场上阵亡的将士们祈福的。
1: 这把伞是你送的吧？

0: そうだ。
1: 啊？
0: 哦，是我，是我送的。
2: 无论如何，天大地大，你我在此相遇就是一桩缘分。祈福结束了吗？若是结束了，不若同我跟兰儿一同下山。众山哥和众佑都来南京了，我们一同聚聚如何？
3: 祭酒今日的确有古物在身，不便应邀，不好意思啊，镇长生。
2: 无妨。前段时我给家人寄了好多南京的特产，我顺便给你寄了一份，收到了吗？
3: 没有，我离开惠州数日，没收到你寄给我的东西。
2: 那行吧，不打扰了，你忙吧。
3: 告辞。
2: 那我这伞怎么还你啊？
3: 一把伞而已，没关系的。
2: 果然是你送的，你当着佛祖的面前都敢骗我。拿着，我不需要。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想要的是可以跟我堂堂正正一起并肩而行的人，请齐东家自重，不要再跟我纠缠。
2: 家父贵为南京守备，他应承的事啊，就没有办不成的。
3: 多谢吴兄。
4: 听说是李莫长，是李真把公主给惹恼了。
5: 是李真，怕是要被杀头了吧？
6: 我认得你是谁，说，你还知道些什么？
4: 公主殿下，民女确实不知公主这是何意思。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私语文字出狱。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5: 那里挽救自己和就没了。
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5: 行了，
2: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5: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皓月
6: 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7: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8: 拿枪奔跑吧！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9: 这一幕多少钱？3000欧。
10: 我是咱们这里的保安队长，
11: 还有人惦记501屋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9: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无尽的地球之源。
1: 一点反应也没有。调调，这个老家伙什么时候能醒？
0: 您别急啊，希伯兹园长受伤严重，需要时间恢复元气。
1: 调调，快速升级需要多久？
0: 这是速度和力量的数据升级，最多两分钟。完成了。
1: 谢谢。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0: 敌人来了。
1: 我起拳，让他们有来无回。
2: 您来保护希伯长官和跳跳，我们走。

0: 方指挥官掠夺发动了全面进攻，对八个资源分配点发起了攻击。
1: 一号资源分配点无人机清理完毕，
2: 三号的邪恶机甲清理完毕，
3: 立即前往五号、七号支援。
0: 奇怪，

0: 新袭击细博资源长吗？
1: 没那么简单。小雨，立刻通知铁拳和跳跳做好防御准备。
2: 是，跳跳。
3: 发报指挥官，有什么指示？
1: 大凤，需要你去把无人机首领揪出来。
3: 发报指挥官，我预感他是在寻找剑仙拳的存在。剑仙拳是地球的命脉，绝不能暴露。
4: 我有个办法。
5: 那是，立刻靠近。
4: 侵入！
6: 在这里！锁头乌龟，快出来！
7: 西北方向，仰角80度，放！
6: 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哼，铁拳重炮！能量攻击包！启动！
4: 想分离干扰，看你怎么破解我的升级包。
5: 为什么还没有恢复？
8: 鸟人在阻止他，
5: 一定是那个人类男孩，连个孩子都对付不了。
6: 就剩你了。
7: 老人家吗？西伯，跳跳。

0: 奇顿。
1: 老古董，没我不行了吧？
2: 老家伙，腰杆挺直了，连说话都硬气了。
1: 几天不见，我们的默契还在吗？权杖虚影，
3: 必须在。
1: 再来一拳，铁拳风暴。
4: 是，西脖子院长。
1: 全新技能，能量权杖。
2: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5: 后世炎。
6: 失去信号的这段时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7: 影像数据正在传输中。
6: 太慢了。
8: 老婆，你已经带回无人机首领。

0: 要看到那段影像。地球之源的保护膜破解了吗？
1: 我说过，这是地下世界的独立系统，无法破解。不过，射击。

双重危机。

0: 敌人正在锁定目标，
1: 快点！
2: 郑处长，马上给我调出来。
1: 好的。
3: 头，动车侠还在伏击城全力抢修，
1: 拖住敌人，等待动车侠前来支援。
2: 线路损坏严重，修复还需要时间。有我这个极限大师在，保证很快修复。地球支援长时间暴露，浓缩到一定密度会发生爆炸。恶龙老家伙，你别吓唬我们！我是闻言耸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修复线路。同志，你和大福立刻动身，前往地上世界阻止爆破墙。
4: 不能松手。
2: 我一个人去，执行命令。
5: 报告长官，疏散工作很顺利。

0: 怎么办？涛儿，你怎么了？动车侠，是动车侠！太好了，动车侠来了！动车侠来了！涛儿，你太累了，去休息吧。我没事，全力配合动车侠。
1: 是。守护和平，动车侠努力。
2: 小雨，动力线路修好了吗？好了，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我的油箱要空了，老家伙们，你这是白喝两碗多柴油了。
3: 我顶不住了，
2: 我来了。
3: 报告长官，紫金城的居民已全部进入地下避难。
2: 好，我们多力量吧，我们一起创造奇迹。

0: 强，洪继承需要我们打倒洪建。难道了，阻拦这个粘人的战术。
1: 别太心浮气躁，抛弃杂念，用智慧打败他。
2: 再强的防御也会有弱点，动车侠。

0: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1: 明白。
2: 要是地球之源涌出来，一定会发生爆炸。

0: 飞，快！啊，
1: 太可怕了！防火墙的防御力和力量瞬间暴增了300倍。
2: 动车侠，你们这是在找死！防火墙在

0: 生
1: 真是阴魂不散。立即阻止能量泄露，
2: 来不及了，撤退。
1: 让他给跑了，大副，我们快回福晋城。

0: 娘，就别去避难了吧。
1: 老家伙，你害怕了吧？
0: 无知，我只是建议，建议。
2: 没有我修不好的机械，全部搞定。
3: 智能引擎是最好的引擎。

了间歇权的存在，一定会来夺取的。

0: 声清中华，聚焦真品古画 CCTV 一综合频道。
1: 挥扇仕女图是唐代画家周昉创作的仕女画，展现了唐代宫廷女性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采用横向散点构图，描绘了十三位头挽高髻、细目圆面、长裙曳地的妃嫔和宫女形象，成为连接古今、感受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瑰宝。
2: 安史之乱后，深宫之内，嫔妃们终日执扇拥坐，却掩不住眉间倦意。画家周昉以笔为镜，照见这群女子困顿幽闭的内心世界。

0: 若，贵妃醒了。
1: 这日子过得昏沉，人也疲懒得很。阿若，前日圣人赏了些龙涎香，你去内廷传芸娘来，替我调一味香，醒一醒神。

0: 看到云娘了吗？
1: 她啊，往花园去了。阿若姐姐，贵妃上月说想听新曲，我已经谱好了，不知何时能为她演奏。哎呀，许久没人听，音都涩了，我这就重新礼弦。

0: 嘛。我这胭脂都快见底了，上副局却总说进贡的还没到，倒是听着贵妃新得了赏赐。哎，
1: 贵妃命奴去寻芸娘，恕奴不敢耽搁。
0: 芸娘，我刚见她往上宫局去了。哼，那丫头仗着条

0: 这衣裳的线绣活跃发轻巧了，妹妹过奖了。我正愁着衣襟上的纹样用金线还是银线更衬衣裳呢。依我看，用赤金绣线最是华贵。胶囊来的丝线就剩这么点了，拿什么绣啊？
1: 要不咱把库里那些旧衣裳拆了，取上面的线用。
2: 各位姐姐，瞧见芸娘了吗？她呀，刚才还在呢，一听她那披帛还没给缝好，立马就拉下帘走了。
3: 像是往后院去了。

0: 云娘，贵妃传你调香，快随我去吧。
1: 圣人吩咐了，往后除了他，我不能再为旁人调香了，请回吧。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湿治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熬夜上火、嗓子干疼时，鱼腥草真能派上用场吗？失眠还伴有手脚发热、夜间盗汗怎么办？中医妙方祝您安睡一整晚。脱发可能预示哪些健康问题？眼压高会引起近视，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今天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腹股沟，改善脾胃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一味家喻户晓的本草——鱼腥草。要说这鱼腥草啊，真是特有意思，它堪称美食界的两极分化。喜欢吃鱼腥草的人呢，顿顿都少不了它。而像我这种啊不爱吃它的人，光是闻到它那个味道，哎，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但是您别看这鱼腥草不太起眼，味道也比较特殊，但它可是老百姓嘴里的天然抗生素。那像平常咱们有些熬夜上火呀、嗓子干疼啊，还有皮肤偶尔发炎不舒服的时候，据说这鱼腥草都能派上用场。那么鱼腥草真有这么好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开鱼腥草的养生奥秘。
0: 相信大家心里也满是疑问，鱼腥草到底是怎样的食材？它为什么被叫做天然抗生素？日常生活中它都适合哪些人吃？能解决我们哪些常见的小毛病呢？
2: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历代本草也都记载它可以食用，因为它的叶有鱼腥气味而得名。鱼腥草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一个主要药物，它有散热毒痈肿，这是因为鱼腥草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现在临床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型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这些疾病。由于有这些功能，所以鱼腥草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
0: 专家还告诉我们，鱼腥草可以说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食用入药，但三个部位的养生侧重点是不同的。
2: 鱼腥草的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这个黄酮它有抗氧化、清热的力度也比较强，而且它的口感相对比较清爽，凉拌最好，煮汤也不错。叶子的干品呢，还可以泡茶。它的根茎含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就更突出。吃了火锅以后，特别是辣火锅以后，嗓子干痒、咽喉甚至有些肿痛，这就是有肺热了。而鱼腥草它又是入肺经的，又有清肺热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清这些火，更严重的话它还能够消痈排脓。所以我们要辨别一下，如果是胃火啊或者是肺火的问题，用鱼腥草就特别好，因为鱼腥草只针对胃热壅盛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伴有黄痰啊、咽痛啊、小便黄啊、有火的情况啊，鱼腥草是特别对症的。如果你平时是手脚凉，舌头还胖大有齿痕，而且还有溃疡，就不是说有热象的溃疡，吃鱼腥草反而可能帮到忙。
0: 现代人长期用嗓过度，还有长期吸烟，普遍存在嗓子干痒或者肺热痰多等问题。鱼腥草针对这类人群，也有简单又有效的专属食疗搭配。
2: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

0: 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舞，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五克、芦根三克、桔梗两克，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1: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0: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再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0: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趣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鲜嫩爽脆，鱼腥草有独特的鲜香，所以这两个味道交织在一起，口感爽脆、清爽解腻，兼具清热去火、清肺润燥的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2: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呢，是鱼腥草拌莴笋。我们首先呢要把鱼腥草清洗一下，然后鱼腥草切成段，我们这个鱼腥草切完段之后呢，要用盐去杀一下。用盐杀一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杀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1: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症，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盗汗失眠。说到盗汗失眠，哎，这种失眠的朋友啊，往往手脚发热，夜间盗汗，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中医认为这种失眠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上下不通。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种盗汗失眠究竟是身体哪里堵了，生活中又有哪些常见的食材可以帮助大家来协调五脏，让我们一觉到天亮呢？
4: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黄氏医生。今天呢，咱们聊聊如何睡个好觉。在中医眼里啊，很多重大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脑梗、心梗，一般都提前一段时间出现失眠。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为，失眠是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当一位身体的修理工，看看咱们的睡眠机制啊，到底哪个零件坏了。那中医怎么看失眠这件事呢？

记住四个字，羊不入阴。为什么叫羊不入阴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咱们身体啊，就像一部手机，白天呢是放电模式，阳气在外面很活跃。比如说你的工作啊、学习啊、打球啊、追剧啊，各种活动，这叫做阳在外。那晚上了，该睡觉了，就像我们手机要充电一样，你得把手机插上充电，让阳气呢回家充电，这叫做阴在内。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大脑好像在开运动会那样子很活跃，这就叫阳不入阴了，阳气回不了家，它晒外面瞎晃悠，那你就是失眠了。那我们想想，阳气回不了家，这个回家的路上啊，一般会出现哪些故障呢？最常见的也是普遍的一种，叫做心肾不交。大家记住，我们身体的话呢，有两个重要的器官，心在上面主火，像太阳；肾在下面主水，就像大海。正常的情况下，两个器官应该是心火呢下来温暖肾水，别让大海呢结冰；肾水呢向上呢滋润心火，别让太阳太晒。这就叫做水火既济。如果向下心脏和肾脏都很通畅，那睡眠就很安稳。如果肾水太少了，这就那湿润不了心火，那么心火就太大了，就把水烤干了，这叫心肾不交了。那这种失眠有什么表现呢？就是难入睡，同时的话呢，患者心里啊特别的烦躁啊，没有耐心，手心脚心又发烫发热，最少嘛又有夜间大汗，舌头上啊红红的，舌苔比较少。像什么呢？就像一锅粥，上面的火太大了啊，锅里的水就没了，结果呢就是锅啊都被烧糊了，咕咚咕咚冒热气，那你的人怎么能安稳得了？那我们怎么修这个电路呢？既然心肾不交啊是水和火的问题，那我们记得加点水，又得降降火。在广西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叫做龙眼肉果盐吃。大家一听龙眼肉都知道是补血的，喜菊科的龙眼肉，也就是干的龙眼肉，里面呢可以包一点点的盐，少许就行了，大概0.1克啊，再少一点的可以捏成一个小团，然后就每次两颗放在舌头的下面啊，大概半个小时啊，每晚可以放2次这样子。桂圆肉的气味呢就伺机分泌很多唾液，然后你就把这个盐啊慢慢融化，你会感觉到有点咸味出来，然后你就慢慢地把这精液啊分3次咽下去，最后呢又把龙眼肉嚼烂慢慢吃下去啊，每晚这么一次，连续1周左右。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试过，这个咽下去的话呢，不是说当场你就会犯困，不会，但是你说你这么做以后，当晚你会觉得睡很安稳，跟以前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我觉得方法比较简单啊，也这个龙眼肉啊食材很容易找得到。龙眼肉它是红色的，入心补心血，盐是咸的入肾，引火下行。舌下个地方的话呢，中医叫做津津玉液，是津液上泛的关口，也是心肾相交的要道。我们就要利用这个要道把心肾相交了，把龙眼肉果盐放在舌下面呢，等于啊在心脏和肾脏之间啊架了一座高架桥啊，上面的火呢肾所原水呢下来暖肾，下面的水呢肾水呢又肾所津液上去滋润心火。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心肾相交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啊孕妇啊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同时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叫做壮香啊焦太饮，配方是桂圆肉15克，莲子心2克，

0: 加少许的食盐，也就是0.1克左右。啊，用法呢，像桂圆肉哦，莲子心放在杯中，用沸水啊冲泡，用盖子盖住，大概10分钟左右，等这个水温降至啊温热的时候，就加入少量的盐，那一点点就可以了，搅拌饮用。睡前呢，1个小时喝一杯，因为桂圆肉啊，它有补心血，它意思是加水的意思。莲子心呢，清心火，是降火的意思。盐的话呢，是引火下行，是架桥，是两个心脏和肾气先架个桥。3个小瓶呢，协同作战，就专治这种锅烧干了的失眠。当然还要注意一些高血压患者啊，不宜加盐，或者孕妇啊不用，因为高血压是盐太多会导致血压高，注意这个就行。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脱发，圈友星星发来了求助，说一直以来啊，都认为脱发呀、头发油啊、头皮长痘啊，是单纯的头皮的问题。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脱发啊，很有可能和皮炎啊、心血管疾病啊、肥胖等健康问题有关。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怎么从头皮的健康来判断全身的健康状况呢？好，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分析解答一下。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杨医生，您看我们的圈友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说法，像脱发等一系列这个头皮毛发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头皮的事儿，也关系到全身的健康状况。哎，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2: 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们通常讲啊，五好原则啊，看头发啊。为了好头发呢，前面四个好啊，叫好身体、好心态、好头皮、好毛囊，才有好头发。
1: 嗯，
2: 所以呢，我们看的是毛病，管的是健康。
1: 所以您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到的五好之间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的头皮、头发这些毛发，如果真的不好了，出现问题了，它是能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全身健康哪些不好？比如说具体哪些疾病可能是有关系的？
2: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老百姓叫鬼剃头啊，其实我们就临床常见的这个斑秃这个疾病，它主要是一个免疫细胞攻击我毛囊，让我毛囊进入了休止期，所以形成一个头斑。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同时出现其他的一个皮肤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银屑病啊，包括我们白癜风啊，包括特异性皮炎啊，都可以同时发生，或者是一个病、三个病同时发生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免疫细胞攻击的什么位置，就产生相应的一个皮肤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皮肤的问题啊，皮肤共病。那么这个免疫细胞也可以向我们的内脏走啊，比如我们攻击甲状腺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出现一些桥本人甲状腺炎啊，包括我们的甲状腺的抗体会增高啊，包括一些乏力啊这些情况，脱发的情况也会出现。那么它也可以攻击我们的肠道啊，可以出现一些溃疡结肠炎啊、克隆氏病啊，当然也可以攻击我们的关节啊，出现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么这是一个系统的共病啊，当然这个病呢，你免疫细胞对我们的 HPI 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那么会出现一些焦虑或抑郁的情况，包括睡眠的障碍、脾气的暴躁啊，都可能出现啊。所以呢，你看斑秃可能似乎就是一个鬼剃头，仅此而已，用点姜擦擦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斑秃反复治不好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有系统的共病啊，包括皮肤的共病和身心的共病。只有这个共病解决共同解决以后，这个斑秃才能好得更快，才能好得彻底。
1: 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血脂高、血糖高，甚至肥胖，是吧？这个跟我们的毛发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2: 这个问题呢，是目前比较普遍。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肥胖的人呢，就脱发似乎更严重，因为治疗效果不太好，就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出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肥胖以后啊，我们肝脏中就有一些轻度的脂肪肝啊，我们肝脏合成这个新基础球蛋白的水平就会下降啊。新基础球蛋白是像海绵一样的，把我们的分泌的雄激素啊全部吸附在一起，它没有生物去活性。啊，当蛋白低的时候呢，这种吸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多的睾活性睾酮啊，或者是二型睾酮。

0: 会进入血液里面去。那么进入血液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出现一些就在皮脂腺上面呢，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就感觉油头油面的感觉，还长痤疮。那么住在毛囊的时候呢，毛囊出现微小化，慢慢的就变细变短变软，然后最终会秃顶。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不解决，代谢动物症不解决，我们这种肝脏这种合成这种信息素血蛋白水平就会少。那么呢，这样血中的睾酮指数就高，高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刚才讲的一些就是头皮的问题或面部皮肤的问题，那么出现脱发啊、脂溢性皮炎的情况、痤疮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呢，不解决这个代谢综合症或肥胖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雄脱的问题和脂溢性皮炎问题就不好解决，大体是这个思路。
1: 所以杨医生，如果我们的全身健康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会在我们的头皮头发上表现出什么样的这种不正常甚至疾病的状态？
0: 我们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雄秃啊，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刚才介绍的代谢综合症啊，包括那个就是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都可以出现一些除了这个身体系统疾病以外，还表现为头皮的油腻啊，头皮的红斑、凝屑、瘙痒啊，包括毛囊炎啊，包括头皮的异味都可能出现，当然包括脱发啊，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雄秃引起的这些损害。斑秃呢也是一种共病啊，它可以出现斑秃损害，也可以出现皮肤的身心健康的，包括我们的系统损害。那么这是第二个病，第三个病就是我们的休脱，叫休止级脱发。我们减肥之后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失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缺乏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应激的状态，就是长期加班熬夜啊，这几种病是我们目前临床中最常见的三个疾病，跟我们整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三个脱发疾病。
1: 最后呢，想请杨医生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一方面哈，平常咱们怎么呵护好咱们的头发的健康，从而能够更好促进全身健康水平向一个更好的层次发展。
0: 那么毛发疾病呢，是一个就是皮肤病、慢病、共病、医美的共同属性啊。那么再是慢病嘛，就需要一个长周期的管理。长期管理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局部的护理，就是洗发水的选择。我们一般建议呢，选弱酸的洗发水。这样的根据头皮油脂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油皮的人，可以每天洗头；如果中性这个皮肤的人呢，可以选一到两天洗一次；如果是干性头皮的人呢，一般每周两次就可以了。那么同时要做头皮的护理，比如用梳子梳头啊，用手去按摩头皮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头皮的一些保健的或者是放松的方式。那么同时要注意合理的饮食啊，我们不要偏食啊，不要吃那个过油的。高糖饮食要控制啊，高糖饮食吃了以后容易肥胖，那么油脂过多也会产生一次炎症，同时要就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啊，包括新鲜的蔬菜啊，高蛋白的食物，包括蛋禽奶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同时我们要好的心情啊和一个好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不要晚睡，晚上11点吧就是晚睡了啊，尽量早睡早起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一些这个心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工作，你持续工作一个小时和两个小时，我们要歇下来上个厕所喝点水，溜达溜达啊，这样呢有张有弛，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情啊。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有自身有一次疾病的情况下，比如本身有痤疮、脂溢性皮炎的啊，包括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这个存在一次代谢综合症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啊，把体重降下来啊，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可能会引起这个脱发的问题，就是危险因素，尽量避免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保持良好的一种这个身体，良好的心态啊，良好的脱皮环境，然后才能有良好的脱发。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杨医生给出的这些生活中调理身体健康、呵护头皮健康的很好的建议，也谢谢您今天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您看，刚才专家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了，看似是局部的头皮头发的问题，其实和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也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如果您有长期的免疫系统的紊乱呀，或者是三高、肥胖、代谢综合征哈，都要关注咱们的头皮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系统啊、组织啊、脏器的疾病有共病的关联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不只呵护咱们的头皮头发，也要呵护咱们的全身，共同努力，多管齐下，营造一个全面的健康水平。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眼压高。我们来说浙江的一个11岁的小朋友明明，他有近视的问题，而最近这3年呢，他的近视度数是涨了400度，家长很担心。

0: 但是觉得啊，是不是就是他近距离用眼过度所导致的？想想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眼习惯，兴许就会减缓近视的发展。可是没想到，又过了一年，他的度数又涨了150度，这个速度可是远超同龄人啊。爸爸妈妈很担心，于是就带明明去医院的眼科就诊，结果一检查发现，明明的眼压非常的高。眼压高和近视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孔医生，针对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孔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0: 孔医生，刚才我们那位小患者啊，出现的问题是眼压高。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眼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小患者，他的这个近视度数不断的加深，还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眼压啊。可能大家对血压都非常熟悉了，那眼压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眼球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它里面呢有很多的眼内容物，这些眼内容物呢会对我们眼球的这个球壁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就称为是眼压。那目前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监测我们的眼球内的压力的，它很多是用一些间接的方法，我们比方说给眼球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检测它反弹的这个力来去间接判断我们的眼压情况。那眼压来说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正常范围的，我们正常的眼压范围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通常来说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我们认为这个眼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超过21，甚至有一些小孩呢或者会眼压更高，比方说到30几，那我们就要高度当心他会不会有一个眼压高的一个问题了。那眼压高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知道就像一个球啊，它里面如果充上适度的气的话，或者压力适度的话呢，它的球的外形是保持的非常好。但是如果这个球里面的这个压力过高的话，它势必会对这个球壁的这个施压，就是会产生一定的压迫性的损害。尤其是对我们眼睛来说的嘛，眼睛因为有很多精细的这个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视神经，它是一个非常娇嫩的一个这样一个组织，但是视神经呢又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把我们眼球所感受到的这个光信号通过转化成电信号传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来感受到我们看到的东西。那如果压力高之后呢，它会对我们的视神经产生一定的压迫，产生这个一些青光眼的一个损害，从而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看东西的一个视觉质量。所以眼压高呢我们一定要当心，尤其是呢高眼压之后要特别当心会不会引起我们的这种青光眼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压太高的话呢，它会使得整个眼球的这个发育啊，也会比正常的速度要快。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呢，因为本身他就是身体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眼球其实也是在发育在成长的，那正常的一个速度的话呢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但是如果眼压高了之后呢，它会加速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速度，比方说就会眼轴增长的特别快，那表现为就是他的近视的度数增加就特别快。那如果孩子的这个度数短时间里面，比方说一年里面增长个超过100-200度或者200-300度，那家长呢就要特别的当心，一定要带孩子去看一下是不是他的眼压高引起了他的一个度数的一个过高的一个过快的增长。
0: 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眼睛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如果我们患者的眼压过高，会不会对于患者本身带来一些不舒适的感受？就患者在用眼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不经意的行为也能给大家提示，哎，他可能眼压有一些问题了？
1: 会的，就是眼压高的话呢，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可能会有眼睛的胀痛，他会觉得眼睛胀胀的，哎呀怎么会怎么样也不舒服啊。那这种胀痛呢，就是如果眼压过高的话呢，它是可以造成，但是反过来如果说只是眼睛的胀痛呢，我们不能就倒推为说它一定是眼压高引起来的，因为胀痛的这种感觉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主观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看东西连续看近的东西太久造成了一个视疲劳，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一个眼睛的这个胀痛，就是如果出现胀痛的话呢，我们最好呢到医院去测一下眼压，因为眼压的测量呢是非常方便的，至少我们要知道你的这个眼睛胀痛是不是这个眼压高引起来的。如果是眼压高引起来的，那我们后续的话呢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再进一步的检测它是一个良性的眼压高，还是说可能相对需要处理的这样眼压高，这样呢也会及早的发现一些比较有危害的一些情况，不至于去漏掉啊一些问题。当然机器去测呢那也非常的准确啊，有一个精确的数值。那我们自己去自测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有方法的，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食指啊手指，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在我们的眼球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球是往下看的，就是隔着眼睑我们

0: 接触我们的眼球，然后呢去轻轻的压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压力，你会感受到这个眼球壁呢会有一个反弹的力量。
1: 对，
0: 根据这个力量呢，我们来去怎么样去知道这个力量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再摸摸我们的这个鼻尖。
1: 嗯，
0: 你去感觉到这个鼻尖去按压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反弹的力量。如果眼球的压力跟这个鼻尖反弹的力量差不多的话呢，它说明是在一个正常范围里面。
1: 哦，
0: 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去眼压过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去可以按我们的这个额头中间的这个位置，你会感觉到它比较硬，对吧？如果眼压很高的话，就是这种硬硬的感觉。还有另外呢，你去可以去摸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嘴唇。
1: 哦，
0: 这个嘴唇很软。如果眼球的这种压力的感觉跟嘴唇差不多的话呢，说明眼压是偏低的。
1: 嗯，
0: 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我们眼压在一个什么范围里面啊，是正常偏高或者偏低。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小的测量方法。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哈，那为什么会有些朋友出现眼压过高的情况呢？比如说像这个小患者，他可能之前也没有一些什么眼病，会和他的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有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原因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当然用眼是一方面，如果说他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眼睛没有休息，那他的眼压会高的。因为我们也测量过，如果你在放松情况下测的眼压数值和在连续看手机半小时之后再去测一个眼压的数值，后者呢明显是高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在用眼当中的话呢，我们最好不要去连续的持续的用眼。那其他呢，眼压高呢其实也还有很多啊，比方说有一些是家族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些人他是有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家族史的，那他可能发生眼压高的概率呢就会比一般人要高，或者说他的父母里面本身就有高眼压症的一个人群，那他高眼压的概率也会高。那还有一大类啊，就是特别要提醒就是小朋友及家长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药物在使用当中它也会引起眼压高。那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主要是一个糖皮质激素类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不管是局部的点眼还是全身去口服使用的话，到了一定时间有一些敏感的人群的话，它可能出现一个激素引起的一个高眼压。如果这种高眼压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并且处理的话呢，它持续的压迫我们的视神经，就后期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激素性的一个青光眼，不得不需要去用全身激素的话呢，也要提醒就是一定要定期去监测眼压。如果发现眼压高的话呢，可以跟医生协商看看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法，或者的话我们针对这种高眼压呢就开始用一些降眼压的措施，以免这种高眼压对视神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如何科学应对。一旦测量发现自己的眼压确实是比较高的话，我们需要吃什么药吗？缓解一下这个压力过大的情况，有这样的方法吗？
0: 眼压高的话呢，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把眼压降下来啊。当然这个也是呢就是选择不同的种类啊，还有它的这个根据你的眼压高只是一个高眼压症，或者说有合并青光眼，那我们可能也选取一些不同的这个处理措施。那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降眼压的方式呢有通过药物、一些激光或者手术这样三大类的一个方式。那具体来说要不要治疗的话呢，我们要首先要把这个病情呢做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评估，它是有青光眼或者说只是一个高眼压症，那我们可能选择方面呢又会有所侧重。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孔医生今天关于眼压过高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孔医生再见。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咱们的眼睛啊，可能存在眼压过高的情况。一旦您的眼压持续过高，不仅可能会导致青少年近视度数增长的速度过快，还有可能会引发像青光眼等一系列眼部疾病风险的上升。所以也提示大家啊，第一是可以按照孔医生的方法我们定期自测一下，哎，看一下您眼球的软硬这个弹性如何，另外也要定期去医院的眼科做眼压的专门的测试，如果有问题医生会给予您很专业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拍八虚。感觉没有食欲，消化不良，下肢经常冰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拍八虚。拍起来，帮助您。

开出好胃口。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吃完饭不消化，肚子胀。今天跟我们一起拍一拍腹股沟，健脾和胃，预备

0: 这个腿以下有点发热，微微发热。哦，
1: 中医里边有一个理论叫动则生阳，当你有规律的拍打这个部位的时候呢，就会激发阳气，那么阳气足了之后，又通过拍打血液的循环之后，阳气就等到布散，当布散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微微发热的感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0: 这是正确的，
1: 说明你这个地方的气血已经循环起来了，你这个地方邪气又往下排的这种迹象了。
2: 拍腹沟跟我们的脾胃健康有什么联系？
1: 黄帝内经里有句话叫做脾胃有邪，其气存于两臂。所以说呢，从黄帝内经来讲，当我们脾胃有邪气的时候，特别容易存在我们的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也就是腹股沟。而恰恰这个地方呀，是我们的脾经胃经循行的地方。所以说当我们拍这个的过程中，可以激发脾经胃经的经气运行，这样来改善脾胃的功能。
3: 您是不是也经常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下肢寒凉，感觉气血不通？现在就跟着崔老师一起学起来，拍拍腹股沟，调脾胃，通气血，把淤堵都拍开。
1: 两腿微微分开，不要并起来，并起来拍打的时候不方便。第二个呢，用空心掌来拍，就是五指并拢，掌心含空，稍微抬起一点高度，照着腹股沟这个地方呢，向下拍打。注意拍打的过程中，用力一定要小力慢慢的加大，靠你刚才一样感到微微发热，看地方的有点泛红的时候，说明力度就是对的
2: 啊，不要太重了，
1: 不要太重了，这是一个力度。第三个要注意拍打的过程，依然用我们手臂的鞭打的力量向下拍打，也是加上呼吸和意念。当起来的时候自然吸气，拍起来的时候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然了，意念放在哪儿，还是要放在我们两个大腿根腹股沟里边，想着到拍打过去的时候气血是流畅的，随着气血的流畅，两个腹股沟里边的邪气寒湿这些气呢，都顺着经络流淌到远端去了。好吧，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好，我们再试一下啊，
1: 预备起，一起一，好，起，吸气呼气，好，注意用空心掌，注意用手鞭打的力量，对，注意力度要慢慢的加大，以自己微微感到有一点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你拍的呀是用了空心掌，但是我感觉它的力度好像有点太绵了，
0: 太绵了，
1: 是不是啊？当我们甩鞭子的时候，你看，啪，用这个劲来拍，是吧？这样拍出来力量不大，你看，最后是。用这个地方微微的加速来拍，可能刺激的深度会更深。
2: 所以说这个动作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这个力度和这个劲儿的掌握其实是您得勤加练习，
1: 对，
2: 慢慢找到适合您的这个劲儿，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力拍进去，
1: 对，
2: 疏通经络。
3: 空心掌大家都学会了，关键是怎么发力，试着去找甩鞭子的感觉，力从肘发，短促有劲儿。除了拍腹股沟，接下来绷脚弹腿这个动作看起来也很简单，但想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细节很重要。
1: 这个动作你看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这个地方的简单动作蕴含的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你看单腿弹踢的过程中啊，弹出去之后一定把你的用力点放在大脚趾上，
0: 大脚趾，
2: 脚尖上
1: 弹出去，脚尖是大脚趾和二脚趾，重点在大脚趾上。大脚趾的内侧侧是足太阴脾经，而在二脚趾的外侧是足阳明胃经。当你绷着脚往外踢的过程中，是刺激到两条经络。第二个要点是有必须有屈到伸展的过程，在屈的伸展的过程中，就把你的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有屈到伸展，有一个牵拉的过程，
2: 牵拉的作用。
1: 对。恰恰是又把我们两脾这个部位留住的一些邪气，通过经络的伸展再把它排出去。
2: 好的，我们再试试这个动作。
1: 左腿，一、二、三、四、五，你抬出去之后，啪，微停了一下。恰恰微停的这一点是让气血通下去的过程。如果你反复的这么提，还没伸出去了，就回来了，
2: 邪气又回来了，
1: 邪气回来。所以说，一定要是抬起来，微微停一下，再走。再走就比较好，对，现在好一点。
2: 也是提醒大家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尤其上了岁数。

0: 是的，叔叔阿姨们，
1: 对，
0: 您不行，两边把着点，
1: 把着个东西，
0: 一定要稳着的东西啊。
1: 对，
0: 单足站立踢的时候，千万别摔倒了。
1: 甚至呀，可以坐在椅子上，是不是啊？
2: 怎么样，两个动作您都掌握了吗？一静一动，一拍一踢，配合起来效果加倍。来吧，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
1: 开步，好，动静站立，开始拍两腹股沟，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弹腿，裸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换右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好，再次谢谢崔老师。所以今天的这套动作，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掌握好，勤加练习。请您记住，腹股沟拍一拍，脾胃乐开怀。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天山雪峰为关，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河蜿蜒穿行，喀拉峻草原牧野无垠，他们共同守望着一座城。这是中原智慧与伊犁河谷相融的建成奇观，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一页。这里是新疆特克斯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8: 高一点，高一点，不懂。
7: 清晨七点，特克斯城西侧的热气球起飞场已经燃了起来。要想亲眼看到特克斯城的全貌，随风飞行的热气球成了绝佳的高空游动观景台。
9: 太美了！
10: 现在我们离地面的高度是878。

0: 海拔是2058，现在我们这边就能看到这个特克斯城的全貌。我把球转一下啊。这边我们正常每天从8点半飞到11点半到12点，能保证每天有3到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1: 风向决定着热气球飞行的方向，因此热气球对风向的稳定要求极高。特克斯为何能成为热气球自由飞行的绝佳适配地？答案就藏在这里的山水格局之中。特偏山中段的乌孙山，南北两山形成天然屏障，气流稳定。东边的达根别勒山和西边的阿腾套山处于特克斯河的 S 湾里，阻挡了来自河道峡谷的侧风。根据近10年气象资料统计，特克斯全年风速平均每秒1.73米，风小且稳定，适合热气球自由飞行。南北两座山脉在春夏两季阻断了塔里木盆地沙尘暴和热浪的侵入，冬季阻隔了西伯利亚冷空气的侵入，造就了特克斯城冬暖夏凉且无扬沙的宜居气候。

0: 特克斯城中心是太极拳爱好者晨练的地方。在这群随着太极招式起落的身影中，67岁的靳文涛是个新手。
1: 拳击王靳说打字，
2: 收回学打字卷。
0: 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他却是个老手。
2: 特克斯县的县城其实呢，它是凝聚了中国山水形胜的选址营建的智慧。特克斯县城呢，它四面环山，特克斯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成为特克斯自然的加湿器。这样的选址既因山水的滋养而宜居，又靠自然的屏障而安居，呈现出了山气刚、川气柔、脉气盛的格局特点。
0: 特克斯全县45条大小河流支流如雨状分布，一年四季水源丰沛。
3: 哇，像牛奶一样的，哇，真的好特别啊。
1: 妈妈，这是什么河呀？
4: 奶河呀。
1: 那它里头的牛奶能喝吗？
4: 想尝尝吗？
0: 几乎每一位来到特克斯的游客都会对贯穿全境的特克斯河发出灵魂拷问和惊叹。乳白色的河水，活脱脱如流淌的牛奶。
2: 哎，对，一二三，特克斯河是我们特克斯县城的母亲河，它是从天山北坡融化的雪水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啊，我们叫碳酸钙啊、麸质土啊，这些粉末随着这个河流奔涌而下。由于它流量大、流速急，所以把这些粉末都激荡起来，所以形成了今天乳白色的，它们叫牛奶河，是这样子得来的。
0: 特克斯河作为伊犁河的主要支流，是伊犁河三大支流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整个伊犁河总量的55%，滋养着伊犁河谷这片塞外江南。20世纪30年代，特克斯县城则止于水系通达、既便于交通又易于农业的特克斯河北岸。人们取《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将阴阳辩证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城市中心空间，以《周易》八卦图为城市规划蓝本，用20头牛拉耕犁，犁出了城市街道雏形。特克斯城因此得名“八卦城”。

0: 每天上午，牧民克林穆别克都会按时进城，将新鲜牛奶配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
1: 每天送五百公斤牛奶，西边上拉特克斯勒买奶子呢，要送三十多家。我们县城里面环卫都没有了，跑得快，卖得快，这种全是两个小时卖完了。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主城区是没有红绿灯的，但道路却依然能畅通运行，其奥秘就源于在它独特的道路设计中。八卦城总面积约八平方公里，城内交叉路口共设有16个环道，车辆到环岛路口时不用停车，靠右顺着环岛旋转即可，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到达目的地，因此不易堵车。
2: 特克斯八卦城八街四环的放射状圆形布局和路口的环岛设计，让整个城市无死角，每条纵街呢都能直达中心，环路则缓解了交通的压力，满足了现代城市的效率需求。
0: 特克斯八卦城的整体轮廓呈环状放射形布局，以太极坛为中心，按八卦方位向外辐射八条主街，每条主街长约1200米，每隔约360米增加一个环形的街道，在环形街道增加的同时，放射形街道倍数增长，规划了一环八条街、二环16条街、三环32条街的独特街巷格局。
2: 特克斯的县城就选址在一片北高南低的天然的河谷坡地上，以前坤、震、巽、坎、离、艮对八条主街命名，将象征着天的前位置于高地，而与之对应象征着地的坤位，地势相对较低，便于汇集城区中的雨水和雪水，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城市排水系统。最终呢，这些雨水和雪水都汇入特克斯河。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修建，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形态，连接着特克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在以象征着火的离命名的街区，街坊们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在这片总面积仅有约0.13平方公里、道路最宽不足6米的离街历史文化街区里，原有80余户居民，来自6个不同民族。漫步其中，路侧边呆萌的小羊羔，转角处巨型的羊肉串，庭院前威武的门神，人们无论是浅浅打卡还是快乐互动，总有一款墙绘让人陶醉在这鲜活多彩的文化之中。
3: 生意可以呢，
4: 生意可以啊。同年相比，
1: 同年相比今年好一点，
4: 今年好一点是吧？
0: 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马奇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条街上商户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4: 这些文创小店呢，都是以前老房子的煤房改造而来的，啊，在之前呢，就是老百姓为了取煤方便，在沿街的位置建立一些面积4到5平方、窗户朝外的小房间，啊，当煤房来使用，啊，近些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然后提高了，现在这些房间都已经闲置下来，我们与大家充分的协商，将这些房子的这个窗户改造成门，充分利用起来，又演变成现在的这个，小煤房变成这个小商铺。
5: 改革以后，川普就现在开一个小咖啡馆。原来是小哈斯沃的他的爸爸，泥巴弄这个。下雨的时候走不了，刚改造以后，这边路太好了。现在，
0: 打开门的小煤房迎来四方的游客，门后的院落也迎来了更多的时光记忆。

0: 好多门啊，这都是你收回来的？
1: 对，有几十扇嘛，各个民族的各个民族颜色都不一样，
0: 喜欢的每家每户也都不一样。
1: 维吾尔族可能喜欢蓝一点的颜色，然后塔塔尔族他们比较喜欢淡淡的绿色。它每一扇门，其实它每一扇门都有每一扇门背后的故事，啊，代表每家人的烟火。
2: 康坤在博斯坦街三环四号院经营这家充满混搭与融合的民宿已经五年多了。
1: 我就新疆长大的，我这里就是各族文化的聚集地，里面的那个柱子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族呢，它的这个花纹是石榴花，多姿繁荣。它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外面的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族一般他们会这种锯齿形状的图案，大概意思就是勇气和力量。来，这是我们哈萨克族的奶茶，那咸的。
2: 在这里，各民族的人们在一起，将自己内心最深沉的回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编织成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
3: 汉家民族落草原，从此乌孙与汉是一家。
2: 特克斯前街与坎街之间的夜市里正上演着2000多年前汉家公主远嫁的故事。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派刘细君出塞与乌孙昆莫列焦弥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和亲公主，她的远嫁拉开了西汉与乌孙友好交往的序幕。
4: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刘细君。《汉书·细玉传》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臣御服御物，未被官署宦官侍御数百人，和亲的队伍成百上千人。这些随行的汉族官员、随从、将士、商人等，其实都融入了各民族的血脉。
2: 此后，汉朝右前解忧公主赴地处伊犁河谷腹地的乌孙和亲。随着和亲队伍的到来，多元文化再次交融，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具也再次应用起来，奠定了伊犁河谷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人们的日子也随着谷物满仓的富足而变得踏实甘甜。
5: 干杯。
2: 在特克斯河岸，循着古城残垣陶片，人们至今依旧能追寻到千年前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
5: 就是来看古城，发现那一家子那个房顶上有一个陶罐当烟筒。
2: 做了一辈子新疆考古工作的吕恩国，20年前来到位于特克斯城西南4公里的博斯坦古城，通过古城内遗留的破损陶片推断出，这是一座唐代的古城。
6: 老婆，咱们看一下，旁边的小
2: 古城遗址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外城墙有3面保存完好，其中南北城墙长206米。西墙长162米，现存的城墙高5到7米，基底宽约20米。
5: 原来应该是很宏伟的，然后岁月把它给弄平了。
2: 根据吕恩国推断，这座古城可能是唐代萧湘军的驻军之地。由于唐代的屯田制度允许兵士带上家属，从而形成建筑和城市。
5: 它是一个方城，然后这种方城有马面的，然后就是一种唐代内地这个建城的一种形制。我们一般说马面，就是它在城的这个外边。

0: 边修一个土台子，一个对城墙有个支撑的作用，再一个呢，防卫的时候它可以堆放一些武备的东西，就守卫起来比较方便。工程还是非常浩大的，应该是一个保护百姓啊，什么保护财产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唐代建筑。
1: 特克斯的历史印记不仅存于博斯坦古城的断壁残垣间，更鲜活地矗立在草原上。舜象征着自然界的风，舜接路灯设计成帆船造型，寓意着顺利与顺畅。从八卦城的东南方向的舜接出发，便可通往绿野深处。此时草原上的追风少年正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
2: 手是这样翻过去，
3: 好厉害啊，来了。
1: 在特克斯的草原上，每逢节日、嫁娶等热闹时刻，小伙子们总会跨上骏马，让草原化作欢腾的热血赛场。至今，喀拉峻草原始终是游牧民族重要的夏牧场。作为典型的高山五花草甸天然大草原，其地表由多种多年生且花色丰富的草本植物共同构成，形成了茂密华丽的层叠草甸景观。每年五月底至八月的盛花期，不同海拔、不同坡向的草甸上，各种野花依时序次第开放，形成连绵不绝、五彩斑斓的巨型花毯。而这里与鲜花一起争奇斗艳的，还有形态各异的草原食人景观。在特克斯发现的草原石人有100余尊，他们是草原文化的标本。如今在喀拉峻草原上收集这些复刻石人景观的个性表情包，成了游客的新乐趣。
4: 他很开心，
5: 笑眯眯，是不是？嗯，
4: 这样。
5: 笑出来比他好看多了，
4: 他还穿着背带裤呢，
6: 还有两个纽扣，
7: 中间一个大口袋。
1: 无论这些草原石人有多少副面孔，细心的游客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部面向东方。为什么这些草原石人会面朝东方？特克斯文物工作者黄江勇有他多年的研究。
8: 特克斯发现的石人绝大多数都是隋唐时期的，这些石人是游牧部落的墓碑，或者是它反映了一个刻画的一个牧族人的形象。由于这些石人全部都是面向东方的，久而久之在这个广袤的草原上呢，就成了辨别方向的路标，也可以作为这个游牧人、游牧部落之间的一个界桩和界碑在使用。
1: 草原石人造型特征融合了多民族、多历史时期的审美和文化，而这里的山地聚落营建智慧也沿着特克斯河蔓延流淌。在特克斯以南的琼库什台村，这片被逆温带气候眷顾的谷地，正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越冬的理想家园——冬窝子。
9: 那个是最老的那个木屋。
1: 这里长满鲜花的屋顶，在游客眼中是不可错过的梦幻背景。而在参与琼库什台村保护规划的规划师吴麒麟眼中，却有着独。

0: 独特的价值。
1: 它这个上面有盖土，大概是10厘米的土壤，然后正这个土壤里面呢，掺杂的就是那种本地的草籽，还有一些鲜花籽。然后伊犁河谷的它这种湿润的气候呢，有可以使其在很好的生长，所以就形成这种比较有独特性的这种草帽房。那草帽房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它的这个在夏季的时候，整个房屋的室内的温度要比室外的低一个4到6度。那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保温性能要提升那个35%的左右。那它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伊犁河谷的它这种多雨啊，然后这种昼夜温差较大的这么一个环境特点。
0: 20世纪初，穷库什台村先民基于择优地势而居，选择较为平坦且临近水源的坡地定居，形成顺应地势逐水而居的聚落格局。因地处河谷地带，气候湿润，树木茂盛，故当地多为木构建筑。
1: 村子里面的这个建筑代表性的呢，就是村民称它为叫木楞房。那可以看到木楞房它其实本身它村民就地取材用的这种原木头呢，基本上的粗度大概就是在这种30到40厘米，然后村民就把它这种胶砌叠垒上去的。然后同时呢，村民会在木头两侧开凿这种20厘米宽的这种槽口，加强它的稳定性。啊，木结构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来看看它里面的机构细节。来，一起我们把它拿下来。对。然后整个的它建筑工艺其实还是采用了汉族传统的这种井干式的这种榫卯结构做的，能充分体现出就是农耕文明跟这种草原迁徙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这么一个形态。
0: 中原的榫卯技艺为何在此扎根？答案就藏在这往来的足迹里，这里正是乌孙古道的北入口。
2: 你别跑呀，乖嘛，我们要上班了。
0: 刚进入马队一年的00后新进队员阿依努尔，早早的起床，完成最重要的晨间仪式。
2: 早上一起来，我们要抓马，先让它吃饱。它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小伙伴。
0: 古老的乌孙古道，如今已成为热门的旅游体验路线，更为穷库什台村的村民带来了新的收入。
2: 美不美？
3: 美！
4: 乌孙古道，我们来了！
2: 乌孙古道120公里，往前面走，更美更漂亮。
0: 北起于特克斯穷库什台村的乌孙古道，一路向南，经过包扎敦达坂、阔克苏河、博奥兹克里克河谷，最终翻越天山，抵达库车拜城县的黑鹰山。
5: 那么乌孙古道便就是汉朝政府为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巩固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治理，便起始了它的经常性的这么一个建筑和修缮。它连接了南北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这样一些多民族的一些族群，那么它对于我们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一个形塑，它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古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围绕天山形成北中南三条核心路线，连通中亚、西亚、东欧、南欧及地中海东部。乌孙古道是连接起丝绸之路北道与中道两大核心路线的重要通道。位于乌孙古道最北端的特克斯，凭借丰沛的水资源和草场，以及宜居的气候条件，是伊犁河流域物资的集散地。 也是为古代商旅提供

0: 畜牧补给、人员休息的一方要地。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保存着乌孙古道黑鹰山崖壁上东汉永寿四年留下的秋瓷左将军刘平国致官亭送食客的珍贵拓片，上面八列隶书清晰地留下了六个1800多年前的名字，他们来自不同民族，共同参与了官亭的修缮。
1: 在刻石的上面呢，我们能够见到有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以子孙这样的铭文，它所表达的是古代边疆各族人民对于和平安宁团结稳定的向往，那么这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0: 灯初上，一环路变成孩子的乐园。马车、玩具车纷纷上路，在呆萌爱心树的注视下尽情欢乐。在太极坛，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在这里起飞，人们争相抓拍下城市最华彩的一幕。
1: 特别震撼了嘛，特别漂亮了嘛。然后整个的它的非常的规整，感觉传统的中国文化穿上了夜光衣，很新潮，很有时代感。
0: 八方通达的八卦城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特克斯九宫新城拔地而起，井然有序，奔涌着热情与活力。历史与现代遥相呼应，千年文化滋养这片神奇土地的诗与远方，更续写着这座城的乾坤气象。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0: 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 95%，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十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 10% 到 20%，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6.7%， 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 1.4 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0: 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 来看记者。

0: 一线调研。
1: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1: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3: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4: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1: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5: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1: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6: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7: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8: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1: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呢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有限，天气晴好，不过毕竟是夏天呢，炎热也在悄悄的发展，尤其是新疆以及河南周边这一带，天气呢是干热暴晒，午后这一带的地表温度一度是达到60-70度，预计未来几天新疆以及河南周边这一带的炎热程度还将会不断的加码，高温范围将会有所扩大。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南京还有济南，将会在周四周五陆续经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而在东北、华北以及江南、华南等地啊，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天气略显炎热。但是

0: 很快周六气温将会下滑，这是因为啊，新一轮降水将会发展起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暂时还不多，大到暴雨呢将会出现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海南的中东部和台湾等地。而后天开始，南北方的降水将会陆续的发展，这其中呢，南方由于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大到暴雨的范围将会迅速的扩大，陆续覆盖贵州、广西，再到江西、浙江这一带区域。而东北、华北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周末也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并且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提醒大家，如果在户外突然碰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应该远离临时搭建物，迅速的进入到室内躲避。而在家中呢，要及时收起阳台的衣物和花盆。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长春雷阵雨，14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银川多云，14到32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23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4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32度，郑州多云，22到35度，合肥晴，18到33度，南京多云，21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3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南昌多云，21到31度，杭州多云，20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台北小雨，22到24度，南宁晴，23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晴转中雨，26到29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

0: 让世界更欢乐。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无感跨省，开启同城生活，
3: 带小孩去玩，
4: 方便。老门洞、福德庙都去，
5: 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
6: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
2: 轨道上的都市圈加速推进，
7: 就要打破行政的壁垒，提高这个政策协同，
8: 带动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协同互动的发展。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2: 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豫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豫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两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1: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善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6: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5倍。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1: 新开通的宁马市豫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2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6: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可能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然后打车回去，而且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票了。
11: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善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4: 哎，感觉方便，老门洞、福德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
12: 车多，比如说停车，不像这个这方便。
11: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13: 对的。
11: 是需要干嘛？去干嘛？
13: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机啊，还有那个静音。
11: 在宁马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14: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15: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11: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

0: 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1: 规划建设宁马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2: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下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五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 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1: 宁马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0: 宁马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马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2: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啊，包括交通厅啊，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啊，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3: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地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从规划到设计，宁瓦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0: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勘，反复沟通磨合。
1: 包括自身的一些考虑啊，互相之间进行磨合，实现一个最优解啊。包括像北边这儿，它这儿就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线位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线位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0: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2: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了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行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的，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0: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马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宁马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马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马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马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1: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2: 现在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0: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马线去南京。
3: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1: 是的，哎，都可以免费。
2: 哎，到南京也免费的。
3: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1: 哎，都免费，所以各个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3: 啊，那特别好，特别好。
0: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4: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0: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5: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等会儿过去拿。
3: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5: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6: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0: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7: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5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8: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

0: 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啊，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1: 宁马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7: 金龙鱼
1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2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9: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
2: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的档案馆试试，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3: 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
4: 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你到我那儿去躲一躲。
5: 你真的话，你只要猜不上去。
6: 先生无畏，前来报道。
7: 无畏，
2: 你在我宿舍干嘛？
7: 你来我宿舍干嘛？
8: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来，你不是想看任务吗？这儿就能看，这儿能看，
1: 当然能看了。我告诉你啊，这些中国航天历年来所有的发射和测试任务。
0: 从东方空开始，一直到气象卫星测试卫星，再到方舟计划、皓月计划。
2: 皓月，
0: 一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初考虑过的轨道方案。从97年一直到17年，这些方案还只是一小部分，这么多档案还不够你看呢。我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实的交会，所以才想去观礼的。我就是去看看。 不然了，你只能看看，你又没参加任务，凑热闹都轮不上你。我跟你说，吴伟，咱们航天城啊，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你先弄明白了，咱们档案馆的意义在哪儿？你不是学飞控的吗？你呢，把这些老档案都整个的数字化分类一下。
2: 全部，
0: 你觉得呢？

1: 因为上次大师下的就是这招，这不是胡下吗？
2: 这是你看什么居四进七？
0: 不对啊！
2: 如果你要是从这走，我当初就肯定堵上你了。
1: 你堵什么呀？你堵啊！
2: 你有那脑子吗？
0: 哎呀，
1: 不，咱重开一把。
0: 不，
1: 从开省的是咱俩有。
0: 你给我住手！下不下了？啊，就下完了，你重来什么？搁这儿。
1: 慢慢好了，这你要不是看在你明年有任务的份上，你早就去，将死你了。
0: 你把这数学也看得太重了，你行了吧？啊，那走。哎，你说的那人啊，还真来了。
3: 谁？
0: 无畏啊，报名表不是你给的吗？他呀，他真来了。
1: 什么叫真来了？说。
0: 又下什么套让我往里钻？这回真没下套。这不是根据最新出台的科技创新人才相关政策，要多挖掘新时代人才吗？他怎么样，在这干的？我觉得呀，不行。
1: 怎么了？
0: 有没有能力啊？咱们先两说着。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我觉得他在这儿待不长。
1: 有这么严重啊？
0: 哥，我们当年啊，你别说是整理档案资料，就是一遍一遍的对着图纸磨零件，也好远言。
1: 那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了。
0: 你一招不慎，你就把人才给流失了。
1: 你想想办法嘛，让他上上进，激发激发他的工作热情。你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
1: 你有什么招啊？我记得这个笔你说是钱老送给你的是吧？
0: 哎呦，用它激励激励年轻人是个好办法。你给我拿来。怎么？这是我的宝贝。
1: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随便给人？
0: 我的孩子套不着狼啊！行，
1: 你把这是我的宝贝，你赶紧给我下棋，下不下了？真是个好办法！
0: 你什么好办法？这是我的宝贝，怎么可能随便乱给人呢？
1: 快点！
0: 我来肚子不行。
1: 哎，老秦，
0: 给我坐下，下了。
1: 咱们还是分开。
0: 你封什么盘？我信不过你，
1: 我也信不过你。
0: 为了避免纠纷，我把它拍下来，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啊啊！
1: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

0: 你就给我装了你！哎，咱们飞控啊，谁的 PS 技术最好啊？你抽空，然后再帮我 P 张图，好吧？多谢了。
1: 佳佳，哎，让你们来不光是为了观摩，都打起精神来。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会工作，了解到所有飞控的工作流程，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1: 你们去后面吧。
4: 哎，
1: 哎，
5: 佳佳，推进舱模拟预案同步给你了啊。
4: 过去了啊。
1: 辛苦了，
3: 豪哥，辛苦了啊。
4: 辛苦。
1: 快点。
6: 咱们这次的对接任务特别值得学习。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整，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交会对接，现在正式开始。龙舟一号货运飞船将完成龙舟系列货运飞船执行的首次补给任务。
7: 同时，也将进行龙舟与龙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之间首次无人交会对接。咱们要是事件不大，确保各项顺利。
6: 各号注意，做自主交会对接前最后一遍检查。
8: 手册这里还需要再检查一下。
7: 这里，拿来给我看一下。
8: 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
6: 对接开始。目前，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相对距离57米。
9: 动四收到，
6: 相对距离30千米，相对距离10千米，已到达5千米停泊点。动幺注意，龙舟一号转入400米离地停泊线。动幺收到，相对距离400米，再做检查。
9: 动幺注意，根据决策，后续按计划执行220米、30米停泊。
6: 动幺收到。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已到达400米保持点。
10: 动四收到。
11: 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10: 动幺注意，轻方卫星载体摄影机影像。
6: 动幺收。

0: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输出加速度偏小。
1: 上交，
2: 重新检查一下。
3: 好，
1: 什么情况？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4: 这不好说，你知道吧？前不久国外的前进号载人飞船差点爆炸了。
1: 这乌鸦嘴，前进号的情况能和咱们这情况一样吗？人家那是遥测失联了。
4: 对对对对，嘿，我这不是往坏里想吗？再说了，人前进号上面都是航天员亲手操控，咱们这是自主操控，要是真失败了，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 是这样吗？
5: 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且危险，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会两栖结构受损。
6: 楚佳佳、侯星宇、李妍妍，你们按照故障预案进行处置。
7: 动幺收到，根据预案发送指令链。
8: 动四收到，
0: 注入反推发动机控制参数。
9: 动三收到，检查推进舱参数变化。
6: 李奇谭、尤秀，你们两个准备后续应急预案和飞行程序，根据决策实施。
0: 是。
7: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与龙舟二号进入120米波点保持。

0: 动四，等待后续决策。
1: 部长，故障排除，准备交会。
2: 各方注意，这里是北京，
1: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0: 距离15米、10米、8米、6米、4米、3米、2米、1米。各号注意，对接机构开始拉回。机构端面密封完成，
1: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0: 龙舟一号翻板起控。

0: 女龙宫二号第一次交会对接完成，两飞行器转入组合体运行。
1: 来，
2: 祝贺祝贺，恭喜啊！
1: 恭喜，恭喜，恭喜！
3: 圆满圆满，恭喜啊！
4: 圆满，好，圆满。
2: 是啊，咱们可得努力留下来啊！
5: 必须的，咱可是要做大任务。等回头亲手把火箭卫星送到天上去。
2: 没错。
0: 一轮蚯蚓转金波，龙舟又桨舶。乘风好去，长空万里，飞去汇龙宫。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前老取巡天，定名航天。昔日期许，今朝圆梦。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从明天开始，龙舟一号就将进行补给，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
4: 大伙儿，一会儿把工作交接完，我们到达会议室，我有个事情要说，好吧？
6: 没想到这次交接还挺惊险的。
7: 是啊，咱们国家终于又突破了一个技术难题，

0: 第一次官博首发任务，有什么具体感受吗？
1: 具体啊，我由衷的能感受到，作为一名木星人士，无比的浪漫，无比的幸福，无比的快乐。我会继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木星人。
0: 的确，刚来就赶上了官博首发，是挺幸运的。但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份幸运呢，只是意外之喜。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但如果你们真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木星人，我希望各位首先要了解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虽然这次有波折，但也有意义。没想到啊，我的谢幕演讲会是对着你们说的。
2: 啊，谢幕演讲，
3: 老侯，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了，本来不想留遗憾，没想到还是有失误。
4: 不是，侯哥，你要辞职啊？
0: 这次任务做完，我就走了。
3: 秦老师，他批了吗？

0: 你们什么希望？行了，这一部分工作结束，可以先回去了。之后的工作会再通知你们。
1: 哦，嗯。
2: 等等，不好意思啊，你们第一次观摩，就让你们见笑了。
1: 没有，那个，
3: 我们走吧。

0: 老侯，这什么意思啊？
1: 佳佳，我家里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老婆马上要生二胎了。这经济啊，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想换一份时间相对规律的工作，或者说能让家里人过得更好的工作。
2: 侯哥，你之前不是说过你的梦想是永远做木星人吗？怎么就……
1: 是啊，这么多年的梦想，这么多年的热情，我都记得。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从一而终。多少年了，多少次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全靠着这份自我感动才支撑到现在。
0: 老侯，我还记得刚入职的时候你对我说过的话，你说只要努力坚持就一定能够看见曙光。咱们大伙都坚持这么久了，皓月四号任务马上要启动了，登陆月背，这不仅是为了我们，更是人类对宇宙的挑战。你就留下来吧。
1: 佳佳，我不是不坚持，我一闭上眼睛除了意外就是故障。就在刚刚对接差点出问题那一刻，我都在梦里梦见多少回了。
0: 肯定是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你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其实啊，那些孩子说的都是对的，作为一个木星人是幸福的、幸运的、浪漫的。可我现在啊，对不起啊，我当逃兵了。
0: 老侯，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你的选择。
3: 不错了，报告我明天就交上去。各位，这么多年了，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谢谢各位。

你来这就是搞破坏玩游戏的是吗？你小时候不挺上进的吗？啊？你怎么现在变这样了？

0: 别装了，你这连着电视呢，你死半天了都。好心劝你啊，你多幸运啊，刚入职就看首发，为什么不珍惜？再说了，不还有实习期呢吗？如果说不能够转正入职，多可惜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跟我有关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占着多少人的名额，多少人的机会，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你为什么不珍惜？
1: 就算我不占，机会也未必是你的。
0: 你用不着刺激我，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2: 都在呢，那太好了，要不要联机 PK 放松一下？
0: 你怎么来了？
2: 啊，魏哥，你是不知道今天有多刺激多惊险，我现在人都是懵的，急需精神一下，你要不要跟我 PK 一下？
0: 你自己玩吧。
2: 突然回来你这么忙吗？
3: 我陪你玩，想玩什么？
2: 哦，我都行，看你七哥。

0: 秦老师。
1: 哎，来来。来来。
0: 好。秦老师，老侯的事儿。
1: 老侯的辞职报告我批的，我没跟你们说呢，是因为怕影响你们情绪嘛。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思。那这件事儿，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包袱。
0: 没事儿，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也没办法。但是老侯这么一走吧，我手上缺人，这皓月四号马上就要进入星桥中继星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至少得找个人接替他的位置吧。
1: 哪止一个帮手，我给你找了三个呢。
0: 啊，哪三个？
1: 木星战队那三个新人呢？
0: 秦老师，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他们三个实习期都没过呢。
1: 三个臭皮匠顶过一个诸葛亮吧。
0: 我知道您想栽培他们，但咱飞控有飞控的规矩，之前都是至少一年半才进入任务的，除非有什么特殊贡献，才能提前转正。
1: 不，我是有一个小想法。这样，来，跟我来一趟，来。
0: 去哪儿啊？
1: 办公室，来。
0: 哦。把手上的工作都放一放。
2: 打扰各位。坐坐坐。
3: 哎，秦老师，您坐您坐。坐坐坐。
2: 梅大师，说一下最近中心的工作安排。老侯做的复盘方案我看过了，总体来讲我不是十分满意，必须重做。任务复盘的重要性相信你们也知道，都要给我拿出专业的态度来。重做呢，我希望新人也参与进去。
4: 那个他们才来不到一个星期，这又首发又复盘的，会不会太快了呀？
2: 你怕人超过你啊？
4: 别，我是觉得他们没做过，怕他们做不好啊。
2: 那就把你的经验给他们嘛，老人嘛，也要给年轻人一些进步的机会。
4: 哎，是。
5: 那个秦老师，复盘方案如果需要我们三个人自己完成的话，主要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呀。
2: 佳佳，这部分你给安排一下。
0: 嗯，
2: 就这么定了，
6: 散会吧。
2: 我把这个还给你。还给你，
7: 我先忙了啊。
0: 嗯，
5: 尹子琪，你做过吗？
8: 没做过，复盘一般都是重大任务之后再进行的，之前在课题上只做过预案，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9: 哎，这次死定喽。可别说我刚才没帮你们，我没拦住。
0: 行了，你们啊也别太担心了，这个思路呢也是老秦第一次提出。

0: 来的，谁也没试过。哎，尤秀，新人的复盘你就来负责吧。
1: 工作啦，师哥。
2: 怎么就没完处了？
3: 赵老师啊，是老资格了。你们仨待会儿进去别瞎说话，我来沟通，听见没有？哎，那个赵老师，您，哎，赵老师您好，哎，
4: 哪个部门的？报备了吗？
3: 我们是飞控部门的，因为工作需要，过来查点资料。
4: 啊，吴卫，
2: 哎，
4: 飞控部门的找你。
3: 那行了，那个你们仨待会儿好好查啊，我还有事先走了。档案馆的，他们仨就交给你了。
5: 嘿嘿嘿，
3: 啊，
5: 他不叫档案馆，叫小吴老师。
3: 哎呀，是赵老师，那个小吴老师，待会儿就麻烦您了啊，我先走。
6: 来吧。前阵子我们档案馆数字化整理过，你们要查的资料基本上都在这一片，还有那一片。如果说实在有找不到的话，可以上电脑上查一下编号。
7: 哦，对了，这次我们需要的资料我拉了个单子。
1: 南姐，你这啥时候都拉了个单子出来了？
7: 刚才查缺补漏方便了。
1: 细致啊。
7: 哎，叶子琪，你看看还没有漏的。
6: 我不看了，就按这个查吧。
7: 嗯，也行。
6: 资料编号我都熟，我帮你们找吧。
7: 那我们也看看其他资料吧。
1: 快找吧，那就。
7: 哎，对了，尹子琪，咱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之前交会对接的资料作为参考？毕竟是复盘方案的话，还是得有个大方向才行。
6: 这次的任务有新内容加入，可能与以往的任务不太相似，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之前任务的方案。方向的话我无所谓，听大家的。
1: 还是听你的吧，你是主心骨，或者听南姐的也行，我就给你们全力打好辅助。
7: 那要不这样，我们还是先按照最保守的方案来，怎么样？
1: OK 吧。
6: 哎，我们看，
8: 一模一样，往那边走的话也差不多一样。
6: 你们的方案都涉及哪些飞控环节啊？
8: 这
6: 边的筹率，我们之前也算过类似的。
1: 威哥咋了？
6: 哦，没事儿，我帮你们把资料找齐。
1: 哦，

0: 弄完了。
1: 弄完了，谢了。要不咱们一块去吃饭吧？
2: 你们去吃吧，我先回去了。
0: 你说你这个人工作社交都不积极，弄完了嘛就着急走。
2: 不劳你费心，你行你上。
1: 他还是很靠谱的啦，我们今天已经超额完成了。
3: 左楠姐，快去吃饭吧，我今天实在不想听到任务两个字。到这儿。
1: 行，走吧。
4: 哦，辉哥，你去不去啊？
0: 哦，不了，你们去吧，还有工作要忙。
4: 好。
5: 终于下班去吃饭喽。

0: 你怎么还没走？
1: 啊，
2: 这么晚了你干嘛呢？
1: 哦，我整理一些关于复盘资料。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咱们这个档案不应该单纯按照年份或者任务来整理，而是应该按照具体工作来分类。比方说龙舟吧，龙舟这次交会对接最早出现在方舟任务汇总，皓月任务呢也有所体现。如果说只是片面的整理一部分任务节点，那依然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1: 建立全系统数据模型，不单单是一个任务组，未来方舟、皓月、问天、龙宫全融在里面，把咱们档案馆啊变成一个复盘数据库。咱们这么多好资料、好论文，不能浪费吗？
3: 哎呀，这不过我觉得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你就拿方舟来说啊，光通信系统升级就好几十次了。
1: 嗨，没事儿，我能拿下。
3: 好。
1: 您怎么知道多少次这么细节的事儿啊？
3: 我好歹在这儿待了好几十年。
1: 也是啊，
3: 我跟你说啊，吴伟，你这个资料不能离眼睛这么近，这么近不眼睛。
1: 好，
4: 好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关灯锁门啊。
1: 哎，得嘞。

0: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飞控任务，说不紧张是假的，手心都是汗。
1: 今天出了一点小状况，但好在处置得快，大家都挺配合。
2: 今天车间主任突然领了个戴眼镜的来找我，还拿了个螺丝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有点难度，但问题不大。别的咱不敢说，就这车工技术，我可是全国最好的。
3: 1969年4月20日，天气晴，杨大曼的风沙可真大呀。物资车又在路上抛锚了，我们十几天都没吃过肉了。领导说，要改善伙食，叫大家一起去抓鱼。他自称是高手，但我看也不行啊。折腾半天，最后只抓了一条小鱼儿，还非得嘴硬说，说什么理论没问题，是方法问题。依我看啊，多半是在吹牛。所以说，不能相信权威，还是要相信科学。
4: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的信息今天也被大家捕捉到了，钱老也来了，还特地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啊，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开个荤，好好补一补。今天是我去学校报到的日子，没想到。

0: 我竟然还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学知识，学文化。这里是酒泉发射中心，现在时间是1999年11月21日3点41分。方舟一号经过21小时的飞行，顺利返回地面。有人说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呢，我赵强军就不信这个邪，就算当一辈子穷光蛋，也得拼命干。
1: 好你个老赵啊，跟我演戏。
2: 喂喂，这小子人哪儿？
3: 赵老师，我在这儿呢。
2: 哎，小伙子你行啊，啊，表现不错，挺上劲儿啊，都知道给我拿快递了。哎呀，怎么样？昨天晚上干到几点啊？有收获吗？
3: 收获嘛，是必然的。不过这个快递一时半会儿不能给你。
2: 臭小子，为什么？
3: 哎呀，这个交会对接的微波雷达测量数据部分，我昨天晚上研究了一晚上，还是没太弄明白。
2: 你不明白，我就能明白了。
3: 我知道您知道。您不用搁这演了。
2: 哎呀，我演什么呀？我就是航天城里一个后勤老头啊。
3: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3: 哎，您要是这样遮遮掩掩的话，我也只能说实话了。我的姥爷呢，是全国象棋比赛的冠军。以秦老师那点实力嘛，只要我姥爷略微指点您一二，您在这个航天城啊大杀四方不是什么问题。
2: 对，哎，你姥爷真的能教啊？
3: 一句话的事儿，只要您也指点我那么个一二。
2: 您可不能忽悠我啊，咱们航天城的人都是诚实可信的人。
3: 航天人，
2: 嗯，
3: 不骗航天人。您请。
2: 哎，哎，看啊，嗯，
4: 哎，臭小子，你可算记得你老爷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1: 老吴，江湖救急，开始学下象棋。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开发你姥爷的智力，怕我得老年痴呆呀？
4: 你放心吧，我这儿上着分呢。
1: 嗨，老吴，你就别管了，
3: 反正都是为了你孙子的前途嘛。
5: 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1: 啊，改天回去跟你慢慢说吧。欧巴呢？
5: 啊，你等着啊。哎，你儿子找你？
2: 就是我不在。
5: 你爸说了，他不在。
1: 还生气呢？这小气鬼一个。
5: 我跟你说，他就小肚子鸡肠，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啊！听见没有？
3: 行了，老爷，我这儿都挺好的。等过两天回去看你们去。挂了。
6: 哎，有事儿吗？他在那边怎么样？
5: 不告诉你。
6: 嘿，走了。
7: 不行，我先坐。还不知道原因吗？是数据推演的不够准确，还是预案做的不够多啊？
8: 关键是不需要的做了一堆，需要的基本没做。
9: 没关系，没关系啊。大家都定期做，有经验就好了。既然楚老师已经提醒过你们了，快回去做吧。还这样干嘛呀？再见。财报啊，在认真点。楚老师，
7: 龙猫王。
10: 哎，秦老师，有件事儿想您汇报一下。
7: 他们的复盘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完成的有些勉强。许若楠和蔡伯敖都没有系统的了解过工作流程，也就是应子细还算跟得

0: 我觉得这次进展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些太快了？要不然这次的复盘工作让他们跟着我一块儿吧。
1: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一起挑的，每个人的优势都相当的明显。
0: 嗯，
1: 可都有问题。小曲呢，技术扎实，但是瞻前顾后，魄力不足。小蔡学历最高，但毕竟年纪太小，抗压能力不足。其实他们当中，我最不满意的就是应子期。他是三个人当中啊，唯一有飞控实习经验的人。底子也扎实，但是呢，只想躺平混日子，工作态度有问题。
0: 哎，那要不给他们一起开个会？
1: 开会要管用，就简单了。我有主意，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这个上面的所有的都是你在这个档案馆做的呀？
4: 这就是一个藏经阁。
5: 只可惜啊，有一些人有眼无珠。
6: 是放在谁想的？你进步很快的。
7: 是无畏。
6: 谁？
7: 档案馆的无畏。
6: 你想跟他们一起磨飞吗？
5: 磨飞？
6: 模拟飞控，看自己的方案落地。
5: 但我还在犹豫。
8: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1: 请看《星月征途》第四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

0: 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话不言鲜，
5: 烟火气十足啊！
6: 好嫩，好香啊！
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龙宫二号第一次交会对接完成，两飞行器转入组合体运行。
1: 如果你们真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木星人，我希望各位首先要了解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
2: 我是有一个小想法，
3: 复盘方案如果需要我们三个人自己完成的话，主要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呀。
4: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

0: 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你干嘛不走啊？哦，我把飞控复盘涉及到的资料整理整理。哎，
1: 我说，你这小子啊，怎么回事啊？我给你布置的工作是什么呀？这么多档案你整理完了没有？整理完了。整理？而且我还改进了一下解锁系统。解锁系统？
0: 这灯盖还真有点用。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复盘方案，您帮我看看。我看咱们有那么多好的资料，就随便做做看。
1: 哎呀，你写的是什么呀？

0: 南姐，这都是你今天第几杯咖啡了？你这么卷小弟，我可受不住啊！
1: 我能不着急吗？你可想想，模拟都做不好，将来谁派任务给咱们？
0: 南姐，你已经很棒了，你做的数据比我们都已经多很多了。
2: 蔡博，能不能别总是夸夸夸，然后嘴巴叭叭叭？你眼底也看不见活，手里也不出货，你今天任务做完了吗？啊？
0: 秋儿南，我求求你了，别再散播焦虑了，行吗？我也着急，真的。
1: 我能不焦虑吗？哎，我说你，
3: 哎，这么巧啊！哎，我来串个门啊，
4: 谢谢啊。哎，
3: 没事没事没事，我进去看看。
2: 哎，我说你做得好，做得快，咱们总得沾一头吧？我话都还没说完呢。
3: 你们这儿真不错。那个，我能看一下你们的方案吗？
1: 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哎
3: 呀，不就是复盘吗？你们前两天找我那儿拿资料的时候，我都看了，也研究了一下，那是挺难的。
1: 你也在复盘？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发现方舟八号任务里面有同样的情况。其实你们可以去我那儿看看，从复盘预演、发射资料，应有尽有。
1: 那能有用吗？
3: 肯定有用啊。就拿你们的复盘来说，它属于预演的方案里面最基本的方案了，而且之后有好几次的升级。
1: 那要不就去看看吧，反正也不吃亏是吧？
3: 相信我，你们一定会有收获的。哎，
1: 对，
0: 试试就试试呗。
1: 试试，走吧。哎，
3: 走。哎，
0: 试试啥呀？
5: 我认识路，不用你带。
6: 谁要给你带路？我是给包哥南姐带路。
0: 你慢点呀，没人告诉我参加陪读。哎呀，
7: 这帮新人真够毛躁的。秦老师您放心，一会儿我再跟他们重申一下咱们这儿的纪律，这不能用这种态度工作呀。
8: 跑起来总比躺平的好。嗯，不喂这条鱼啊，总算是放对地方。
7: 鱼？什么鱼？
8: 鲶鱼。
5: 交会对接是来自呢飞船系统。方舟八号是我们的第一次空间交会对接，所以你们只考虑空间实验室系统是不够的，你们还要考虑太空平台、空间运输等一系列内容。我已经把这些资料呢整理出来了，等会发给你们。
1: 谢谢你啊，吴伟，帮大忙了。
0: 魏哥，这个上面的所有的都是你在这个档案馆做的呀？
5: 对啊。
0: 吴伟，从今以后我就不能再喊你哥了，你就是我蔡某人的救命恩人呐。
1: 那个之前对不起啊，我一直以为那个档案馆里只有档案，没想到还有那个
0: 扫地僧。哎，
1: 对，
5: 不用客气啊。南姐，包哥，我说了，这就是一个藏经阁。我们这儿呢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档案馆，但是藏尽了前人的精华心血，那是应有尽有。只可惜啊，有一些人有眼无珠，不识好歹。
9: 说谁呢？
5: 说谁，谁知道呗。
9: 别得意的太早了，你的方案是有问题的。
5: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0: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1: 你没写这一步，整个方案都是错的。
0: 根据我的方案推导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1: 懒得和你掰扯。
0: 死鸭嘴！

0: 陈老师，新一任副办报告您觉得怎么样啊？
1: 这方案谁想的？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是你建议吗？
2: 不是。
1: 那就是你们一块想出来的。挺好，你进步很快的。
2: 是吴伟。
1: 谁？
2: 档案馆的吴伟。
3: 档案馆吴伟。
4: 老七，什么事儿啊？
1: 上次没把齐宇给下了。
4: 行啊，难得你这么主动，来。
1: 不过说好了啊，你要输了得答应我一条件。
4: 哎，你啊，还是先说什么事儿吧。
3: 不是我还能吃了你啊？我就是想，那个无畏。借给我用用，
1: 干嘛呀？
4: 什么叫我借你用用？你拿我这儿当什么了？啊，鱼塘啊，啊，想放生就放生，想收网就收网。我告诉你啊，不行，不给。
3: 不大姐，你先别着急否定啊，你听听我的理由。
4: 你什么理由？
3: 你是不是对自己下棋的手艺没信心呢？哟。
4: 行，你还学会这激将法了。行，
1: 那上回照的照片啊。
4: 哎，对对对，把照片来。
1: 哎，
4: 看好。哎，看好。哎呀，你不让我看那个，我全记在脑子里。
1: 记着呢是吧？
4: 想当然。行，我这儿行了。
3: 不是你这炮不在这儿。
4: 行，
3: 看
4: 我当然是这儿。
3: 照片就是这样的，看好了好吗？
4: 你给我看。
1: 你看看什么？
4: 哎呀，你把照片这手机给我，我看看。照片不对，你这照片糊弄不了我。
3: 照片能糊弄人啊？有图那就是真相。
1: 要不我不下。
4: 行，哎呀，你踏踏实实的，你这坐这儿
1: 不对了，你说这还不对了，这明明这照片就是这样的，还不
4: 行，下
1: 不对了，
4: 走吧，
1: 没错哈，
4: 没错，
3: 都是，
1: 行，赶紧，
4: 怎么就什么呀这是？
5: 吴伟，哎，吴伟，
1: 哪吴伟？
5: 哎，我刚才看一个人影过去了，我以为吴伟呢。哎，该我了是吧？
1: 对啊。
5: 走啊，
4: 现在走。
5: 哎，你马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
4: 就是这儿来呀、啊，你什么时候跑这儿来、啊？
5: 不对，我刚才我这炮别着你这马腿呢，根本就蹦不过去呀。
4: 你别什么马腿啊？我告诉你，你记错了，就是这儿啊。
5: 记
4: 什么？那当时你记错了，
3: 你耍鸡贼是不是？
1: 你趁我回头的功夫，你又挪了是吧？
5: 马就不是在这儿的。
4: 刚才这屋里这就闪过一人影了，你、
1: 哎、好看，好看，
5: 看上次封盘的时候马在哪儿？什么情况？
4: 行，这儿
5: 去。僵了，死了。
1: 说好了啊，
2: 说好咱说，无畏归我了
3: 啊。那反正你也说他不

0: 不踏实嘛，对不对？你也不待见他，你见回用场，见回用场。
1: 胡伟，档案整理的怎么样了？
2: 哦，浩月任务的部分已经差不多了。我想过不了多久，大总师所提出的绕洛回三步走中的洛，也能很快完成。看复班档案，我感觉咱们克服难关的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1: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咱们的设备越来越先进，而且预案准备的也越来越多。别说交会对接，就连一次两栖分离角度不同，都会准备出好几个方案。
1: 准备越多，说明啊故障越少。咱们航天人呢最爱听的两个字儿，就是正常。
2: 我想飞空以后一定会在地面技术、轨道技术上有所提升的。哦，还有模拟系统。
1: 喂，
2: 嗯，
1: 把这个给我送到飞控，幺洞两洞。
2: 幺洞两洞，
1: 嗯，

0: 秦总的办公室。
1: 喂，
0: 秦总，你找我吗？哦，对，
1: 来，
0: 这个赵老师让我带给您的。
1: 这是什么？怎么样，在档案馆有收获吗？
0: 挺好的。说实话，一开始去档案馆是想把那儿当跳板的，但是去了之后发现那真的是藏经阁，在前人的经验面前，自己确实很渺小。
2: 你给墨星战队帮忙的那个方案我看过了，很有意思。
0: 是吗？谢谢您夸奖。
2: 你想跟他们一起魔飞吗？
0: 魔飞？
2: 模拟飞空，看自己的方案落地。
0: 我也能去？
2: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0: 可是赵老师应该不会答应吧？而且我在档案馆的工作也……
2: 这算是你额外学习的机会啊，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我想应该没问题。你可以花点时间好好想想，我不着急你答复。
0: 谢谢秦总，那我走了。

0: 嗯，回来了，东西送去了。那老头说什么了？他说想让我去参加模拟飞控的任务，但我还在犹豫。不，你还在犹豫？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哎，老赵，别动刀！
1: 不是你忘了你自己是学什么的吗？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0: 我可告诉你，弹管没有胸包，那老头是我的死对头。你要是输给他的人，就等于是丢了我的人。你回来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那不能，绝不会输的。
0: 我说你啊。 在我这儿待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一点气场都没学出来？你能不能拿出点样？
1: 绝不丢人！哼，
0: 这还差不多。哎，把任务好好干啊！哼，这小眼神我知道。你是惦记我这根笔呢是吧？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好了。 这根笔我就告诉你是谁送的，
1: 你还想怎么着？
0: 那不得传承一下子吗？哼，想得美你！先把任务给我干好了。

0: 决定在复盘的基础上增加模拟飞控，这个方案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1: 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呀。
0: 复盘方案你们没做过，不是也做得挺好？
2: 可是模拟飞控毕竟和方案不太一样，我担心模拟方案只有我们三个人，人手不太够。
0: 所以我又给你们找了一个人。喂，吴伟，你们都认识。我知道之前那个方案，吴伟出了不少好点子啊，所以我想让他也来试试。我是特别欣赏你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遇到问题，讨论沟通的那种氛围。航天工作创新是贯穿始终的，既创新又要革旧，那创新需要谁啊？哇，肯定是靠你们新人啊。喂，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和木星战队的新人们一起完成模拟飞控的工作，有兴趣吗？
3: 有啊，必须有，当然有，一定有，一定有。
0: 怎么这脾气？
4: 那他这算是正式调岗吗？他这个，
0: 如果能让我看到你的努力，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工作，我会考虑正式调你到飞控工作。但是，档案馆的工作你也不能松懈啊，要不然赵老师那边我们没法交代。
3: 您放一百个心吧。档案馆的工作我一定不会耽搁的，模拟飞控我会给您一个100%完美的答卷。谢谢您秦总，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0: 没完啊啊，赶快抓紧时间，一起加油，等你们爬下去。
3: 哎楚老师多关照。
5: 哎呀你啊，
3: 哼，小英同学，为中国航天而奋斗，知道了吗？
6: 让新人们参加模飞，这没什么问题，但这个人事安排我有点不太明白。
0: 怎么了？
6: 让一个刚入职的档案员来参加任务，是不是有点草率啊？哼，
0: 我就知道你会有看法。你有看法你冲我来啊，这主意是我想的。佳佳，他是你同门同系的师弟，作为师姐你应该提携啊。最重要的，这几个新人你不觉得应该有无畏这么一条鲶鱼吗？
6: 但是鲶鱼他得真的有实力有能力才行。
0: 他有实力，他有热情有想法的，又在复盘任务中起关键作用。
6: 可莫非是线上任务，不能有一点差错的。哎，
0: 你就让他试试吧，如果他没这个实力最后也留不下，你说是吧？
6: 行，我知道，那我去给他们分配任务了。
3: 佳姐，我不会拉胯的，这里看一下。
2: 好的，李老师。
6: 你们四个开会。模飞是复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真实的模拟一遍交会对接的全部过程，验证在复盘方案下任务能否顺利完成，需要共同配合，时间呢定在一周之后。五位，既然方案构想是你提出来的，那就负责完善吧。
3: 今天下班前
6: 工作吧。
7: 没有去吧。
3: 现在是同事了吧，好好上班，下班前记得交作业。

0: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到下班结束，不要再打扰我了。
1: 我要火力全开了。
2: 不是吧，魏哥，你这刚来飞控第一天，别用力过猛了啊！这俗话怎么说来着？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
0: 包哥，第一个作业必须得有样啊！
2: 那我们现在，
3: 我说菜包，能不能学点好呀？那部分的方案做完了吗？
2: 好嘛，这就卷起来了呗。
4: 糊弄差不多了，一会儿社委发给大家。吃饭。

0: 这战争刚刚打响，殷大神，你工作能力比我们都强，能不能给我们留条活路啊？
1: 怎么，想加班啊？
2: 财宝，求神不如求己，赶紧弄吧。
0: 求己。

0: 所以你的方案在我这儿是不合格的。楚老师，之前面试您就不太认可我的能力，秦总把我从档案馆调过来，您也不认同。可我这段时间一直很用功努力，我只是想知道一下，您到底觉得我不合格在哪儿？好，那我问你，你方案的修改部分参照的是方舟8号和龙宫1号的自动对接案，对吧？
1: 对。
0: 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吗？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假设说你开这架最新的战斗机，但是发动机还是10年前的，这能飞多远呢？
1: 技术革新之后，之前的算法参数不适用了。
0: 你愿意参考，愿意借鉴，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不够扎实。我希望以后我不用跟你们说这些，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标准，我解释得够明白了吧？
2: 嗯，好，那去修改吧。修改好之后给您看。
0: 哦，还有，你要记住，在真正的航天任务当中，是没有修改机会的。
2: 耻辱！耻辱啊！
3: 咋了，魏哥？
2: 耻辱啊！
3: 第一次作业就栽这么大一跟头。
4: 其他姐说的这些我怎么没想到呢？推翻重做，
5: 在木星战队首秀，必须秀他个脚踏实地啊！哎，秀他个天翻地覆，推神舒心，另辟蹊径。
6: 哟，魏哥，这天翻地覆、另辟蹊径都出来了。
4: 哎，你从档案馆出来之后啊，这格局啪一下就打开了。
6: 但我觉得吴魏说的对。 秦总给的机会就是让咱们兑现自己的价值。我从小努力，一步一步考上飞控，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如果没有推陈出新、独辟蹊径这样的决心，咱们靠什么在飞控站稳脚跟呢？明天周末，吴伟，我陪你加班。明天大家都没事吧？
7: 啊，我没事儿，谁还不是个天才呢？对吧？哎，七哥，你周末回家吗？
8: 我都行，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8点，我们寝室边吃边喝边讨论。嘿，
0: 哎，今天还挺顺利的啊，挺好的呀。
8: 腰又疼了。
0: 啊，我跟你说，你这老毛病你得看看，你别不当回事儿。看了好几回了，都看不好。
8: 哎，先没开车吧。 我送你。对我这么好吧？哎，这怎么没关灯啊？喂，睡着了。这小子虽然技术差，态度很端正啊。
0: 态度端正有什么用啊？没有能力照样不行。
8: 不是，我认真的。我刚看了一眼这边方案，改的很大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好像卡在赞助上了。

0: 楚佳雅同志，我算是发现了啊，你每年带新人都是一个样，刀子嘴豆腐心。我跟你说，你这样吃力不讨好，他们这些小孩都很怕你。
1: 不就是大魔王吗？

0: 也知道。
1: 五位
2: 小姐姐，
1: 忙完的话赶紧回去吧，明天再弄。
2: 哦，
0: 辛苦了啊。
2: 不会。
1: 那我们先走了。
2: 好，
0: 辛苦了啊。
2: 没有。
0: 哎，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火锅店，评分特别高，要不你看看，咱俩放肆一下。
3: 可以放肆一下。哎呦，我发现老秦今年特别着急让几个新人出成绩。
0: 哎呀，你不用这么着急啊。
4: 佳佳。
0: 哎呦，
3: 自明，你怎么回来了呀？也不提前说一声。
0: 张老师，好久不见啊。
4: 刘老师，
0: 等半天了。你看看人家多浪漫，还在那儿等你，给你个小惊喜。
1: 昨天问的时候还说这个任务得半个月呢。
4: 这也不知道怎么的，任务一顺利不就马上回来了吗？
0: 哎呀，一顺利，你注意点，我这还没走呢。
3: 饿了吧？跟我们一起吃火锅吧。
4: 听你的。
0: 哎呀，我这中午的饭还没消化完呢。久别重逢，俩人单独聚聚。
3: 没事儿，一起去。
0: 张老师啊，带佳佳吃点好的啊，大餐。
4: 咱们一起吧。
0: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啊！
3: 我们周一见，
0: 周老师，
3: 佳佳，
0: 拜拜。
3: 你开车吧。
4: 走吧。
3: 干杯。
5: 快坐。我跟你说啊。如果我这次调职顺利的话，我想对咱俩的未来有更明确的规划。哎，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
5: 我听说了啊，现在中心马上就要评职称了，这事儿你得上上心啊，一定得评上，到时候对你调岗也有帮助。
1: 调岗？调去哪儿啊？
5: 转行政啊，职称高，转过去待遇才能好一些，而且行政岗生活规律，我的工作需要你的支持啊，你也得多为咱俩的未来做考虑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
5: 你看啊，我升职之后待遇各方面肯定都会好起来，但也会越来越忙啊，咱俩总不能都忙吧。
1: 咱俩先别提这个了，先吃饭吧。
5: 佳佳，我知道你有你的事业想做，可是为了恰定考虑，咱俩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啊，你不能每次一聊到这个话题就回避吧。这次我是认真的，希望你能重视我的意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之间必须得我牺牲，
3: 如果我不牺牲的话就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5: 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出个选择。
1: 从我们交往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你，你想干嘛就干嘛，想去哪就去哪，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呀？
3: 我听出来了，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
1: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3: 你自己吃。

0: 航天人，航天魂，争做飞控第一人，争做飞控第一人。起床，起床，起床！各位起床了，
1: 有完没完？
0: 起床开会了，7:30了已经，人家早点就到。
2: 不是8点吗？
0: 人家来开会，你不得收拾一下？你赶紧去收拾一下啊！快去，快去，快去！航天人，航天魂，争做飞控第一人。

0: 你自己还没洗漱吧？人都快到了。哦哦。当当当当，给大家带了早餐。
1: 走。
0: 嚯，这屋收拾可真干净呐！这客厅收拾的，简直是纤尘不染啊！谁收拾的？
2: 欢迎光临。看看卧室。
0: 这屋真干净，魏哥，嗯，这你屋吧？嗯，这也太埋汰了吧！你怎么不收拾一下呀？好歹咱娘姐也是一个小姑娘。楠姐，你也别怪无畏了，可能她也没把你当女生吧。
3: 哎，彩宝，嗯，
0: 你看看我这拳头，大不大？嗯嗯。但是有一说一啊，咱们这宿舍的卫生。 在咱航天城肯定是模范标准了。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咱七哥，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谢谢。你干嘛呢，伟哥？刚睡醒吧？你赶紧刷牙呀！等你吃早餐呢。去呀！
2: 七哥做的咖啡度这么好喝，你说气不气？
1: 喝你的咖啡吧，马屁精。
2: 那我们先从确定最后方案开始。哦，同意。特别是快速交会对接的方案，我们需要确认最终到底选用哪一种。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方案还是趋于保守，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我们可以考虑从低于目标轨道直接利用径向脉冲向上运动，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接近时间短，并且推进力推进力低。 省去了中间的环节，
1: 那你的意思是重新调整方案，那会有很多参数和算法需要解决。哎呀，
2: 加班来得及的，而且秦总跟佳姐也说了，第一次模拟任务，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嗯，二位相信我，咱们木星战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的方案一定可以让我们完成任务，并且让秦总跟佳姐看到我无畏。
1: 我们木星战队的真实水平，
2: 怎么样？就方案而言，嗯，我觉得确实挺有挑战性的，嗯，但就是，七哥，你觉得呢？
1: 没有他觉得，先说你觉得。我，
2: 你的参数前后不一致，这个方案不成立。
1: 参数不一致。
4: 不对，这不是我写的参数，这不是你的方案吗？佳姐，忙完的话赶紧回去吧，明天再弄。
1: 我参数肯定被人动了，前后引用的不一致，
5: 还是沿用之前的方案吧。
2: 你连参数都没弄清楚，不不不，你等等，我的参数错了不代表我的方案是错的，我有把握，这个方案一定没问题，而且更能体现我们的想法，真的。
1: 沿用之前的方案最为稳妥，完善后续环节就行。
2: 为什么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做？而且这个方案很可行，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历史预案。
1: 因为没有必要。
2: 你能不能不要成天想着当咸鱼摸鱼了啊？ 你能不能上上劲儿啊，英子期？
4: 哎，行了行了，二位，
1: 就说想法，聊想法。
4: 对啊，
1: 楠姐，我就是在就事论事，我真的不信以你们应大神的实力会觉得我的方案不可行。而且我在档案馆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以我们的能力完全没有问题的。
5: 我没有说你的方案不可行，
1: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5: 任务的目的是用最稳妥的方案，保证模拟飞控顺利完成，而不是出风头。
0: 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目的转嫁到团队任务上，光有想法行不通。你这话什么意思？去选择更好的方案，努力去证明我的能力和想法，难道有错吗？你是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证明，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我说句实话啊，我觉得魏哥的方案是挺有。

0: 挑战性的。
1: 但是这毕竟是咱们木星战队首秀嘛，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魏哥，我知道你在档案馆那个藏经阁里边修炼必有大成，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吗？也不急于这一次，是不是？秋楠，说句话呀。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无畏，我很认可你的态度和决心，但就方案而言，我还是更倾向于应子期的方案。虽然相较于你的方案来说太保守了一点，但是他的方案会更有安全性和稳妥性，更有数据的支撑。
3: 是，我承认现在以我的能力让大家信服我很难，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只是一次模拟飞控，有什么不能试的呢？怕什么呢？啊？
4: 我们没有怕，也没有不信任你，这只是完成任务而已。
3: 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小时候那股钻研的劲儿呢？啊，应子琪，我是能力不如你，但我至少愿意去做。你被特招进来，你站着那么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你进来干嘛了？到点就下班，回宿舍就玩游戏，你干嘛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对吗？对吧？
5: 那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工作态度，你根本就不珍惜。
4: 这与你没关系。
3: 当然有关。
2: 哎，行了，有什么好吵的？说你们这里是宿舍，还真把自己当成高中生了吗？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前仇旧怨，这都和我们今天选择方案没有关系。既然大家都有想法，那就谁综合分高听谁的，可以吧？具体方案后天来定。
1: 楠姐，楠姐，楠姐。

0: 陈老师，打扰你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有方案参数的事儿。我的方案参数前后不一致，是你改的吧？
1: 喂，你这什么意思呀？楚老师这么用心的帮你，你是不是误会了？
0: 是您改的，您为什么不能说一声？
2: 没错，是我改的，因为你参数引用错误。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希望你把剩下都检查出来，这有问题吗？你自己的方案自己不检查的吗？
0: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告诉我，并且您怎么就知道那是我的最终方案呢？
2: 只是不够准确。无畏，你是一个航天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算了，没事儿，工作去吧。

0: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不管是最后用谁的方案，咱是不是也得团结把它干好啊？
2: 用你的方案吧。
3: 木心战队
4: 加油！
5: 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让他们参加这个模拟任务？突击考试才最能看出水平吧。
6: 准备镜像交会对接试验。
1: 想的速度怎么还这么快？
0: 请看《星月征途》第五集。
7: 泸州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0: 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就直说。
8: 行了，
6: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个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一批新岗位、新职业。系列报道：就业长在产业上。今天播出，做机器人的教练，新赛道涌出海量好岗位。手机半夜自动转账，20000多元不翼而飞。 反诈最前沿，警惕免费领礼品遭遇木马盗刷陷阱。美国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等。伊朗称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首先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今天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 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 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6.8万辆，同比增长66%。以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今天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 1.63%。 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 1.7%。 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0000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 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

0: 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今晚还要重点关注就业，产业是就业的根基。今年以来，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总台记者走进生产一线、学校、院所，探寻产业发展为就业市场带来的新机遇。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湖北的人工智能产业岗位需求量同比增长了3倍多。那么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得这么快呢？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2: 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走进这个成立刚满一年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一个个仿真场景和测试区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正忙着学习做咖啡、端盘子、搬运货物。带着他们忙碌的都是新进入职的年轻人。
3: 我是数据采集员。
4: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5: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6: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2: 23岁的徐梦凡，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娴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而在2年前，学历不高的他还在为职业发展而迷茫。去年大专毕业时，正好赶上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他就应聘到了这里。
6: 挺幸运的，创新中心它提供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是从最容易上手的训练师岗位做起，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2: 跨行而来的还有23岁的徐善涛，大学时他学的是旅游，毕业后他做过软件销售，开过奶茶店，后来喜欢上了智能设施，于是自己报班学了机械维修、机器人通识，现在是一名运维师。
3: 你看，我就是我们这么年轻嘛，刚好遇到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2: 创新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入驻训练的巨身智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那些能写代码、编程序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协助日常训练、提供基础数据的运维人员。 随后中心还要再采购100台机器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

0: 更多的就业岗位。
1: 目前呢，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1600亿元。面对日益壮大的从业者队伍，当地也正在打造一批特色创业园社区，让大家抱团成长。
2: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武汉光谷的一个特色创业社区。为什么叫社区呢？因为在这里每个房间就是一家公司，他们共享公用会议室和开放的办公区。在这里他们既是左右邻居，也是彼此发展创新的上下游。
0: 在其中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创业者张奥，他是去年十月入住到特色社区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公司已经从两个人增加到八个人，业务也延伸到软硬件结合的智能设备研发。
3: 场地也是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那这对于我们这种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0: 在特色社区里，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今年二月份，张奥他们在突破一个智能体框架难点时遇到困难，十米开外的另一家公司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持。
3: 在这种环境里面，创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家互帮互助，一起走下去。
4: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也会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0: 在特色社区的滋养下，不少创业团队由小到大发展壮大。这家由三个人开始创建的公司，主要开发制造业的智能体软件，团队目前已经扩大到50多个人。不久前，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全网共享的开源网站，向创业者开放交流平台，并免费提供 AI 学习资料。
5: 大家把自己的代码，把自己的一些成果开放出来，然后去大家一起去共建共商，吸引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然后去带来更多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就业。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的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这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您可能想象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悬崖峭壁上，种树这件事儿是怎么干的？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6: 换个角度带您来看植树造林的硬骨头。大家来看，我现在来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进山大峡谷。
7: 360的视角来看一下黄河的压迫感，河谷深切，崖壁之力。
6: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7: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
8: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9: 对对，你像这边的还比较还是好走一点。
10: 那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看
11: 全是一片黄色。
10: 别生活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聊盆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6: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
8: 我的脚下是
6: 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7: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地拉到了90%左右的水平。
10: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8: 那个怀抱也
10: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6: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新同事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10: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

0: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谈判进程再添变数。
2: 当地时间

0: 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的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目前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2: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日前，湖北武汉的刘女士报警说，她的手机在半夜里自动转账，并且没有验证码，也没有短信提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的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那么，卡里的钱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2: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1: 经刘女士回忆，当天下午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刘女士便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所谓的推广人员操作。
2: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1: 刘女士说，她拿着纸巾回家后，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晚上9点多，手机曾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显示请勿触碰，半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在锁定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后，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0: 生活当中，像这种免费领活动在菜市场或是商超门口很常见，一些犯罪分子通常是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手机应用做新用户的推广，借知名度让人放松警惕。在此，警方梳理了这类诈骗的3个步骤。
1: 诈骗套路第一步，引流。犯罪分子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3: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1: 诈骗套路第二步。

0: 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当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犯罪分子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诈骗套路第三步，深夜盗刷收割。犯罪分子会在深夜被害人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1: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有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专家提醒，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2: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前两天，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公安局接到群众的紧急求助报警，说自家的四头骆驼不慎陷入河道的淤泥中，无法自主挣脱。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在泥泞中展开救援。
0: 救援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受持续水情影响，现场河道积水未退，河道淤泥粘性极强，被困的骆驼越挣扎下陷越深。加之周边水流湍急，若不及时救援，骆驼随时可能被淤泥完全困住，遭遇水淹风险。民警跳入河道淤泥中，用绳子捆绑被困骆驼，将骆驼拖拽向岸边。经过两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被困骆驼成功脱离淤泥险境，无明显外伤。
2: 随着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深入，多地通过搭建生态廊道，为野生动物构建起迁徙交流的生命通道，促进了野生动物的种群恢复。
0: 近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调查发现，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调查还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眼下正值豹猫的繁殖季，有2只母豹猫已经生产，大概到7、8月份就有望监测到豹猫幼崽的身影。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市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定位监测发现，豹猫可以通过一些通道进出六环内外。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
3: 我现在呢，就是行走在连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和北园之间的生态廊道上。这条廊道桥呢，宽60米，只有8米是用于行人通行的，剩下的呢，变植了60种北京乡土的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用于小动物迁徙时的掩护。那么这座桥呢，也是中国首座跨城市高速公路的人工模拟自然通道。
0: 而在云南，近年来为破解临窗断裂造成的灵长类动物迁徙难题，

0: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联合科研院校创新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在近日拍摄到的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里，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时，一只胆大的中缅灰叶猴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行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了空中走廊。
1: 顾名思义，就是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这些林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0: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为避免灵长类动物被金属部件划伤，每一处接口都加装了柔性保护帽。根据不同地段的树冠间距与通行需求，绳桥分为双锁、三锁或五锁结构，既保证稳固性，又保留一定的柔韧度，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以降低动物适应难度。
2: 近日，在内蒙古乌海市的甘德尔山，十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结伴觅食，在悬崖峭壁间行走跳跃。据了解，每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是甘德尔山岩羊的集中繁殖期。据林草部门监测，目前乌海市甘德尔山常年可以观测到的岩羊种群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00多只。近来，日本城市当中熊袭击人的事件呈现增多的趋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利木县宇都宫市9号成功地捕获了一头在市区游荡多日的亚洲黑熊。这头体长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以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这是宇都宫城区首次发现亚洲黑熊，而连日来这头黑熊被报告多次出现在市中心、居民区以及大学校园里。同时9号，日本岩手县花卷市也发生了一起黑熊袭人事件，导致一名40多岁的女性左臂和右眼受伤。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月可千古，流淌文明血脉，龙舟竞渡，承载家国同心。近日，2026年行走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山东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在东昌湖水域擂响战鼓。中国体育彩票以赛事为纽带，将千年文脉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把惠民利民的体彩公益初心写入体育强国的时代答卷。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水上博弈，更是一场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生动实践。中国体育彩票创新打破赛事竞技边界，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让赛事经济的活力细流融入民生福祉的长河，将体育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4: 今天站在东昌湖的赛场上，听到现场这么多群众的欢呼与支持，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全民健身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公益力量的托举。希望以后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将我们国家的传统体育运动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下去。
3: 运河潮涌，千帆竞发，从全民健身的守护者到体育强国的推动者，中国体育彩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综合价值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中奋力书写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欢迎明晚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

0: 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被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5: 让我们一步千年，
4: 踏上寻访柳宗元之路。
6: 柳公啊，在此治理得非常有成效，
7: 子后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
8: 若想重归治世，正是改变之时。
9: 夫为吏者，仁义也。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往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有这样一位宗师，在他的座上曾经喧嚣着长安的繁华，二十出头便京师显贵，他也曾在孤舟上独钓一江寒雪，三十多岁左迁南荒，从此长望故乡。但无论足登青云还是身处低谷，他始终坚守真理。在短短47年的生命当中，他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大量玉树琼枝般的作品，他就是宗师柳宗元。
1: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好一个空游无依。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卓越的示范，成为了中国山水游记的开山之作。
2: 夫为吏者，仁义也。他说身为官员就应当为人民做事，他的民本思想远超他所处的时代。
0: 两位好，欢迎杨宇老师，欢迎尚永亮老师。
3: 小范好，
0: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很快就要启程穿越时空了。
1: 好，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宗师柳宗元，大家也非常熟悉。他是和韩愈一块儿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而且他和韩愈、欧阳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那在出发去探寻这位文学宗师之前，我们先一块儿来看看他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宝藏。两位请。

0: 这一部《唐柳先生文集》，从这里面真的是能看见，不光是文章，也有他的思想。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套《五百家注音变唐柳先生文集》啊，它是由宋人注释，总共呢是45卷，十分珍贵，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下层民众心声的作品。柳宗元一生追求啊，立安源源，利民、安民、便民，这是他一生的理想。
0: 那边还有一件东西，来，两位请。这幅画不是柳宗元画的，它是宋代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它的意境取自于柳宗元最有名的那首作品《江雪》。
2: 《江雪》啊，还被称为世间最孤独的诗。你们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把四句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提出来，就组成了“千万孤独”四个字。
0: 千万孤独，高洁独钓。虽然柳宗元先生的一生并不长，但是壮阔而丰盈。我们看到现在前面有三幅画面，这应该代表了柳宗元先生人生的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画面是少年时候的柳宗元。
3: 常态兮余眼涕兮，哀鸣深知多艰。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屈大夫一样的人。
0: 那个时候他就以屈原为偶像，立志要为天下求索真理了。
4: 永州下起大雪，我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上独钓。
2: 年轻的柳宗元积极投身社会革新，可惜啊，他参与的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0多天就失败了。柳宗元因此被贬，离家去国，万死投荒，终身未能返朝。
4: 夫为吏者，仁义也。在柳州，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
1: 早在长安为官时，柳宗元啊就提出了立为民义的观点，但是呢，直到人生最后4年，他才得以在柳州刺史任上亲自实现了这个理想。
0: 此刻我的内心是真想认识这位千万孤独中的柳宗元先生，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逆境当中获得重生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去到柳宗元创作出江雪的永州时期。

0: 本探访团介绍一下咯，现在我们是到了公元808年的湖南永州，
1: 而且一看过节的气氛很浓厚呀。端午节啊，
0: 您怎么看出是端午呢？
1: 我看到龙头了。
0: 哦，还真是。
1: 端午节在湖南，那个时候叫江南西路，它那个过节的气氛是最浓的，因为屈原是在汨罗投江的嘛。
2: 所以这个端午节啊，来源甚早啊。一般认为端午节可以推溯到周朝。
0: 周朝，哎，
2: 但是那时候没有端午的名字，这一天一般人叫5月5日，或者是5月初5。哦，到了初唐的时候，就把这一天定为国家的假日。
0: 哦，放假呀？
2: 放假，一直传流到现在，没有断过。
1: 就是唐朝非常有名的社团的游戏。
0: 这个怎么玩啊？
3: 请看前面的木牌，木牌上接

0: 且有不同口味的粽子，以此小弓射之，射中几个便可以拿这个香盘去旁边换粽子吃。哎，射中几个得几个，
1: 我们比一比。
2: 看起来是很有自信啊！
3: 小时候打气球，我还没输过呢，在公园。
1: 尚老师不声不响的一箭命中。
2: 对，我们试一下啊。
1: 您知道我看中的是哪一只粽子吗？
2: 赐妃含香粽。
1: 唐朝的时候，赐妃就算是仕途相对比较成功的标志了，
3: 平步青云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这儿最特色的赐妃含香粽，
3: 所有人都是冲它来的，是吧？来吧，
2: 杨老师来一个。
1: 差一点点，
3: 方向是对的。走，哎，力度有了。
2: 哎呦，这个差一点儿。
3: 我有钱，咱们带着钱包呢。最后一箭定胜负，
1: 我一定要盯着那个刺飞。
2: 好，
3: 我们俩一箭定胜负啊！
1: 三。二一，一
3: 六六，
0: 恭喜客官，
1: 我射中了！
0: 哎，客官您请坐，
3: 好好好，
0: 我去给您准备粽子。
4: 谢谢客官，
3: 谢谢。
0: 来，客官，您久等了。哎呦，
3: 谢谢谢谢，
0: 您的赐妃含香粽。
3: 嗯，你过来，你这就是一个白粽，给我切成片，你这糊弄我们。
0: 客官，您别着急呀、啊，这赐妃含香粽最重要的一步啊，是这样，淋上蜂蜜，软糯香甜，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赐妃含香粽。
3: 尝尝
0: 嗯，这可是我从长安特意学来的，我们家的独门秘方，不用内里馅料，只用上好的香糯米制成实心粽，然后再切片放入盘中，然后再淋上蜂蜜，吃起来冰爽可口。
3: 咱们待会儿去拜见柳司马的时候给他带几个这个粽子。
2: 好，
0: 你们是来找柳司马的是吗？
1: 对呀，您认识他吗？
0: 我倒不熟识，不过我听说他是之前长安的高官，也不知道因为何事才来到我们这偏远之地的。
3: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找着他？
0: 这个我，哎，我好像看见他总去对面的药铺拿药，不如您去问问对面的药铺。
3: 哎，好主意。店家，说到柳司马。您熟吗？
5: 诸位是柳司马的朋友。哎，
1: 是的，
5: 我与柳司马相交甚熟啊。哦，前两年啊，他们一家人从长安来到永州，我们这地呢潮热，他们来到之后啊水土不服，都患上了病，因此啊常上我这来抓药。哦，
3: 您能给我们指条道，我们到哪儿能找到柳司马？
5: 一刻前呢，柳司马的堂弟宗直刚上我这抓药，好像我刚刚看到他去了那边的茶铺了。哦，诸位要不去那边看？
2: 好，
3: 有劳了有劳了，
1: 谢谢。
2: 他到了永州之后病患不断，所以久病成医，他曾经留下了一个方子，救死三方。
1: 听说那个救死三方是救疔疮、霍乱还有脚气，
2: 对对对，
1: 这几种疾病。哎，茶铺不是在这里吗？哎，这位是不是？
3: 是大王，气质有柳家的风范。
2: 是的，是的。
3: 敢问阁下是否是柳司马的堂弟郑夫先生？
6: 鄙人柳宗直。诸位快坐。
3: 我们这一路寻访，终于见到了柳司马的家人。
6: 自来永州，多少故交，唯恐避之不及。像诸位这样主动寻访的人，很是罕见。但是，今早兄长便独自去了江边。

0: 不曾与我一起。
1: 哦，
2: 我们读到最近盛传的那首诗《江雪》，
0: 想听听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3: 哎，
4: 点吧。兄长的事，世人多有了解。我们调到永州以后，兄长所任乃是闲职，连个住处也没有。从前他那些革新为民的志向，自是无处施展。他本一直抱着朝廷大赦天下，我们一家能重回长安的希望。然而，却苦苦等来的，是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的一纸诏书。
0: 那在这永州之地，就没有任何人给他带来任何宽慰吗？
4: 早些时候，由兄长的母亲时常开解，他还有几日笑颜。二人最常读的是《离骚》，也算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种相互鼓励吧。伯母时常以屈大夫的精神来教导他。还记得尚在兄长年幼之时，河北藩镇叛乱，伯母带着年幼的长兄从长安逃往夏口。
5: 柳宗元出身于唐代的高门大姓河东柳氏，他的母亲卢氏亦是饱读诗书。自柳宗元四岁起，便对他悉心开蒙。公元783年，为了躲避藩镇割据的战火，年仅11岁的柳宗元跟随母亲从长安来到夏口，投奔父亲。
6: 放手！
7: 放！
6: 不！你别想跑！给我提问！
8: 元儿！
6: 别想跑！
8: 元儿！
6: 元哥！
8: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没摔着吧，孩子啊？来，
7: 阿娘，他偷咱们家橘子。
8: 元儿，
6: 我没偷，我是借，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7: 胡说，既然是借，干嘛不敲门？
8: 元儿，孩子，听口音，你像是从北方来的。
6: 我家那边打了仗，阿爷带我和妹妹逃了出来，又说跑到了这里。
8: 那你阿爷呢？
6: 阿爷说要去找吃的，就再也没回来了。
8: 快把阿娘刚才摘的新鲜的橘子拿来，快去。孩子，来，饿了是吧？来，甜吗？快，你忘了咱们来夏口找阿公是为什么吗？
6: 我背的藩镇打到了长安，那天和咱们一起逃出城的好多百姓。对不起，拿着吧。
7: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好人。
8: 快快快，快起来，孩子。以后啊，再来这儿记得敲敲门。去吧，快给妹妹送过去。哎呀，天宝之乱刚刚平定了才20年。怎么又打起仗了？元儿，想什么呢？
6: 咱们不过是给了他几只橘子，便被千恩万谢。觉得受之有愧。
8: 元儿，还记得阿娘跟你说的屈子说过的那句话吗？
6: 爱民甚至堕奸，天底下那么多流离失所的人，咱们该怎么帮助他们？
8: 你要能像屈子一样坚持本

0: 心，不改此志。总有一天，一棵小树苗也能撑起一片片绿荫。
1: 我明白了，阿娘，这就叫身过难洗，更衣窒息。
2: 母亲卢氏对柳宗元影响至深。公元805年，33岁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卢氏随行，路途险远，加之南方气候湿热，卢氏到达永州后不久便离世了。母亲去世后一年，柳宗元才凑够资财，将母亲灵柩送回长安，而他自己则因戴罪之身，不得离开永州半步。
3: 堂兄，你该放心了。
4: 我再给母亲包两个橘子，
5: 她到了长安，就没那么容易迟到了。

0: 表兄，时辰到了，尊帝也该启程了。母亲，这一路，
1: 二人，
0: 我给你吃。
1: 表兄，这是何意啊？
0: 陪母亲回长安。
1: 万万不可呀！
2: 这要是被人看见，必获重罪啊！
0: 不孝之罪也是万无可恕啊！堂兄，你是远迁之神，没有圣旨，不能离开永州半步，你忘了吗？
1: 表兄，
0: 万万不可呀！
1: 堂兄，
0: 表兄，
1: 自古忠孝难两全。 姑母她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表兄可还识得这个？说你看到此书，必会明白她的用心。

0: 者不道往事。
1: 穷于达，固步于席，
2: 儿明白，但儿的心
1: 不爱。
3: 表兄，放心吧，我会把姑母平平安安送回长安的。

永贞革新失败后，旧友同僚接连去世，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柳宗元于万

0: 分悲怆之中写下江雪。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伯母的死对兄长的打击是巨大的，自那以后他更加的孤寂，时常一个人静坐江边，有时一呆便是半日。
3: 壮志落空，到被贬到这样一个偏远蛮荒之地，然后母亲去世，他还没有办法扶灵送母亲回故乡，这对他的打击确实是巨大的。
2: 也是在伯母去世的这一年，他曾经一同参与新政的同僚们，渝州王思户被圣上赐死，开州王司马还有他的挚友林公也均病故于调任之地。新政的落败本就让他一腔热血付诸东流，又遭至亲旧友接二连三的离世，身残家破，万事瓦裂，堂兄承受之苦是重啊。
4: 不知道先生一般去江边的话会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吗？
2: 就在我们所住的龙兴寺不远处。诸位，那就请随我前来。
3: 谢谢谢谢。

0: 那边垂钓的便是堂兄了，请诸位在此稍等片刻。好，我去告知一声。
1: 多谢多谢。
2: 兄长，有几位友人想与您探讨江雪这首诗，我把他们带过来了。看来没戏。没事，我们已经看到先生摇头了。兄长言。
0: 江雪不过是他雪天随心而作，并无什么深意，也没有什么能与诸位探讨的，还请诸位理解。
2: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强人所难。
0: 多谢诸位，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柳宗元
1: 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心境，新政失败，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多都离他而去，
2: 对，
1: 然后自己被贬谪之后不得量移，那死刑犯都赦免了，都轮不到他，就这种情况下，难怪他会写下《千万孤独》。所以我觉得江雪啊，实际上就是他现在的心境的真实写照。您觉得呢？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啊，他的心情是灰冷到了极点，也绝望到了极点。朝廷的诏令啊，连着下了四次，一直到刚才所说的“纵逢恩赦，不得量移”。
2: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江雪这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有一个从远到近，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物到人这样一个聚焦的过程。千山鸟都已经飞得不见踪影了，万条小路上的人也都不见了。这时候由大而到小，由远而到近，落脚到了孤舟蓑笠翁，而且最后又落到了那个独钓寒江雪，聚焦镜头放到了独钓的动作上。于是这个独钓呀，就反映了柳宗元在千万孤独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傲然独守。
2: 独钓的那种形象其实瞬间是充盈于天地之间了，被放得无限大。
3: 柳宗元和刘禹锡呢是同科进士，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相识了，后来呢又一起参加了政治革新，又一同被贬。在中国文学史上

0: 有韩柳的称谓，那主要是就他们的文章知名度而言的。如果从个人情谊方面来看呀，柳柳这样的一个并称更为响亮。用柳宗元的一首诗中的话来说，他和刘禹锡啊是20年来万事同。
1: 刘禹锡跟柳宗元是一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应该是非常了解柳宗元的。我们也许啊可以从刘禹锡那里打开了解柳宗元的一扇门。
2: 那咱们事不宜迟，
1: 走
2: 走。
3: 好，

0: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说要找刘禹锡先生啊，我就想到他这个陋室铭。
1: 你看这里真的有既有那种文人雅趣，又有烟火气息，
0: 而且确实像藏龙卧虎之地。哎，那应该就是孟德先生吧？
1: 应该是的。
0: 敢问先生可是刘孟德刘公？
2: 正是。
0: 我们一路从永州打探先生的住处，找到这里，终于见到先生了。
2: 永州，那可是子厚所在之地
0: 啊。没错，我们此行就是为柳司马的事儿来的。哦，
2: 诸位请坐。
0: 谢谢先生。
3: 刘公近况可好？
2: 清幽之地，与两三好友饮酒品茶，抚琴读诗啊，此等岁月啊，我还是怡然自得呀。诸位刚才说是从永中前来。
0: 对
1: 对。
2: 可是见过子厚了？
0: 对，
3: 子厚先生心情不是太好，没有和我们交谈。
2: 哎，子厚的性子啊就是如此孤傲执拗啊，我应该啊常去信劝劝他。
0: 天下人都知道柳柳之交情谊深厚，但是两位先生是怎么成为好朋友？
2: 子厚出身河东柳氏，年少时天赋异禀，整个长安城都知道有这位少年天才。那时啊，我对他便有所耳闻。后来我二人同科登第，相识之后我对他更是欣赏了。他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纵述郭橐橐的几句话，他便能悟出顺木之天以至其性焉耳的安民之道，匠人的修筑之术也能引他譬喻，则天下之事始称其职，居天下之人始安其业。
0: 顺木之天以至其性，你像这些话我们都太熟悉了。我现在教导我们家那俩孩子呀，就老想起这句话，其实就是因材施教。
1: 对，
0: 当然对于个人生活来讲，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顺其自然。
1: 对，
2: 诸位说的太好了，证明你们都看过子厚的文章，而深知其用意啊。
0: 其实真正对子厚先生了解，非先生莫属。当年两位参与革新其中，而子厚先生的参与，据说跟您有关。
2: 说与我有关，不如说与百姓有关。大唐几经叛乱，燕贼当道，方阵抗命，有志之人都欲有所作为，我与子厚自然也是如此。这故事得从我二人绑架劫时讲起。当年我二人一见如故，这志士理想也不谋而合。
4: 公元793年春，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二人志同道合，结为知己，自此一生进退与共。

0: 中了，中了！
1: 太好了，今晚我做东，
2: 志明归呀，
0: 请大家喝两杯。
1: 走，
2: 真好，
1: 走。
3: 接过来，
1: 谢谢。
4: 中了，我中了！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落榜？我在他刘孟德之后，鼎盛宴，好像听说过，
1: 科举取士，文章师傅皆有公断。其实你我可以妄议高下的，
3: 他就是刘孟德。
1: 是啊，这刘孟德和这位考生都出身行阳，却门第悬殊。这刘孟德一介寒门儒生，年少成名。好。 你倒跟大家说说，你都写了些什么？自然是天下百姓所求之事，当今圣主所求之能。哼，穷门小户，你能有什么见识？我就不信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东西来。拿出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4: 这刘孟德还是年少，这位考生他家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岂能容他当中戏弄？
5: 竟是一颗。
6: 唯才是举，你又是谁啊？在下刘宗元，柳宗元，新科进士柳宗元，
5: 不会是河东柳氏吧？
6: 就是名门之后，十三岁能写奏的，我何体他手吗？我只不过说几句公道话罢了。我朝自开国以来，为何要广开科举取士之门？不正是为了要放下门阀之见，广纳贤才吗？所谓世家大族，贵在何处啊？贵在立身之责，贵在治国之用。 而非贵在一子妖皇，目下无人。你少在这夸夸其谈，我告诉你们，就凭他，就算当了官儿，他也走不远。勋贵之家，亦有不才之子，寒素之门，岂无壮志之人？这位仁兄虽然是出身贫寒，却志存高远，将来若能为国尽忠，为民谋事。
7: 以后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光耀门楣，得百姓爱戴。诸君说，是与不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中原。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孟德也喜欢读茶经，
1: 我素来好茶。这陆鸿渐的茶经，你别看他句句说长，实则字字论人呢。不是精行简德之人，不可与之谈。
0: 世之佳木者众，陆鸿渐说茶，楚大夫论句。幸得今日良朋在座，孟德，三费一毕。

0: 孟德为何叹息啊？眼下朝野看起来太平无事，其实危机四伏。如果能多些像死后这样放下门阀之剑的俊才，该多好！
1: 必须严明法度，防止那些宦官再继续作乱，同时层层选拔才德之人进入到地方。 防止那些藩镇势力继续扩大，
0: 此后果然深谋远虑。如果真能这样，何愁国不安、民不宁呢？

0: 是子后为医者，该当如何？
1: 既然是重病，自然得用猛药，要开，当开。

0: 不与先帝，变革之徒，望勿相忘。
1: 谢过孟德兄。
2: 12年后，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重用锐意求新的王叔文等人。柳宗元与刘禹锡期盼已久的革新时机终于到来。当时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乱权，其中民怨最为沸腾的是公事制度。宦官借此制度，名义上代宫中向民间采买物品，实际上却是强买强卖，掠夺民财。
3: 师傅的呀，我这庙小，奉养不起您的身影，
4: 让你帮圣人养荫，是你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3: 你看看这里哪有鹰啊？
5: 什么？我明明是刚放进去的烟，怎么是没有？你让大家看看啊，有还是没有？看见没有？
4: 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6: 看见了吧？
4: 大家都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7: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4: 瞧瞧，大家都看见了，怎么就你看不见？
3: 我放小儿，我和你拼了！啊！
8: 你这烟土，新帝初登大宝，禁止惊扰百姓，你还敢打着圣人的旗号在这胡作非为？
5: 您没事吧？
9: 这是谁呀？
10: 不知道啊，
11: 敢管我房事？
4: 在这条街上养了20年的
10: 野，
4: 什么吕布小官，敢跟我们斗？
8: 柳宗元、刘禹锡，
12: 这不是新生的两位员外郎吗？
13: 小小的六品员外郎也敢管宫里的事？
4: 他们可是王叔文的人呐，这王叔文可是当今圣上的重臣啊！
13: 咱们走。
14: 多谢，
15: 多谢二位员外郎，
14: 我们走吧，
15: 快走吧。
14: 这是为何？
15: 他们这些给宫里养鹰的养犬的，横行劫色20余年呢。
14: 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一定会报复你们的。
16: 哼，就怕他们不敢来。
8: 如今新帝登基，若想重归治世，正是改变之时。
15: 我原来从别人嘴里也听说过，要改，要变。可这慢慢的，
1: 子厚。这些年你我说过的兴利除弊之策，在府中酝酿了千百遍，
8: 如今明生臣鼎沸之时，
17: 现在不变更待何时？
1: 新政一旦退出，昌则国兴民安，若有差池，你我恐怕难得善果。
8: 不过是报捉众生，以死谁体。
2: 公元805年，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成员推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举措，史称永贞革新。革新派取缔公事，严禁五方使扰民，释放宫女和教坊女林，以减省国库支出，停罢盐铁使进献，免除苛捐杂税，贬黜贪官污吏，这些政策极大地宽解了民生。
15: 哎呀，这台怎么说下就下？
18: 快走，快走！

然而，由于永贞革新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仅维持146日，便以失败告终。

0: 长安擂雨交加，你倒是临危不乱。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太子心里，云陷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也是强弩之末，挥天无力了。
1: 王叔文学士的遍招已下，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虽万寿并弃，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早知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棒寒林，连累你。
2: 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刘孟德，你在说什么？
3: 先帝，吾为吏者，仁义也。入仕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幸而与君。 并肩同行，你是感佩之至。我刘宗元，此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曾立下的誓言？
2: 身家性命为由，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了，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
4: 恐怕看不到。此后，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9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 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呼吸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这便是新政之时，纵吾二人。
0: 心中有无数难言，如今也只能接受这惩处了。
5: 您二人同被贬谪蛮荒之地，为什么孟德先生您却可以表现得如此豁达呢？
0: 新政败落，理想受挫，长安北望3000里啊，我却只能在此地听取难言，怎么会没有愤懑愁绪？
5: 但是我转念一想，人生不过百年，起落浮沉乃是常态，为此叹惋实在是浪费光阴。那您心中的大唐梦想呢？难道也不再想了吗？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名山晴空。

0: 静水红叶。谁说这秋景就一定萧瑟呢？在我看来，它与春日之美不差分毫。
1: 说得好，
0: 我相信，只要是千锤百炼的宝剑，纵使蒙尘，纵使暂风剑鞘，终有一日会有出鞘之日。无论这世道如何变化，我的心始终坚如砥柱，盛世之理想，我绝不会动摇。
2: 看出来了，先生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一茶代酒，
3: 为又一春。
2: 敬先生的理想。
3: 敬先生。
0: 谢谢。

0: 我觉得刘公跟柳公比，感觉他的心态更平和，甚至感觉他有点过于乐观，就是他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这个陋室里面甘之如饴的感觉。那您说到的那句自古
1: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0: 就那种豪情，觉得哪像一个被贬谪的官员。
2: 他被贬到朗州这样一个边远之地之后，他善于自我排解，在这个方面他比柳宗元做得强。
1: 对，
0: 无论是在刘禹锡身上，柳宗元身上，他们对于国家命运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无论我在哪儿，无论这个革新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内心永远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就仍然还想再有机会能够继续为社会能够做什么。
2: 柳宗元思考的问题他是非常之广泛，他从历史、政治、宇宙、人生，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虽然出身于高门大姓，但是他特别关注小人物身上的那些闪光点，从他们身上去发现一种生活的智慧。
0: 所以就刘禹锡啊，也感叹说，柳宗元这样的出人之才竟无失为，也就是一身的本领，一身的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但是没有舞台，没有机会去发挥，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刚才跟刘禹锡先生聊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革新失败，母亲过世，家国双双不能报答，这可能是造成柳宗元先生就内心此刻这种千万孤独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2: 可是他在他早期那个千万孤独的江雪之后，他也曾试图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通过游历山水，接触民生，来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开释。
0: 所以上次我们去没有见到柳公，您觉得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再去，可能机会更大？
2: 我想啊，就把它放在他元和四年搬出龙兴寺之后创作了相当一批作品的元和六年，我们去寻找一下他走出千万孤独的深层原因。
0: 希望我们这一次运气好，
1: 应该会有所收获。
0: 这次我们要去啊，是跟上一次见到柳公已经相隔三年，这个时候的柳公在永州状态怎么样？
2: 要比三年前要好了很多。到了元和五年呢，他又在染溪搭屋建舍，有了自己的一个新居。搬进去之后，游历的范围就扩大了，
1: 是
2: 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呀、啊，就是这个时候陆续写下来的。哦，
1: 而且这个染溪很有意思，柳宗元全部把它改成了
2: 鱼泉、鱼沟，他开了一个池子，又把它命名为鱼池。
0: 那为什么他会把所有身边的这些景观都用鱼字？
2: 当时的人们也有同样的疑问，我公呢就专门写了一篇鱼溪对啊，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嗯，他在鱼溪对里边啊说，我之所以把他们都命名为鱼啊，就是因为这些景物呀无以立世，无以立世就是对社会没有用处。我现在被朝廷发

0: 他落到永州这个地方，对社会就失去了用处。那么我就是渔人，以渔人歌渔溪啊，那么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味在里边。这里边呢，他既是表现了他对这样一种自然景观的同情怜悯，但同时又充满了反讽之意。
1: 哦，这次去啊，我也想好好的问问先生《独钓寒江雪》故事。
0: 哦。
1: 哎，我看差不多了，好像前面有一片郁郁葱葱之地，而且景色宜人，我估计应该快到了。

0: 柳公，冒昧来访，切莫见怪。诸位是？您还记得吗？3年前，在永州的山下江边，我们曾经与您有过一面之缘。
1: 公之与我提过此事，外面雨大，我们进屋说。
0: 哎呀，多谢多谢。
2: 我看先生这个小院布置的也很别致啊。我很喜欢先生这个小院。嗯，跟我们看到的孟德先生的居所还真的不太一样。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怡然自得的那种风格，嗯，但是先生这里更加有那种山水之真趣。
3: 先生会装修。<笑><笑>
4: 诸位已经见过孟德了，他还好吧？
3: 刘公也非常的记挂先生。
4: 托我们带来问候，那就甚好。还未问过诸位几番拜访，所谓何事？
3: 上次我们来呢，不是。这首是我3年前的旧作，的确是喜爱者众多，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4: 高见不敢说，我想如果没有经历过先生这样的困顿，可能很难读出诗中的那种孤独和冷。
3: 世人皆感慨这千万孤独。
4: 而我更在意的，却是这独钓寒江。
5: 路上来的时候，又听到大家都在传先生近来写的一首诗：“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霭霭一声山水路。”
4: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星，云香处。
0: 对呀。
3: 都是渔翁，但是前后大相径庭。先生的心境是因何改变呢？我曾自诩阅遍千山，可有一日，我与友人步入西山，才发现，原来在那山林深远之处，竟有奇绝之色。那山边小潭、小丘，一处处瑰美幽丽，别有洞天。 他们纵然隐于深处不为人知，却依旧各美其美。我又岂能因为投荒万里，便一蹶不振？再加上之前还遇见过一件令我感触颇深之事。柳宗元在永州期间自建渔居，与田家樵夫交朋友，深叙民情，在山间采药时。 偶遇的一位捕蛇老人，更是让他感慨尤深。

0: 这是毒蛇，官人今后进山还是要小心一些。
1: 老蒋，是你？
0: 你是柳司马。
1: 老蒋，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捕蛇？我记得我写信

0: 给他刺史，让他更换你的差事。难道他没收到我的信？
1: 就因为你这封信，
2: 你害我在刺史面前求了半天的情，这才允许我干这差事。我就不应该救你。
0: 老蒋，我是在帮你。
2: 帮我？
0: 那日我在医馆，分明看见你叔叔就是惨死在这毒蛇之下。我听那郎中说，你的祖父、你的父亲，都是因为捕蛇才……所以我……
2: 你是从外地来当官的吧？你应该也都不知道，我的乡邻们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全部的收成还不够赋税呀。现在村子里头，死的死，跑的跑，没剩几户人了。当我每回爬起来的时候，能够看见缸里的蛇还在，我才能睡得踏实。要不是捕蛇能抵税，我早就跟他们一样了。
0: 原来你是因为抵税才捕蛇，
2: 不然呢？不然谁会干这个？永州这儿的蛇黑治白伤，治白伤虽然剧毒，但是可以治麻风漏痢，因此州衙征集。可怜我们一家三代为了几口吃食，所以才一直干这个。
0: 可是捕蛇毕竟太危险了。
2: 是危险，但是日子还能过，总比乡邻们好得多。
0: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讲事观之，犹幸。勿慌。
3: 孰知覆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0: 我把老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没想到这篇捕蛇者说竟传得远近皆知。前段时间饶州刺史还特地来信问我应当如何施行税政。昔日在长安，我便有一主张，文章之事不为换取名誉，而为记述事实，俯拾即物，为当下的时代，为眼中所见之事发声。如今我虽身处永州偏远之地，司马一职也是有名无实，可又怎能忘记百姓的忧患呢？我便想，不如重拾旧笔，记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这些道理即便当时无人能懂，也定然有益于后人。
4: 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这是先生的名言。
0: 樵夫、田家、捕蛇人都是我的邻居，我亲见其疾苦，这些都是我当年在长安所不可能见到的。夫为利者，仁义也。将来若能再次出事，我必当倾尽所能。
5: 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您提倡的为世所用，行于时，这一天很快您会看到，我们先行拜别。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次见到柳公啊，真的已经从千万孤独当中走出来了。
3: 对，
2: 我觉得真的是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给予了他太多，他也留下了一份厚礼，永州八记。
3: 我发现他写山水游记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写的不是那种名山峻岭，
2: 对，
3: 或者是大江大河，他就是信步走出家门，附近的那些很不起眼的，你可能一步跨过去，你可能不太那么在意的那些小渠、
2: 小池塘，
3: 对，小池塘，
2: 对，
3: 他都能够写得栩栩如生。
4: 是的，
5: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景观啊，大多明丽清新，可以说他是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极致秀美的山水空间。他在我们熟知的名篇《小石潭记》当中写山之景，青树翠蔓，蒙络摇坠，参差披拂；写溪流是如鸣佩环，心乐之；观潭中鱼时，已然不动，触而远视，往来惜乎。他对山水的描写十分立体，不单令人身临其境，而且真正的做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
4: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游山玩水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是真的把这些小山小水当成了他的知己，跟他们在进行一个心灵对话。
2: 对，他的那些寓言小品写得特别棒，黔驴技穷啊，庞然大物，都是从他那些寓言小品里来的。
4: 是的，
2: 你从他的寓言里能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而且他的很多寓言故事呢，其实是在为底层的百姓发声。我觉得这也是他立为仁义思想的另外一种体现。
3: 提到的这个捕蛇者说，就是他那种民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嘛。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很犀利，但是我们又能够对这个捕蛇的蒋氏一家的悲惨产生共情，还能够对为政者起到当头棒喝的那样一种作用。
2: 他的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啊，其实恰恰是他文学的滋养。如果他不是有这样一个经历，能够直接接触到基层的百姓，能够体察到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困苦，那这样的文学作品你是在书房里是诞生不了的。
6: 有很多作品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和阻力相互碰撞最后产生的结果。
2: 大唐王朝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大臣，但是后世多了一位唐宋八大家。
6: 是的，是的。
2: 公元815年，柳宗元和其他几个被贬的官员曾经有一度短暂的被召回京城，
3: 对，
2: 结果没过多久又被贬出去，而且贬到更远的地方。
6: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和在永州又有所不同。
3: 对，
6: 因为在永州他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司马，
2: 还
6: 是员外司马。
2: 对，
6: 到了柳州他成刺史了，
2: 他可以干事了，
6: 实职，
3: 有实职。对，哎，
6: 益州的最高长官，他可以把他当年那个立为民意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2: 所以要想看看柳公是否能把自己立为

0: 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这片舞台上能够通过他的实干实现，我觉得咱们
1: 应该去柳州去看一下。对，
2: 那我们就穿越到818年的柳州，我们去看一下。
0: 好，
1: 好。
3: 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后，对当地买卖和滥用奴婢的现象一直深恶痛绝，于是几番明察暗访，力图禁绝蓄奴之风。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不啊，
6: 快点，
4: 快点，
6: 快点，
4: 快点，快点，
6: 快点，
4: 快点，快点，
7: 快，
6: 快点，
8: 快点，
4: 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你能不能使点劲儿啊？啊，
10: 老大，
4: 啊，
10: 终于来了，
11: 大哥。

0: 刘使君贵人亲踏见地，有失远迎。不知使君突访码头，所谓何事啊？
1: 我们这河运承担着柳州往来的商贸重物，本官助力一方，自当尽责，所以来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0: 使君，请。使君，只要您在，我们一切都好。以前呢，咱们河运都是往州里边进货，自打您来了柳州以后，这儿往外卖的货几倍的涨，现在的货船都已经不够用了。哎，怎么这么不行？哎，
2: 使君，从寿州刚运来的茶，您去品一品。
1: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平时雇来的船工的？
0: 绝对没有。实不相瞒，他是卖来当奴婢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乙。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来，
0: 慢点啊！哎呀，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哎呀，这个孩子呀，命苦，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我这儿管他一日三餐，顿顿都得吃我这么大一碗。小乙，你来的时候可壮实多了。
2: 来，下回小心点啊！走吧，
3: 来。
0: 子君，我带您去货仓看看，有刚运来的桂布、茶叶，只要您喜欢，我叫人亲自送到府上。
1: 不必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小燕，
4: 在，
1: 我们走。小燕，刚才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4: 那孩子自称欧乙，可是他身为奴，何来的姓氏？莫非是有名有姓的良民被迫贩卖了一个？
5: 在我柳州境地，绝不允许掠夺、虐待奴隶之事发生。
1: 倒是这个张五郎，我很想看看他的水到底有多深。
4: 师君，在咱们柳州地区，姓欧的多为茶农，不如咱俩去茶园看看。
1: 去看看。
6: 唐代的奴婢没有姓氏，有姓氏者皆为自由民。按唐代律令，自由民不可被卖身为奴。
1: 请问这位乡党？
7: 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抓人的恶人又来了！
4: 哎，乡党，乡党，您等一下。哎，乡党，
2: 快来饶命！饶命！
4: 别害怕，别害怕！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别害怕。我们不是恶人，是来救人的。欧乙，您认识吗？

0: 欧爷。
1: 对。
0: 认识。
1: 那他家人可在？
2: 欧爷爹，欧爷娘，快来啊！这有人说他能救欧爷啊！来来，哎，慢点慢点。
3: 是您能救我们家孩子吗？
4: 老人家，快快请起。我听说欧姨可是被你们自愿卖给那丈母娘的。
5: 胡说，我们怎么会卖儿子呢？这前年收成不好，为了买秧苗我们借了点钱，可这本利一起算下来，一年以后要还的那是好几倍啊。
3: 我们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啊？他们不给钱就抓人啊！你救救我们的孩儿啊！
4: 二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尽快将欧姨给赎回来。
5: 哎呀，青天大老爷呀、
3: 啊！谢谢你
6: 啊！二爷被带去抵债了，
7: 我儿子爷子好几个月不见了。
4: 小爷，在，马上派人下去统计一下，类似的事情在附近的村庄还发生了多少起？
1: 是。
8: 柳宗元发现柳州点贴良人男女做奴婢驱使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决心为柳州百姓废除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9: 朝的这个柳州自然风景堪称一绝啊。哦，柳宗元就描述过这里的山水，说是月绝孤城千万峰，嗯，江流曲次九回肠。
10: 但是那会儿柳宗元被贬到这儿的时候，这儿好像人口才7000多，
11: 人烟稀少，而且在中原人的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从化之地，瘴疠之乡。现在说原始森林，森林覆盖面积很大，但那个时候猛兽横行，蛇虫到处都有，所以中原人会谈之色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印象当中不一样。
10: 对，确实也是改变了当地的很多。柳刺史重柳柳江边，
11: 对，
10: 它是改变环境，改变当地经济面貌。
9: 这是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的第四年，可以看出柳公啊在此治理的非常有成效。
11: 柳州的变化大，哎，
10: 那咱们就可以直奔刺史府了。
11: 好，好。
10: 哎，到了，
11: 到了。
10: 柳公，这是差点没认出来，别来无恙。
4: 萨君，许久不见呐！
10: 您这匆匆忙忙的是去哪儿啊？
4: 我正好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嗯，萨君，你既然来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可否陪我二人一同去演一出戏？只是这出戏会有几分危险，不知萨君。
10: 演戏，那我只能说您眼光太好了。这三人当中，我的演技最好。至于风险嘛，反正之前军营里的刀光剑影我都见过。
4: 既然如此，还请二位客人先去府上歇息，我们稍后便来。
10: 好，好，那你们两位等我，
11: 稍后请。
12: 好。
10: 这是要演个什么角色？台词和戏份多吗？
4: 这样，我先带你去换身行头，再慢慢与你道来。
10: 好好好。
8: 面对柳州百姓被迫以男女孩童抵债的残酷现实，柳宗元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举措。

0: 没酒了，董原主，生意兴隆。五郎兄，来来来来来，入座。
1: 哎，
0: 这位就是要买奴隶的洒君。洒君，久仰。来来来，入座。
1: 洒君，奴隶。 我这要多少有多少，只看洒君的口袋深浅了。
2: 您看，我像是一个。

0: 囊中羞涩之人。只不过我这儿做的可是木材生意，要的奴隶那都得有一把子力气。
1: 你呀、啊、找对人了，我那什么货色都有。这么跟你说，我有一个名册，年纪体型里面全都写得很清楚，你要是看不明白到码头上看一看。嗯，
2: 撒军。
1: 哎，武松远，
3: 拿下！快快上！快快快快快！
1: 你上去！
3: 快快快快上！快快！这哪里跑？别动！
1: 刘子君，你这是做什么呀？啊？
4: 师兄。失踪和抵债的人口基本都对得上，您看欧乙的名字也在这儿。嗯，
5: 羌鲁良民贩卖奴隶，你该当何罪？
6: 张五郎，你们认识？
1: 呸，
6: 捉弄我。
1: 刘松元，我不过是个小买卖，泉州多少大户乡绅的仰赖着我，他们才是大买卖。
5: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
6: 你抓我没用，
1: 但你要得罪了他们，你这个官也做得安稳不了。
5: 夫为利者，仁义也。若图安稳，我根本不会当这个官。

0: 强掳良民，贩卖为奴，董原主买卖奴隶，按大唐律法皆处绞刑。即日起全州释放所有奴隶，如有不遵者按律论处。带走。
1: 哎呀，
2: 等一下，谢谢刘四蛇。
0: 尝尝，小乙啊，尝尝。
1: 谢谢。甜的，娘，你也尝尝，甜的。
0: 对，拿回去让大家伙都尝一尝。等过些天，我教你们种这黄甘树。
2: 多谢刘四蛇，
3: 谢谢。
0: 我回去吧。哎，
4: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措施，禁绝人口买卖。针对当地的民风民情，柳宗元还尽力推广医学，以破除迷信；种树凿井，以改善民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将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实践。
5: 哎呀，先生刚才颁行的政令大快人心，老百姓这会儿踏实了。
6: 二位久等了。
7: 刘公
6: 请坐。
5: 好，
7: 之前我们在永州一路听到的都是您的文明，湖湘学子不远千里向您求教，您都倾囊相授。今天我们到柳州的街道看到的是安泰繁华的景象，这可是您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实绩呀。
6: 是严重的，作为刺史造福一方百姓本就是分内之事。
5: 柳公啊，您这叫过分谦虚。哎，刚才我听您还说要教这个当地的百姓种这个黄柑。
6: 前些日子我带领百姓去城西北开荒，发现一处利于种树之地，我想若是种上几百株黄柑，带到根生叶长，硕果盈枝，自能惠及百姓，便约定亲手将这育树之法教育大家。
5: 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7: 对，
6: 民自立甘自来，百姓安居乐业便是立者之愿。
8: 主君远道而来，亦水土不服，使君这儿有螺丝汤。主君，请你们品尝一下。
5: 螺丝汤，
7: 这也是柳公的发明吧？
5: 我早就听说柳公啊，研读医书，精通草药，没想到您还是位美食。

0: 假啊！
1: 撒君见笑了。四年前我初到此地，舟车劳顿，身体不适。偶尔觅得这螺丝汤，喝完之后，我的身体湿热和水土不服竟好转了许多，后因味道鲜美便推广开来。诸位初到此地，可以多喝上几碗。
0: 我知道一种螺丝汤，比这个更猛，有机会一定请您品尝。
1: 此处不比长安，环境恶劣，有诸多张地特有之症。
2: 近年来，我与孟德也一直在钻研药理，每遇良方，便将其整理记录，指望能解决些百姓疾病。
3: 说起刘公，您在来柳州之前，还曾经想用自己的柳州跟他被调任的播州相调换，是吧？
1: 前次告别朱公后，我与孟德曾被召回长安，不足月余却被再次调任，而孟德任地竟是那山高水远、路途险恶的播州。 孟德他80岁高龄，老母又怎受得了如此舟车劳顿？于是才上书朝廷，请求与他调换任所。虽然未成功，所幸孟德也因此改调连州。今日有幸再见诸位，恰有一事相同。
0: 哦，
4: 请说。
1: 这一两年来，我自感。 枯槁之身，一日不如一日，一刻不敢怠慢。白日忘身于政务，入夜则悉心于书稿，只盼望能把这些浅薄之见悉数记下。这些文章可否替我带去给予孟德，望他日后帮我整理成集，为后世所用啊！
0: 刘公放心，我们一定做到。
1: 这封信还请萨君一起帮我交给孟德。吾儿年岁尚幼，如今看来，也须得托付于孟德了。
0: 刘公，您这也是。
1: 多谢主公了，能代我将身后之事托付孟德，也算是了却我一桩夙愿。如此，我便能心无挂碍。 尽心于这柳州的治理之中去了。若为化得深千亿，散上风头，望故乡，只可惜长安，我怕是回不去了。萨君，今日我与百姓相约，于城郊同种黄干，我先行一步。
0: 先生保重。

0: 手种黄柑，200株，春来新叶变成鱼。好诗啊，柳公。<笑>
1: 大君，怎么是你？
0: 实不相瞒，我们三人是从后世千年追随您的足迹一路到此。
1: 千年之后，
0: 先生曾经说过。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您的思想、文章，传颂后世千年，您的功绩也被后世百姓一直铭记。先生，可愿随我到后世去看看？千百年后，
1: 若真取贵于千百年后，
0: 我看或不看又有何妨？千年后。 这柳州城里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先生，您不想知道吗？
1: 千年之后的百姓，我何以见得？
0: 先生若是信任我，请。

0: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昔日我与柳州登高远眺，如今这山水与我当日所见颇有几分相似。
1: 山还是那个山，水也是那个水，只不过这是千年后的柳州城。这些高楼大厦呀，就是今天柳州百姓的居所。
0: 百姓竟住上这高楼广厦了？
1: 您想想，当年您被贬到柳州的时候，这个地方才7000多人，今天的柳州419万人，这是个大城市了。我想能够让您当年的这位刺史站在这儿看一眼今天的柳州城，也是柳州人心中的一个夙愿。哎，柳公，想不想看看今天普通的柳州百姓日常的生活？我带您去转转。
0: 说辞甚好，走。
1: 柳公，您看这小街市热闹吧？当年啊，您一直期望名自立，现在实现了。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小商铺，因为现在社会环境安定太平，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途径和方法太多了。
0: 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如此大同甚好啊。
1: 您还记得吗？当时我穿越到千年前柳州见到您的时候，您不是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祛湿的良方螺丝汤，千年之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螺丝粉了。您来碗尝尝。
0: 好啊。
1: 老板，来2碗螺丝粉，加油。
2: 好。

0: 您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有些像当年螺丝汤的味道，但又有所不同。
0: 这就是千年前您推荐的螺丝汤，经过千年后的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东西，变成了今天的螺丝粉。但您别小看这碗粉，这现在可是个大产业，而且是个全产业链了。去年一年，光是螺丝粉的产值超过了600亿，而且带动了30万人的就业，所以老百姓都说这是一碗致富粉。
1: 没想到这一碗粉竟有这么大的能耐。
0: 您别看这卖粉的，连养螺丝的农民都靠着这个发家致富了。
1: 农民靠养螺丝发家致富？那赋税呢？当今赋税如何？
0: 国家啊，已经把农民的赋税都免了。不光免了农民的赋税，而且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现在的企业也在这种政策的号召下，给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帮助。
1: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0: 想想当年，您带着柳州的百姓还在开荒种地，您再看今天这生活，这叫翻天覆地。
1: 如今百姓自由富庶，当家作主，这正是我心心念念的立安渊源啊。没想到这盛世竟然实现了。
0: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带您去看看。先生，那咱们即刻启程。
1: 请
0: 走。
1: 这是何处啊？
0: 这是后世为了纪念您专门修的祠堂。当年您在柳州的时候推行新令，教化民众，柳州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发展，这种变化累积到今天已经是翻天覆地，而且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柳州，所以柳州人对您非常的爱戴和敬重，称您为柳柳州。先生请。

0: 这是韩愈先生专门为您写的《柳州罗池庙碑》。韩愈先生撰文，由后世另外一位大文豪苏轼所书。
1: 这是退职所作。
0: 韩愈先生为您写过三篇文章，这是其中一篇讲述您在柳州的事儿。这上面写着：“粒子丹溪焦黄，杂肴疏兮敬侯堂。”说的都是柳州人民对您的敬爱。
1: 有劳退职了。
0: 这里还有一样东西和您的朋友有关，带您去看看。先生您看，这是刘禹锡先生历时多年将您的书稿整理成集，命名为《唐柳先生集》，传于后世。柳先生曾经说过，不得志于今，必将取归于后。您的文章思想因为这套文集都已经取归于后了。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扶强之路。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顷深蓝孕育生灵密码，
2: 可以提供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1: 违规捕捞，污水石排，侵蚀他们的家园。
3: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丛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破坏了。
1: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后，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福建省厦门市。2026年4月25日，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翁朝红正带领科研团队在集美鳌源附近的潮间带滩涂上调查中国后幼体栖息地情况。很快，在泥沙中，他们就发现了不少中国后幼体。
4: 没关系，你从上面慢慢摸，因为根据它的厚道，你可以判断说它有多大。这个大概就是石林的个体，
5: 石林
4: 的个体。然后现在呢，已经是4月份了，马上进入5月份，也就是说，在厦门这个地方呢，这个水温呢，从3月份就开始升温。那么这个冬天的这个冬眠的幼体呢，现在纷纷爬出来觅食。
1: 中国后又叫中华后或三极后，在地球上生存已经超过了4.5亿年，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据集美大学科研团队近年来持续监测，这片滩涂的中国后幼体密度已达每100平方米10.5只，位居全国第一。这里也是目前我国沿海为数不多幼后存活规模稳定的天然育幼场。
4: 所以我们把那个沙滩叫产卵场，这个滩涂叫育幼场。这个育幼场对后的生活太重要了，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它要在这滩涂呢长大，长到这个黄皮后阶段，大概比我巴掌还大一点，它就开始进入了潮下带，去海里生活。
1: 然而，这种生长周期极为缓慢的海洋生物，近年来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我们接着来关注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中国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它独特的蓝色血液具有重要的医用价值。然而近年来，这一古老物种的生存正面临着严峻威胁。
1: 中国后其实除了在福建厦门海域，还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然而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栖息地遭破坏，以及其蓝色血液因独特的医用价值被大量采捕，导致数量急剧减少。2021年2月，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 后呢是蓝血，里边还有丰富的铜离子，后血提取的这个活性物质做成的这个后试剂呢，具有很灵敏的这个检测细菌内毒素的一个作用。
8: 我们讲的后视镜，我们所有的医疗器械，包括我们的就是要检测人体是不是有含有细菌毒素，都要通过后视镜来检测。
1: 正是这种特殊的医疗用途，加速了中

0: 国后数量的锐减。别看如今集美鳌园这片滩涂上又厚不少，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难觅他们的踪迹。转折的出现与厦门法院系统近年来推动多方协作、开展增值放流等一系列举措密不可分。这些努力为后资源保护和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2021年8月，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了一起涉嫌非法买卖116只中国后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案件的线索源于厦门居民张先生的一次偶然发现。2021年4月的一天，张先生在码头晨跑时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现象。
1: 看到了一艘渔船呢，停在码头边上，与其他的船只不太相同，好几个人扛着一筐筐的鱼货从岸上往船上装。
0: 张先生常年生活在厦门，他很清楚每天早上7点左右通常是出海归来的渔船靠岸卸鱼货的时候，可那天码头上停着的一条渔船却反着来，有人正把鱼货从岸边往船上装。更让他起疑的是，筐里的鱼货他从没见过，形状很不寻常。
1: 鱼货的背部是圆圆的，尾巴长长的，还有一些尖的。
0: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张先生有着较强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他隐约觉得这些人可能在从事违法活动，于是便上前询问筐里装的是什么，要运往哪里。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很不友好，
1: 现场人员不太情愿地回答说，我们是拿去放生的，你问这些干嘛？而且表情啊，看起来呢有一些这个紧张。
0: 对方的异常反应加重了张先生的怀疑，他没有犹豫，随即将线索反映给了渔政部门。接报后，原中国渔政厦门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检查果然有了发现。那些长相奇怪的渔获物疑似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
2: 在现场码头上就查获了一筐类疑似是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些活体动物，然后另外在船上一艘渔船上也发现了另外的3筐。
0: 执法人员经过清点，4个筐内装有中国后共计116只。那么这些中国后是谁的，又准备运往哪里呢？执法人员很快查清这艘渔船的船主是老林。老林告诉执法人员，搬上船的这些渔货是准备运到海上放生的，不过这些并非他所有，而是有人租用了他的船。
3: 经常有人叫我们就是要海上放生啊，就会雇我们。
0: 老林说，案发前一天有一名王姓男子打电话要租他的渔船，说是在码头装渔货去放生，租金300元。第二天一早他按时来到岸边，老林看到王某准备搬上船的除了鱼虾海螺，还有一种他从没见过的生物，圆形的外壳，尖尖的尾巴。他想着反正是用来放生的，也就没太在意。
3: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在一个平常放生都是做好事啊，也没追问很多了。
0: 老林没想到鱼货还没装完，渔政执法人员突然前来检查，直到那时他才了解到，那种长得很奇怪的生物很可能是保护动物中国后。随后执法人员找到了王某，王某当场承认这些渔货物是他所有。执法人员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
2: 渔政部门他初步判断这几筐动物是涉及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那所以案涉的这个活体动物的数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就初步认为说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0: 渔政执法人员随即将该案移送厦门警方。警方经审查，以王某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立案侦查，并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司法鉴定，渔政执法人员查获的116只海洋生物正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其价值共计165000元。在固定完证据后，为了保证中国后的存活，渔政部门将这116只中国后运送至安全海域全部放生。那么这116只中国后究竟从何而来的？这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条非法交易链呢？购买后放生是否不触犯法律规定？
4: 对方是说要卖去放生的，以为说放生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嘛。
0: 买卖双方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

0: 登中国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王某在厦门当地做水产生意，面对警方审讯，他虽承认这些中国后归他所有，却声称不清楚中国后是保护动物，对于货物的来源他更是避而不谈。警方通过查看他的手机，确实没有找到相关交易记录，这是怎么回事呢？警方分析，王某很可能将记录删除了。
1: 那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个 王某他把这些有一些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一些转账记录、通话记录，通通进行了一个删除。
0: 为调取证据，警方对王某的手机数据进行了技术恢复，果然有了发现。从恢复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王某明知中国后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却仍有多笔交易记录。在证据面前，王某终于如实交代，2021年3月的一天，有人申请添加他为微信好友，对方微信名叫王怡，自称来自广西，手里有中国后，问他是否感兴趣。
2: 我是通过微信上和卖家王怡认识的，我听说他那边有在卖海怪，也就是中国猴。
0: 王某供述，他常年做水产生意，当时他了解到中国后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买卖可能会涉及违法犯罪。不过那时他认识不少组织放生的人，便想着如果把这些中国后买过来再转卖给他们去放生，也许就能避开法律风险。
2: 我认为放生中国后不算是构成刑事犯罪。
0: 微信中，王某从王怡处得知他售卖的中国后每斤10元，通过物流发货，于是他第一次便花了1000多元购入100多斤，随后王某每斤加价1到2元转卖给了放生的人。第一次合作后，双方都感觉不错，随后一个月内，王某又多次从王怡那里购入了中国后，累计几百斤，非法获利数百元。然而交易了没几次就被渔政执法人员查获。此外，警方从恢复的手机数据中发现，被渔政部门查获时，王某曾向那个王怡求助，对方告诉王某找放生的人作证，以此逃避法律责任。
3: 王怡向王某提出，你要寻找那些放生的人为你作证，这一点我们足以怀疑说他们二人是存在相互串通去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
0: 与此同时，警方经研判锁定微信名为王怡的犯罪嫌疑人是王某英。2021年5月，厦门警方前往广西北海市将他抓获。到案后，王某英对贩卖中国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交代自己在北海的一个海鲜市场做生意，一次帮客户打包发货时，无意中看到货物要发往福建厦门，上面贴着收件人王某的姓名和电话。为了以后能多拉些生意，他便悄悄将那条信息拍了下来。
4: 帮人家送货嘛，然后他有了解到这个人的，就加联系电话嘛，就加他的微信嘛。
0: 王某英通过拍下的电话号码主动添加了王某的微信，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后。他没想到王某爽快地答应购买，并表示会转卖给当地人用于放生。两人虽未曾谋面，但因同事做水产生意，彼此比较信任，于是便合作了几次。王某英累计向王某售出几百斤中国后，非法获利上千元。
4: 对方是说要卖去就放生了，我们也不懂法，以为说放生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嘛，
0: 王某英供述，他售卖的中国后是从当地渔民那里收购来的，起初他并不了解中国后属于保护动物，后来有人告诉他中国后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贩卖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但那时销售中国后的利润很可观，况且他觉得厦门的王某买去是用于放生，应该不算违法，于是他便心存侥幸继续贩卖。他没想到最终会被公安机关抓获。
1: 从恢复的这个聊天数据来看，他们两个其实对买卖中国后的违法性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又认为说出于放生的目的去做这个买卖的事情是可以逃避刑事的责任的。
0: 2021年8月，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某、王某英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0: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中国后共计116只，其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法庭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王某英有期徒刑2年1个月，缓刑2年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二被告人共同缴纳了生态修复公益赔偿金165000元，专款用于厦门地区中国后的增值放流及栖息地保护。
1: 不管是出于使用的目的，或者是出于放生的目的，只要是非法的进行运输、买卖，这个都触犯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的这个内容，那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0: 这起案件是中国后成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厦门市开庭审理的第一起非法买卖中国后案件。案件审理后，厦门法院系统意识到，中国后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而且保护工作不仅仅是法院一家的事情，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形成保护合力。2021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立野生动物保护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无缝衔接。在此基础上，2023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厦门海事法院共同发起，联合14家生态职能单位，设立厦门市生态司法协同保护平台，推进司法机关与行政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协同运作，提升海陆生态一体化保护整体效能。
2: 海陆平的协同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行政职能部门，以及我们的司法，以及我们的科研院所，这个多方的协同联动，更好的推进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工作的保护以及有效的合力。
0: 近年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与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等单位合作，共同开展中国后保护相关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保护知识，提升公众对中国后栖息地的保护意识。同时，法院还定期组织增值放流，恢复生物种群数量。然而，随着景区人气攀升，游客与赶海者的脚步不断延伸，加上滩涂开发改造的持续推进，人类活动正渐渐逼近幼后的栖息核心区，保护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
3: 厦门各级法院联合多部门为中国后的保护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司法保障，推动这一物种的保护成效日益显现。然而，新的挑战仍在眼前，还需要各方协同应对。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距离厦门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瑞安，看一看在那里，当地检察机关是如何联合执法部门对两只中国后展开紧急救助的。
0: 农贸市场惊现两只中国后，
4: 在一家摊贩上发现了两只圆形的带长尾巴的生物，
0: 是有人暗中交易，还是另有隐情？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3月4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在一次办案过程中，于一处农贸市场的摊位上意外发现了两只长相奇特的生物。
4: 在一家摊贩上发现了两只圆形的带长尾巴的生物，当时呢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就现场取了照片。
0: 叶渊是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进行调查监督，正是他的职责所在。发现那两只长相奇特的生物后，他立刻警觉起来，并迅速拍下了照片。回到检察院，经过查询并与同事探讨，他初步判断，那两只生物很可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这样的结果令叶渊大吃一惊。
4: 如果这两只野生动物确实是中华后的话，那么在市场上进行销售，不仅侵害了野生动物的资源，而且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甚至可能要追诉刑事责任。
0: 为查明情况，检察官

0: 随即赶回农贸市场，并同步通知瑞安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前往现场处置。然而，当检察官再次返回农贸市场时，那两只疑似中国后却不见了。检察官询问店主，对方却一口否认，声称从未售卖过中国后。
1: 摊主一开始矢口否认，就是他说我这是正经生意人，我这个摊位上只卖这个允许的鱼虾蟹海洋水产，你说的那个什么圆盘形的生物我这从来就没有过。
0: 检察官找来市场管理人员，调取了商户附近的监控画面，显示检察官拍照取证离开后，那名店主将那两只疑似中国后藏了起来。在证据面前，店主只得承认，并当场将其取出。此时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经鉴定，这正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
2: 现场呢，总共检查了以后呢，总共有两只中国后是活体的，经称重呢是11.46斤，应该是。
0: 林先生就是那家水产店的店主，从事水产生意已有十几年。他说，3月4日那天，他照常到码头的水产市场进购各类海鲜，其中有两筐螃蟹。回来后打开筐一看，里面竟有两只中国后。
3: 他是跟那个红毛蟹放在一起，渔民放在里边，后面 拿出来有两个号在里边。
0: 林先生常年做水产生意，自从中国后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渔政部门曾向他进行过普法宣传，他知道这种动物不能非法买卖。他推测很可能是渔民捕鱼时误捕上来，装进筐里，连同螃蟹一起卖给了他。
3: 这个是二级保护动物，我早就知道了，哎，我不收的，都是川老大，如果他们意识不到啊，他们都会带下来。
2: 我们大判断呢，基本上是这种是海上误捕过来，误捕过来呢，可能跟别的鱼货物堆在一块啊，把它销售出去，因为鱼货物呢是按重量来算的嘛。
0: 林先生表示，当天他将两只中国后拿出来放在摊位上，还没想好如何处理，没想到正好被路过的检察官看到，当时他担心引起误会，便暂时将中国后藏了起来。后来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后，他才敢拿出来。经执法人员调查确认，林先生所说情况基本属实。不过执法人员认为，不排除林先生存在侥幸心理，尝试对外销售，只是尚未售出就被查获了。
2: 中华后放在摊位前呢，他主观意愿肯定是想销售的啊，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呢，这个中华后确实没有销售出去啊。
4: 然后我们后期也问过码头这些，它的来源可能就是说，因为是渔运船过来的，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溯源。
0: 鉴于农贸市场内可能存在销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的行为，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当场向瑞安市农业农村局致发了磋商函。
5: 磋商的内容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两只中华后续的处置以及保护，如果符合放生的条件，那么要尽快第一时间把它们放生到这个自然环境。第二个呢，就是相关人员的处置问题，如果是违反行政法规，那么做行政处罚，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就要取证进行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0: 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作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部门，立即针对检察院磋商函提出的内容进行整改。执法人员首先对两只中国后的状况进行评估，确认其状态良好，符合放生条件。当天下午，执法人员驾驶执法艇前往生态适宜的尺头山以东海域，将两只中国后放生。经执法人员最终认定，林先生确实没有过中国后的交易记录，且态度诚恳，并主动上交了两只中国后，未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执法人员对林先生作出口头警告的处罚。
6: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跟相关部门联动，我们的执法干部能够迅速行动，科学处置，那么让两只中国后平安顺利的回归大海，我觉得这点也让我感觉到比较宽慰。
0: 此前

0: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已建立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完善行政执法加检察监督衔接机制，并成立温州市首个非法捕捞生态修复教育基地，为守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贡献了检察力量。
1: 经过刑事案件的办理以及四大检察工作的履职，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履职呢，能够达到了我们保护这个海洋资源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这个状态，同时呢也能够把沿海的渔业生产秩序呢进行了规范。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你好侯老师。侯老师，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被告人明知道中国后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还是买来然后转手卖给了放生的人，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呢不算是违法啊，因为他感觉买来去放生嘛，好像还是做好事儿，但是他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您怎么评价被告人的这种做法？
3: 这个案子捅破了我们对放生的两个错误认知，一个是拿善意拿放生去说事儿，认为放生那么就可以是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认为善意就可以洗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但这个案子明确告知，被告人明知中国后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么他依然收购并且运输，他触犯了我国刑律。那么第二个戳破的真相就是关于放生，它实际上就是杀生。明知道淡水鱼它去放到海里，明知是外来物种，那么它放置在本地，它伤害了本地的这个物种群落，那么它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一个生态危机。所以这个案例提醒我们，那么真正的慈悲，那么就是尊重法律，尊重科学，那么真正的放生就是守法。
2: 中国后的蓝色血液是后世纪生产的关键原料啊，传统上依赖的是野外捕获，其实这就造成了商业采捕与物种濒危之间的突出的这个矛盾。那如何平衡好保护与利用？
3: 这个矛盾确实尖锐，全球每年有50万只后被捕获并且采血，那么采血之后后的死亡率达到15%甚至达到30%，再加上后的栖息地受到破坏，那么在过去30年后的数量锐减90%。所以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急需破局，而破局之道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要实现迭代升级，那么要积极的推广无后检测技术，那么要通过政府补贴实现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转型。第二，要规范采捕，要实行限额采捕，同时要加速推进后的这个人工繁殖技术的一个推广。第三，要加强司法联动，判令违法企业缴纳生态修复金，专项用于后的这个增值放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海洋生物是地球生命数十亿年演化的结晶，每一个物种无论大小都在自然的乐章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今天的两起案件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某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的答卷。从司法者到执法者，从科研人员到普通市民，每个人都是这道防线上的守护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0: 你全都知道。
1: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7: 天山雪峰为冠，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河蜿蜒穿行，喀拉峻草原牧野无垠，他们共同守望着一座城。这是中原智慧与伊犁河谷相融的建成奇观，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一页。这里是新疆特克斯，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8: 高一点，高一点，走。
7: 清晨七点，特克斯城西侧的热气球起飞场已经燃了起来。要想亲眼看到特克斯城的全貌，随风飞行的热气球成了绝佳的高空游动观景台。
9: 太美了！
10: 现在我们离地面的高度是878，海拔是2058。现在我们这边就能看到这个特克斯城的全貌。我把球转一下啊。这边我们正常每天从8:30飞到11:30到12:00，能保证每天有3到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7: 风向决定着热气球飞行的方向，因此热气球对风向的稳定要求极高。特克斯为何能成为热气球自由飞行的绝佳适配地？答案就藏在这里的山水格局之中。特克斯县位于亚欧大陆中部，中国西北边陲，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城市南依南天山山脉，北靠天山中段的乌孙山，南北两山形成天然屏障，气流稳定。东边的达根别勒山和西边的阿腾套山处于特克斯河的 S 湾里，阻挡了来自河道峡谷的侧风。根据近十年气象资料统计，特克斯全年风速平均每秒1.73米， 风小且稳定，适合热气球自由飞行。南北两座山脉在春夏两季阻断了塔里木盆地沙尘暴和热浪的侵入，冬季阻隔了西伯利亚冷空气的侵入，造就了特克斯城冬暖夏凉且无扬沙的宜居气候。

0: 特克斯城中心是太极拳爱好者晨练的地方。在这群随着太极招式起落的身影中，67岁的靳文涛是个新手。
1: 拳击王靳说打字，
2: 收回学打字卷。
0: 但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他却是个老手。
2: 特克斯县的县城其实呢，它是凝聚了中国山水形胜的选址营建的智慧。特克斯县城呢，它四面环山，特克斯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成为特克斯自然的加湿器。这样的选址既因山水的滋养而宜居，又靠自然的屏障而安居，呈现出了山气刚、川气柔、脉气盛的格局特点。
0: 特克斯全县45条大小河流支流如雨状分布，一年四季水源丰沛。
3: 哇，像牛奶一样的，
4: 看到了吗？
3: 哇，真的好特别啊。
1: 妈妈，这是什么河呀？
4: 奶河呀。
1: 那它里头的牛奶能喝吗？
4: 想尝尝吗？
0: 几乎每一位来到特克斯的游客都会对贯穿全境的特克斯河发出灵魂拷问和惊叹。乳白色的河水活脱脱如流淌的牛奶。
2: 哎，对，一二三，特克斯河是我们特克斯县城的母亲河，它是从天山北坡融化的雪水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啊，我们叫碳酸钙啊、麸质土啊，这些粉末随着这个河流奔涌而下。由于它流量大、流速急，所以把这些粉末都激荡起来，所以形成了今天乳白色的，他们叫牛奶河，是这样的得来的。
0: 特克斯河作为伊犁河的主要支流，是伊犁河三大支流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整个伊犁河总量的55%，滋养着伊犁河谷这片塞外江南。20世纪30年代，特克斯县城则止于水系通达、既便于交通又易于农业的特克斯河北岸。人们取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将阴阳辩证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城市中心空间，以周易八卦图为城市规划蓝本，用20头牛拉耕犁犁出了城市街道雏形。特克斯城因此得名八卦城。每天上午，牧民克利穆别克都会按时进城，将新鲜牛奶配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
5: 每天送500公斤牛奶，现在让拉特克斯来买奶子呢，要送30多家。我们县城里面环卫都没有了，跑得快，买得快，种全色。2个小时买完了。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主城区是没有红绿灯的，但道路却依然能畅通运行，其奥秘就源于在它独特的道路设计中。八卦城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城内交叉路口共设有16个环道，

0: 车辆到环岛路口时不用停车，靠右顺着环岛旋转即可，车辆和行人无论走到哪个方向都能到达目的地，因此不易堵车。
1: 特克斯八卦城八街四环的放射状圆形布局和路口的环岛设计，让整个城市无死角，每条纵街呢都能直达中心，环路则缓解了交通的压力，满足了现代城市的效率需求。
0: 特克斯八卦城的整体轮廓呈环状放射形布局，以太极坛为中心，按八卦方位向外辐射八条主街，每条主街长约1200米，每隔约360米增加一个环形的街道。在环形街道增加的同时，放射形街道倍数增长，规划了一环八条街、二环16条街、三环32条街的独特街巷格局。
1: 特克斯的县城就选址在一片北高南低的天然的河谷坡地上，以前坤、震、巽、坎、离、艮对八条主街命名，将象征着天的前位置于高地，而与之对应象征着地的坤位，地势相对较低，便于汇集城区中的雨水和雪水，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城市排水系统。最终呢，这些雨水和雪水都汇入特克斯河。
0: 特克斯八卦城的修建，将传统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城市空间形态，连接着特克斯古往今来的文化传承。在以象征着火的离命名的街区，街坊们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在这片总面积仅有约0.13平方公里、道路最宽不足6米的离街历史文化街区里，原有80余户居民，来自6个不同民族。漫步其中，路侧边呆萌的小羊羔，转角处巨型的羊肉串，庭院前威武的门神，人们无论是浅浅打卡还是快乐互动，总有一款墙绘让人陶醉在这鲜活多彩的文化之中。
2: 生意可以呢，
3: 生意可以啊。去年相比，
2: 同年相比今年好一点，
3: 今年好一点是吧？
0: 从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马奇有一个愿望，就是这条街上商户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3: 这些文创小店呢，都是以前老房子的煤房改造而来的，啊，在之前呢，就是老百姓为了取煤方便，在沿街的位置建立一些面积4到5平方、窗户朝外的小房间，啊，当煤房来使用，啊，近些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然后提高了，现在这些房间都已经闲置下来，我们与大家充分的协商，将这些房子的这个窗户改造成门，充分利用起来，又演变成现在的这个，小煤房变成这个小商铺。
4: 改革以后，川普就现在开一个小咖啡馆。原来是小哈斯沃的他的爸爸，泥巴路这个。下雨的时候走不了，但改造以后这边路太好了。现在
0: 打开门的小煤房迎来四方的游客，门后的院落也迎来了更多的时光记忆。
5: 好多门啊，
6: 这都是你收回来的？
7: 对，有几十扇嘛，各个民族的各个民族颜色都不一样，
6: 喜欢的每家每户也都不一样。
7: 维吾尔族可能喜欢蓝一点的颜色，然后塔塔尔族他们比较喜欢淡淡的绿色。他每一扇门，其实他每一扇门都有每一扇门背后的故事啊，代表每家人的烟火。
0: 康坤在博斯坦街3环4号院经营这家充满混搭与融合的民宿已经5年多了。
7: 我就是新疆长大的，我这里就是各族文化的聚集地，里面的那个柱子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族呢，它的这个花纹是16花，多姿繁荣，它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外面的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哈萨克族一般他们会这种锯齿形状的图案，大概意思就是勇气和力量。

0: 哎，这我们哈萨克族的奶茶，那咸的。
1: 在这里，各民族的人们在一起，将自己内心最深沉的回忆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编织成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特克斯前街与坎街之间的夜市里，正上演着2000多年前汉家公主远嫁的故事。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派刘细菌出塞，与乌孙昆莫列交弥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和亲公主，她的远嫁拉开了西汉与乌孙友好交往的序幕。
2: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刘细菌。《汉书·细玉传》记载，细菌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臣御服御物，未被官署宦官侍御数百人，和亲的队伍成百上千人。这些随行的汉族官员、随从、将士、商人等，其实都融入了各民族的血脉。
1: 此后，汉朝右前解忧公主赴地处伊犁河谷腹地的乌孙和亲。随着和亲队伍的到来，多元文化再次交融，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具也再次应用起来，奠定了伊犁河谷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而人们的日子也随着谷物满仓的富足而变得踏实甘甜。
3: 干杯！
1: 在特克斯河岸，循着古城残垣陶片，人们至今依旧能追寻到千年前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
4: 就是来看古城，发现那一家子那个房顶上有一个陶罐当烟筒。
1: 做了一辈子新疆考古工作的吕恩国，20年前来到位于特克斯城西南4公里的博斯坦古城，通过古城内遗留的破损陶片推断出，这是一座唐代的古城。
5: 老婆，咱们看一下，航拍的效果。
1: 古城遗址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外城墙有3面保存完好。其中南北城墙长206米，西墙长162米，现存的城墙高5到7米，基底宽约20米。
4: 原来应该是很宏伟的，然后岁月把它给弄平了。
1: 根据吕恩国推断，这座古城可能是唐代萧湘军的驻军之地。由于唐代的屯田制度允许兵士带上家属，从而形成建筑和城市。
4: 它是一个方城，然后这种方城有马面的，然后就是一种唐代内地那个建城的一种形制。我们一般说马面，就是它在城的这个外边修一个土台子，一个对城墙有个支撑的作用。再一个呢，防卫的时候它可以堆放一些武备的东西，就守卫起来比较方便。工程还是非常浩大的，应该是一个保护百姓啊，什么保护财产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唐代建筑。
1: 特克斯的历史印记不仅存于博斯坦古城的断壁残垣间，更鲜活地矗立在草原上。巽象征着自然界的风，巽街路灯设计成帆船造型，寓意着顺利与顺畅。从八卦城的东南方向的巽街出发，便可通往绿野深处。

0: 此时草原上的追风少年正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在特克斯的草原上，每逢节日、嫁娶等热闹时刻，小伙子们总会跨上骏马，让草原化作欢腾的热血赛场。从古至今，喀拉峻草原始终是游牧民族重要的夏牧场。作为典型的高山五花草甸天然大草原，其地表由多种多年生且花色丰富的草本植物共同构成，形成了茂密华丽的层叠草甸景观。每年五月底至八月的盛花期，不同海拔不同坡向的草甸上，各种野花依时序次第开放，形成连绵不绝、五彩斑斓的巨型花毯。而这里与鲜花一起争奇斗艳的，还有形态各异的草原食人景观。在特克斯发现的草原食人有100余尊，他们是草原文化的标本。如今在喀拉峻草原上收集这些复刻食人景观的个性表情包，成了游客的新乐趣。
1: 他很开心，
2: 笑眯眯，是不是？嗯，
1: 对呀。哎
3: 呀，你笑出来比他好看多了。
1: 他还穿着背带裤呢，
4: 还有两个纽扣，中间一个大口袋。
0: 无论这些草原食人有多少副面孔，细心的游客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部面向东方。为什么这些草原食人会面朝东方？特克斯文物工作者黄江勇有他多年的研究。
5: 特克斯发现的食人绝大多数都是隋唐时期的，这些食人是游牧部落的墓碑，或者它是反映了一个刻画的一个牧族人的形象。由于这些食人全部都是面向东方的，久而久之，在这个广袤的草原上呢，就成了辨别方向的路标，也可以作为这个游牧人、游牧部落之间的一个界桩和界碑在使用。
0: 草原食人造型特征融合了多民族、多历史时期的审美和文化。而这里的山地聚落营建智慧也沿着特克斯河蔓延流淌。在特克斯以南的琼库什台村，这片被逆温带气候眷顾的谷地，正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越冬的理想家园——冬窝子。
6: 那个是最老的那个木屋。
0: 这里长满鲜花的屋顶在游客眼中是不可错过的梦幻背景，而在参与琼库什台村保护规划的规划师吴麒麟眼中却有着独特的价值。
7: 它这个上面有盖土，大概是10厘米，就是土壤，然后种这个土壤里面呢，掺杂的就是那种本地的草籽，还有一些鲜花籽，然后伊犁河谷的它这种湿润的气候呢，有可以使其在很好的生长，所以就形成这种比较有独特性的这种草帽房。那草帽房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它的这个在夏季的时候，整个房屋的室内的温度要比室外的低一个4到6度，那冬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保温性能要提升那个35%的左右。那它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伊犁河谷的它这种多雨啊，然后这种昼夜温差较大的这么一个环境特点。
0: 20世纪初，琼库什台村先民基于择优地势而居，选择较为平坦且临近水源的坡地定居，形成顺应地势逐水而居的聚落格局。因地处河谷地带，气候湿润，树木茂盛，故当地多为木构

0: 建筑。
1: 村子里面的这个建筑代表性的呢，就是村民称它为叫木楞房。那可以看到木楞房它其实本身它村民就地取材用的这种原木头呢，基本上的粗度大概就是在这种30到40厘米，然后村民就把它这种胶砌叠垒上去的。然后同时呢，村民会在木头两侧开凿这种20厘米宽的这种槽口，加强它的稳定性。啊，木结构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来看看它里面的机构细节。来，一起我们把它拿下来。
2: 嗯，对。
1: 然后整个的它建筑工艺其实还是采用了汉族传统的这种井干式的这种榫卯结构做的，能充分体现出就是农耕文明跟这种草原迁徙文化的这种交融的这么一个形态。
0: 中原的榫卯技艺为何在此扎根？答案就藏在这往来的足迹里，这里正是乌孙古道的北入口。
3: 你别考呀，乖嘛，我们要上班了。
0: 刚进入马队一年的00后新进队员阿依努尔，早早的起床，完成最重要的晨间仪式。
3: 早上一起来，我们要抓马，先让它吃饱。它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小伙伴。
0: 古老的乌孙古道，如今已成为热门的旅游体验路线，更为穷库时代村的村民带来了新的收入。
3: 美不美？
4: 美！
5: 乌孙古道，我们来了！
3: 乌�孙古道120公里，往前面走，更美更漂亮。
0: 北起于特克斯穷库什台村的乌孙古道，一路向南，经过包扎敦达坂、阔克苏河、博奥兹克里克河谷，最终翻越天山，抵达库车拜城县的黑鹰山。
6: 那么乌孙古道便就是汉朝政府为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巩固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治理，便起始了它的经常性的这么一个建筑和修缮。它连接了南北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这样一些多民族的一些族群，那么它对于我们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一个形塑，它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古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围绕天山形成北中南三条核心路线，连通中亚、西亚、东欧、南欧及地中海东部。乌孙古道是连接起丝绸之路北道与中道两大核心路线的重要通道。位于乌孙古道最北端的特克斯，凭借丰沛的水资源和草场，以及宜居的气候条件，是伊犁河流域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为古代商旅提供畜牧补给、人员休息的一方要地。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保存着乌孙古道黑鹰山崖壁上东汉永寿四年留下的秋瓷左将军刘平国致官亭送食客的珍贵拓片，上面八列隶书清晰地留下了六个1800多年前的名字，他们来自不同民族，共同参与了官亭的修缮。
6: 在刻石在上面呢，我们能够见到有兼顾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以子孙这样的铭文，它所表达的是古代边疆各族人民对于和平安宁团结稳定的向往，那么这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华灯初上，一环路变成孩子的乐园，马车玩具车纷纷上路，在呆

0: 太极坛，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在这里起飞，人们争相抓拍下城市最华彩的一幕，
1: 特别震撼了嘛，特别漂亮了嘛。然后整个的它都非常的规整，感觉传统的中国文化穿上了夜光衣，很新潮，很有时代感。
0: 八方通达的八卦城，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特克斯九宫新城拔地而起，井然有序，奔涌着热情与活力。历史与现代遥相呼应，千年文化滋养这片神奇土地的诗与远方，更续写着这座城的乾坤气象。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9: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一批新岗位新职业。系列报道《就业长在产业上》，今天播出做机器人的教练，新赛道涌出海量好岗位。手机半夜自动转账20000多元不翼而飞，反诈最前沿，警惕免费领礼品遭遇木马盗刷陷阱。美国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等，伊朗称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首先透过数据看活力，来看今天多部门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0: 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今天至19号，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年利率1.63%。第四期期限5年，年利率1.7%。从本月起，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普通个人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都可以买国债。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0: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

0: 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今晚还要重点关注就业，产业是就业的根基。今年以来，传统产业加速升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总台记者走进生产一线、学校、院所，探寻产业发展为就业市场带来的新机遇。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湖北的人工智能产业岗位需求量同比增长了3倍多。那么这些岗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增长得这么快呢？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2: 武汉光谷集聚了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走进这个成立刚满一年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的活力扑面而来。一个个仿真场景和测试区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正忙着学习做咖啡、端盘子、搬运货物。带着他们忙碌的都是新进入职的年轻人。
3: 我是数据采集员。
4: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5: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6: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2: 23岁的徐梦凡，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娴熟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而在2年前，学历不高的他还在为职业发展而迷茫。去年大专毕业时，正好赶上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他就应聘到了这里。
6: 挺幸运的，创新中心它提供了很多的岗位，我们是从最容易上手的训练师岗位做起，然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上手了。
2: 跨行而来的还有23岁的徐善涛，大学时他学的是旅游，毕业后他做过软件销售，开过奶茶店，后来喜欢上了智能设施，于是自己报班学了机械维修、机器人通识，现在是一名运维师。
7: 你看，我就是为我们这么年轻嘛，刚好遇到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的时候，然后就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2: 创新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入驻训练的巨深智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那些能写代码、编程序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协助日常训练、提供基础数据的运维人员。随后，中心还要再采购100台机器人，那就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
1: 目前呢，湖北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过1600亿元。面对日益壮大的从业者队伍，当地也正在打造一批特色创业园社区，让大家抱团成长。
8: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武汉光谷的一个特色创业社区。为什么叫社区呢？因为在这里，每个房间就是一家公司，他们共享公用会议室和开放的办公区。在这里，他们既是左右邻居，也是彼此发展创新的上下游。
2: 在其中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创业者张奥，他是去年10月入驻到特色社区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公司已经从2个人增加到8个人，业务也延伸到软硬件结合的智能设备研发。
9: 场地也是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像无息贷款之类的资金支持，那这对于我们这种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一种激励。
2: 在特色社区里，左邻右舍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今年2月份，张奥他们在突破一个智能体框架难点时遇到困难，10米开外的另一家公司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持。
9: 在这种环境里面，创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家互帮互助，一起走下去。
10: 等到这些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之后呢，也会他们成长壮大，也会吸纳更多的就业者。
2: 在特色社区的滋养下，不少创业团队由小到大发展壮大。这家由3个人开始创建的公司，主要开发制造业的智能体软件，团队目前已经扩大到50多个人。不久前，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全网共享的开源网站，向创业者开放交流平台，并免费提供 AI 学习资料。
11: 大家把自己的代码、把自己的一些成果开放出来，然后去大家一起去共建共商，吸引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到我们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然后去带来更多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就业。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的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这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您可能想象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悬崖峭壁上种树这件事儿是怎么干的。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1: 换个角度带您来看植树造林的硬骨头。大家来看，我现在来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进山大峡谷。
2: 360的视角来看一下黄河的压迫感，河谷深切，崖壁之力。
1: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2: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
3: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4: 对对，你要这边的还比较还是好走一点。
5: 那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时候你看，
6: 全是一片黄色。
5: 越生活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聊碰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1: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我的脚下是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2: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地拉到了90%左右的水平。
4: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沙，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1: 那个怀抱也
4: 对，和那个大人抱小孩一样，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1: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新同事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4: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谈判进程再添变数。
7: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的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目前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8: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

0: 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日前，湖北武汉的刘女士报警说，她的手机在半夜里自动转账，并且没有验证码，也没有短信提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的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那么，卡里的钱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2: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1: 经刘女士回忆，当天下午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刘女士便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所谓的推广人员操作。
2: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1: 刘女士说，她拿着纸巾回家后，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晚上9点多，手机曾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显示请勿触碰，半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在锁定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后，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0: 生活当中，像这种免费领活动在菜市场或是商超门口很常见，一些犯罪分子通常是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手机应用做新用户的推广，借知名度让人放松警惕。在此，警方梳理了这类诈骗的3个步骤。
1: 诈骗套路第一步，引流。犯罪分子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3: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1: 诈骗套路第二步，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当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犯罪分子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诈骗套路第三步，深夜盗刷收割。犯罪分子会在深夜被害人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4: 其实它的变种也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 专家提醒，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

0: 间报警。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1: 前两天，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公安局接到群众的紧急求助报警，说自家的四头骆驼不慎陷入河道的淤泥中，无法自主挣脱。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在泥泞中展开救援。
0: 救援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受持续水情影响，现场河道积水未退，河道淤泥粘性极强，被困的骆驼越挣扎下陷越深，加之周边水流湍急，若不及时救援，骆驼随时可能被淤泥完全困住，遭遇水淹风险。民警跳入河道淤泥中，用绳子捆绑被困骆驼，将骆驼拖拽向岸边。经过两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被困骆驼成功脱离淤泥险境，无明显外伤。
1: 随着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深入，多地通过搭建生态廊道，为野生动物构建起迁徙交流的生命通道，促进了野生动物的种群恢复。
0: 近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调查发现，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调查还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眼下正值豹猫的繁殖季，有2只母豹猫已经生产，大概到7、8月份就有望监测到豹猫幼崽的身影。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市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定位监测发现，豹猫可以通过一些通道进出6环内外，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
3: 我现在呢，就是行走在连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和北园之间的生态廊道上。这条廊道桥呢，宽60米，只有8米是用于行人通行的，剩下的呢，变植了60种北京乡土的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用于小动物迁徙时的掩护。那么这座桥呢，也是中国首座跨城市高速公路的人工模拟自然通道。
0: 而在云南，近年来为破解林窗断裂造成的灵长类动物迁徙难题，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联合科研院校，创新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在近日拍摄到的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里，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时，一只胆大的中缅灰叶猴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行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了空中走廊。
4: 顾名思义，就是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这些林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0: 2025年，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为避免灵长类动物被金属部件划伤，每一处接口都加装了柔性保护帽。根据不同地段的树冠间距与通行需求，绳桥分为双锁、3锁或5锁结构，既保证稳固性，又保留一定的柔韧。

0: 震度，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以降低动物适应难度。
1: 近日，在内蒙古乌海市的甘德尔山，十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结伴觅食，在悬崖峭壁间行走跳跃。据了解，每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是甘德尔山岩羊的集中繁殖期。据林草部门监测，目前乌海市甘德尔山常年可以观测到的岩羊种群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00多只。近来，日本城市当中熊袭击人的事件呈现增多的趋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利木县宇都宫市9号成功地捕获了一头在市区游荡多日的亚洲黑熊。这头体长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以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这是宇都宫城区首次发现亚洲黑熊，而连日来这头黑熊被报告多次出现在市中心、居民区以及大学校园里。同时9号，日本岩手县花卷市也发生了一起黑熊袭人事件，导致一名40多岁的女性左臂和右眼受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运河千古，流淌文明血脉，龙舟竞渡，承载家国同心。近日，2026年行走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山东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在东昌湖水域擂响战鼓。中国体育彩票以赛事为纽带，将千年文脉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把惠民利民的题材公益初心写入体育强国的时代答卷。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水上博弈，更是一场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生动实践。中国体育彩票创新打破赛事竞技边界，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让赛事经济的活力细流融入民生福祉的长河，将体育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3: 今天站在东昌湖的赛场上，听到现场这么多群众的欢呼与支持，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全民健身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公益力量的托举，希望以后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将我们国家的传统体育运动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下去。
2: 运河潮涌，千帆竞发，从全民健身的守护者到体育强国的推动者，中国体育彩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综合价值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中奋力书写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欢迎明晚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再见。

0: 熬夜上火、嗓子干疼时，鱼腥草真能派上用场吗？失眠还伴有手脚发热、夜间盗汗怎么办？中医妙方助您安睡一整晚。脱发可能预示哪些健康问题？眼压高会引起近视，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今天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腹股沟，改善脾胃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

0: 我们要说的是一味家喻户晓的本草鱼腥草。要说这鱼腥草啊，真是特有意思，它堪称美食界的两极分化。喜欢吃鱼腥草的人呢，顿顿都少不了它，而像我这种啊不爱吃它的人，光是闻到它那个味道，哎，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但是您别看这鱼腥草不太起眼，味道也比较特殊，但它可是老百姓嘴里的天然抗生素。那像平常咱们有些熬夜上火呀，嗓子干疼啊，还有皮肤偶尔发炎不舒服的时候，据说这鱼腥草都能派上用场。那么鱼腥草真有这么好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揭开鱼腥草的养生奥秘。
1: 相信大家心里也满是疑问，鱼腥草到底是怎样的食材？它为什么被叫做天然抗生素？日常生活中它都适合哪些人吃？能解决我们哪些常见的小毛病呢？
2: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历代本草也都记载它可以食用，因为它的叶有鱼腥气味而得名。鱼腥草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一个主要药物，它有散热毒臃肿，这是因为鱼腥草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现在临床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型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这些疾病。由于有这些功能，所以鱼腥草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
1: 专家还告诉我们，鱼腥草可以说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食用入药，但三个部位的养生侧重点是不同的。
2: 鱼腥草的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这个黄酮它有抗氧化、清热的力度也比较强，而且它的口感相对比较清爽，凉拌最好，煮汤也不错。叶子的干品呢还可以泡茶，它的根茎含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就更突出。吃了火锅以后，特别是辣火锅以后，嗓子干痒，咽喉甚至有些肿痛，这就是有肺热了。而鱼腥草它又是入肺经的，又有清肺热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清这些火，更严重的话它还能够消痈排脓。所以我们要辨别一下，如果是胃火啊或者是肺火的问题，用鱼腥草就特别好，因为鱼腥草只针对胃热痈盛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伴有黄痰啊、咽痛啊、小便黄啊、有火的情况啊，鱼腥草是特别对症的。如果你平时是手脚凉，舌头还胖大有齿痕，而且还有溃疡，就不是说有热象的溃疡，吃鱼腥草反而可能帮到忙。
1: 现代人长期用嗓过度，还有长期吸烟，普遍存在嗓子干痒或者肺热痰多等问题。鱼腥草针对这类人群，也有简单又有效的专属食疗搭配。
2: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辅，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5克、芦根3克、桔梗2克，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1: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2: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再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儿，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

0: 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1: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气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鲜嫩爽脆，鱼腥草有独特的鲜香，所以这两个味道交织在一起，口感爽脆、清爽解腻，兼具清热去火、清肺润燥的作用。
0: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2: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呢，是鱼腥草拌莴笋。我们首先呢要把鱼腥草清洗一下，然后鱼腥草切成段。我们这个鱼腥草切完段之后呢，要用盐去杀一下。用盐杀一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杀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0: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症，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盗汗失眠。说到盗汗失眠，哎，这种失眠的朋友啊，往往手脚发热，夜间盗汗，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中医认为这种失眠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上下不通。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种盗汗失眠究竟是身体哪里堵了，生活中又有哪些常见的食材可以帮助大家来协调五脏，让我们一觉到天亮呢？
4: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黄氏医生。今天呢，咱们聊聊如何睡个好觉。在中医眼里啊，很多重大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脑梗、心梗，一般都提前一段时间出现失眠。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为，失眠是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当一位身体的修理工，看看咱们的睡眠机制啊，到底哪个零件坏了。那中医怎么看失眠这件事呢？记住四个字，阳不入阴。为什么叫阳不入阴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咱们身体啊，就像一部手机，白天呢是放电模式，阳气在外面很活跃，比如说你的工作啊、学习啊、打球啊、追剧啊，各种活动，这叫做阳在外。那晚上了，该睡觉了，就像我们手机要充电一样，你得把手机插上充电，让阳气呢回家充电，这叫做阴在内。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大脑好像在开运动会那样子很活跃，这就叫阳不入阴了，阳气回不了家，它晒外面了、瞎晃悠，那你就是失眠了。那我们想想，阳气回不了家，这个回家的路上啊，一般会出现哪些故障呢？最常见的也是普遍的一种，叫做心肾不交。大家记住，我们身体的话呢，有两个重要的器官，心在上面主火，像太阳；肾在下面主水，就像大海。正常的情况下，两个器官应该是

0: 冰火呢下来温暖顺水，别让踏海呢结冰，顺水呢向上的滋润心火，别让太阳太晒，这就叫做水火既济。如果向下心脏和肾脏都很通畅，那睡眠就很安稳。如果顺水太少了，这就那滋润不了心火，那么心火就太大了，就把水烤干了，这叫做心肾不交了。那这种失眠有什么表现呢？就是难入睡，同时的话呢，患者心里啊特别的烦躁啊，没有耐心，手心脚心又发烫发热，睡少嘛又有夜间盗汗，舌头上啊红红的，舌苔比较少，像什么呢？就像一锅粥，上面的火太大了啊，锅里的水就没了，结果呢就是锅啊都被烧糊了，咕咚咕咚冒热气，那你的人怎么能安稳得了？那我们怎么修这个电路呢？既然心肾不交啊是水和火的问题，那我们记得加点水，又得降降火。在广西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叫做龙眼肉果盐吃。大家一听龙眼肉都知道是补血的，喜菊科的龙眼肉，也就是干的龙眼肉，里面呢可以包一点点的盐，少许就行了，大概0.1克啊，再少一点的可以捏成一个小团，然后就每次2颗放在舌头的下面啊，大概半个小时啊，每晚可以放2次这样子。桂圆肉的气味呢就伺机分泌很多唾液，然后你就把这个盐啊慢慢融化，你会感觉到有点咸味出来，然后你就慢慢地把这精液啊分3次咽下去，最后呢又把龙眼肉嚼烂慢慢吃下去啊，每晚这么一次，连续1周左右。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试过，这个咽下去的话呢不是说当场你就会犯困，不会，但是你说你这么做以后，当晚你会觉得睡得很安稳，跟以前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我觉得方法比较简单啊，也这个龙眼肉啊食材很容易找得到。龙眼肉它是红色的，入心补心血，盐是咸的，入肾引火下行，舌下个地方的话呢中医叫做津津玉液，是津液上泛的关口，也是心肾相交的要道，我们就要利用这个要道把心肾相交了。把龙眼肉果盐放在舌下面呢，等于啊在心脏和肾脏之间啊架了一座高架桥啊，上面的火呢胜着盐水呢下来暖肾，下面的水呢肾水呢又胜着津液上去滋润心火，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心肾相交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啊孕妇啊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同时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叫做壮香啊脚太饮，配方是桂圆肉15克，莲子心2克，加少许的食盐，也就是0.1克左右啊。用法呢像桂圆肉和莲子心放在杯中，用沸水啊冲泡，用盖子盖住大概10分钟左右，等这个水温降至温热的时候，就加入少量的盐，那一点点就可以了，搅拌饮用。睡前呢1个小时喝一杯，因为桂圆肉啊它有补心血的意思，是加水的意思，莲子心的清心火是降火的意思，盐的话呢是引火下行，是架桥，是2个心脏和肾气间架的桥，3个小瓶呢协同作战，就专治这种锅烧干了的失眠。当然还要注意一些高血压患者啊不宜加盐，或者孕妇啊不用因为高血压是盐太多会导致血压高，注意这个就行。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

0: 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脱发，圈友星星发来了求助，说一直以来啊都认为脱发呀、头发油啊、头皮长痘啊是单纯的头皮的问题，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脱发啊很有可能和皮炎啊、心血管疾病啊、肥胖等健康问题有关。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怎么从头皮的健康来判断全身的健康状况呢？好，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分析解答一下。杨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杨医生，您看我们的圈友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说法，像脱发等一系列这个头皮毛发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头皮的事儿，也关系到全身的健康状况。哎，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们通常讲啊五好原则啊，看头发啊，为了好头发呢，前面四个好啊，叫好身体、好心态、好脱皮、好毛囊，才有好头发。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看的是毛病，管的是健康。
0: 所以您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到的五好之间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的头皮、头发这些毛发如果真的不好了，出现问题了，它是能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全身健康哪些不好，比如说具体哪些疾病可能是有关系的？
1: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老百姓叫鬼剃头啊，其实我们就临床常见的这个斑秃这个疾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免疫细胞攻击我毛囊，让我毛囊进入了休止期，所以是那个头斑。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同时出现其他的一个皮肤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银屑病啊，包括我们白癜风啊，包括特异性皮炎啊，都可以同时发生，或者是一个病、三个病同时发生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免疫细胞攻击的什么位置，就产生相应的一个皮肤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就是皮肤的问题啊，皮肤共病。那么这个免疫细胞也可以向我们的内脏走啊，比如说我们攻击甲状腺的时候呢，甲状腺会出现一些桥本人甲状腺炎啊，包括我们的甲状腺的抗体会增高啊，包括一些乏力啊这些情况，脱发的情况也会出现。那么它也可以攻击我们的肠道啊，可以出现一些溃疡结肠炎啊、克隆氏病啊，当然也可以攻击我们的关节啊，出现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那么这是一个系统的共病啊，当然这个病呢，你免疫细胞对我们的 HPI 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那么会出现一些焦虑或抑郁的情况，包括睡眠的障碍、脾气的暴躁啊，都可能出现啊。所以呢，你看斑秃可能似乎就是一个鬼剃头，仅此而已，用点姜擦擦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斑秃反复治不好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有系统的共病啊，包括皮肤的共病和身心的共病。只有这个共病解决共同解决以后，这个斑秃才能好的更快，才能好的彻底。
0: 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血脂高、血糖高，甚至肥胖，是吧？这个跟我们的毛发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1: 这个问题呢是目前比较普遍，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肥胖的人呢，就脱发似乎更严重，因为治疗效果不太好，就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肥胖以后啊，我们肝脏中就有一些轻度的脂肪肝啊，我们肝脏合成这个新基础球蛋白的水平就会下降啊，新基础球蛋白是像海绵一样的，把我们的分泌的雄激素啊全部吸附在一起，它没有生物去活性。啊，当蛋白低的时候呢，这种吸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多的活性睾酮啊，或者是二型睾酮会进入血液里面去。那么其实血液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出现一些就在皮脂腺上面呢，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就感觉油头油面的感觉，还长痤疮。那么就在毛囊的时候呢，毛囊出现微小化，慢慢的就变细、变短、变软，然后最终会秃顶。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不解决，代谢动物症不解决，我们这种肝脏中合成这种新基础球蛋白水平就会少，那么呢，这样血中的睾酮指数就高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刚才讲的一些就是头皮的问题和面部皮肤的问题，那么出现脱发啊、脂溢性皮炎的情况、痤疮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呢，不解决这个代谢综合症和肥胖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雄秃的问题和脂溢性皮炎问题就不好解决，大体是这个思路。
0: 所以杨医生，如果我们的全身健康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会在我们的头皮头发上表现出什么样的这种不正常甚至疾病的状态？
1: 我们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雄秃啊，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刚才介绍的代谢综合症啊，包括那个就是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都可以出现一些除了这个身体系统疾病以外，还表现为头皮的油腻啊，头皮的红斑、凝屑、瘙痒啊，包括毛囊炎

0: 头皮的异味都可能出现，当然包括脱发啊，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雄兔引起的这些损害。斑痛呢也是一种共病啊，它可以出现啊斑痛损害，也可以出现皮肤的身心健康的包括我们的系统损害。那么这是第二个病，第三个病就是我们的休脱，叫休止级脱发。
1: 嗯，
0: 我们减肥之后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失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缺乏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应激的状态，就是长期加班熬夜啊，这几种病是我们目前临床中最常见的三个疾病，跟我们整体情况密切相关的三个脱发疾病。
2: 最后呢，想请杨医生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一方面哈，平常咱们怎么呵护好咱们的头发的健康，从而能够更好促进全身健康水平向一个更好的层次发展。
0: 那么毛发疾病呢，是一个皮肤病、慢病、共病、医美的共同属性啊。那么再是慢病嘛，就需要一个长周期的管理。长期管理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局部的护理，就是洗发水的选择。我们一般建议呢，选弱酸的洗发水。啊，这样的根据头皮油脂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油皮的人，可以每天洗头；如果中性这个皮肤的人呢，可以选一到两天洗一次；如果是干性头皮的人呢，一般每周两次就可以了。那么同时要做头皮的护理，比如用梳子梳头啊，用手去按摩头皮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头皮的一些保健的或者是放松的方式。那么同时要注意合理的饮食啊，我们不要偏食啊，不要吃那个过油的。啊，高糖的饮食要控制啊，高糖饮食吃了以后容易肥胖，那么油脂过多也会产生一次炎症，同时要就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啊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啊，包括新鲜的蔬菜啊，高蛋白的食物，包括蛋禽奶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同时我们要好的心情啊和一个好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不要晚睡，晚上11点吧就说是晚睡了啊，尽量早睡早起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一些这个心态的调整。啊，比如我们工作，你持续工作1个小时和2个小时，我们要歇下来上个厕所，喝点水，溜达溜达啊，这样呢有张有弛，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情啊。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有自身有一次疾病的情况下，比如本身有痤疮、脂性皮炎的啊，包括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这个存在一次代谢综合症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啊，把体重降下来啊，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可能会引起这个脱发的问题，就是危险因素，尽量避免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保持良好的一种这个身体，良好的心态啊，良好的脱皮环境，然后才能有良好的脱发。
2: 好的，明白了，谢谢杨医生给出的这些生活中调理身体健康、呵护头皮健康的很好的建议，也谢谢您今天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杨医生。您看，刚才专家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了，看似是局部的头皮头发的问题，其实和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也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如果您有长期的免疫系统的紊乱呀，或者是三高、肥胖、代谢综合征哈，都要关注咱们的头皮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其他的系统啊、组织啊、脏器的疾病有共病的关联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不只呵护咱们的头皮头发，也要呵护咱们的全身，共同努力，多管齐下，营造一个全面的健康水平。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眼压高。我们来说浙江的一个11岁的小朋友明明，他有近视的问题，而最近这3年呢，他的近视度数是涨了400度，家长很担心，但是觉得啊，是不是就是他近距离用眼过度所导致的，想想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眼习惯，兴许就会减缓近视的发展。可是没想到又过了1年，他的度数又涨了150度，这个速度可是远超同龄人啊。爸爸妈妈很担心，于是就带明明去医院的眼科就诊，结果一检查发现明明的眼压非常的高。眼压高和近视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用眼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孔医生，针对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孔医生。
3: 您好，主持人。
2: 嗯，孔医生，刚才我们那位小患者啊出现的问题是眼压高，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眼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小患者他的这个近视度数不断的加深，还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眼压啊，可能大家对血压都非常熟悉了，那眼压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眼球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它里面呢有很多的眼内容物，这些眼内容物呢会对我们眼球的这个球壁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就称为是眼压。那目前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监测我们的眼球内的压力的，它很多是用一些

些间接的方法，我们比方说给眼球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检测它反弹的这个力来去间接判断我们的眼压情况。那眼压来说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正常范围的，我们正常的眼压范围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通常来说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我们认为这个眼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超过21，甚至有一些小孩呢或者会眼压更高，比方说到30几，那我们

0: 力过高的话，它势必会对这个球壁的这个施压，就是会产生一定的压迫性的损害。尤其是对我们眼睛来说的嘛，眼睛因为有很多精细的这个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视神经，它是一个非常娇嫩的一个这样一个组织，但是视神经呢又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把我们眼球所感受到的这个光信号通过转化成电信号传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来感受到我们看到的东西。那如果压力高之后呢，它会对我们的视神经产生一定的压迫，产生这个一些青光眼的一个损害，从而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看东西的一个视觉质量。所以眼压高呢，我们一定要当心，尤其是呢高眼压之后要特别当心会不会引起我们的这种青光眼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压太高的话呢，它会使得整个眼球的这个发育啊，也会比正常的速度要快。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呢，因为本身他就是身体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眼球其实也是在发育在成长的，那正常的一个速度的话呢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但是如果眼压高了之后呢，它会加速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速度，比方说就会眼轴增长的特别快，那表现为就是他的近视的度数增加就特别快。那如果孩子的这个度数短时间里面，比方说一年里面增长个超过一两百度或者两三百度，那家长呢就要特别的当心，一定要带孩子去看一下是不是他的眼压高引起了他的一个度数的一个过高的一个过快的增长。
1: 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眼睛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如果我们患者的眼压过高，会不会对于患者本身带来一些不舒适的感受？这患者在用眼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不经意的行为也能给大家提示，哎，他可能眼压有一些问题了？
0: 会的，就是眼压高的话呢，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可能会有眼睛的胀痛，他会觉得眼睛胀胀的，哎呀怎么会怎么样也不舒服啊。那这种胀痛呢，就是如果眼压过高的话呢，它是可以造成，但是反过来如果说只是眼睛的胀痛呢，我们不能就倒推为说它一定是眼压高引起来的，因为胀痛的这种感觉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主观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看东西连续看近的东西太久造成了一个视疲劳，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一个眼睛的这个胀痛，就是如果出现胀痛的话呢，我们最好呢到医院去测一下眼压，因为眼压的测量呢是非常方便的，至少我们要知道你的这个眼睛胀痛是不是这个眼压高引起来的。如果是眼压高引起来的，那我们后续的话呢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再进一步的检测它是一个良性的眼压高，还是说可能相对需要处理的这样眼压高，这样呢也会及早的发现一些比较有危害的一些情况，不至于去漏掉啊一些问题。当然机器去测呢那个非常的准确啊，有一个精确的数值。那我们自己去自测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有方法的，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食指啊手指，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在我们的眼球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球是往下看的，就是隔着眼睑我们接触我们的眼球，然后呢去轻轻的压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压力，你会感受到这个眼球壁呢会有一个反弹的力量。
1: 对，
0: 根据这个力量呢我们来去怎么样去知道这个力量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再摸摸我们的这个鼻尖，你去感觉到这个鼻尖去按压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反弹的力量，如果眼球的压力跟这个鼻尖反弹的力量差不多的话呢，它说明是在一个正常范围里面。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去眼压过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去可以按按我们的这个额头中间的这个位置，你会感觉到它比较硬，对吧？如果眼压很高的话就是这种硬硬的感觉。还有另外呢，你去可以去摸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嘴唇，这个嘴唇很软，如果眼球的这种压力的感觉跟嘴唇差不多的话呢，说明眼压是偏低的。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我们眼压在一个什么范围里面啊，是正常偏高或者偏低，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小的测量方法。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啊，那为什么会有些朋友出现眼压过高的情况呢？比如说像这个小患者，他可能之前也没有一些什么眼病，会和他的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有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原因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当然用眼是一方面，如果说他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眼睛没有休息，那他的眼压会高的。因为我们也测量过，如果你在放松情况下测得的眼压数值和在连续看手机半小时之后再去测一个眼压的数值，后者呢明显是高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在用眼当中的话呢，我们最好不要去连续的持续的用眼。那其他呢眼压高呢其实还有很多啊，比方说有一些是家族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些人他是有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家族史的，那他可能发生眼压高的概率呢就会比一般人要高，或者说他的父母里面本身就有高眼压症的一个人群，那他高眼压的概率也会高。那还有一大类啊，就是特别要提醒就是小朋友及家长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药物在使用当中它也会引起眼压高。那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主要

0: 是一个糖皮质激素类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不管是局部的点眼还是全身去口服使用的话，到了一定时间，有一些敏感的人群的话，它可能出现一个激素引起的一个高眼压。如果这种高眼压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并且处理的话呢，它持续的压迫我们的视神经，就后期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激素性的一个青光眼，不得不需要去用全身激素的话呢，也要提醒，就是一定要定期去监测眼压。如果发现眼压高的话呢，可以跟医生协商，看看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法，或者的话，我们针对这种高眼压呢，就开始用一些降眼压的措施，以免这种高眼压对视神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如何科学应对。一旦测量发现自己的眼压确实是比较高的话，我们需要吃什么药吗？缓解一下这个压力过大的情况，有这样的方法吗？
0: 眼压高的话呢，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把眼压降下来啊。当然，这个也是呢，就是选择不同的种类啊，还有它的这个根据你的眼压高只是一个高眼压症，或者说有合并青光眼，那我们可能也选取一些不同的这个处理措施。那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降眼压的方式呢，有通过药物、一些激光或者手术这样三大类的一个方式。那具体来说要不要治疗的话呢，我们要首先要把这个病情呢做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评估，它是有青光眼或者说只是一个高眼压症，那我们可能选择方面呢又会有所侧重。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孔医生今天关于眼压过高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孔医生再见。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咱们的眼睛啊，可能存在眼压过高的情况。一旦您的眼压持续过高，不仅可能会导致青少年近视度数增长的速度过快，还有可能会引发像青光眼等一系列眼部疾病风险的上升。所以也提示大家啊，第一是可以按照孔医生的方法，我们定期自测一下，哎，看一下您眼球的软硬这个弹性如何，另外也要定期去医院的眼科做眼压的专门的测试，如果有问题，医生会给予您很专业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拍八虚。感觉没有食欲，消化不良，下肢经常冰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拍八虚，拍起来帮助您拍出好胃口。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崔永胜，总感觉吃完饭不消化，肚子胀，今天跟我们一起拍一拍腹股沟，健脾和胃。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弹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换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停。这是崔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拍八虚哈，第三套是拍腹股沟哈，让小猪也说说拍拍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这个腿以下有点发热，微微发热。
2: 中医这边有一个理论叫动则生阳，当你有规律的拍打这个部位的时候呢，就会激发阳气，那么阳气足了之后，又通过拍打血液的循环之后，阳气就等到布散，当布散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微微发热的感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3: 这是正确的，
2: 说明你这个地方的气血已经循环起来了，你这个地方邪气又往下排的这种迹象了。
1: 拍腹股沟跟我们的脾胃健康有什么联系？
2: 黄帝内经里有句话叫做脾胃有邪，其气存于两臂。所以说呢，从黄帝内经来讲，当我们脾胃有邪气的时候，特别容易存在我们的两个大腿根这个地方，也就是腹股沟，而恰恰这个地方呀，是我们的脾经胃经循行的地方，所以说当我们拍这个地方过程中，可以激发脾经胃经的经气运行，这样来改善脾胃的功能。
4: 您是不是也经常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下肢寒凉，感觉气血不通？现在就跟着崔老师一起学起来，拍拍腹股沟，调脾胃，通气血，把淤堵都拍开。

0: 两腿微微分开，不要并起来，并起来拍打的时候不方便。第二个呢，用空心掌来拍，就是五指并拢，掌心含空，稍微抬起一点高度，照着腹股沟这个地方呢向下拍打。注意拍打的过程中用力一定要小力慢慢的加大，靠你刚才一样感到微微发热，看地方的有点泛红的时候，说明力度就是对的
1: 了啊，不要太重了，
0: 不要太重了，这是一个力度。第三个要注意拍打的过程依然用我们手臂的鞭打的力量向下拍打，也是加上呼吸和意念。当起来的时候自然吸气，拍起来的时候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然了，意念放在哪儿，还是要放在我们两个大腿根腹股沟里边，想着到拍打过去的时候气血是流畅的，随着气血的流畅，两个腹股沟里边的邪气寒湿这些气呢都顺着经络流淌到远端去了。好吧，我们可以试一下。
1: 好，我们再试一下啊，
0: 预备起，一起一，好，起，吸气呼气，好，注意用空心掌，注意用手鞭打的力量，对，注意力度要慢慢的加大，以自己微微感到有一点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你拍的呀是用了空心掌，但是我感觉它的力度好像有点太绵了，
2: 太绵了，
0: 是不是啊？当我们甩鞭子的时候，你看，啪，用这个劲来拍，是吧？这样拍出来力量不大，你看，最后是，啪，用这个地方微微的加速来拍，可能刺激的深度会更深。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这个力度和这个劲儿的掌握其实是您得勤加练习，
0: 对，
1: 慢慢找到适合您的这个劲儿，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力拍进去，
0: 对，
1: 疏通经络。
3: 空心掌大家都学会了，关键是怎么发力，试着去找甩鞭子的感觉，力从肘发，短促有劲儿。除了拍腹股沟，接下来绷脚弹腿这个动作看起来也很简单，但想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细节很重要。
0: 这个动作你看是不是非常简单啊？但是这个地方的简单动作蕴含的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你看单腿弹踢的过程中啊，弹出去之后一定把你的用力点放在大脚趾上，
2: 大脚趾，
1: 脚尖上
0: 弹出去，脚尖是大脚趾和二脚趾，重点在大脚趾上。大脚趾的内侧是堵蔡英脾经，而在二脚趾的外侧是督阳明胃经。当你绷着脚往外踢的过程中，是刺激到两条经络。第二个要点是有必须有屈到伸展的过程，在屈的伸展的过程中，就把你的督阳明胃经和督蔡英脾经有屈到伸展，有一个牵拉的过程，
1: 牵拉的作用，
0: 对，恰恰是又把我们两皮这个部位留住的一些邪气，通过经络的伸展再把它排出去。
1: 好的，我们再试试这个动作，
0: 左腿一、二、三、四、五，你抬出去之后，啪，微停了一下，恰恰微停的这一点是让气血通下去的过程，如果你反复的这么提，还没伸出去了，就回来了，
1: 邪气回来了，
0: 邪气回来了，所以说一定要是抬起来。微微停一下再走，再走就比较好啊，对，现在好一点。
1: 也是提醒大家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尤其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您不行，两边把着点，
0: 把着个东西，
1: 一定要稳着的东西啊，
0: 对，
1: 单足站立踢的时候千万别摔倒了，
0: 甚至呀可以坐在椅子上，是不是啊？
3: 怎么样，两个动作您都掌握了吗？一静一动，一拍一踢，配合起来效果加倍。来吧，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
0: 开步，好，松静站立，开始拍两腹股沟，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弹腿，左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换右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再次谢谢崔老师。所以今天的这套动作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掌握好，勤加练习，请您记住，腹股沟拍一拍，脾胃乐开怀。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

次见他，很多人都会产生错觉，从远处看像是两株树并肩而立，走近几步这个判断开始动摇。两根主干并立，却在高处缠连，形成一个独特的门形，看起来又像是一株树。那么到底是一株还是两株？穿过这道门，我们来到福州市区，这座与榕树相伴千年的城市。

0: 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别名蓉城，名副其实。这里有超过16万株榕树，百年以上的古榕近千株，无需刻意寻找，城中随处可见榕树的荫蔽。福州需要榕树，背后的道理并不玄妙。
1: 榕树会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个树很大，可以给我们遮阴；第二个呢，福州是一面朝海，三面环山，海风非常大。那为了解决被海风的侵扰侵袭，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说能不能种榕树，结果发现非常好。
0: 于是，约从2000年前的汉代起，一株株榕树就在闽江两岸落地生根。然而，榕城最特殊的一株榕树却不在城区。想要见到它的真容，还得前往福州市西南约30千米的闽后县。起伏连绵的丘陵之间，它立于半山腰上，颇为醒目。无人知晓，它究竟源自人为栽种还是自然萌发？人们只能从零星史料与地方记录中推测，它已有约1520年树龄，树高约29米，冠幅超过40米，树冠覆盖约5000平方米，主干胸围约1500厘米，需12个人才能合抱。这些数据在福建省已知的榕树中位列榜首，它也因此获称福建榕树王。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它的模样，两根巨臂般的主干相距约15米，中间一段横枝相连，构成一道天然的树门。如此奇特的外形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推测，这原本是两株相距极近的榕树，在岁月中彼此竞逐缠绕，最终因势均力敌而握手言和。然而，林业专家却认为，这不是两株树，而是一株树。
1: 这一棵榕树为什么会形成类似于拱桥的这么一个造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气生根这个独特的这种器官造成。
0: 我们印象中的榕树气生根都如虚丝般轻盈飘逸，可眼前这两根主干，即使较细的一根，也不像是柔弱的气生根繁衍而成。其实这两种榕树虽同属三棵榕属大家族，却并非同一种植物，

0: 树垂须，常见独木成林的是我们熟悉的榕树，也叫细叶榕。而眼前枝干挺拔、少垂须根的古树，学名雅榕。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细叶榕和雅榕不做细分，统称为榕树。然而在植物学上，二者的叶片、榕果形态有细微差别，在气生根的发育上也有一些差异。榕树的气生根往往走数量路线，密密麻麻垂落成帘，而雅榕的气生根比较挑剔，数量不多却讲究质量，既需要长期温暖湿润的小气候，还得等树体自身养分积蓄充足后才肯从容萌发。眼前的这株古雅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幸运儿，它扎根于半山的开阔坡面，光照充沛，坡底小溪常年稳定送出水汽，助它积蓄养分，催生气生根。气生根一旦触地，便即刻扎稳根基，随后持续增粗木质化，其中一只格外健硕，站在母干一侧，宛若质子般与母干相守相望，共同支撑着这个大树之家的兴旺。因为生长的需要，母干与子干的枝条渐渐向彼此伸展缠绕，就像母与子向对方伸出爱的臂膀。年深日久，枝条交织在一起，变成了横跨两端的门楣，一道特别的树门就形成了。也许只是巧合，在闽南语中，榕与晴发音相近，当地人将榕树亲切地称为晴树，而这株静立山间的古榕以晴为名，再贴切不过。榕树王生长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一段路程，平日里少有人来，但约1520岁高龄也让林业人员格外牵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探望一番。随着岁月流逝，老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部分枝干逐渐腐朽，内部空隙与暗道悄然形成，不仅为白蚁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削弱了树木的营养输送能力，致使整体承重结构日渐脆弱。
1: 阿刘，这个你看一下，已经有白蚁的一个生活这个痕迹在这边，像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过来上来看一下。
0: 林业人员一方面清除白蚁，另一方面则用引根的方法帮助古榕恢复活力。
2: 都是根都可以引下来，
0: 在少量气生根中选取长势较为旺盛的几枝，用透气的管道包护，并在管内填充有机肥和疏松机制，引导根系向下延伸，尽快触地扎根。仅需一年时间，这些根系就会形成新的支柱，为古树生命的延续供给能量。
3: 上一次来看它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枝跟叶已经没了，那这次来看的话，明显比我上次看的时候，这个叶跟枝又长得非常多的出来。
0: 得益于科学的养护，这株母子相依、独守千年的古树，生命得以更从容的延续。门里门外，青山依旧，光阴奔流。这道由枝干交织而成的天然门楣，承托起无声的岁月，勾勒出相守的预言。无论古树还是人间，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1: 让我们一步千年，
0: 踏上寻访柳宗元之路。
2: 柳公啊，在此治理得非常有成效，
3: 子后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
4: 若想重归治世，正是改变之时。
5: 夫为吏者，仁义也；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有这样一位宗师，在他的座上曾经喧嚣着长安的繁华，二十出头便京师显贵。他也曾在孤舟上独钓一江寒雪，三十多岁躲迁南荒，从此长望故乡。但无论足登青云还是身处低谷，他始终坚守真理。在短短47年的生命当中，他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大量玉树琼枝般的作品，他就是宗师柳宗元。
1: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好一个空游无依。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卓越的示范，成为了中国山水游记的开山之作。
2: 夫为吏者，仁义也，

0: 他说，身为官员就应当为人民做事，他的民本思想远超他所处的时代。
1: 两位好，欢迎杨宇老师，欢迎尚永亮老师。
2: 小范好，
1: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很快就要启程穿越时空了。
3: 好，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宗师柳宗元，大家也非常熟悉。他是和韩愈一块儿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而且他和韩愈、欧阳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那在出发去探寻这位文学宗师之前，我们先一块儿来看看他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宝藏。两位请。这一部《唐柳先生文集》，从这里面真的是能看见，不光是文章，也有他的思想。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套《五百家注音变唐柳先生文集》啊，它是由宋人注释，总共呢是45卷，十分珍贵，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下层民众心声的作品。柳宗元一生追求啊，立安源源。利民、安民、便民，这是他一生的理想。
1: 那边还有一件东西，来，两位请。这幅画不是柳宗元画的，它是宋代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它的意境取自于柳宗元最有名的那首作品《江雪》。
3: 《江雪》啊，还被称为世间最孤独的诗。你们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把四句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提出来，就组成了千万孤独四个字。
1: 千万孤独，高洁独钓。虽然柳宗元先生的一生并不长，但是壮阔而丰盈。我们看到现在前面有三幅画面，这应该代表了柳宗元先生人生的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画面是少年时候的柳宗元。
4: 常态兮余眼涕兮，哀鸣深知多艰。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屈大夫一样的人。
1: 那个时候他就以屈原为偶像，立志要为天下求索真理了。
5: 永州下起大雪，我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上独钓。
3: 年轻的柳宗元积极投身社会革新，可惜啊，他参与的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0多天就失败了。柳宗元因此被贬，离家去国，万死投荒，终身未能返朝。
5: 夫为吏者，仁义也。在柳州，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
0: 早在长安为官时，柳宗元啊就提出了立为民义的观点，但是呢，直到人生最后4年，他才得以在柳州刺史任上亲自实现了这个理想。
1: 此刻我的内心是真想认识这位千万孤独中的柳宗元先生，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逆境当中获得重生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去到柳宗元创作出江雪的永州时期。

0: 跟探访团介绍一下咯，现在我们是到了公元808年的湖南永州，
1: 而且一看过节的气氛很浓厚呀。端午节啊，
0: 您怎么看出是端午呢？
1: 我看到龙头了。
0: 哦，还真是。

0: 节在湖南，那个时候叫江南西路，它那个过节的气氛是最浓的，因为屈原是在汨罗投江的嘛。
1: 所以这个端午节啊，来源甚早，一般认为端午节可以推溯到周朝。
2: 周朝，哎，
1: 但是那时候没有端午的名字，这一天一般人叫五月五日，或者是五月初五。哦，到了初唐的时候，就把这一天定为国家的假日。
2: 哦，放假呀？
1: 放假，一直传流到现在，没有断过。
0: 就是唐朝非常有名的社团的游戏。
2: 这个怎么玩啊？
3: 请看前面的木牌，木牌上皆写有不同口味的粽子，以此小弓射之，射中几个便可以拿这个香牌去旁边换粽子吃。哎，射中几个得几个。
0: 我们比一比，
1: 看起来是很有自信啊。
2: 小时候打气球我还没输过呢，在公园。
0: 尚老师不声不响的一箭命中。
1: 对，我们试一下啊。
4: 您知道我看中的是哪一只粽子吗？
1: 赐妃含香粽。
4: 唐朝的时候，赐妃就算是仕途相对比较成功的标志了，
2: 平步青云的感觉。
4: 对对对，
3: 这也是我们这儿最特色的赐妃含香粽，
2: 所有人都是冲他来的，是吧？来吧，
1: 杨老师来一个。
4: 差一点点，
2: 方向是对的。走，哎，力度有了。
1: 哎呦，这个差一点。
2: 我有钱，咱们带着钱包呢。最后一件定胜负，
4: 我一定要盯着那个刺飞。
1: 好，
2: 我们俩一件定胜负啊。
4: 三二一，一
2: 六六，
3: 恭喜客官，
4: 我射中了！
3: 哎呀，客官您请坐，
2: 好好好，
3: 我去给您准备粽子。
5: 谢谢客官，
2: 谢谢。
3: 来，客官，您久等了。哎呦，
2: 谢谢谢谢。
3: 您的赐妃含香粽。
2: 嗯。你过来。你这就是一个白粽，给我切成片，你这糊弄我们。
3: 客官，您别着急呀、啊。这赐妃含香粽最重要的一步啊，是这样，淋上蜂蜜。软糯香甜，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赐妃含香粽。
2: 尝尝。
3: 嗯，这可是我从长安特意学来的，我们家的独门秘方，不用内里馅料，只用上好的香糯米制成实心粽，然后再切片放入盘中，然后再淋上蜂蜜，吃起来冰爽可口。
2: 咱们待会儿去拜见柳司马的时候，给他带几个这个粽子。
1: 好。
3: 你们是来找柳司马的是吗？
4: 对呀，您认识他吗？
3: 我倒不熟识，不过我听说他是之前长安的高官，也不知道因为何事才来到我们这偏远之地的。
2: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找着他？
3: 这个我，哎，我好像看见他总去对面的药铺拿药，不如您去问问对面的药铺。
2: 哎，好主意。店家，说到柳司马。您熟吗？
6: 诸位是柳司马的朋友。哎，
4: 是的，
6: 我与柳司马相交甚熟啊。哦，前两年啊，他们一家人从长安来到永州。我们这地呢潮热，他们来到之后啊水土不服，都患上了病，因此啊常上我这来抓药。哦，
2: 您能给我们指条道，我们到哪儿能找到柳司马？
6: 一刻前呢、啊、柳司马的堂弟宗直刚上我这抓药，好像我刚刚看到他去了那边的茶铺了。哦，诸位要不去那边看。
1: 好，
2: 有劳了有劳了，
4: 谢谢。
1: 他到了永州之后病患不断，所以久病成医，

0: 曾经留下了一个方子，救死三方。
1: 听说那个救死三方是救疔疮、霍乱还有脚气，
0: 对对对，
1: 这几种疾病。哎，茶铺不是在这里吗？哎，这位是不是？
2: 是大王，
3: 气质有柳家的风范。
0: 是的，是的。
3: 敢问阁下，是否是柳司马的堂弟郑夫先生？
4: 鄙人柳宗植。
5: 诸位快坐。
3: 我们这一路寻访，终于见到了柳司马的家人。
5: 自来永州，多少故交，唯恐避之不及。像诸位这样主动寻访的人，很是罕见。但是，今早兄长便独自去了江边，不曾与我一起。哦。
1: 我们读到最近盛传的那首诗《江雪》，
3: 想听听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哎，
5: 也罢，兄长的事，世人多有了解。我们调到永州以后，兄长所任乃是闲职，连个住处也没有。从前他那些革新为民的志向，自是无处施展。他本一直抱着朝廷大赦天下，我们一家能重回长安的希望。然而，却苦苦等来的，是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的一纸诏书。
3: 那在这永州之地，就没有任何人给他带来任何宽慰吗？
5: 早些时候，由兄长的母亲时常开解，他还有几日笑颜。二人最常读的是《离骚》，也算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种相互鼓励吧。伯母时常以屈大夫的精神来教导他。还记得尚在兄长年幼之时，河北藩镇叛乱，伯母带着年幼的长兄从长安逃往夏口。
6: 柳宗元出身于唐代的高门大姓河东柳氏，他的母亲卢氏亦是饱读诗书。自柳宗元四岁起，便对他悉心开蒙。公元783年，为了躲避藩镇割据的战火，年仅11岁的柳宗元跟随母亲从长安来到夏口，投奔父亲。
7: 放手！
8: 放
7: 我！你别想跑，给我机会！
9: 元儿，
7: 别想跑！
9: 元儿，
7: 元哥，
9: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没摔着吧，孩子啊？来，
8: 阿娘，他偷咱们家橘子。
9: 元儿，
7: 我没偷，我是借，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8: 胡说，既然是借，干嘛不敲门？
9: 元儿，孩子，听口音，你像是从北方来的。
7: 嗯，我家那边打了仗，阿爷带我和妹妹逃了出来，又说跑到了这里。
9: 那你阿爷呢？
7: 阿爷说要去找吃的，就再也没回来了。
9: 快把阿娘刚才摘的新鲜的橘子拿来，快去。孩子，来，饿了是吧？来，甜吗？
7: 嗯。
9: 快，你忘了咱们来夏口找阿公是为什么吗？
7: 我背的藩镇打到了长安，那天和咱们一起逃出城的好多百姓。对不起，拿着吧。
8: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好人。哎，
9: 快快快快起来，孩子，以后啊再来这儿记得敲敲门。去吧，快给妹妹送过去。

0: 天宝之乱刚刚平定了才20年，怎么又打起仗了？元儿，想什么呢？
1: 咱们不过是给了他几只驴子，便被千万先，觉得受之有愧。元儿，还记得？
0: 阿娘跟你说的屈子说过的那句话吗？爱民甚至作奸，
1: 天底下那么多流离失所的人，咱们该怎么帮助他们？你要能像屈子一样，坚持本心，不改此志。
2: 总有一天，一棵小树苗也能撑起一片片绿荫。我明白了，阿娘，这就叫身固难徙，更宜窒息。
3: 母亲卢氏对柳宗元影响至深。公元805年，33岁的柳宗元被贬永州。 卢氏随行，路途险远，加之南方气候湿热，卢氏到达永州后不久便离世了。母亲去世后一年，柳宗元才凑够资财，将母亲灵柩送回长安，而他自己则因戴罪之身不得离开永州半步。
4: 堂兄，你该放心了。我再给母亲包2个橘子，
5: 她到了长安，就没那么容易迟到了。

0: 堂兄，时辰到了，尊帝也该启程了。母亲，这一路，
1: 儿，
0: 我给你吃。
2: 表兄，这是何意啊？
0: 陪母亲回长安。
2: 万万不可呀，这要是被人看见，必获重罪啊。
0: 不孝之罪也是万无可恕。
3: 堂兄，
2: 堂兄，
0: 你是远迁之神，没有圣旨不能离开永州半步，你忘了吗？
3: 堂兄，万万不可呀。
2: 堂兄，
3: 表兄，表兄，
2: 自古忠孝难两全，姑母她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表兄可还识得这个？说你看到此书，必会明白他的用心。

0: 穷于达，固步于私，儿明白，但儿的心，
1: 我爱。表兄，放心吧，我会把姑母平平安安送回长安的。

0: 永贞革新失败后，旧友同僚接连去世，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柳宗元于万分悲怆之中写下《江雪》：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伯母的死对兄长的打击是巨大的，自那以后他更加的孤寂，时常一个人静坐江边，有时一呆便是半日。
3: 壮志落空，到被贬到这样一个偏远蛮荒之地，然后母亲去世，他还没有办法扶灵送母亲回故乡，这对他的打击确实是巨大的。
2: 也是在伯母去世的这一年，他曾经一同参与新政的同僚们，渝州王司户被圣上赐死，开州王司马，还有他的挚友林公也均病故于调任之地。新政的落败本就让他一腔热血付诸东流，又遭至亲旧友接二连三的离世，身残家破，万事瓦裂，堂兄承受之苦是重啊。
4: 不知道先生一般去江边的话会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吗？
2: 就在我们所住的龙兴寺不远处。诸位，那就请随我前来。
3: 谢谢谢谢。

0: 那边垂钓的便是堂兄了，请诸位在此稍等片刻。
1: 好，好，好，
0: 我去告知一声。
1: 多谢，多谢。
2: 兄长，有几位友人想与您探讨《江雪》这首诗，我把他们带过来了。
3: 看来没戏了。没事，我们已经看到先生摇头了。
0: 兄长言江雪不过是他雪天随心而作，并无什么深意，也没有什么能与诸位探讨的，还请诸位理解。
3: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强人所难。
0: 多谢诸位。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柳宗元
1: 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心境，新政失败，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多都离他而去，
2: 对，
1: 然后自己被贬谪之后不得量移，那死刑犯都赦免了，都轮不到他，就这种情况下，难怪他会写下千万孤独。所以我觉得江雪啊，实际上就是他现在的心境的真实写照，您觉得呢？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啊，他的心情是灰冷到了极点，也绝望到了极点。朝廷的诏令啊，连着下了四次，一直到刚才所说的“纵逢恩赦，不得量移”。
2: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江雪这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有一个从远到近，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物到人这样一个聚焦的过程。

0: 千山鸟都已经飞得不见踪影了，万条小路上的人也都不见了。这时候由大而到小，由远而到近，落脚到了孤舟蓑笠翁，而且最后又落到了那个独钓寒江雪。聚焦镜头放到了独钓的动作上，于是这个独钓呀就反映了柳宗元在千万孤独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傲然独守。
1: 独钓的那种形象其实瞬间是充盈于天地之间了，被放得无限大。
0: 柳宗元和刘禹锡呢是同科进士，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相识了，后来呢又一起参加了政治革新，又一同被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韩柳的称谓，那主要是就他们的文章知名度而言的。如果从个人情谊方面来看呀，柳柳这样的一个并称更为响亮。用柳宗元的一首诗中的话来说，他和刘禹锡啊是20年来万事同。
1: 刘禹锡跟柳宗元是一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应该是非常了解柳宗元的。我们也许啊可以从刘禹锡那里打开了解柳宗元的一扇门。
2: 那咱们事不宜迟，
1: 走
2: 走。
3: 好，

0: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说要找刘禹锡先生啊，我就想到他这个陋室铭。
1: 你看这里真的有既有那种文人雅趣，又有烟火气息，
0: 而且确实像藏龙卧虎之地。哎，那应该就是孟德先生吧？
1: 应该是的。
0: 敢问先生可是刘孟德刘公？
2: 正是。
0: 我们一路从永州打探先生的住处，找到这里，终于见到先生了。
2: 永州，那可是子厚所在之地
0: 啊。没错，我们此行就是为柳司马的事儿来的。哦，
2: 诸位请坐。
0: 谢谢先生。
3: 刘公近况可好？
2: 清幽之地，与两三好友饮酒品茶，抚琴读诗啊，此等岁月啊，我还是怡然自得呀。诸位刚才说是从永中前来。
0: 对
4: 对。
2: 可是见过子厚了？
0: 对，
3: 子厚先生心情不是太好，没有和我们交谈。
2: 哎，子厚的性子就是如此孤傲执拗啊，我应该啊常去信劝劝他。
0: 天下人都知道柳柳之交情谊深厚，但是两位先生是怎么成为好朋友？
2: 子厚出身河东柳氏，年少时天赋异禀，整个长安城都知道有这位少年天才。那时啊，我对他便有所耳闻。后来我二人同科登第，相识之后我对他更是欣赏了。他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种树郭橐橐的几句话他便能悟出顺木之天以至其性焉耳的安民之道，匠人的修筑之术也能引他譬喻，则天下之事是趁其职，居天下之人是安其业。
0: 顺木之天以至其性，你像这些话我们都太熟悉了。我现在教导我们家那俩孩子呀，就老想起这句话，其实就是因材施教。
4: 对，
0: 当然对于个人生活来讲，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顺其自然。
4: 对，
2: 诸位说的太好了，证明你们都看过子厚的文章，而深知其用意啊。
0: 其实真正对子厚先生了解，非先生莫属。当年

0: 两位参与革新其中，而子厚先生的参与，据说跟您有关。
1: 说与我有关，不如说与百姓有关。

0: 公元793年春，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二人志同道合，结为知己，自此一生进退与共。
1: 中了，
2: 正是、
3: 太好了！今晚我做东，
4: 志明归呀、
3: 啊，请大家喝两杯。
4: 走，
5: 真好，
3: 走。
6: 接过来，
7: 谢谢。
8: 我中了，
3: 我中了！
8: 不可能。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落榜？我在他刘孟德之后。
9: 刘孟德
10: 挺慎言，
9: 好像听说过
10: 科举取士，文章诗赋皆有公断，其实你我可以妄议高下的。
8: 他就是刘孟德。
11: 是啊，这刘孟德和这位考生都出身荥阳，却门第悬殊。这刘孟德一介寒门儒生，年少成名。
8: 好，你倒跟大家说说，你都写了些什么？
10: 自然是天下百姓所忧之事，当今圣主所求之能。
8: 哼，穷门小户，你能有什么见识？我就不信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东西。来，拿出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11: 这刘孟德还是年少，这位考生他家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岂能容他当中戏弄？
12: 进士一科，唯才是举。
9: 你又是谁啊？
12: 在下柳宗元。
9: 柳宗元，新科进士柳宗元，
11: 不会是河东柳氏吧？
8: 就是名门之后，
9: 十三岁能写作品，
8: 为何替他说话
9: 吗？
12: 我只不过说几句公道话罢了。我朝自开国以来，为何要广开科举取士之门？不正是为了要放下门阀之见，广纳贤才吗？所谓世家大族，贵在何处啊？贵在立身之责，贵在治国之用，而非贵在一子妖皇，目下无人。
8: 你少在这夸夸其谈，我告诉你们，就凭他，就算当了官，他也走不远。
12: 勋贵之家，亦有不才之子；寒素之门，岂无壮志之人？这位仁兄虽然是出身贫寒，却志存高远，将来若能为国尽忠，为民谋事，以后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光耀门楣，得百姓爱戴。诸君说，是与不是？
3: 好了，
10: 这位仁兄，请留步。多谢阁下出言解围，在下刘禹锡，久仰大名，幸得一见。
12: 河东，刘宗元。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孟德也喜欢读茶经，我素来好茶。这陆鸿渐的茶经，你别看他句句说茶，实则字字论人呢。不是精行简德之人，不可与之谈。
1: 世之佳木者众，陆鸿渐说茶，楚大夫论句。幸得今日良朋在座，孟德，三费一毕。

0: 孟德为何叹息啊？眼下朝野看起来太平无事，其实危机四伏。如果能多些像死后这样放下门阀之见的俊才，该多好！
1: 必须严明法度，防止那些宦官再继续作乱，同时层层选拔才德之人进入到地方。 防止那些藩镇势力继续扩大。
0: 此后果然深谋远虑，如果真能这样。

0: 若是子后为医者，该当如何？既然是重病，自然得用猛药。要开，当开，必开，不曾想，
1: 我刘禹锡能遇到同心共治之人。
0: 先帝，你我皆是家中独子，不如以后便以兄弟相称。
1: 我
0: 也正有此意。 我虚张你一岁，便是兄长了。
1: 孟德兄，
0: 贤弟，今日便以这佩剑为信，托于贤弟，变革之徒，望勿相负。谢过孟德兄。
2: 12年后，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重用锐意求新的王叔文等人，柳宗元与刘禹锡期盼已久的革新时机终于到来。当时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乱权，其中民怨最为沸腾的是公事制度。宦官借此制度，
3: 名义上代宫中向民间采买物品，实际上却是强买强卖，掠夺民财。师傅们呀，我这妙小凤阳不信您的神鹰，
4: 让你帮圣人养鹰，是你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3: 你看看这里的还有鹰啊！
4: 什么？我明明是刚放进去的烟。 怎么是没有？你让大家看看啊！有还是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了吗？
3: 看见了吗？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了吧？看见了吧？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瞧瞧，大家都看见了，怎么就你看不见？
5: 方小儿，我和你拼了！啊！
4: 你这烟土，
0: 新帝初登大宝，禁止惊扰百姓，你还敢打着圣人的旗号在这胡作非为？
4: 您没事吧？
6: 这是谁？
7: 不知道啊！
4: 敢管我房事，在这条街上养了20年的鹰，什么吕方小官，敢跟我们斗？
0: 刘宗元、刘禹锡，
8: 这不是新生的两位员外郎吗？
9: 小小的六品员外郎，也敢管宫里的事？
8: 多谢，多谢二位员外郎，你们走吧。
9: 快走吧。
8: 这是为何？他们这些给宫里养鹰的养犬的，横行劫持20余年呢。
9: 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一定会报复你们的。
8: 哼，
9: 就怕他们不敢来。
8: 如今新帝登基，若想重归治世， 正是改变之时。我原来从别人嘴里也听说过，要改，要变，可这慢慢的，
0: 子后。 这些年你我说过的兴立除弊之策，在府中酝酿了千百遍。
8: 如今明生辰鼎沸之时，
0: 现在不变，更待何时？
8: 新政一旦退出，则国兴民安。若有差池，你我恐怕难得善果。不过是。

0: 是报捉众神，以死殉情。
1: 公元805年，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成员推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举措，史称永贞革新。革新派取缔公事，严禁巫方士扰民，释放宫女和教坊女民，以减省国库支出，停罢盐铁使进献，免除苛捐杂税，贬黜贪官污吏，这些政策极大地宽解了民生。
2: 哎呀，这还怎么说下就下？
3: 快走快走。
1: 然而，由于永贞革新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仅维持146日，便以失败告终。

0: 长安擂雨交加，你倒是临危不乱。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太子心里，远陷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也是强弩之末，挥天无力了。
1: 王叔文学士的遍照一下，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虽万寿并弃，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早知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汉林，连累你。
2: 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刘孟德，你在说什么？
3: 先帝，
2: 物为吏者，仁义也。入世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幸而与君。
3: 并肩同行，我亦是感佩之至。我刘宗元，自生得一知己，不负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曾立下的誓言？
2: 身家性命为由，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了。我伤心，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
4: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9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 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呼吸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0: 这便是新政之时，纵吾二人心中有无数难言。

0: 周金也只能接受这惩处了。
1: 您二人同被贬谪蛮荒之地，为什么孟德先生您却可以表现得如此豁达呢？
0: 新政败落，理想受挫，长安北望三千里啊，我却只能在此地听取南音，怎么会没有愤懑愁绪？但是我转念一想，人生不过百年，起落浮沉乃是常态，为此贪玩实在是浪费光阴。
1: 那您心中的大唐梦想呢？难道也不再想了吗？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名山晴空，静水红叶，谁说这秋景就一定萧瑟呢？在我看来，它与春日之美不差分毫。
2: 说得好，
0: 我相信只要是千锤百炼的宝剑，纵使蒙尘，纵使暂风剑鞘，终有一日会有出鞘之日。无论这世道如何变化，我的心始终坚如砥柱，盛世之理想我绝不会动摇。
3: 看出来了，先生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以茶代酒，
1: 为又一春。
3: 敬先生的理想。
1: 敬先生。
0: 谢谢。

0: 我觉得刘公跟柳公比，感觉他的心态更平和，甚至感觉他有点过于乐观，就是他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这个陋室里面甘之如饴的感觉。那您说到的那句自古
1: 逢秋悲寂寥，我厌
0: 秋日胜春朝，就那种豪情，觉得哪像一个被贬谪的官员。
2: 他被贬到朗州这样一个边远之地之后，他善于自我排解，在这个方面他比柳宗元做得强。
1: 对，
0: 无论是在刘禹锡身上、柳宗元身上，他们对于国家命运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无论我在哪儿，无论这个革新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内心永远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就仍然还想再有机会能够继续为社会能够做什么。
2: 柳宗元思考的问题他是非常之广泛，他从历史、政治、宇宙、人生，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虽然出身于高门大姓，但是他特别关注小人物身上的那些闪光点，从他们身上去发现一种生活的智慧。
0: 所以就刘禹锡啊也感叹说，柳宗元这样的出人之才竟无失为，也就是一身的本领，一身的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但是没有舞台，没有机会去发挥，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刚才跟刘禹锡先生聊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革新失败，母亲过世，家国双双不能报答，这可能是造成柳宗元先生就内心此刻这种千万孤独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2: 可是他在他早期那个千万孤独的江雪之后，他也曾试图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通过游历山水，接触民生，来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开释。
0: 所以上次我们去没有见到柳公，您觉得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再去，可能机会更大？
2: 我想啊，就把它放在他元和四年搬出龙兴寺之后创作了相当一批作品的元和六年，我们去寻找一下他走出千万孤独的深层原因。
0: 希望我们这一次运气好，
1: 应该会有所收获。
0: 这次我们要去啊，是跟上一次见到柳公已经相隔三年了。这个时候的柳公在永州状态怎么样？
2: 要比三年

0: 前要好了很多。到了元和五年呢，他又在染溪搭屋建舍，有了自己的一个新居。搬进去之后，游历的范围就扩大了，
1: 是
0: 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呀、啊，就是这个时候陆续写下来的。哦，
2: 而且这个染溪很有意思，柳宗元全部把它改成了鱼。
0: 鱼泉、鱼沟，他开了一个池子，又把它命名为鱼池。
3: 那为什么他会把所有身边的这些景观都用鱼字？
0: 当时的人们也有同样的疑问，我公呢就专门写了一篇《鱼溪对》啊，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嗯，他在《鱼溪对》里边啊说，我之所以把他们都命名为鱼啊，就是因为这些景物呀无以立世。无以立世就是对社会没有用处，我现在被朝廷发落到永州这个地方，对社会就失去了用处，那么我就是渔人，以渔人歌渔溪啊，那么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味在里边。这里边呢，它既是表现了他对这样一种自然景观的同情怜悯，但同时又充满了反讽之意。哦，
3: 这次去啊，我也想好好的问问先生《独钓寒江雪》故事。哦，哎，我看差不多了，好像前面有一片郁郁葱葱之地，而且景色宜人，我估计应该快到了。

0: 刘公，冒昧来访，切莫见怪。
1: 诸位是，您还记得吗？三年前，在永州的山下江边，我们曾经与您有过一面之缘。公之与我提过此事，外面雨大，我们进屋守。哎呀，
0: 多谢多谢。
2: 我看先生这个小院布置的也很别致啊。我很喜欢先生这个小院，跟我们看到的孟德先生的居所还真的不太一样。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怡然自得的那种风格，但是先生这里更加有那种山水之真趣。
3: 先生会装修。
2: 诸位已经见过孟德了，他还好吧？
4: 刘公也非常的记挂先生。
2: 托我们带来问候，那就甚好。还未问过诸位几番拜访，所为何事？
4: 上次我们来呢，就是想问问先生啊，关于江雪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2: 这首是我三年前的旧作，的确是喜爱者众多。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4: 高见不敢说。我想，如果没有经历过先生这样的困顿，
5: 可能很难读出诗中的那种孤独和冷。
2: 世人皆感慨这千万孤独，而我更在意的，却是这独钓寒江。
5: 路上来的时候，又听到大家都在传先生近来写的一首诗：“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路。”
2: 回看天际，夏中流，岩上无星，云相处。对呀，都是渔翁，但是前后大相径庭。先生的心境是因何改变呢？我曾自诩阅遍千山，可有一日，我与友人步入西山，才发现，原来在那山林深远之处，竟有奇绝之色。 那山边，小潭、小丘，一处处瑰美幽丽，别有洞天。它们纵然隐于深处不为人知，却依旧各美其美。我又岂能因为投荒万里，便一蹶不振？再加上之前还遇见过一件令我感触颇深之事。

柳宗元在永州期间自建渔居，与田家樵夫交朋友，深叙民情。在山间采药时偶遇的一位捕蛇老人，更是让他感慨尤深。

0: 这是毒蛇，官人今后进山还是要小心一些。
1: 老蒋，是你？
0: 你是柳司马？
1: 老蒋，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捕蛇？我记得我写信给他刺史，让他更换你的差事，难道他没收到我的信？
2: 就因为你这封信，
0: 你害我在刺史面前求了半天的情，这才允许我干这差事。我就不应该救你。
1: 老蒋，我是在帮你。
0: 帮我？
1: 那日我在医馆分明看见你叔叔就是惨死在这毒蛇之下，我听那郎中说，你的祖父你的父亲都是因为捕蛇才……所以我……
0: 你是从外地来当官的吧？你应该也都不知道，我的乡邻们辛辛苦苦种一年的地，全部的收成还不够赋税呀。现在村子里头死的死跑的跑，没剩几户人了。当我每回爬起来的时候，能够看见缸里的蛇孩子，我才能睡得踏实。要不是捕蛇能抵税，我早就跟他们一样了。
1: 原来你是因为抵税才捕蛇，
0: 不然呢？不然谁会干这个？永州这儿的蛇黑痣白章，虽然剧毒，但是可以治麻风漏痢，因此州衙征集。可怜我们一家三代为了几口吃食，所以才一直干这个。
1: 可是捕蛇毕竟太危险了。
0: 是危险，但是日子还能过，总比乡邻们好得多。
1: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时，今以讲事观之，犹幸。呜呼！
3: 孰知覆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1: 我把老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没想到这篇捕蛇者说竟传得远近皆知。前段时间饶州刺史还特地来信问我应当如何实行税政，昔日在长安我便有一主张，文章之事不为换取名誉，而为记述事实，俯拾其物，为当下的时代，为眼中所见之事发声。如今我虽身处永州偏远之地，司马一职也是有名无实，可又怎能忘记百姓的忧患呢？我便想，不如重拾旧笔，记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这些道理即便当时无人能懂，也定然有益于后人。
4: 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这是先生的名言。
1: 樵夫田家捕蛇人都是我的邻居，我亲见其疾苦，这些都是我当年在长安所不可能见到的。夫为利者仁义也，将来若能再次出事，我必当倾尽所能。
5: 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您提倡的为世所用，行于时。

0: 这次见到柳公啊，真的已经从千万孤独当中走出来了。对，
1: 我觉得真的是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给予了他太多，他也留下了一份厚礼，《永州八记》。我发现他写山水游记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写的不是那种。 名山峻岭，
2: 或者是大江大河，它就是信步走出家门，附近的那些很不起眼的，你可能一步跨过去，你可能不太那么在意的那些小渠。
3: 小池塘，
2: 对，它都能够写得栩栩如生。
4: 是的，
2: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景观啊，大多名利清新，可以说它是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极致秀美的山水空间。它在我们熟知的名篇《小石潭记》当中，写山之景，青树翠蔓，蒙络遥缀，参差披拂；写溪流是如鸣佩环，星乐至；观潭中鱼时，已然不动，触而远视，往来西呼。它对山水的描写十分立体。 不单令人身临其境，而且真正的做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
4: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游山玩水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是真的把这些小山小水当成了他的知己，跟他们在进行一个心灵对话。
4: 对，他的那些寓言小品写的特别棒，黔驴技穷啊，庞然大物，都是从他那些寓言小品里来的。
1: 是的，
4: 你从他的寓言里能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
1: 而且他的很多寓言故事呢，其实是在为底层的百姓发声。我觉得这也是他，立为仁义思想的另外一种体现。
4: 提到的这个《捕蛇者说》，就是他那种民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嘛。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很犀利，但是我们又能够对这个捕蛇的蒋氏一家的悲惨产生共情，还能够对为政者起到当头棒喝的那样一种作用。 他的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啊。 其实恰恰是他文学的滋养。如果他不是有这样一个经历，能够直接接触到基层的百姓，能够体察到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困苦，那这样的文学作品啊，你是在书房里是诞生不了的。
5: 有很多作品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和阻力相互碰撞，最后产生的结果。
4: 大唐王朝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大臣，但是。
5: 后世多了一位唐宋八大家，
4: 是的，是的。
5: 公元851五年，柳宗元和其他几个被贬的官员曾经有一度短暂的被召回京城，
1: 对。
5: 结果没过多久又被贬出去，而且贬到更远的地方。
4: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和在永州又有所不同，
1: 对。
5: 因为在永州他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司马，还是员外司马，
4: 对。
5: 到了柳州他成刺史了，
4: 他可以干事儿了。
5: 实职，有实职，对，益州的最高长官，他可以把他当年那个立为民意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4: 所以要想看看柳公是否能把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这片舞台上能够通过他的实干实现，我觉得咱们
6: 应该去柳州去看一下。
5: 对，那我们就穿越到八百一十八年的柳州，我们去看一下。
4: 好。
7: 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后，对当地买卖和滥用奴婢的现象一直深恶痛绝，于是几番明察暗访，力图禁绝蓄奴之风。
8: 快点，快点！
7: 你们快一点！
8: 不啊！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慢点，
1: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能不能使点劲儿啊？
3: 老大，
1: 啊？

0: 刘使君贵人亲踏见地，有失远迎。不知使君突访码头，所为何事啊？
1: 我们这河运承担着柳州往来的商贸重物，本官助力一方，自当尽责，所以来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0: 使君，请。使君，只要您在，我们一切都好。以前呢，咱们河运都是往州里边进货，自打您来了柳州以后，这儿往外卖的货几倍的涨，现在的货船都已经不够用了。哎，怎么这么不巧？
2: 哎，使君，从寿州刚运来的茶，您去品一品。
1: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平时雇来的船工的？
0: 那绝对没有，实不相瞒，他是卖来当奴隶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乙。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来，
0: 慢点啊！哎呀，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哎呀，这个孩子呀，命苦，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我这儿管他一日三餐，顿顿都得吃我这么大一碗。小乙，你来的时候可壮实多了。
2: 来，下回小心点啊，走吧。
3: 来。
0: 志军，我带您去货仓看看，有刚运来的桂布、茶叶，只要您喜欢，我叫人亲自送到府上。
1: 不必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小燕，
4: 在，
1: 我们走。江爷，刚才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4: 那孩子自称欧乙，可是他身为奴，何来的姓氏？莫非是有名有姓的良民被迫贩卖了一个？
5: 在我柳州境地，绝不允许掠夺、虐待奴隶之事发生。
1: 倒是这个张五郎，我很想看看他的水到底有多深。
4: 师君，在咱们柳州地区，姓欧的多为茶农，不如咱俩去茶园看看。
1: 去看看。
6: 唐代的奴婢没有姓氏，有姓氏者皆为自由民。按唐代律令，自由民不可被卖身为奴。
1: 请问这位乡党？
7: 恶人来了！抓人的恶人又来了！
4: 乡党。乡党，您等一下。哎，乡党，
2: 哎，饶命！
4: 别害怕，快起来！您别害怕，我们不是恶人，是来救人的。欧乙，您认识吗？
7: 欧乙，
4: 对，
7: 认识。
4: 那他家人可在？
7: 欧乙爹，欧乙娘，快来啊！这有人说他能救欧乙啊！来，哎，慢点。
8: 是您能救我们家孩子吗？
1: 老人家，快请起。我听说欧乙可是被你们自愿卖给那张五郎的。
9: 胡说，我们怎么会卖儿子呢？这前年收成不好，为了买秧苗，我们借了点钱，可这本利一起算下来，一年以后要还的那是好几倍啊。
8: 我们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啊？他们不给钱就抓人啊，你救救我们的孩儿啊。
1: 二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尽快将欧乙给赎回来。
9: 哎呀，青天大老爷呀！
10: 谢谢！
11: 我儿子也被带去抵债了，
12: 我儿子也得好几个月不见了。
1: 小爷，
4: 在，
1: 马上派人下去统计一下，类似的事情在附近的村庄还发生了多少起？
4: 是。
6: 柳宗元发现。

0: 州点贴良人男女做奴婢驱使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决心为柳州百姓废除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1: 唐朝的这个柳州自然风景堪称一绝啊！柳宗元就描述过这里的山水，说是月绝孤城千万峰，江流曲次九回肠。
2: 但是那会儿柳宗元被贬到这儿的时候，这儿好像人口才7000多，
3: 人烟稀少，而且在中原人的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从化之地，瘴疠之乡。虽然说原始森林是能覆盖面积很大，但那个时候猛兽横行，蛇虫到处都有，所以中原人会谈之色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印象当中不一样。
2: 对，确实也是改变了当地的很多。柳四时，种柳柳江边。
3: 对，
2: 它是改变环境，改变当地经济面貌。
1: 这是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的第4年，可以看出柳公啊在此治理的非常有成效。
3: 柳州的变化大。哎，
2: 那咱们就可以直奔刺史府了。
3: 好，好。
2: 哎，到了。
3: 到了。
2: 柳公，这是差点没认出来，别来无恙。
4: 大君，许久不见呐！
2: 您这匆匆忙忙的是去哪儿啊？
4: 我正好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大君，你既然来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可否陪我二人一同去演一出戏？只是这出戏颇有几分危险，不知大君。
2: 演戏，那我只能说您眼光太好了。这三人当中，我的演技最好。至于风险嘛，反正之前军营里的刀光剑影我都见过。
4: 既然如此，还请二位客人先去府上歇息，我们稍后便来。哦，
2: 那你们两位等我，
3: 稍后请。
5: 好。
2: 这是要演个什么角色？台词和戏份多吗？
4: 这样，我先带你去换身行头，再慢慢与你道来。
2: 好好好。
0: 面对柳州百姓被迫以男女孩童抵债的残酷现实，柳宗元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举措。

0: 没酒了。
1: 哎呀，
2: 董原主，生意兴隆啊！
3: 来来来来来，入座。
2: 哎，
3: 这位就是要买奴隶的洒君。
2: 洒君，久仰。
4: 久仰，
3: 来来来，入座。
2: 洒君，奴隶，我这要多少有多少，只看洒君的口袋深浅了。
4: 您看，我像是一个囊中羞涩之人。只不过，我这做的可是木材生意，要的奴隶，那都得有一把子力气。
2: 你呀，找对人了，我那什么货色都有。这么跟你说，我有一个名册，年纪、体型，里面全都写得很清楚。你要是看不明白，到码头上看一看。嗯，洒君，哎，董宗远，
0: 拿下。快上楼！快快快！快快快！
2: 上去！
0: 快快快！快上！快快！这
5: 哪里跑？
0: 别动！
2: 哎，刘世军，你这是做什么呀？啊？
6: 师兄，师尊和抵债的人口基本都对得上，您看，欧乙的名字也在这儿。

0: 强掳良民，贩卖奴隶，你该当何罪？
1: 张龙，你们认识？呸！捉弄我！岳松元，我不过是个小买卖，泉州多少大户乡绅的仰赖着我，他们才是大买卖。
0: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
2: 你抓我没用，
1: 但你要得罪了他们，你这个官也做得安稳不了。
0: 夫为吏者，仁义也。若图安稳，我根本不会当这个官。

0: 强掳良民，贩卖为奴，董原主买卖奴隶，按大唐律法皆处绞刑。即日起全州释放所有奴隶，如有不遵者按律论处。带走。
1: 哎呀，
2: 等一下，
3: 谢谢刘刺史。
0: 尝尝，小乙啊，尝尝。
1: 谢谢。甜的，娘，你也尝尝，甜的。
0: 对，拿回去让大家伙都尝一尝。等过些天，我教你们种这黄甘树。
3: 多谢刘刺史，
4: 谢谢。
0: 我回去吧。哎，
5: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措施，禁绝人口买卖。针对当地的民风民情，柳宗元还尽力推广医学，以破除迷信；种树凿井，以改善民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将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实践。
6: 哎呀，先生刚才颁行的政令大快人心，老百姓这会儿踏实了。
7: 二位久等了。
8: 刘公
7: 请坐。
6: 好，
8: 之前我们在永州一路听到的都是您的文明，湖湘学子不远千里向您求教，您都倾囊相授。今天我们到柳州的街道看到的是安泰繁华的景象，这可是您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实绩呀。
7: 是您重了，作为刺史造福一方百姓本就是分内之事。
6: 柳公啊，您这叫过分谦虚。哎，刚才我听您还说要教这个当地的百姓种这个黄柑。
7: 前些日子我带领百姓去城西北开荒，发现一处利于种树之地，我想若是种上几百株黄柑，待到根生叶长硕果盈枝，自能惠及百姓，便约定亲手将这育树之法教育大家。
6: 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8: 对，
7: 民自立柑自来，百姓安居乐业便是立者之愿。
9: 主君远道而来，亦水土不服，使君这儿有螺丝汤。主君，请你们品尝一下。
6: 螺丝汤，
8: 这也是柳公的发明吧？
6: 我早就听说啊，柳公啊，研读医书，精通草药，没想到您还是位美食家啊。
7: 大君见笑了。四年前我初到此地，舟车劳顿，身体不适，偶尔觅得这螺丝汤，喝完之后我的身体湿热和水土不服竟好转了许多，后因味道鲜美便推广开来。诸位初到此地可以多喝上几碗。
6: 我知道一种螺丝汤比这个更猛，有机会一定请您品尝。
7: 此处不比长安，环境恶劣，有诸多张地特有之症，近年来我与孟德爷一直在钻研药理，每遇良方便将其整理记录，指望能解决些百姓疾病。
8: 说起刘公，您在来柳州之前还曾经想用自己的柳州跟他被调任的播州相调换，是吧？
7: 前次告别诸公后，我与孟德曾被召回长安，不足月余却被再次调任，而孟德任地竟是那山高水远路途险恶的播州。孟德他80岁高龄老母又怎受得了如此舟车劳顿，于是才上书朝廷请求与他调换任所，虽然未成。

0: 所幸孟德也因此改掉连轴，今日有幸再见诸位，恰有一事相托。
1: 哦，
2: 请说。
0: 这一两年来，我自感枯槁之身，一日不如一日，一刻不敢怠慢，白日忘身于政务，入夜则细心于书稿，只盼望能把这些浅薄之见悉数记下。这些文章可否替我带去给予孟德，望他日后帮我整理成集，为后世所用啊。
1: 刘公放心，我们一定做到。
3: 这是
0: 这封信还请萨君一起帮我交给孟德。吾儿年岁尚幼，如今看来也须得托付于孟德了。
1: 刘公您这也是，
0: 多谢主公了，能代我将身后之事托付孟德，也算是了却我一桩夙愿。如此我便能心无挂碍，尽心于这柳州的治理之中去了。若为化得升迁意，散上风头望故乡，只可惜长安我怕是回不去了。萨君，今日我与百姓相约与城郊同种黄柑，我先行一步。
1: 先生保重。

0: 手种黄柑，200株，春来新叶变成鱼。好诗啊，柳公。<笑>
1: 大君，怎么是你？
0: 实不相瞒，我们三人是从后世千年追随您的足迹一路到此。
1: 千年之后，
0: 先生曾经说过。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您的思想、文章传颂后世千年，您的功绩也被后世百姓一直铭记。先生，可愿随我到后世去看看？千百年后，
1: 若真取贵于千百年后，
0: 我看或不看又有何妨？千年后。 这柳州城里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先生，您不想知道吗？
1: 千年之后的百姓，我何以见得？
0: 先生若是信任我，请。

0: 您先看看这儿，熟悉吗？柳树重遮千里目，江流取四九回肠。昔日我与柳州登高远眺，如今这山水与我当日所见颇有几分相似。
1: 山还是那个山，水也是那个水，只不过这是千年后的柳州城。这些高楼大厦呀。 就是今天柳州百姓的居所，百姓竟住上这高楼广厦了。您想想，当年您被贬到柳州的时候，这个地方才7000多人，今天的柳州419万人，这是个大城市了。我想，能够让您当年的这位刺史站在这儿看一眼今天的柳州城，也是柳州人心中的一个夙愿。
0: 哎，柳公，想不想看看今天普通的柳州百姓日常的生活？我带您去转转。
2: 如此甚好。

0: 刘公，您看，这小街市热闹吧？当年啊，您一直期望民自立，现在实现了。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小商铺，因为现在社会环境安定、太平，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途径和方法太多了。
1: 无分贵贱，一视同仁，如此大同，甚好啊！
0: 您还记得吗？当时我穿越到千年前，柳州见到您的时候，您不是给我推荐了一个那个祛湿的良方，螺丝汤。千年之后发展成为现在的螺丝粉了，您来碗尝尝。
1: 好啊，
0: 老板，来两碗螺丝粉，加油！
2: 好。

0: 您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有些像当年螺丝汤的味道，但又有所不同。
0: 这就是千年前您推荐的螺丝汤，经过千年后的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东西，变成了今天的螺丝粉。但您别小看这碗粉，这现在可是个大产业，而且是个全产业链了。去年一年，光是螺丝粉的产值超过了600亿，而且带动了30万人的就业，所以老百姓都说这是一碗致富粉。
1: 没想到这一碗粉竟有这么大的能耐。
0: 您别看这卖粉的，连养螺丝的农民都靠着这个发家致富了。
1: 农民靠养螺丝发家致富？那赋税呢？当今赋税如何？
0: 国家啊，已经把农民的赋税都免了。不光免了农民的赋税，而且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鼓励农业生产。现在的企业也在这种政策的号召下，给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帮助。
1: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0: 想想当年您带着柳州的百姓还在开荒种地，您再看今天这生活，这叫翻天覆地。
1: 如今百姓自由富庶，当家作主，这正是我心心念念的立案渊源。没想到这盛世竟然实现了。
0: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带您去看看。先生，那咱们即刻启程。
1: 请这是何处啊？
0: 这是后世为了纪念您专门修的祠堂。当年您在柳州的时候推行新令，教化民众，柳州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发展，这种变化累积到今天已经是翻天覆地，而且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柳州，所以柳州人对您非常的爱戴和敬重，称您为刘柳州。先生请。先生您看，这是韩愈先生专门为您写的柳州罗池庙碑，韩愈先生撰文，由后世另外一位大文豪苏轼所书。
1: 这是退之所作。
0: 韩愈先生为您写过3篇文章，这是其中一篇讲述您在柳州的事儿。这上面写着：栗子丹溪焦黄，杂肴疏溪敬侯堂，说的都是柳州人民对您的敬爱。
1: 有劳退职了。
0: 这里还有一样东西和您的朋友有关，带您去看看。先生您看，这是刘禹锡先生历时多年将您的书稿整理成集，命名为《唐柳先生集》，传于后世。柳先生曾经说过：“不得志于今，必将取归于后。”

0: 万顷深蓝孕育生灵密码，
1: 可以提供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来源。
0: 违规捕捞，租水石牌，侵蚀他们的家园。
2: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床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破坏了。
0: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后，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福建省厦门市。2026年4月25日，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翁朝红正带领科研团队在集美鳌源附近的潮间带滩涂上调查中国后幼体栖息地情况。很快，在泥沙中，他们就发现了不少中国后幼体。
3: 没关系，你从上面慢慢摸，因为根据它的厚道，你可以判断说它有多大。这个大概就是石林的个体，
4: 石林
3: 的个体。然后现在呢，已经是4月份了，马上进入5月份，也就是说，在厦门这个地方呢，这个水温呢，从3月份就开始升温。那么这个冬天的这个冬眠的幼体呢，现在纷纷爬出来觅食。
0: 中国后又叫中华后或三极后，在地球上生存已经超过了4.5亿年，被称为海洋活化石。据集美大学科研团队

0: 近年来持续监测，这片滩涂的中国后幼体密度已达每100平方米10.5只，位居全国第一。这里也是目前我国沿海为数不多幼后存活规模稳定的天然育幼场。
1: 就是我们把那个沙滩叫产卵场，这个滩涂叫育幼场。这个育幼场对后的生活太重要了，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它要在这滩涂呢长大，长到这个黄皮后阶段，大概比我巴掌还大一点，它就开始进入了潮下带，去海里生活。
0: 然而这种生长周期极为缓慢的海洋生物，近年来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接着说法，今天我们接着来关注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中国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它独特的蓝色血液具有重要的医用价值。然而近年来这一古老物种的生存正面临着严峻威胁。
0: 中国后其实除了在福建厦门海域，还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然而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栖息地遭破坏，以及其蓝色血液因独特的医用价值被大量采捕，导致数量急剧减少。2021年2月，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后呢是蓝血，里边还有丰富的铜离子，后血提取的这个活性物质做成的这个后试剂呢具有很灵敏的这个检测细菌内毒素的一个作用。
4: 我们讲的后试剂，我们所有的医疗器械，包括我们的就是要检测人体是不是有含有细菌毒素，都要通过后试剂来检测。
0: 正是这种特殊的医疗用途加速了中国后数量的锐减。别看如今集美鳌园这片滩涂上幼后不少，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难觅他们的踪迹。转折的出现与厦门法院系统近年来推动多方协作、开展增殖放流等一系列举措密不可分。这些努力为后资源保护和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2021年8月，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了一起涉嫌非法买卖116只中国后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案件的线索源于厦门居民张先生的一次偶然发现。2021年4月的一天，张先生在码头晨跑时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现象。
5: 看到了一艘渔船呢停在码头边上，与其他的船只不太相同。好几个人扛着一筐筐的鱼货从岸上往船上装。
0: 张先生常年生活在厦门，他很清楚每天早上7点左右通常是出海归来的渔船靠岸卸鱼货的时候。可那天码头上停着的一条渔船却反着来，有人正把渔货从岸边往船上装。更让他起疑的是，筐里的渔货他从没见过，形状很不寻常。
5: 渔货的背部是圆圆的，尾巴长长的，还有一些尖的。
0: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张先生有着较强的海洋生态保护意识，他隐约觉得这些人可能在从事违法活动，于是便上前询问筐里装的是什么，要运往哪里。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很不友好。
5: 现场人员不太情愿地回答说，我们是拿去放生的，你问这些干嘛？而且表情啊看起来呢有一些这个紧张。
0: 对方的异常反应加重了张先生的怀疑，他没有犹豫，随即将线索反映给了渔政部门。接报后，原中国渔政厦门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检查果然有了发现。那些长相奇怪的渔获物疑似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
6: 在现场码头上就查获了一筐类疑似是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些活体动物，然后另外在船上一艘渔船上也发现了另外的3筐。
0: 执法人员经过清点，4个筐内装有中国后共计116只。那么这些中国后是谁的，又准备运往哪里呢？执法人员很快查清这艘渔船的船主是老林。老林告诉执法人员，搬上船的这些渔货是准备运到海上放生的，不过这些并非他所有，而是有人租用了他的船。
7: 经常有人叫我们就是要海上放生啊，就会雇我们。
0: 老林说，案发前一天有一名王姓男子打电话要租他的渔

0: 船，说是在码头装鱼货去放生，租金300元。第二天一早，他按时来到岸边，老林看到王某准备搬上船的除了鱼虾海螺，还有一种他从没见过的生物，圆形的外壳，尖尖的尾巴。他想着反正是用来放生的，也就没太在意。
1: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在一个平常放生都是做好事啊，也没追问很多了。
0: 老林没想到鱼货还没装完，渔政执法人员突然前来检查，直到那时他才了解到，那种长得很奇怪的生物很可能是保护动物中国后。随后执法人员找到了王某，王某当场承认这些鱼货物是他所有。执法人员认为王某的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
2: 渔政部门他初步判断这几筐动物是涉及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那所以案涉的这个活体动物的数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就初步认为说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0: 渔政执法人员随即将该案移送厦门警方。警方经审查，以王某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立案侦查，并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司法鉴定，渔政执法人员查获的116只海洋生物正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其价值共计165000元。在固定完证据后，为了保证中国后的存活，渔政部门将这116只中国后运送至安全海域全部放生。那么这116只中国后究竟从何而来的？这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条非法交易链呢？购买后放生是否不触犯法律规定？
3: 对方是说要卖去放生了，以为说放生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嘛。
0: 买卖双方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王某在厦门当地做水产生意，面对警方审讯，他虽承认这些中国后归他所有，却声称不清楚中国后是保护动物。对于货物的来源，他更是避而不谈。警方通过查看他的手机，确实没有找到相关交易记录，这是怎么回事呢？警方分析，王某很可能将记录删除了。
2: 那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个王某他把这些有一些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一些转账记录、通话记录，通通进行了一个删除。
0: 为调取证据，警方对王某的手机数据进行了技术恢复，果然有了发现。从恢复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王某明知中国后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却仍有多笔交易记录。在证据面前，王某终于如实交代，2021年3月的一天，有人申请添加他为微信好友，对方微信名叫王怡，自称来自广西，手里有中国后，问他是否感兴趣。
4: 我是通过微信上和卖家王怡认识的，我听说他那边有在卖海怪，也就是中国猴。
0: 王某供述，他常年做水产生意，当时他了解到中国后已经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买卖可能会涉及违法犯罪。不过那时他认识不少组织放生的人，便想着如果把这些中国后买过来再转卖给他们去放生，也许就能避开法律风险。
4: 我认为放生中国后不算是构成刑事犯罪。
0: 微信中，王某从王怡处得知他售卖的中国后每斤10元，通过物流发货，于是他第一次便花了1000多元购入100多斤，随后王某每斤加价1到2元转卖给了放生的人。第一次合作后，双方都感觉不错，随后一个月内，王某又多次从王怡那里购入了中国后，累计几百斤，非法获利数百元。然而交易了没几次就被渔政执法人员查获。此外，警方从恢复的手机数据中发现，被渔政部门查获时，王某曾向那个王怡求助，对方告诉王某找放生的人作证，以此逃避法律责任。
5: 王怡向王某提出你要寻找那些放生的人为你作证，这一点我们足以怀疑说他们二人是存在相互串通去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
0: 与此同时，警方经研判锁定微信名为王怡的犯罪嫌疑人是王某英。2021年5月，厦门警方前往广西北海市将他抓获。 到案后，王某英对贩卖中国后的犯罪

0: 识时供认不讳。他交代自己在北海的一个海鲜市场做生意，一次帮客户打包发货时，无意中看到货物要发往福建厦门，上面贴着收件人王某的姓名和电话。为了以后能多拉些生意，他便悄悄将那条信息拍了下来。
1: 帮人家送货嘛，然后他有了解到这个人的，就加电联系电话嘛，就加他的微信嘛。
0: 王某英通过拍下的电话号码主动添加了王某的微信，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后，他没想到王某爽快地答应购买，并表示会转卖给当地人用于放生。两人虽未曾谋面，但因同事做水产生意，彼此比较信任，于是便合作了几次。王某英累计向王某售出几百斤中国后，非法获利上千元。
1: 对方是说要卖去就放生了，我们也不懂法，以为说放生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嘛。
0: 王某英供述，他售卖的中国后是从当地渔民那里收购来的。起初他并不了解中国后属于保护动物，后来有人告诉他，中国后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贩卖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但那时销售中国后的利润很可观，况且他觉得厦门的王某买去是用于放生，应该不算违法，于是他便心存侥幸继续贩卖。他没想到最终会被公安机关抓获。
2: 从恢复的这个聊天数据来看，他们两个其实对买卖中国后的违法性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又认为说出于放生的目的去做这个买卖的事情是可以逃避刑事的责任的。
0: 2021年8月，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王某英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中国后共计116只，其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法庭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被告人王某英有期徒刑2年1个月，缓刑2年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二被告人共同缴纳了生态修复公益赔偿金165,000元，专款用于厦门地区中国后的增值放流及栖息地保护。
2: 不管是出于使用的目的，或者是出于放生的目的，只要是非法的进行运输、买卖，这个都触犯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的这个内容，那构成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0: 这起案件是中国后成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厦门市开庭审理的第一起非法买卖中国后案件。案件审理后，厦门法院系统意识到中国后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而且保护工作不仅仅是法院一家的事情，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形成保护合力。2021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立野生动物保护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无缝衔接。在此基础上，2023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厦门海事法院共同发起，联合14家生态职能单位，设立厦门市生态司法协同保护平台，推进司法机关与行政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协同运作，提升海陆生态一体化保护整体效能。
3: 海陆平的协同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行政职能部门以及我们的司法以及我们的科研院所，这个多方的协同联动，更好的推进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工作的保护以及有效的合力。
0: 近年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与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等单位合作，共同开展中国后保护相关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保护知识，提升公众对中国后栖息地的保护意识。同时，法院还定期组织增值放流，恢复生物种群数量。然而，随着景区人气攀升，游客与赶海者的脚步不断延伸，加上滩涂开发改造的持续推进，人类活动正渐渐逼近幼后的栖息核心区，保护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
4: 厦门各级

0: 法院联合多部门为中国后的保护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司法保障，推动这一物种的保护成效日益显现。然而新的挑战仍在眼前，还需要各方协同应对。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距离厦门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瑞安，看一看在那里当地检察机关是如何联合执法部门对两只中国后展开紧急救助的。
1: 农贸市场惊现两只中国后，
2: 在一家摊贩上发现了两只圆形的带长尾巴的生物，
1: 是有人暗中交易还是另有隐情？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共护野生中国后，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3月4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在一次办案过程中，于一处农贸市场的摊位上意外发现了两只长相奇特的生物。
2: 在一家摊贩上发现了两只圆形的带长尾巴的生物，当时呢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就现场取了照片。
1: 叶渊是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进行调查监督，正是他的职责所在。发现那两只长相奇特的生物后，他立刻警觉起来，并迅速拍下了照片。回到检察院，经过查询并与同事探讨，他初步判断，那两只生物很可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这样的结果令叶渊大吃一惊。
2: 如果这两只野生动物确实是中华后的话，那么在市场上进行销售，不仅侵害了野生动物的资源，而且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甚至可能要追诉刑事责任。
1: 为查明情况，检察官随即赶回农贸市场，并同步通知瑞安市农业农村局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前往现场处置。然而当检察官再次返回农贸市场时，那两只疑似中国后却不见了。检察官询问店主，对方却一口否认，声称从未售卖过中国后。
3: 摊主一开始矢口否认啊，就是他说我这是正经生意人，我这个摊位上只卖这个允许的鱼虾蟹海洋水产，你说的那个什么圆盘形的生物我这从来就没有过。
1: 检察官找来市场管理人员，调取了商户附近的监控画面，显示检察官拍照取证离开后，那名店主将那两只疑似中国后藏了起来。在证据面前，店主只得承认，并当场将其取出。此时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经鉴定，这正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
4: 现场呢总共检查了以后呢，总共有两只中国后是活体的，经称重呢是11.46斤，应该是。
1: 林先生就是那家水产店的店主，从事水产生意已有十几年。他说，3月4日那天，他照常到码头的水产市场进购各类海鲜，其中有两筐螃蟹。回来后打开筐一看，里面竟有两只中国后。
5: 他是跟那个红毛蟹放在一起，渔民放在里边，后面拿出来有两个号在里边。
1: 林先生常年做水产生意，自从中国后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渔政部门曾向他进行过普法宣传，他知道这种动物不能非法买卖。他推测很可能是渔民捕鱼时误捕上来，装进筐里，连同螃蟹一起卖给了他。
5: 这个是二级保护动物，我早就知道了，哎，我不收的，都是川老大，如果他们意识不到啊，他们都会带下来。
4: 我们大判断呢，基本上是这种是海上误捕过来，误捕过来呢可能跟别的鱼货物堆在一块啊，把它销售出去，因为鱼货物呢是按重量来算的嘛。
1: 林先生表示，当天他将两只中国后拿出来放在摊位上，还没想好如何处理，没想到正好被路过的检察官看到，当时他担心引起误会，便暂时将中国后藏了起来。后来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后，他才敢拿出来。经执法人员调查确认，林先生所说情况基本属实。不过执法人员认为，不排除林先生存在侥幸心理，尝试对外销售，只是尚未售出就被查获了。
4: 中华后放在摊位前呢，他主观意愿肯定是想销售的啊，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呢，这个中华后确实没有销售出去啊。
6: 然后我们后期也问过

0: 头这些，它的来源可能就是说，因为是渔运船过来的，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溯源。
1: 鉴于农贸市场内可能存在销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后的行为，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当场向瑞安市农业农村局致发了磋商函。
2: 磋商的内容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两只中华后续的处置以及保护，如果符合放生的条件，那么要尽快第一时间把它们放生到这个自然环境。第二个呢，就是相关人员的处置问题，如果是违反行政法规，那么做行政处罚，如果涉及刑事犯罪，那么就要取证进行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1: 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作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部门，立即针对检察院磋商函提出的内容进行整改。执法人员首先对两只中国后的状况进行评估，确认其状态良好，符合放生条件。当天下午，执法人员驾驶执法艇前往生态适宜的尺头山以东海域，将两只中国后放生。经执法人员最终认定，林先生确实没有过中国后的交易记录，且态度诚恳，并主动上交了两只中国后，未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执法人员对林先生作出口头警告的处罚。
3: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跟相关部门联动，我们的执法干部能够迅速行动，科学处置，那么让两只中国后平安顺利的回归大海，我觉得这点也让我感觉到比较宽慰。
1: 此前，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已建立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完善行政执法加检察监督衔接机制，并成立温州市首个非法捕捞生态修复教育基地，为守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贡献了检察力量。
4: 经过刑事案件的办理以及四大检察工作的履职，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履职呢，能够达到了我们保护这个海洋资源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这个状态，同时呢也能够把沿海的渔业生产秩序呢进行了规范。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侯家如教授，你好，侯老师。侯老师，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被告人明知道中国后是国家保护动物，但是还是买来然后转手卖给了放生的人，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呢不算是违法啊，因为他感觉买来去放生嘛，好像还是做好事儿，但是他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您怎么评价被告人的这种做法？
6: 这个案子捅破了我们对放生的两个错误认知，一个是拿善意拿放生去说事儿，认为放生那么就可以是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认为善意就可以洗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但这个案子明确告知，被告人明知中国后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么他依然收购并且运输，他触犯了我国刑律。那么第二个戳破的真相就是关于放生，它实际上就是杀生。明知道淡水鱼它去放到海里，明知是外来物种，那么它放置在本地，它伤害了本地的这个物种群落，那么它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一个生态危机。所以这个案例提醒我们，那么真正的慈悲，那么就是尊重法律，尊重科学，那么真正的放生就是守法。
5: 中国后的蓝色血液是后世纪生产的关键原料，传统上依赖的是野外捕获，其实这就造成了商业采捕与物种濒危之间的突出的这个矛盾。那如何平衡好保护与利用？
6: 这个矛盾确实尖锐。全球每年有50万只后被捕获并且采血，那么采血之后，后的死亡率达到15%，甚至达到30%，再加上后的栖息地受到破坏，那么在过去30年，后的数量锐减90%。所以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急需破局，而破局之道主要有3条路径。第一，要实现迭代生机，那么要积极的推广无后检测技术，那么要通过政府补贴实现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转型。第二，要规范采捕，要实行限额采捕，同时要加速推进后的这个人工繁殖技术的一个推广。第三，要加强司法联动，判令违法企业缴纳生态修复金，专项用于后的这个

0: 增殖放流。
1: 海洋生物是地球生命数十亿年演化的结晶，每一个物种无论大小都在自然的乐章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今天的两起案件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某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的答卷。从司法者到执法者，从科研人员到普通市民，每个人都是这道防线上的守护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

0: 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

0: 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1: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

0: 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

0: 他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

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

0: 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卡住了。啊，要吃点药？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赋能智慧物流
3: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4: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5: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6: ，AI
7: 用飞书。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8: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太湖之畔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悄然崛起，留下了一座宏伟都城，以及无数精雕细琢的玉器。走进良渚博物院，一件件玉器静卧于展柜之中，它们没有青铜的冷峻，也没有瓷器的华彩，却自有一股内敛而摄人的力量。
1: 5000多年前，太湖之畔的良渚先民为何对玉石倾注如此炽热的情感与超凡的智慧？这些精心雕琢的器物远不只是装饰，在瑶山祭坛的高等级墓葬中，一件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玉琮已然告诉我们，玉与信仰紧密相连。而当反山王陵的玉琮王与玉月王同时现身，一个更重大的谜题随之浮现，这些通神的玉器究竟如何一步步成为号令四方、界定尊卑的象征，又如何编织出一张覆盖辽阔地域的文明之网？
0: 瑶山位于良渚古城东北方向，距离古城大约5公里。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早期墓葬。
2: 瑶山的年代主要是根据它的玉器还有陶器来判断的，它出土的一些陶器、玉器的形制都比较早，就是在我们这个排序里面它是排在比较早的。就现在我们都认为瑶山的最早期就是良渚文化的最早期。
0: 瑶山一号墓是一座女性墓葬，其葬式最大特点是在棺盖上放置了一个龙首纹玉镯，镯上刻有一对犄角

0: 形的图案，研究人员称之为神兽纹。在考古学家看来，这就是良渚神徽最初的形象。
1: 这种神徽最早是一种神兽纹，后来呢发展成为神人兽面，就是有人的因素也有兽的因素，它是有一个演变过程。这种神兽纹啊，在我们更早就已经有了，在我们一些宋哲时期的一些陶器上已经刻了这种神兽纹。但良渚人呢，就是他在形成良渚文化、形成良渚王国的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有统治者的话啊，他们会构建一种精神的信仰体系，然后这种神兽纹就是很好的一个对象，他把它从陶器上引用过来，刻到了玉器上面。
0: 瑶山七号墓是瑶山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墓中出土的一组五件套玉钺上，神的形象显现出来。
2: 在良渚的多件玉器上面，我们发现了神的形象。在我们瑶山七号墓的这件玉钺上面，虽然玉钺钺身上面没有神的形象，仔细去观察，实际上上面都有隐藏着神的形象，都有那个羽冠啊，有神的眼睛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方面的权力啊，就是他的军事权也好，他的王权也好，是跟神崇拜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军权或者是王权神兽的这种含义附在里边的。
0: 这是瑶山七号墓出土的一件单节玉琮，四个转角均以中轴对称，雕刻出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纹饰构图严谨，形象威严，成为良渚神徽的早期范式。
2: 到了良渚文化早期阶段，我们就看到了，可以说是神人兽面的图像，或者说这个神徽是可以说一统当时信仰的这么一种境界。所以我们也说良渚时候出现了可能统一的信仰，也是良渚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0: 这些玉器上的纹饰仍保留着当初加工的痕迹，良渚先民以多种技法在毫厘之间琢刻，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工艺水准。
2: 良渚的玉器每毫米里边琢刻的阴线条可以达到5到6条，所以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那么经过放大之后，它上面是一个方脸的带着羽冠的一个神人的形象。良渚的40多种玉器的种类上面都可以琢刻纹饰，尤其是玉琮上几乎每一件都琢刻着神人兽面的这种纹饰，这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它可能已经成为了良渚人广泛信仰的一种神器。
0: 反山是迄今为止出土玉器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的良渚文化墓地，依其形制与功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神权与王权的礼仪用玉，以琮、璧、钺为核心，是秩序和礼制的象征，也是以示鬼神的媒介；二是用于配挂的装饰用玉，包括各式管、珠、坠、簧等，它们点缀于身前，彰显着主人的身份与威仪。
3: 良渚的这个礼制是一个人为的制度。那因为四面八方的这个移民汇聚到了长三角平原以后呢，其实是会斗来斗去，是会内耗的。然后这个地方又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水旱灾害，那么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

0: 减少内耗，解决面临的难题。那么所以呢，当时肯定是有社会精英分子联络各个部分吧，他们进行了一些协商吧，然后共同决定建立一套整个区域跨人群的哈、跨血缘关系的一个统一实行的制度，这个就是原始的礼制。
1: 将坚硬的玉石雕琢成器需要复杂工艺，因此那些纹饰繁缛、工艺精湛的玉器绝非普通的装饰品。
2: 这些反复出现在玉器上的神像究竟象征着什么？瑶山遗址出土的玉琮给出了最初的线索，神像的眼睛与细密纹样表明，早在良渚文化初期，神像的基本图式与玉礼器的核心组合便已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精神基调。而反山出土的玉琮王更是进一步揭示出神像与玉琮的深刻关联。无论是纸槽中的八幅完整神像，还是转角处的简化图案，都指向同一位神灵，头戴戒字形冠，兼具人兽特征。或许是集太阳神与战神于一身的至高存在，这一神秘形象为何能始终统御良渚人的精神世界呢？
1: 解码良渚玉器，读懂墓主人身份与权力象征的关键转折点，始于1986年反山王陵的发掘。正是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良渚神徽的标准图像。
3: 良渚神徽它的标准像就在反山十二号墓。反山十二号墓的所谓的琮王啊、越王啊，它都是一个标准像。从图像上看是人跟动物的结合，实际上呢就是意味着有人的元素在里面，因为它可能是跟祖先崇拜有关的。
1: 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这件玉琮上雕刻的神像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而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下肢是两只弯曲的鸟爪。
3: 这个神人其实应该就是他祖先演化出来的，他从祖先然后变成英雄人物，把祖先神化了以后就变成一个被崇拜的一个对象了。他下面的两个大眼睛和獠牙露出来，看起来很凶恶很威严，他是要让人觉得敬畏的，让人觉得他有无边的法力的。
1: 匠人利用玉器本身的造型代表羽冠，以镂空技法凸显神兽的面部，再于其上方或两侧以细密阴线刻画出若隐若现的完整神像，或是将羽冠与神面融为一体，仅在眼睛上方显露羽冠顶部，当雕刻延伸至玉琮转角时，一个完整的神像便以鼻梁为中轴线对称展开在两个相邻面上。
3: 玉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物，它本身的造型就是天圆地方嘛，它蕴藏着这个宇宙观在里面，它的这个四个面四个角就代表了四面八方，它中间有个圆口，它是通天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些东西都反映当时的一个宇宙观、天地观。
1: 琮是良渚玉礼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神像是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反山遗址出土的大型玉琮将神像与玉琮之间这种神圣的依从关系展现得最为充分和深刻。
4: 中华文明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叫礼乐文明，通过玉礼器的器筒，不同数量、不同种类、

0: 不同组合、不同造型的这个玉器，在社会等级身份的标识方面是具有着一种非常清晰和非常明确的这种标识的这种功能在里边的，应该说是已经非常的规范化。
1: 良渚的玉器并非凭空而来，考古研究发现，距今约5800年至5300年，位于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文化是良渚最直接的先驱之一。凌家滩人已熟练掌握了复杂的制玉技术，并探索出成熟的装饰体系。这些工艺经验和用玉观念被良渚人继承吸收，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 微雕之工显通神之象，良渚匠人以浮雕塑出神像轮廓，再以比发丝还细的阴线勾勒出冠上羽纹，眼中灵光，带着层层叠叠刻痕间的神面之后，隐现着神的另一重面容，蕴藏着多重的世界。这不凡的造像是良渚神灵在不同维度中的变幻与显形，这多重形象的叠加并非描绘某种具象生灵，而是良渚人心中至高神性的抽象符号。那么作为神徽最重要的载体，玉琮那外方内圆的独特形制又暗含着怎样的宇宙观呢？
1: 良渚玉琮的形制经历了一个从圆筒状到方柱体，纹饰从整体到分解的演变过程。然而无论如何演变，每一节琮体上都必定失刻神徽，
3: 这是它的灵魂，这是它关键的东西。为什么说反射十二号墓特别重要啊？因为它的里面完整的神徽像，或者说叫标准像，其中玉琮王就有8个完整的神徽像，所以这些呢是一种法器，是一种器物。
1: 对神人兽面纹的崇拜贯穿了良渚人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此形成的玉礼器系统，其复杂程度与规范性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证据。
3: 神徽的元素非常多，你一看就知道它是神徽的一个变体，你就觉得肃然起敬，它是一个神徽的象征。所以神徽就是这样在给良渚玉器赋予社会属性。
1: 5000多年前，良渚玉器上便已广泛出现与神徽相伴的鸟纹，它们常常栖息于玉琮、玉冠状饰、玉璜及玉三叉形器上。
3: 良渚玉器里有很多鸟的形象，可能都是神化的、神性化的那种鸟，它是刻在神徽的两侧的，它跟神徽可能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它是一种陪衬的一种作用。本质上它们内在其实是通的，它们都是一种崇拜的一种象征，是太阳崇拜或者是原始崇拜的一种象征。
1: 山海经中记载，勾芒、祝融等神灵成两龙，殷墟卜辞里也有地始凤、地其令凤的句子，这些文献都描绘了神灵驾驭神兽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形象，印证了良渚神徽那种人神兽交融的奇幻构想，在远古信仰中并非孤立。
3: 古代要让你对它产生敬畏，它一定会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似曾相识，但是你又不完全是这么这种东西，用这种形式来让你产生一种敬畏感，一种崇拜感。如果是跟你现实当中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你就觉得不会对它肃然起敬了。

0: 满山墓地的玉器清晰勾勒出良渚社会的等级差别。反山十二号墓地位最高，拥有玉琮王和玉月王，而反山二十号墓则以502件的数量成为玉器种类最丰富的墓葬，彰显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山十八号墓，仅出土61件玉器，而且没有玉月，只有1件石月。值得一提的还有良渚文化的另一种典型玉器锥形器。锥形器是良渚文化中具有标志身份功能的一种重要礼器，在大墓中往往成束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成组锥形器是墓主等级的基本标识。
1: 贵族墓里面呢，那个锥形石它是成组的，它是奇数的，3、5、7、9、11，最多是11枚。那反山7、9、11基本上在高等级墓地里，那么3和5呢，可能在普通的贵族墓地会有，普通的平民呢，可能最多就1枚，就挂在胸前作为一个装饰性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身份上的标识。
0: 良渚文明的等级秩序也从中心区域延伸至周边地带，位于古城外郭的文家山遗址，其墓葬等级普遍较低。从早期的16号墓到晚期的1号墓，都出土了成组的锥形器。这一现象表明，以锥形器组合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制已深入基层社会。
1: 我们觉得挖了文家山遗址以后，我们就发现良渚的社会的阶层还是比较明显的，它里面本身也是有平民墓葬，也有一般的贵族墓葬，所以这文家山墓地出来以后，就是跟反山窑山就构成了高中低三级的人群的一个结构。
0: 卞家山墓地等级更低，墓主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小，随葬的玉器中少有礼器，基本都是一些小件装饰品，反映了当时基层村落的面貌。与玉器集中于高等级墓葬不同，良渚的陶器广泛出土于宫殿区、墓葬、手工业作坊乃至普通村落。
2: 良渚文化的陶器呢，大多数都是素面的，都是没有纹饰的。但是呢，在这个良渚贵族的墓葬当中，特别是良渚文化的晚期，往往会发现良渚黑陶，它的表面上刻有精细的纹饰，这个是一种变化。那么这样的陶器呢，一般也都是当作礼器来用，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那么它的这个刻画的纹样呢，被认为是受到良渚玉器的雕刻的一种方式的影响。那么在纹样的内容上呢，它也有变体的这个鸟纹或者龙纹。
0: 良渚陶器中另一种大量出现的符号，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始文字。
2: 所以说良渚黑陶上它刻的有些是符号，有的呢是图案，有的专家认为呢部分是代表文字，那有的认为呢就是还是符号。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见仁见智，它通过这个图画它表意代表了一种文字所传达的内容。我觉得保守的说法呢，叫它这个部分的符号它可能是原始文字。
0: 这些刻画符号所承载的信息交流与精神表达，是良渚社会复杂化的生动注脚。然而在标识社会等级与权力秩序方面，陶器的作用显然不及玉器。以从、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通过其材质、形制、纹饰与组合的严格规范，成为良渚社会金字塔结构最直观、最权威的物质标尺，清晰地界定着从王

0: 从贵族到平民各阶层的身份与权利，
1: 从反山亡灵的奢华到文家山卞家山墓葬的简朴，玉器的种类与数量清晰地标识出一条社会等级链条，而锥形器从九件到三件的数量差异，更是将这种等级秩序细化到了每一个社会阶层。这不仅是良渚古国内部的秩序，更是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社会体系之网。而玉正是编织这张巨网的神圣纽带。那么这套以玉器为核心的精神符号系统究竟是如何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去界定和维系一个庞大古国的疆界与秩序呢？
0: 良渚神徽这一统一的信仰符号，其辐射和覆盖范围从良渚古城一直延伸到了整个环太湖流域，而且形制几乎完全一致。考古学家认为，良渚古国已形成由都城、区域中心、普通村落构成的三级聚落结构。通过分析不同等级墓葬中的器物组合，他们还原了良渚国家治理的大体逻辑。都城垄断玉琮与玉钺，集神权与君权于一体，号令天下。区域中心的贵族使用简化礼器，负责执行政令、组织生产与维持地方秩序。广大基层村落则通过提供粮食、劳役与手工业产品，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行。
2: 我们说，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它最根本的是什么？我们的理解最根本的是这个阶级，或者是国家机器的存在。良渚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结构，就是有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有普通的贵族，还有平民的百姓。从一个相对平等的一个原始社会进入到了阶级的社会。
0: 这种清晰的社会分层和治理体系，正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依托于都城、礼制、权力等一套完整的早期国家制度，才得以确立和维系。
3: 这良渚是一个难得的具备了我们认为文明形成的几个标准的，比如都城、宫殿、大墓、礼器、战争、暴力的一个全链条、全要素，所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5000多年文明实证。
0: 从文化初兴到早期国家形态成熟，再到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良渚文化勾勒出了早期文明发展的图景，其衰落的年代根据最新的碳十四测年与考古学分期研究被确定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衰落并非由单一原因造成，而是一个在环境巨变与社会压力共同作用下的复杂过程。不过，良渚文化的要素并未消失，在后续的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中也延续着良渚文化。这些玉器传统和某些信仰元素星星点点地出现在更广阔地域的后续文明里。
3: 良渚的发现呢，我觉得是我们探源工程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可是总书记说，良渚遗址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确实，而且是很早就提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预见性，因为2006年才开始发现城址。
0: 良渚为世界提供了文明定义 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

0: 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早期国家。这一标准突破了过去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桎梏，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和内在机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1: 良渚玉器文化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辐射力遍及大半个中国，深刻影响了同期及后世的玉器传统。从山西陶寺、陕西石卯，到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乃至殷墟、三星堆、金沙遗址，甚至唐宋以后直至清代的玉器，都发现了源自良渚的玉琮。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良渚古国存在了大约1000年。良渚作为一个国家，虽然早已消逝，但良渚文化生生不息，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实证，彰显出绵延不断的强大生命力。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
0: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1: 昨天，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0: 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会如何？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1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3: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0: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程域算力1毫秒延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0: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昨天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
4: 这次采用中国打造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就像是智能汽车的软件地基，它可以统筹调配车辆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运转。通俗来说，今后全球车企研发智能驾驶相关软件都可以用这套中国技术作为基础参考。
6: 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生态的立方体，共同去推动汽车产业的加速发展。这是中国企业作为第一个引领国际代码标准基线的一个新的尝试。
4: 国际汽车开

0: 放系统架构组织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定中国方案，是因为中国有着全球活跃度最高的智能驾驶市场。中国产的一款智能车用操作系统装车量已经突破2500万套，应用在300多款车型上，经历了海量真实路况的检验。开源共享是全球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大趋势。
1: 这次中国的基础软件提供高质量技术实现方案，将其定为项目基准，这也充分展现出中国合作伙伴在全球生态中展现的引领力与担当。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工作指引》，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更好地服务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3: 工作指引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当地外贸龙头企业、中小微出口企业、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等主体，及时收集涉及质量认证国际合作障碍以及外贸企业出口面临的市场准入认证诉求，发现质量认证领域涉外难点、堵点问题及潜在风险后，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提报，为国家层面质量认证对外交流合作、国际谈判提供素材案例，并及时跟踪有关诉求办理进展及意见，形成调查、上报、落实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确保企业诉求得到有效回应。
4: 核心就是要把软联通从概念变成具体的任务，推动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更好的衔接互认，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政企产学研用统一推进的格局。
5: 此外，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深化国际规则对接，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便利产品的自由流通。
3: 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重点合作区域和主要贸易伙伴，主动对标国际合格评定规则、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国内认证规则、检测方法、评价指标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合格评定规则制定，推动跨境贸易畅通，
4: 健全互认采信机制，打通规则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认证结果国际互认、检测数据跨境采信、审核经验共用共享，鼓励国内认证机构跟境外权威机构建立互认合作，减少重复检测、重复认证，帮企业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来，推动国内认证结果能被纳入国际采信清单。
2: 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再获进展，全线重难点控制型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
6: 8号检修交通洞位于湖北保康县马良镇，全长2959米，工程采用国内引水隧洞工程直径最大的单护盾硬岩掘进机，开挖直径12.23米，集成超前地质预报等智能监测系统，可提前识别断层、涌水等风险。
7: 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27公里，施工安全、质量、进度可控。目前全线9台 TBM 已下线，工程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
6: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大幅增强中线供水保障能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
5: 本次吊装的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记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
8: 石化管廊是石化园区的空中大动脉，承担着原料产品及公用工程物料的输送功能，直接影响园区运行效率与安全。与陆地施工开阔稳定的作业环境不同，本次海上高空吊装悬于近海高空，下方滩涂地质松软，受海风持续扰

0: 动，数百吨重型构件极易发生空中晃动偏移，对运输和吊装的精度提出极高要求。加之这次吊装管廊的长度、高度、重量均超出常规施工技术要求，项目创新采用运输加吊装加滑移一体化施工模式。
1: 我们投入自由1600吨履带雕，搭配自主研发设计的600吨级专用框架式平衡梁开展作业，成功实现国内首次大跨距管廊海上高空吊装，有效解决了大跨度大载荷下模块吊装易变形、稳定性不足的行业痛点。
0: 据了解，这次吊装施工的跨海管廊是舟山金堂新材料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舟山金堂新材料项目规划建设27套主体生产装置及16项公用配套工程，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17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3: 据报道，6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形势，列举北约成员国计划将防卫费 GDP 占比提升至3.5%，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4: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 加强力量投射。

0: 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随着上周末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结束访华行程，今年以来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已接近20位。记者注意到，很多来访政要都把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了自己的行程。中国科创一线为何吸引外国政要频频关注？来看新闻观察。
2: 六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就走进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通伦此次中国行参访中国科创企业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尤其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今年以来，到访中国的多数政要都不谋而合，纷纷选择与中国机器人近距离接触。今年二月，德国总理默茨邀请众多德国企业负责人与他一同在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观看了总台马年春晚同款表演，期间他还屡屡询问，足见其浓厚兴趣。今年四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来到中国科学院，亲身体验隔空操作机械手。桑切斯许下承诺，要加强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3: I therefore committed to go further, to deepen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new joint research, and to support exchange of talent. Spain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side by side.
2: 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时也直接走进了中国机器人企业未来工厂，与机器人对弈，看机器人调试，他直呼惊叹。
4: This is like a 22nd century.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to se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industry is dealing with robotics. But what makes me very happy.Is the fact that we're going to produce some of these robots in Serbia very soon.
2: 梳理今年的外国政要访华行程，记者发现和机器人一样受关注的还有人工智能。四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访华，在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佩戴起人工智能眼镜，现场中方人员的话语被实时翻译成了越南语，跃然于他眼前。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记者发现，在与中方的正式会谈中，人工智能成了高频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宣布将在多个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合作。今年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中，超过一半都前往了中国科创产业一线，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机遇，也富有潜力。
5: Miteinander Handel treiben entfaltet eine große Kraft, und zwar sowohl für uns als auch darüber hinaus. Welches Potenzial hier weiter besteht, zeigt auch diese Reise.
6: It i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to engage with China. It's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to be had in lots of different sectors.
7: 中国科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合作机遇十足。这份吸引力背后的潜力究竟从何而来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发生了变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规模达36.9万亿元。去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中国把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重要位置。昔日的世界工厂正在向全球创新策源地转变。
8: 应该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是世界这个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

寻找机会，寻找机遇，把中国的智能制造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引进到他们那儿去。比如像欧洲的一些企业，像汽车企业，它跟我们这些数字、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东西相结合。那么第二一个呢？

0: 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1: 创新杰出硕果。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德国头部企业悉数在列，其中不少车企都已在中国部署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亦庄设立中国代表处工作于去年正式启动。该机构表示，将依托当地优势，加速推进中英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的资源整合与技术交流。创新也催生着新的合作。今年以来，包括加拿大、莫桑比克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其政要访华期间都与中国签署了新兴产业的合作文件或达成了合作意向。前不久，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
2: China is extremely open.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technology. They want to share everything.
1: 外国企业看到的正是造就中国科创产业机遇与潜力的另一重原因：开放共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与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中国共享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3: 外国政要接踵而至，持续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创一线，这当然不是偶然。大家的关注焦点高度一致，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中国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持续创新，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走向未来的同行者。发展之路，独行虽快，众行方远。这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联合主办的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启动仪式在京举办。活动上，来华留学生、外籍人士近距离体验戏曲艺术，感受中华传统戏曲之美。
5: 活动现场，多位戏曲名家轮番登台献艺，冯玉萍演绎评剧《谢瑶环》，慷慨激昂；韩再芬唱响黄梅戏《女驸马》，曲调灵动悦耳；毛维涛带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唱腔婉转悠扬；昆曲、婺剧等多个剧种接连上演，精彩不断。
6: 让广大的外国留学生在华期间能够看到中国戏曲，进而爱上中国戏曲，培养出一批懂戏曲、爱戏曲的国际交流使者和演出经纪人，为未来中国戏曲走向世界构建坚实的桥梁和纽带。
5: 据介绍，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项目将持续推动院团与高校结对，邀请梅花奖艺术家以观演、讲座、辅导等形式，让广大来华留学生及外籍人士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8: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

0: 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十必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十必思贵在原切。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

0: 病毒儿童药康源牌，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这段时间的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啊，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
6: 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就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山东菏泽查处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7: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8: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7: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5: 除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呢，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
6: 湖南耒阳警方就在网络巡查中查获了一起此类案件，当事人受到了法律惩处。
7: 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9: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7: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5: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
6: 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造谣传谣行为又会触碰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0: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呀、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呀、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

0: 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1: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0: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2: 昨天，共青团中央启动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3: 各高校将组建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乡村基层，围绕理论宣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等8个主题，开展科技助农、文化惠民、网络电商、支教支医、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投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中，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
4: 这个暑假呢，我们也将去到西部地区的乡村，对乡村的路网的建设呀，以及智慧物流、智慧冷链的一些优化，切实的解决一些问题。
5: 我们还打算依托农大的科技小院，把智慧育种、精准施肥等绿色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建立一批新的科技小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农大学子的力量。
2: 系列节目《就业长在产业上》，今天聚焦河南职教就业。
6: 眼下正值毕业生求职旺季，人社部门数据显示，在河南部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前就锁定了就业岗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专科院校。每周一上午，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们都要上一堂机电设备联调的实训课。课堂上没有书桌、书本，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生产线。学生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给一批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
8: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然后现在我能独立操作了，心里特别踏实。
7: 这条设在课堂里的产线是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企业派出有经验的师傅来到学校，遴选理论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带着他们上产线，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经考核成绩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校企共建的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
9: 学生在真实的场景利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我们根据企业的需求培养学生的技能。
7: 河南有690所职业院校，在校生达到288万人。这几年当地推动职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开办订单班，联合办学，越来越多的实习工厂走进了校园，成为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设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现场工程师班，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就是由学校和一家制造业企业共同制定的。
8: 我是去年10月份来这里实习的，这里的设备和学校的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
7: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学生在大二期间就考进了这个订单班，经过实操后，很快就能掌握相应的实践技能，毕业后可以直接入职工厂。
10: 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
2: 不仅是围绕产业需求定向培养动手能力强、有实践经验的技能人才，河南的一些职业院校还在加快调整专业设置，
6: 让学生们从入校时就有清晰的目标规划和成长路径，为他们打开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7: 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专业调整方案。近3年里，学校停招商务英语、

0: 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增减之间，学校定下三个 70% 的专业设置清单， 70% 为理工科专业， 70% 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 70% 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
1: 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围绕产业调专业，这几年河南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现代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撤销了2200多个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的专业，新增2893个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点。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记者看到一份合作清单，学校近年设立的7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
2: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0: 目前，河南已经建成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92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覆盖新能源汽车、航天装备、人工智能、农业、食品、医药等产业。职业教育专业对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的匹配度达到75%，每年为企业输送近100万技能人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呢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呢，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人呢，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三高问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后头疼欲裂，查出急性血栓。
5: 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朝闻健康，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6: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7: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4: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
5: 对此，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明确的提醒。
6: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7: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6: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8: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4: 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呢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
5: 一起来了解具体禁忌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6: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

0: 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1: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
3: 当地时间十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
2: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3: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4: 特朗普十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九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

0: 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1: امکان نداره یک کشوری رو با هواپیما و با نمیدونم بمباران کرد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و غزه ای که به اون کوچیکی الان داره 3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می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م شد。
0: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马拉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
3: 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部分设施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3: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3: 事件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报道称，代表团还将和伊朗方面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美伊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情况及各自意见。报道并未提及卡塔尔代表团的具体人员和规模。
3: 1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最近一段时间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并持续外溢，他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
0: 古特雷斯首先谈到黎巴嫩局势，他说，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他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离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苦难。在谈到巴以问题时，古特雷斯表示，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局势迅速恶化，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袭击、拆毁房屋、土地没收和非法定居点扩张等问题令人震惊，加沙地带仍面临严重人道灾难。他强调，人道援助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加沙地带必须继续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是结束占领，落实两国方案。古特雷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在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重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他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此外，古特雷斯指出，也门此前通过调解达成释放1600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拘押人员协议，但紧张局势仍在持续。他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威胁。

0: 胁曼德海峡航行自由，并无条件释放被无故拘押的人员。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0: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2: 南非警方10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当地时间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晚20:30，10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
1: 巴西圣保罗州内陆城市马里利亚当地时间10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报道呢，失事飞机为一架私人飞机，当天11点左右从当地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坠留地点位于机场附近区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1: 太原早。
3: 子可、钟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太原最近南方的强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过去2天呢，南方的降雨哈，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还有华南这一带。但是呢，对于江南这一带来说呢，降雨开始陆陆续续的停歇下来，并且很多地方久违的阳光已经开始上线。那么到了今天，南方呢还是处在一个降水的间歇期，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像西藏、四川、还有云南、海南以及台湾等地，普遍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那对于云南西南部这一带来说啊，局地雨势会比较强，再加上地质条件相对比较脆弱，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等的次生灾害。我们预计啊，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北上，所以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又要发展起来。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像长江以南地区啊，普遍都是被雨水覆盖，其中强降雨势集中在贵州、湖南中部这一带区域，尤其是到了周六、周日，江南、华南雨势会进一步的加强。可以看到，从广西再到浙江这一带区域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低洼以及容易积水的地带。主持人，
2: 最近我发现北方多地也经常在晴雨之间快速切换哈，今天降水情况如何呢？
3: 今天呢，我们来看哈，随着冷涡远离呢，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和对流性天气啊，暂时告一段落了。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这一带，并且量级不大。不过紧接着明天开始，东北、华北的降水又会增多起来。那特别是到了周六、周日，黑龙江东部再到河北北部将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通辽晴，16到30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2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1度。曲靖阵雨，15到19度。太原多云，16到30度。烟台晴，17到24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6度。潍坊晴，19到30度。

0: 郑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南京阴，24到35度。泰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多云，22到31度。南昌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21到26度。南宁晴，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3: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1: 此外，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0: 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同比均保持上涨。

0: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5%， 涨幅有所回落。
1: 分行业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同比价格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8号至10号，李希在河南郑州、开封等地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

0: 长征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2: 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
3: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期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目前，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过五成半，在临沂市蓝山区21万亩小麦集中成熟。尽管当地绝大多数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初期苗情偏弱，但由于田间管理到位，及时因苗施策，依然实现了丰收。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的窗口期，调度大位入量联合收割机，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玉米播种也紧随其后。
4: 连夜开始抢收，这个星期之内呢，收完了，咱也种完了。种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地的这个价格啊，都在割地了，烂了之后当成这个有机肥，促进这个玉米的那个生长。
3: 今年三夏，农机作业一条龙，让抢收抢种更加高质高效，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陕西兴平市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今年先投用了3台小麦柔丝除尘捡拾打捆机，一亩地只需5分钟就能完成秸秆捡拾、柔丝、压实、打捆等全套工序，为秸秆处理、抢种玉米留出宝贵时间。
5: 以前三夏遇到阴雨天气就容易耽误农事，影响收成。现在全机械化一条龙作业，收的快，处理的好。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四成，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
1: 目前湖北襄阳小麦已收获完毕，当地依托汉江黄金水道开通了下粮水运航线，降低下粮运输成本。
6: 一大早，在汉江襄阳段小河港码头，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汉江顺流而下，奔赴江西樟树。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主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下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今年6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为保障下粮高效外运，港口优化升级作业模式，打通车库船全流程协同作业链路，实现粮食卸货、仓储、装船一体化高效运转，大幅提升外运效率。
7: 我们这个小麦呢，是从到运到这个江西樟树的，大概里程在800多公里，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
6: 据了解，目前小河港疏港铁路专用线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全线有望在2027年下半年贯通，届时铁水联运模式将进一步完善。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和

0: 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期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四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
2: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2: 来看总台驻德黑兰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50，北京时间的6:20。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伊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伊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称，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美方仍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2: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4: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

0: 老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1: الان داره سه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می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م شد。
0: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十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
3: 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美军袭击后，当地2座储水设施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导致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库海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因当地正处于高温天气，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报道称，经过抢修，当地供水网络已恢复运行。
2: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原因。

0: 来看专家分析。
1: 问题一，自美伊四月宣布临时停火以来，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哪些摩擦和冲突？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出现零星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至五月底，双方冲突愈发密集。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伊朗目标，包括阿巴斯港、戈鲁克地区、西里克岛等。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处于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进入六月，冲突仍在继续。6月3号，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伊朗方面随后宣布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位于该地区的空军和直升机基地。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美伊双方围绕此事又进行了多轮互袭。问题二，美伊近期的相互打击是否会升级为更大规模冲突？
2: 美国和伊朗近期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目前来看不会立即引起更大规模的或者说全面的战争，但是呢，爆发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或者说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虽然目前双方都还相对克制，但是呢，发生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之前特朗普曾表示说，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未来如果这样的冲突频繁地发生，伊朗和美国之间发生更大规模的擦枪走火或者误判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看到现在谈判处于坚持状态，一时半刻谈不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战争来推动谈判，就是以打促谈，那么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压力，通过增加战争的风险来迫使对方首先做出让步。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做出让步的这个迹象。
1: 问题三，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如何？
2: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到目前为止，外界知道的消息都是根据美国和伊朗官员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那么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往往是一边倒的，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谈判很快就要达成了。不过过去这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已经说过太多次就快达成协议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达成。那么根据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行动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能不能达成协议，关键是取决于美国。因为现在的形势很明确，伊朗方面是不可能做出让步的。伊朗认为现在是处于战略上的优势，伊朗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如果美国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确实有可能短期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达成协议就是很困难的。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趋势还会继续一阵子。
3: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6月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封锁令的邮轮开火，这是连续第二天采取类似行动。
0: 声明称，这艘邮轮试图运输伊朗石油，在多次无视美军指令后，美军向其开火，并使其失去行动能力。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启动封锁行动以来，美军已瘫痪8艘不遵守规定的船只，引导134艘配合检查的船只改道，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
0: 事件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声明称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多明格斯还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3: 此外，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
0: 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

0: 限制措施影响，一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上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1: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于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特朗普称，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行。他还强调，掌控霍尔木斯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0: 美军5月初曾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表示可能恢复该计划。
2: 1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局势继续恶化并持续外溢，他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
1: 古特雷斯首先谈到黎巴嫩局势，他说，自今年3月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导致黎南部大量民宅和民用基础设施被毁，超过100万平民流离失所，已有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他呼吁各方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从全面停火开始，缓解离以临时停火的蓝线两侧民众苦难。在谈到巴以问题时，古特雷斯表示，备战巴勒斯坦领土局势迅速恶化，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袭击、拆毁房屋、土地没收和非法定居点扩张等问题令人震惊，加沙地带仍面临严重人道灾难。他强调，人道援助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加沙地带必须继续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是结束占领，落实两国方案。古特雷斯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在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重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他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此外，古特雷斯指出，也门此前通过调解达成释放1600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拘押人员协议，但紧张局势仍在持续。他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威胁曼德海峡航行自由，并无条件释放被无故拘押的人员。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1: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

0: 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卡德尔加马西及其副手穆罕默德哈拉金。
2: 声明称，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运营人员，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称，近几个月来，以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打死多名哈马斯负责资金往来的人员。
1: 当地时间6月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
2: 哈马斯方面的发言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信号？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跟调解方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一致，它是往积极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呢，离最终形成协议还很远，因为现在是巴勒斯坦和调解方形成一致意见，他们之间形成一致是比较容易的，最困难的是要以色列和哈马斯形成一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一步，积极的信号，但是并不是实质性的一步。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必须那个达成共识，但是这两方现在是尖锐对立的，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的要求是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然后才谈别的，然后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全部从加沙撤军然后才谈别的，那么这一步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迈出来，所以在加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 那么目前哈马斯提出推进第二阶段停火的诉求存在哪些难点呢？
2: 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3: 难点就是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不愿意约束他，然后没有影响的国家那个谴责以色列要约束他又没有作用，因为对以色列真正有影响的还是美国，还是得美国下决心约束以色列。那么不用说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很多东西以色列都没有落实了。第一阶段是以色列要对哈马斯停火，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签署以来，以色列是基本上每天都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那么第一阶段要求拉法口岸是必须完全打通，然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畅通。那么第一天以色列都没有落实这些，然后第二阶段核心要求就是以色列必须从加沙地区逐渐的全面撤军，但是过去这半年多时间，以色列不但没撤军，以色列还把占领的领土从53%扩展到60%，目前还看不到说国际社会能够对以色列形成实质性约束的迹象。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这么近，那么美。河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东奔西走还喝宋

0: 和好酒，
1: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海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的储存和发射准备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48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14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远程巡航导弹及766架固定翼无人机。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4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204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拉德夫认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据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
4: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8%，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5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南非警方10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当地时间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晚23时许，10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表示，8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现场被确

0: 人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捕任何犯罪嫌疑人。
1: 巴西圣保罗州内陆城市马里利亚，当地时间10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报道，失事飞机为一架私人飞机，当天11点左右从当地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坠落地点位于机场附近区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其中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
1: 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
0: 与以往不同的是，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1: 换句话说，大家除了可以用自己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外，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
3: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4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你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你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5: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7: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8: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2: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6网织就新未来。
0: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1: 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从今天开始，朝闻天下推出系列调研《6网之初，新未来》。
0: 今天我们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首先去广东徐闻的35万亩菠萝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9: 今年5月份，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10: 来，我们邻居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1: 这个啊，3年一年雨都没有，我们只能种干旱的东西。
9: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35万亩菠萝，被称作菠萝地海。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9: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从去年9月到今年4月，徐闻已经持续干旱了快8个月，菠萝苗长势非常缓慢，个别的还出现了根部枯死的情况。
10: 如果雨水经营，或者说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植一季的菠萝。
9: 正常现在是多少？

0: 时间
1: 我
0: 中
1: 们
0: 介。
1: 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啊，或者是2年时间。
2: 不下雨，本地水库的水又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下来，地下水位越来越低。
3: 我们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那个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用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然后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去保障。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闻这样的尴尬局面啊，正在因千里之外的一项工程而改变。
5: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在徐闻调研时，记者了解到，当地也曾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一路上地质地形复杂，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6: 穿越铁路、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全程980里。由于雷州半岛山脉延绵，超过一半的路线需要水往高处流。半岛上四座超级电梯泵站正同步开建，他们将联手把水抬升224米，让水的旅程一路畅通。不仅要爬坡，还要过河，输水管道一路穿越山川河流，给工程施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7: 在雷州施工段，工人们现在正驾驶船只拖着一根管道找位置，这是国内单次整体控制沉放体积最大的沉管施工作业。那在水面上近200个管材构成了这样一条输水管道，它的总长达到了1171米，它将横跨我所在的整个龙门水库。而更具挑战的是要把它精准下沉到水库底部的沟槽里，让引调而来的西江水从水库之下顺利穿越。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一路上要穿越的障碍多达137处，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4%。
8: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4: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会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七大灌区。
5: 水来了，如何能留住用好？咱们接着往下看。
2: 眼下，徐闻县正抓紧修建配套工程，让输水终点成为润泽徐闻全域的起点。在城北乡的农田里，一条7公里的灌溉渠正在进行衬砌。
9: 原来的渠就是现状的，就是那个泥，这种泥渠嘛，然后里面的杂草跟那淤泥比较多，那渗流速比较慢。现在我们建好这个渠道之后，就增大了流速，自动化它的连接到农田灌溉。
2: 沿着这条渠，记者陆陆续续看到了多个正在修建中的山塘。
7: 在徐闻县石岭村，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正在修建的小山塘，那它是村里专门用来接水的盆儿。而未来在整个雷州半岛呢，会有上万个这样的盆儿，通过密密麻麻的渠系彼此相连成网，让近千里外的西江水能够润泽这里的每一块土地。
2: 国家水网引来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也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徐闻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35万亩菠萝田正谋划迭代升级，引入蓄水量更大的新品种。凌晨3点，种植户吴一亮从徐闻的海岸新港出发，跨越琼州海峡去对岸的海南澄迈购买产量更高的新品种种苗。他打算提前试种一小部分，熟悉配套种植技术，等以后水来了马上扩大规模。
10: 以前这个土菠萝的话，一般都在1块至1.5块之间，就西瓜凤梨的话，它都在2块往上要至3块，价格的话就也翻了一倍。买了苗我也很满意，希望也把这份技术跟甜蜜带到我们广东去。
2: 借着源头活水，徐闻的一个个村庄也在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让村庄不止更宜居，也会更有人气。
11: 这样也可以提升我们村民的一些收入，比如说他们过来摆地摊也好，做它都有一个另外一个收入。

0: 入，它不单单是种植的农作物而已，啊，它空闲的时间又可以卖其他东西。
1: 就是这一盆水其实会带来很多机遇。
0: 对对对对，它还有结合了农文旅啊、旅游这些，我们下一步就把这些啊打造起来。
2: 我们后期会考虑这个泳池会规划起来，再增加后期的一些民宿项目，把这个水的资源利用好，增加更多的一个好的体验，当然也会给我们增加更大的一个收益。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有降雨，局地雨量较大。
4: 昨天傍晚六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黄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地质和山洪灾害风险。
3: 另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达150至2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
4: 其中13号至14号间，雨带逐步南压，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跨度超1000里。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
3: 江西赣州这几天出现间歇性降雨，昨天上午9点多，降雨导致国道 G357 崇义县丰州乡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塌方路段呢，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彻底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4: 工作人员现场分工协作，全力清理路面泥土和散落石块，推进道路抢通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左右，道路恢复畅通。
3: 目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昨天上午在长江重庆涪陵段，记者看到随着三峡库区完成腾库，水位持续下降，两岸的消落带更加明显，受此影响，航道变窄变浅，通航环境发生变化。重庆涪陵海事部门加强安全巡航，提醒过往船舶注意航行安全。
4: 据了解，三峡水库本轮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
3: 再来看气温方面，未来我国北方部分地区的高温将铺展开来。在河南，以郑州为例，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16号，最高气温基本将维持在35摄氏度上下。
4: 与此同时，山东济南也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午后的户外活动。
3: 除了河南、山东将开启晴热模式之外，未来几天北方其他地区的气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
4: 太元，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说到未来的气温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东北、华北。那么未来这一带的气温走势呢，和冷空气来去是有密切关联的，也是起伏波动的。比如说像今明两天呢，随着冷涡的远离啊，东北、华北这一带的气温是短暂的回升。比如说像京津冀、还有辽宁、内蒙古东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以上，炎热的感觉是明显加强。不过随后后天开始，新的冷空气东移而来，再加上降水的陪伴，哈，那气温又会短暂的下滑。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像天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随后会降到27、28度。那么除此之外，像新疆还有河南及其周边这一带哈，在阳光的加持之下，高温天气将会明显增多起来。这里的天气啊是以干热为主，比如说像乌鲁木齐还有郑州、济南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大家除了要注意补水之外，还要注意防晒。主持人，
4: 看来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南方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变化，这方面也介绍下吧。
5: 好的，说到南方哈，这个过去几天呢，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之下，闷热的感觉是明显的缓和了。而且未来几天，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5到30度之间，基本上和是在常年同期水平附近徘徊的。虽然呢，南方未来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暖湿气流不断的加强，闷热的感觉还会进一步的加重，并且这种闷热之感将会从华南逐步蔓延到江南这一带。所以大家除了要关注气温的变化，也要关注湿度的变化，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天津晴，21到30度，呼伦贝尔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鄂尔多斯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银川多云，17到32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拉萨小雨转晴，11到22度，达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雅安阴，18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曲靖阵雨，15到19度，大同多云，10到24度，石家庄晴转阴，20到32度，唐山晴，17到28度，东营晴，20到29度，青岛晴，20到25度，三门峡阴，20到32度，合肥晴转阴，21到33度，淮安阴，21到34度，盐城多云，24到34度，台北小雨，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重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